0: 相陪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3: 薛刚在家里已经被关了好几个月，眼看就快到正月十五了，还没有放着这迹象，看来要长期压下去，可把程月虎小哥几个急坏了。他找着徐梅祖和秦芳商量，这小哥俩也急得直打沫沫。我说月虎啊，你再跟咱干爹干娘说说不行？我还说什么呀，我自己都嫌贫了，再说人都不理我了，都不是正眼看我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呢？我有主意。程月虎想了个主意，他把这想法这么一说，徐梅祖点一头啊，怎么？我看这是个办法。什么办法？不提了。哎，见两辽王也好，哎，见西陵侯范蠡花也好，反正甭管是哪位吧，只要是两辽王府的人，从上到下，一概不提。不提谁呀？薛刚，只知道这来串门。结果呢，西陵侯倒问他了。范蠡花一想，孩子，你来这么好些趟了，你怎么也不问问你三哥呀？嗨，问这干什么呀？怎么这都几儿了，你也不想想，还这么关着？他犯了什么罪了？不客气点说，叫押着官府呢，还得放放风呢。您这叫什么呀？这就叫家规了。觉得家规很严，实际呢，我们不服。另外，我仔细想过了，祸虽然是闯了，事儿也闹在这步上了，但是我三哥呀，薛刚没错。您看看这是什么？说着，他从腰里掏出来，噼啪啦往这这么一放，把这花小是什么呀？他仔细这么一看，哟，这是薛家的家谱啊！哎，这东西你从哪弄来的？老孟娘，告诉您得了。我家蒙父两辽王薛丁山和您这名声都不怎么样。范蠡花听着唰的脸就沉下来，怎么这位夫人呐，她不善于这个离析，所谓离析就是开玩笑。哎，是她长辈也好啊，同辈也好，尤其是晚辈在这跟前说笑话，夫人不高兴。怎么这什么话？我们怎么名声不好听了？您别着急呀，名声不好听是说您嫌贫爱富。为什么？您知道我三哥薛刚救的这人是谁吗？薛玉、薛英举啊，哎，那是您侄子，是两辽王的侄子，那不就是您的侄子吗？人家大老远的由山西绛州龙门县大王庄千里迢迢，哎，到在了京师。夫妻到这儿来之后，因为落魄了，家境贫寒，一路上又遭了不少的罪，那么到了京城之后呢，又那是分文皆无，没有脸面登门来认亲，恐怕呢这王府的这个门头太大，是吗？啊，好嘛，王府那还了得，俯身四海呀，宰相门前七品官，阎王好见，小鬼难堂，他连台阶都登不上。夫妻俩呢，在这儿卖字画度日为生，想积攒几个钱换婚计，再备些礼物来看望叔叔和神母。 结果让花花太岁张宝给看见了，他看了王素英，就是这个薛英举的夫人，长得貌美，他起了邪心了。你别看他家里头啊是三妻四妾同父成群，但是不行，他觉得这个王素英啊有那么一种质朴的美，是不经雕琢的美，哎，不是这个胭脂粉的力量，他越看越爱，他就把这夫妻俩给弄到府里去了，这才引出来这么一回事儿。开始我三哥薛刚他不管，我后来差点跟他绝了交，因为什么？我说这人太无意了，一笔写出俩薛字来，事情闹得这步天地了，现在夫妻俩还在店里那儿住着呢。实不相瞒，是我给安排，我老祖给我这俩零花钱，我没干别的，我全垫办在这上了，连吃带喝这全都我给开销，店里那东家是我哥们儿，还真不错。哎，更不错的是什么呀，这个张天佐张天佑就这两位丞相没找寻这夫妇二人。为什么提到找寻俩字呢？他们是惹祸的根苗啊，这个祸端就从这夫妇二位身上引起的。开始不是这样，张铁锁要把这两个人给碎尸万段了，你想他能放过吗？啊，就凭我儿子那是金枝玉叶，看上你这个穷书生的媳妇了，你高兴去吧，你这造化呀，啊，跟着你受什么罪啊？卖字画为生，到了我们家里那还了得，左完丞相府，你说什么吧，吃的喝的使的用的啊，这瞧着看着，你甭废话了，要门有门，茶来张手饭来张口啊，汤上一壶接下婆诺啊，夏景天天棚鱼缸石榴树，冬景天有暖阁，仆妇丫鬟前呼后拥，那跟娘娘那派头差不了多少，你有什么不愿意的？就这么个穷命鬼，现在事情已经这样了，哎，把这俩逮住弄死。没等他动手呢，他让这个则天娘娘，就则天皇后，把这个张天佐张天佑全给找了去，这顿暴训呢，说白了就是臭骂一顿。当然了，武则天骂人那也很文雅呀，不能这个乱骂胡骂。骂他们什么呀？你们太不像话啊，纵子逞凶。你看事情已经到了这步，本来呢张宝是我的殿下干儿子，奉子龙孙，我应该给他报仇，我也真想给他报仇，可但是你们自己瞧吧，就把樊梨花西京侯拿来的那封书信还有那份礼单就摔给张天佐。张天佐当时啊脸都绿了，怎么回事？紧张呗。哎呀，他一个劲儿跺脚啊，一恨自己，二恨呢那个长安知府武世宁啊，这该废物，信给你你看了，李丹你看过，你怎么不烧了他呀？再者说了，我听说你家里头又有教习，可是又有好多武士保着家，怎么把这东西丢了？他怎么落到范丽花手里的呢？这简直是百思不解呀，这是把柄啊，这完了。德天皇后不管了这事儿，同时还告诉他，怎么从此再也不许闯祸了，再有点什么事情那没有什么人削减的事儿，我就拿你们试问。你想他还敢把薛毅夫妻怎么样？所以啊他知道没这么大的事儿，哎，这夫妇俩到这待着倒挺太平，也还别说这夫妇两个呀还真有点人心，压根儿没走，是每天一趟两辽王府，人不让他进去人也不进去，就是在这听一听三绝主的消息和下落，听说家规非常严，给关起来。

0: 这么着，他就把这头东西都拿了。
1: 方丽华一看，
0: 这可了，
1: 这就马上，哎，告诉梁辽王。怎么
0: 这人家的侄儿啊，把薛丁山吓了一跳。薛丁山这么一看，这掺不了假呀。怎么这从老祖宗那续下来的这家谱，这能开玩笑吗？而且人家薛义夫妇那赛谱之人呢，这人在哪儿呢？白月虎家。现在也不知道怎么了，两辽王瞅着这程月虎啊，也挺高兴了。怎么别看这孩子挺滑稽啊，平平常常啊，没事的时候啊嘴贫了一点，哎，好说道，哎，好玄乎，而且呢总觉得这个薛刚，有点什么事儿啊都是他给怂恿的，就他在后边给鼓捣的，这快快干嘛到了。现在一看不是这么回事，这孩子很有心计，把他叫来又问了一遍，这人在哪儿，你能不能把他领来我们见一见。嗨，程月虎已经可盼的今天了，您等着吧，这派了一辆车，他到了店里风风火火闯进来，把薛氏夫妇给吓了一大跳。怎么以为这薛刚出什么事儿了呢？三绝主是不是又有什么事儿？哎，行行，哎呀，难得呀。怎么这个交人交心，交花得交根呐。哎，我说大嫂一直就这么叫的还挺亲热，行，你们夫妇俩都不错啊，走吧，就齐了。这俩越听越糊涂，因为什么，在龙门县大王庄那地方待的时间比较长了，不懂这齐了是怎么回事，就是这事儿全好办了，咱上车吧。这是给拉来到了王府门前，夫妻紧张了，怎么这我们得换换衣服啊，刚制了两件衣服，这不过年了吗，还没舍得穿呢，还是什么衣服的，都谁跟谁呀、啊、我给你通禀一声。这进来一通禀，两辽王夫妇两位，哎，就把薛义夫妻给这个引进来，见着行大礼，跪在那儿，薛义就起不来了。怎么回事，可见着亲人，这简直痛哭流涕呀、啊、泣不成声啊，哭的呀薛丁山夫妇也掉了泪。怎么这孩子太难为了，你们想的也太多了，知书达理这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呢知识分子有一特点，怎么总是要替对方着想，哎呀别被人添麻烦呐，千万别这什么呀，这会不会这瞧不起我呀，这怎么能呢，怎么这事情不想一想吗，我们能那样吗，得了得了，留在府中给换衣服，然后呢告诉他们你来的正好，那么现在呀出了一个缺，什么缺，是登州总兵缺。哪出了这么一个缺呢，这登州总兵这差事是谁的，薛刚的。他开始啊炼这热土，这哥哥啊兄弟都走了，人家都这出去做事去了，为官的为官，当差的当差，就是他了，他舍不得爹娘，舍不得这帮小兄弟，这一再跟母亲说，我再待些日子得了，这多待几天就闯了这么一场祸，就把张宝给劈了，就这样还怎么上这个登州夫人呢，哎，这不薛义来了吗，正好范蠡华是宝剑，他保举呀、啊亲自给这个皇帝上表上文，说我这个儿子现在是这样，还得要加强教育，让他要好好的读书，哎，把他那个野性啊都克服尽，然后再让他为国效力，按薛刚现在这种精神状态根本不能赴任，当不了这总兵，动不动就来火，哎，喝完酒瞅谁都不顺眼，这到了任上上不能为国，下不能为民呢，说不定还得闯祸，怎么办呢，我有一个侄儿，此人自幼读书啊，姓薛名义，字应举，文武全才，我呢保举他为登州总兵。皇上当时就批了，你这玩意儿这可以。

0: 句俗话，朝中有人好做官。一个是这个引荐保举人太硬了，薛丁山夫妇。再一个呢，这两天高宗李治是特别的兴奋。怎么回事啊？因为啊，这个最近呢、啊，皇上这眼睛不大好，闹眼疾。什么毛病呢？是包复活眼呢、啊、还是白内障啊，还是怎么回事？反正那说不清楚，就是眼睛不大好。这个武则天陪着他呀，是这个又求医又寻药又这个烧香磕头许愿，这么一通折腾，也不知道是许愿许的还是服药服的，这个眼睛啊好了。哎，说的夸张点吧，就是喜见光明了。看来这眼疾挺重，差点双目失明喽。因为这个呢，皇帝是特别高兴。为此，则天皇后建议，说是今年这个正月十五与往年必须办的是大不相同。怎么个不同的法子呢？就是皇帝要和这个黎民百姓一起观灯，而且今年这个灯会要大办，可着这个长安城啊，这大街小巷，从皇宫内院到百姓之家，坑坎门槽犄旮旯沟窝缝边，是有个地方就得挂上灯，而且是这个奖励啊，这些个策划人大家拿主意，是谁的这个灯新鲜，中奖谁。你这个灯的花样越新颖越突出越与众不同，给予中奖，分一二三等奖吧。这简直就是长安城全城总动员啊，岂止是全城啊，在当时来讲啊，那是全国总动员。甭管是这个各地州城府县，一是庆贺这个正月十五的花灯会，二呢是特别有意义的，就是万岁，龙目目击全域。这皇上龙目那眼睛和别人的眼睛不一样，龙的眼睛好了，这得好好的折腾折腾，庆祝庆祝。所以现在的心情特别的愉快。当时也没仔细看薛毅究竟什么出身、什么历史、什么文化程度，一概没问就批了，立刻叫他登州赴任。然后皇帝传下一道旨意，是大摆花灯。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一梦千年入徽州，
2: 粉墙黛瓦画中游，
3: 醒来已是新时代，
4: 安徽牛，
3: 科技强省志气高，
2: 量子能源领先跑，
3: 创新高地会英豪，
4: 我骄傲。
3: 制造强省智能造，
2: 汽车电池加速跑，
3: 产业升级展新貌，
4: 好有料。
3: 农业强省质效高，
2: 乡村振兴出妙招，
3: 粮食安全有保障，
4: 真可靠。
3: 生态强省山水秀，
2: 绿色发展永不休，
3: 人与自然和谐处，
4: 特宜居。
3: 人才强省会英才，
2: 创新创造活力满，
3: 培养引进两手抓，
4: 有诚意。
3: 教育强省育栋梁，
2: 学在安徽美名扬，
3: 人民满意是宗旨，
4: 看未来。
3: 文化强省底蕴厚，
2: 徽剧黄梅美名扬，
3: 江淮文明贯古今，
4: 代代传。
3: 安徽发展正兴旺，
2: 七个强省齐步上，
3: 美好未来共展望，
4: 走着瞧。
3: 安徽发展正兴旺，
2: 七个强省齐步上，
3: 美好未来共展望，
5: 走着瞧。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

0: 《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1: 薛义登州赴任，哎，圣旨下望诏谢恩呐、啊！哎呦，这夫妻俩差点晕过去。怎么回事？这可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啊！这人家细琢磨多有意思啊！这昨晚上还被困在穷土旅店呢，没人家程月虎开发这电饭钱呐、啊，早上给轰出去了。今儿个好，腾楞一下子，登州总兵谢完恩之后，夫妇俩跪那儿不起来了。两天王一看，也不能激动到这份上，怎么该起来起来？这马上就做官衣，安排一切就准备上任了。你们这怎么了？不能起来，怎么回事？我们有一个要求。什么要求？见见我家三弟薛刚。说到这儿啊，声泪俱下，几乎到了嚎啕大哭了。怎么我们夫妇能有今天，多亏三弟薛刚。对林二老只有这么一点要求。什么？把我三弟放出来，在家里就这么关着压着，这也不合适。那么我们宁可推迟上任，也得见三弟一面。哎，说的两辽王夫妻两个眼圈都红了。怎么很动情啊？难得见见吧。两辽王吩咐让管家军先把呀家法撤掉，而锁着呢，你这锁着这见着不合适啊。这一见面之后，哥嫂二位啊，给兄弟跪下了。这薛刚都知道了，哎呀，这我怎么敢当？贤弟呀，我们不知道怎么来报答你，来生变犬马也报答不了你的恩情。现在是这么一回事，他太好了。薛刚心说：“您快替我去，怎么那总兵我根本就不想当，我也当不了。您这夫人再好不过了。”啊，团聚了一番，那么第二天就准备要上任了。薛义发愁了。发什么愁？我是个文人呢、啊、这怎么能当得了总兵啊？当总兵你得熟读兵书战策，排兵布阵得给人调动开，这才能当总兵。然后哗的一下派来500人，都哪儿站着呀？那随便站吧，那不乱了吗？那个樊梨花笑，他准知道薛义得为这个事情发愁。我早已经给你安排好了。一点手叫进一个人来，此人姓薛名成，哎，是家里头这么一个管家。原来呀，感情是两辽王的马童，人称花枪将薛成，让他随你去。满说这总兵，哎，就是司令，他也能布置得开。那年头没司令，就说这意思吧，就是再高一点，都算不了什么。有他助你一臂之力，你就不用担忧了。你呀，只要是到任之后，一定要做到清正廉明，爱民如子，哎，不要胡来，这就行了。薛义一听，我怎么敢？怎么？我是什么经历、什么出身，我自己不知道吗？啊，叩头谢恩，谢过叔婶，然后找这程月虎，怎么想把程月虎啊让到上座，夫妻俩给他磕仨响头？程月虎吓跑了，受不了，甭谢了，以后您这官啊越做越大，您为国多出点力，以后见着啊能认识我就不错了。薛丁山一看，那就别耽搁时间了啊，走吧，把这夫妇给送走了。然后呢，这程月虎又忙上了，忙什么？借这台阶就下了。他在薛丁山面前也说了几句，说是这个今天与往天大不相同啊，今儿什么日子？正月十五花灯会。刚说到这儿，薛丁山双眉倒竖，二目圆睁，怎么火了？干什么？花灯会怎么了？ 生慧不错，而且我还告诉你，是这个东城和南城由经营殿帅武三思负责治安，西城和北城由我来负责，知道吗？大概这些事儿你们也都了解了，已经都了解了，那是瞒不了你们。今年的花灯会与往年大不相同，可有一样，绝不许薛刚出府，离府门一步也不行。那您说这可是与民同庆啊。是啊，梁辽王巍然一笑，孩子，我已经想过了，你现在出去看看，看什么？你看看咱这院里，可以了。这院里啊，就是一个相当规模的花灯会，让他在院里转悠吧。敢出去，我砸断他的双腿。谁要是敢把他勾引出去，那就休怪我翻脸无情。我就把他呀和逆子薛刚一块锁起来。
2: 得，
1: 程月虎一听傻了。义父老人家，老父王，您用不着发这么大火啊！怎么？您看我这不是，我这是说呀，就这意思。
2: 什么意思？
1: 你跟我说明白点，明白点就是，连这跨院都甭出，让我三哥就在那小院里转一转。但是可有一样，您得让我们小弟兄在一块喝两杯酒，这行。只要是不出府门，这就可以，而且。我和你蒙娘已经都商量好了，怎么由我们两个人做主？薛刚想离府门一步，谁放出去的谁领罪啊。说的严重点啊，那能闹离婚，这是大发了，这事儿绝对不行。你不信你去问问去。
2: 这回听我还问这干嘛呀？这就甭问了，
1: 行了。我三哥啊，他爱在哪儿待哪儿待着，爱逛不逛这灯，我们得出去瞧瞧去。因为什么？我们家没这么多规矩。另外呢，这个你也甭跟我说废话，你们家什么规矩我也知道，爱怎么地怎么地。薛丁山说完不理他了。程月虎啊，这小哥几凑在一块儿，怎么办啊？嗨，先喝两盅完再说，离天黑还早着的呢。哥几个老早的把酒宴摆下了，还没等喝呢，程月虎长叹一声啊，怎么了？怎么酒如欢肠酒如愁肠？没等喝你怎么还生叹气的？这灯节啊没劲，还没劲。好家伙，外边灯是灯山灯是灯海呀、啊、有的都沉不住气了，说没等太阳平息，人家把灯就点着了，怎么还没进？我说是咱没进，哪儿也不让去。而且义父老人家已经说了，你看这二位维持秩序的维持治安的，那边经营殿帅武三思，这位咱不知道，咱们谁不知道？黑脸鲁啊犯他手里麻烦了。那这面这半城更麻烦，老蒙父甭问，二位到了时间一定是顶盔贯甲，跨城战马，手持兵刃，带领武士加强巡逻呀。咱呐出去也没劲，那你们这几位的意思呢？忍着呗，喝点酒看看灯啊，等着这个全城灯火通明的时候。三哥您怎么办？睡觉，蒙头大睡，知道你这么两事儿不就完了，省着父母为咱操心费神。哎呀，程月虎一想，这可太憋屈了。我说哥几个，我有主意。你有什么主意？我们听听。咱呐谁也甭告诉，咱溜达出去。我不行，怎么看呗？薛仁薛义薛礼薛智薛信五个小管家，这五个人是俩人一波， 换班看着，白天呢一个人盯着，晚上前面俩后面俩看着我，哪也甭想去。我都听说了，只要我一离开这小院，这就筛锣，锣声一响 那就麻烦了。这看家武士也知道了，全都知道了，那不罪上加罪呀、啊。三哥，实话告诉你，这花灯是不能不看呐、啊。怎么你这，您光坐这想不行？你想象不出来，这玩意儿跟旅游一样，跟啊。薛刚一愣，怎么跟旅游一样？哎，当然，有一种木游，一种神游，一种亲身经历去游一游啊，还得是亲身感受一下，那不一样啊。咱哪能不出去？今天所有长安城这事儿，王家子弟、亲王、王公侯、伯子男，甭管是哪个衙门口的，大的小小、负点责任的少爷、少奶奶、小姐、姑爷，这所有三亲六故，有的呀，从好远好远的地方把亲友都接来了，要看这灯，咱们怎么能不上街呢？咱们俺们就串着两条胡同呢，咱回来咱痛快呀。我没跟你说明白啊，您说什么呢？这有人看着，嗨，那你就甭管了。咱们把他叫了一块儿喝，把他灌醉了之后，五花大绑捆起来，把他嘴给他一堵，然后咱们跳窗出去，爬墙到外边看看热闹。哎，登高一望的哪吗？再不然咱们就到上会仙楼。薛刚，你什么还上会仙楼啊？你拉倒吧你，怎么别上这倒霉楼的？我不去了，我不行，这今儿个往天哪，爹娘都不叫我饮酒了，你知道不知道？上什么会仙楼啊？那不去，不去咱们找一高不骚骚的地方，守在凉棚看一眼。嘿，这就是花灯会呀、啊、行了，咱也算与民同庆了。你算什么与民同庆？我说咱是民，皇上跟咱们一块儿同庆了，然后咱就回来，到不了三更天，往家里一猫，人起来了，这就行了。回头呢，那二位球也醒了，我给他一松绑，说点好听的，这个送点小礼品，这事儿就过去了。这哥几个一听，你还别说，我说瑞虎啊，你哪儿这么些道道？嘿，哥几个，不知道我小名叫什么呀？程月虎啊，小虎子，你还什么小名？嗨，不瞒几位，咱那美名啊，人称龙爷的帽子。这这么讲，道道多呀。嘿，这算得了什么呢？你等等，说着程月虎出去了。哎，哥几个，今儿谁的班？薛志、薛信过来了，这我们哥俩这边，少国公，您有什么吩咐？来，一块儿喝两杯。不行不行，怎么好呢？还了得？那不乱了吗？那个，您是主，我们是奴啊，你怎么能坐在一块儿喝酒？今儿不论这个，你们听说了没有？万岁爷与民同庆，跟老百姓一块儿看灯。他的人家那什么人物啊？面南背北，九五之尊，那是皇上。那都那样了，咱算什么呀？什么主了奴仆了的？来，坐，躲开那，把徐梅祖给推一边去了，把这二位给让到上手了。这二位成功，手足无措了，怎么这哪行？来，喝一杯喝。薛刚一看你是真能折腾，真满满的给斟了一杯。我说哥几个，你们看我三哥有功啊，别的甭说，就看他这严实劲儿。难得，而且我家老蒙父两辽王亲口夸赞了你们，说等着我三哥这个官司完了，谁的官司啊？不对，我说的，等这事儿完了，得好好的重赏你们二位，犒劳你们，你知道不知道？得把您二位给提升到总管家，这都说不定。来，喝了，咱先把他干。走，他这处忙活，喝着喝着，就把这俩仆人给灌醉了。行了。帮个忙，嘿，帮什么忙？把俩捆上。这才什么时候啊？怎么还没掌灯呢？一会儿要换班的来着，怎么办呢？就甭管了，先把他绑上，有什么话再说吧。捆好了，往床里头这么一塞，把帐子往下这么一撂， 这哥几个接茬又喝了这么几杯酒，眼看天就眼擦黑了，差不多了吧，程友噔噔噔出去了，干嘛？把脚门关上。关上脚门之后回来，我说哥几个啊，溜达吧行吗？哎呀，薛刚刚站起来又坐下了，怎么我怎么心蹦蹦直跳啊？你做病啊，这些日子捐的把你捐傻了，知道不知道？你总不出去得的空气，这不行。我早就跟蒙娘说了，就在这大牢里压着也得放放风，没有这么关人的，知道不知道？随我来。程勇在前面，这哥几个在后边，由得后边绕过来，直走后花园。程月虎头一个唰的一下一纵身上墙，他手扶墙头往下这么一看，你呵，怎么了？黄眼睛，好像这小胡同里边都灯火通明啊，太棒了。嘿，哥几个你压着点，怎么你别嚷嚷，在墙头喊什么呀？你回头让这巡抚的看见这么忙，嘟嘟嘟嘟，快来快来。几个人一个接一个是翻墙而出，由打后花园出来，来到街上，这眼睛就不够使的了。哎呀，太棒了！呵，咱别走丢了啊！怎么这眼看着这街上这人呢，就陆陆续续的，嚯，男女老少，嘿，扶老携幼，这些人儿行行，看来今天晚上万人倾巷，家里连看家的都不留了，就都溜达出来了。不怕丢东西吗？怕丢东西，哎，那边是精营殿帅武三思带队巡逻，这边是两辽王薛丁山，好家伙，什么贼，哎，赶这儿来偷点东西，那了得吗？呵，这不我这高兴走了咣啷一下，我说你慢着点行吗？徐梅祖拉他一把，怎么你撞晕了？我说这什么呀？这是，哦。抬头一看才明白，酒幌子。哎呀，这街巷没少转呢，可没见过这么大个酒幌子，这什么呀？他仔细这么一看呢，这晚上的灯光跟白天一样，看得非常清楚。这酒幌子上书四个大字：铜雀玉液。嘿，好酒！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3: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4: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5: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6: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
3: 哦，
6: 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4: 好啊，
3: 是啊，
4: 真
3: 不错，好嘞，
4: 这个
3: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5: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
7: 社区养老中心，
8: 嘿，看着就敞亮。
9: 又到那了，
10: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8: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5: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2: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0: 1970年，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水下核盾牌。可是，核潜艇背后的那位拓荒者却鲜为人知，他的名字叫彭世禄。
1: 彭世禄是中国共产党农民运动先驱彭湃烈士之子，幼年颠沛流离，两度被抓进监狱，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14岁参加革命，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当他即将学成归国时，陈赓大将说，中央已决定选派一批留学生改行学核动力专业，你愿意吗？
2: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0: 回国后，彭世禄主持核潜艇核动力的论证和前期开发，独立设计建造核潜艇困难重重。
3: 核潜艇10000也搞出来，作为我们科技人员，就10000太久了，资金早洗，
4: 没有基础，大家怎么研究过都不知道，啥都没有。调查研究开讨论会，大家一定啊打破砂锅问到底。
1: 从第一艘核潜艇到大亚湾秦山核电站的建设，彭世禄与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连。一次又一次匆匆告别家人，勇挑重担，彭世禄却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
5: 他跟核潜艇性格是一样的，无声无息。
6: 他这个人一生不争名利，遇到好事从来不伸手，让他贡献的时候，他一定是冲在第一位。
0: 在漫长的科研道路上，彭世禄以身许国，勇于创新。在96年的人生中，他淡泊名利，永葆初心，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时代楷模彭世禄。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痴痴地想了多少年，我还是不了解是什么让我们今天会分别。反正梦都是太匆匆，反正爱只能那么浓，心与感情让它粉碎飘散在风中。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怔怔望着你的脚步。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他们是人民卫士，他们在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冲锋在前。他们不畏辛苦，不怕牺牲，无私奉献，以生命谱写了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壮丽诗篇。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公安英烈用生命守护平安，以热血铸就忠诚的故事。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一年一度春草绿，又是一年清明时。在这个特殊的时节，除了缅怀亲人，还有一群人值得我们永远铭记，还有一种精神激励我们砥砺前行。在我们脚下的这片热土上，平安从来不是从天而降，而是有他们以热血赴使命，以生命护苍生。他们就是公安英烈。2025年10月31号晚上7点16分，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公安局欲望派出所接到110指挥中心指令，一名罐车司机被困罐内，生命垂危。值班民警杨国立立即带领辅警马超赶赴现场。抵达后，他们发现司机已倒在罐内，失去意识。危急时刻，杨国林没有丝毫迟疑，接过一块湿毛巾捂住口鼻，义无反顾地钻进罐体。马超回忆说，
3: 杨国林就把我手中的湿毛巾拿过去，然后捂在自己的鼻口下去查看司机的情况。然后当时查看这个司机还有微弱气息之后，他就把湿毛巾捂到这个司机的口鼻处了，然后上来就准备换一口气。他上来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这下面罐里面的味道好难闻。然后我就手电打到国林哥的嘴边，我就看了一下，然后发现他嘴已经紫了，我就说，我哥你嘴已经紫了，我不信你先上来。然后国林哥就说，我上来人咋办呢？人还一次气。这就是国林哥给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2: 两米深的罐体内刺鼻有害气体令人窒息，杨国林不顾自身安危，再次钻入罐中，用绳索固定好司机，奋力将其向罐口托举。就在即将成功之际，他身体突然摇晃，重重栽倒在罐内。马超见状，立即跳入罐中施救，也很快失去意识。后续救援力量迅速赶到，将两人救出送医。杨国林经全力抢救无效，在当晚9点58分，永远地离开了他挚爱的公安岗位。从警仅3年多，杨国林用坚守与担当走出了一段闪光的从警之路。2022年9月入警前，他连续6年报考人民警察岗位，终于圆了儿时的警察梦。入警后，他主动申请前往距离县城70多公里、条件最为艰苦的欲望派出所工作。欲望派出所所长胡晓对他的评价是：
4: 对国林的印象，总体上我感觉就是他性格上非常的执着坚韧，他就想到这种偏远的山区派出所，更好的、更多的能够为辖区群众服务。
2: 从内勤岗位起步，杨国林搬着小板凳旁听案情分析会，宿舍桌前堆满法律业务书籍，仅用1个月就快速成长为办案骨干。1000多个日夜，他牵头办理各类案件500多起，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100多万元。2024年5月，欲望镇海棠湖村一村民与人发生争执，案发地位于山区，没有监控，也没有目击证人， 杨国林先后十多次往返案发现场，对嫌疑人可能途经的每一个角落细致勘查，最终案件证据链补充完善，案件顺利办结。海棠湖村村民刘颖回忆说，
5: 破前破后就是纠集各种证据，从咱们这个渔网到咱们张家园有20几公里，每天往返几趟，完了以后他们也很辛苦，干工作很认真，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警官。
2: 2025年10月23号，也就是牺牲前8天，杨国林郑重向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玉旺派出所所长胡晓回忆说，
4: 那天杨国林对我说，我觉得我现在离这个党员的标准越来越近了，我以后要以党员的身份更好的去办案，更好的去服务咱们辖区的群众。
2: 那时的杨国林正迎来人生最幸福的时光，妻子刚考上工作，正等待入职，儿子再过10天就要满100天，县城的新房也刚刚拿到钥匙，这一切美好与期盼却因他的突然离去留下无尽悲痛与思念。杨国林妻子说，
6: 他肯定第一时间就那一件事情救人，没考虑过任何事情，我挺怨他的学生，但是我不忍心，我也舍不得去怨他去怪他，我觉得他也不是故意的，他也不想把我丢下。
2: 2026年中国人民警察节前夕，吴中市千余名民警共同见证一场庄重而特殊的仪式。杨国林生前使用的警号370028被正式封存，如今这枚警号静静地留在他奋战过的岗位，诉说着一名基层民警忠诚无悔用生命赴使命的动人篇章。玉旺派出所辅警马超说，
3: 我跟国林哥搭班在一起2年多了，父亲也是我俩经常在一起住，遇到很多危险的警情，我俩一同协作，从来没有合适理过退缩。有时候从他的办公室门口经过的时候，看见他工位，我就在想起他在这个工作当中刻苦钻研的模样。虽然国林哥走了，但是他这种向前冲、不退缩、刻苦钻研的精神，会传承下去。
2: 的危难时刻，一样的义无反顾，生死瞬间，另一位年轻的民警也交出了自己的答卷。2025年1月20号，大寒节气，一年中最冷的日子，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板桥派出所民警谢宇峰为救落水群众不幸牺牲，年仅24岁。2022年，谢宇峰警校毕业，被选入南京市公安局特警巡警支队龙虎突击大队，这一南京特警的王牌战队。特警队的训练是对身体和意志的双重磨砺，无数次登高练习，谢宇峰身上的大伤小伤不断，这也是他一次次克服恐惧绝不后退的印记。因为在射击科目上表现突出，谢宇峰被选为突击手重点培养。龙虎突击大队大队长刘传佳说，
7: 他既然自己既是这个队员，他又是保障员，然后还有是我们的数据分析员，碰到晚上他会把我们整个一整天的这个训练的数据分析然后做出来，然后有利于我们第二天的开展这种训练。
2: 敢拼善赢，勇敢无畏，是谢宇峰在特警阶段就显露出的优秀底色。2024年8月24号，谢宇峰被调到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板桥派出所，在这里他得到了更多的锻炼。雨花台分局板桥派出所案件办理队中队长贾阳是谢宇峰在板桥派出所的师傅，他和板桥派出所民警朱毅然见证了谢宇峰在派出所快速成长的过程。
8: 他只用了一个月就已经把这个我们这个行政案件的办理已经很快上手了，
9: 因为我是法制员嘛，所有的案件需要我来审核，他给我的不管是程序上也好，证据上也好，包括最后整卷都可以作为样板卷来这种来展示。
2: 很快谢宇峰主动请缨，想要参与刑事案件的办理。 板桥派出所民警季慧回忆说，
10: 他讲我是特警支队出来的，抓捕啊这些警务技能比较熟练，而且我也才来，我能不能借着这个机会就说好好的学一学啊，能更快的成长起来。
2: 2024年10月，入所不满两个月的谢宇峰作为专案组第一批警力奔赴外省执行抓捕任务，从警情研判到侦查抓捕，谢宇峰全程参与。人们最常见到谢宇峰的模样就是一张笑脸，而无论处理各类警情或是开展反诈宣传，寻常巷陌里的烟火人间，街坊四邻的细碎小事，人们都能从中感受到小谢警官的温度。
11: 幺零幺零，我是75号警警长。
12: 那个有个警官要表扬他的，有个姓崔，还有一个姓谢的，谢雨峰，谢感谢的谢，下雨的雨，不说的风，他对我最好。
2: 对于这一通表扬电话，贾阳回忆说，
8: 这个报警人呢是60多岁，他有一个母亲常年瘫痪在床，他报警说家里老人想去医院，小谢当时去了之后看到这种情况，然后呢就帮助完之后，然后出于一个爱心吧，就当时留了200块钱给报警人。
2: 谢宇峰在派出所的快速成长大家有目共睹，可他觉得还不够，谢宇峰主动申请把4天1次的值班改成2天1次。与谢宇峰做对桌的季慧还记得最后一次与小谢对话的情形。
10: 晚上的时候我跟他讲了，你现在主动要求值双班的，可能是最近天气也冷了，反正值班的时候多注意一点，那有时间的话就休息休息。他当时跟我讲了，没事的，是这个就是我们的最后的一次对话。
2: 2015年1月20号，这是谢宇峰来到派出所的第148天，恰逢大寒节气，贾阳清楚记得凌晨1点多他最后一次见到谢宇峰的场景。
8: 那天是夜里凌晨1点多，当时呢我正好忙完一个警，我就站在这个所门口透透气，然后呢正好碰到小谢回来，我还跟他打个招呼，我说你这还没休息吗，他说刚出完3个警，然后呢

0: 救生设备，我又转头就往车那边跑。
1: 跑去取救生设备途中，刘峰清楚听到了谢雨峰的声音。
0: 当时我往回跑的时候，先听到砰咚一声，然后听到这个谢雨峰喊抓着我的手。
1: 很快，接到消息的消防救援人员、医护人员以及派出所同事们火速赶到板桥河展开搜救。第一时间赶到的贾阳注意到了一个细节。
2: 当时情况很紧急，他什么衣服、帽子、腰带全部没有取下来。那个地方基本上很少有人去，它是属于一个垂直的，水面离这个河底这个地面是垂直高度1.5米，就是直的，下雨之后上不来。
1: 季慧说，
0: 首先他本身的警务技能包括游泳的这种技能他是拥有的，第二个从他平常的工作来看，他是个有担当敢作为的年轻民警，所以说在那个紧急的关头就支撑着他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
1: 可是谁也不曾料到谢雨峰不幸被冰冷的河水吞噬，壮烈牺牲，年仅24岁。这让师傅贾阳痛心不已。
2: 在救援过程中，我一直是觉得小谢应该是能抢救回来的，他不可能，他刚跟你说完话隔了1个多小时人没了。
1: 谢雨峰以炽热的青春完成了最后的守护，他的一生虽短暂却灿如烟火。2025年7月11号，江苏省人民政府评定谢雨峰同志为烈士。2025年12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追授谢雨峰同志全国公安系统2级英雄模范。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纪念碑的西侧，矗立着江苏公安英烈纪念墙，谢雨峰的名字也镌刻于此。又是一年清明时节，战友们来到这里献上鲜花寄托哀思，指尖拂过谢雨峰的姓名，尘埃逝去，这个名字也早已烙印在人们心里。季慧说，
0: 警察荣耀以前都是可能说离我们比较远的一些警察同仁的光辉事迹，现在我们的英雄就在身边，虽然他人离开了我们，但他这种精神肯定是一直在鼓舞着我们，引领着我们在以后的职业道路上能走得更长更远。
1: 全国公安机关刑事技术特长专家、原广东省珠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警务技术3级主任张学杰从警33年，他没亲手抓过一个犯罪嫌疑人，却让证据说话，破过无数案件。他没直面过刀光剑影，却在毫厘之间守护公平正义。因长期超负荷奋战，积劳成疾，张学杰于2025年10月执行重要任务时牺牲，生命永远定格在55岁。张学杰走后，同事们在他的办公桌上发现了一个笔记本。广东省珠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警务技术1级主管陈宇说，
3: 张志走的前一天还在写工作笔记，他工作到了最后一天。
1: 1992年，张学杰考入珠海市公安局，成为一名人民警察。分岗位的时候，身边人觉得搞刑事技术太枯燥了，都劝他选一线办案岗位，但张学杰却执着地选择了跟物证打交道。广东省珠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警务技术3级主任顾春光说，
4: 他当时说了一句话，案件能不能破证据说了算，刑事技术是可以让证据说话的。从那天起，他就把这句话刻进了骨头里。
1: 那时候的刑侦技术没有先进仪器，就靠肉眼分辨，手工比对。2008年6月，珠海斗门一个偏僻的废品收购站发生了一起命案。顾春光回忆说，
4: 那是个废品收购站，有30-40平方米，现场特别复杂，而且那个时候没有监控，嫌疑人还清理了现场。看到这个情况，大家的心都凉了，觉得这个案子可能就卡在这儿了。
1: 但张学杰没有灰心，指挥大家1厘米1厘米的搜，一个角落一个角落的查。顾春光回忆说，
4: 那是珠海6月的天气，特别闷热，现场散发着南

0: 门的味道。张芝的顶壶被汗水浸透了，干了又湿，湿了又干，一蹲好几个小时。
1: 就在大家几乎绝望的时候，张学杰在矿泉水桶的瓶口薄膜上发现了一枚残缺的指纹，痕迹极淡，肉眼几乎看不清。陈宇回忆说，
2: 发现那枚残缺指纹后，当我们马上要用老办法处理的时候，张芝当场阻止，他马上联系广州的一家设备公司，他们有更先进的提取设备。
1: 张学杰常年关注技术发展动态，知道哪里有新设备新方法。那天夜里，技术人员带着设备从广州赶到珠海，他全程跟进，直到那枚指纹被完整提取下来，案子因此很快就侦破了。顾春光说，
0: 我们这个案子最能看出张芝对工作的执着，从那么乱的现场里找到那半枚指纹，更重要的是他不守老办法，一直盯着新技术，要是他不了解光学提取技术，这个证据很可能就留不下来。
1: 张学杰不仅自己钻研技术，还善于发现人才，培养人才。那时电子物证还是个新鲜事物，张学杰却敏锐地意识到，随着犯罪手段的变化，电子证据会越来越重要。他从内部挖掘人才，让法医专业的高飞转行去学电子物证。后来高飞凭着专业能力协助破获了跨国电诈案件，成长为全国公安机关电子物证专家，公安部刑侦局为他设立了电子物证专家工作室。广东省珠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警务技术一级主管高飞说，
3: 我原来是个法医，但我对于计算机技术很感兴趣，张芝知道后建议我往电子物证方向发展，他说未来打击犯罪懂电子技术很重要。那还是17年前，说实话我心里没底，没有想到张芝不仅嘴上说支持，是真的在行动上支持。缺设备他想办法协调，缺技术他送我去培训。不仅是我们队里好几个年轻同事也都和我一样，在张芝的指导下学习了新技术，成立了工作室，而且都发展得不错。所以说张芝是我们青年人的引路人。
1: 在张学杰积极推动下，珠海市公安局的刑事技术体系建设走在了全国前列。从警33年，张学杰带出了86名刑事技术骨干，其中14人入选全国全省刑事技术青年人才库。珠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警务技术三级主任顾春光说，
0: 张芝常说，一个人强不算强，一支队伍强才是真的强。他走了之后，我们团队每次讨论案子遇到难题，还会下意识地说按张芝的办法来试一试。他的影响刻在我们每个刑事技术人的心里。
1: 33年，张学杰始终坚守在刑事技术工作的第一线，先后参与刑事案件现勘2000多宗，处理痕迹物证4000多件，鉴定意见无一差错，全被采信。他先后荣立个人3等功7次，个人嘉奖12次，2次被聘为公安部全国公安机关刑事技术特长专家。张学杰把对职业的忠诚凝结在每一次勘查的细节里，把对事业的担当化作了培育后辈的火炬，诠释了何为幕后英雄。他即便生命走到尽头，他留下的笔记本与工作习惯依然在指引着后来的人前行。铁骨铸警魂，浩气满乾坤。和平年代，公安队伍是一支牺牲最多、奉献最大的队伍，一个个奋不顾身的英勇身影令人动容，一个个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催人奋进。清明时节，人们用鲜花与思念向他们致敬，他们的名字将镌刻在人民心中，向英烈致敬。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4: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0: 本场主持海龟，欢迎来到海洋奇葩大会。比赛的主题是吃过最奇葩的东西。
1: 我是一号选手海豚，吃过塑料袋、牙刷、饭盒、拖鞋。
2: 我是二号选手海豹，我吃过五点的闹钟、七点的、九点半的、十二点的闹钟。
0: 章鱼，这里禁止吸烟。
3: 我是三号。对不起，烟头吃多了。
0: 安静，安静。鲨鱼，该你了。
4: 你们这些算个啥？为了赢得奇葩王，我刚刚吃了炸药。
5: 这不是动物表演的海洋喜剧，而是人类导演的

0: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2: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3: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4: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点半以前到家，迟到1小时罚款10元。
5: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6: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5: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7: 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蓬勃发展，人形机器人产业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仍需要攻克包括 AI 能力、硬件能力在内的系列共性技术。如今开源已成为技术领域的高频词汇。为何要开源？中国开源的技术对人形机器人的发展产生哪些影响？资讯有故事，聚焦开源，助力我国具身智能与人形机器人研发迈上新台阶。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近期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正式宣布关停知名 AI 视频生成应用 Sora。 尽管 Sora 上线10天下载破100万，峰值达333万，但整个生命周期收入仅约210万美元，远远无法覆盖高昂的算力成本。有专家分析，随着 Seedance 等国内同类竞品快速崛起，Sora 在生成质量、性价比上都不具备优势，因此被关停。同时 Sora 为闭源模型，商业变现是其唯一目的。同中国的诸多大模型产品依靠开源获取用户的商业逻辑截然不同。对此，智源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林永华和 Eclipse 开源基金会副总裁迈克尔·普拉格说，
8: 咱们国内不断是开源模型，如果他们的模型纯粹是走闭源，那就是肯定要考虑商业的一个长期的运营。那在这一块实际上的确是一个很严格的考核。我们是希望借开源的力量来去推广我们的技术，我们如果希望打造技术的传播，打造品牌的影响力，开源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方法。
9: Maybe in the US, it's more that.
10: 也许在美国，这个领域更强烈地受商业驱动，而在中国，政府层面似乎有一种更宏观的。

0: 共识，那就是人工智能是面向未来的重要技术。因此，相比美国，中国政府对这个领域可能会有更多支持。
1: 开源是一种开放协作的开发模式，程序员将代码公之于众，任何人都可以免费获取，自由修改和再发布，形成技术共享、彼此成就的良性循环。当然，开源不是把家底儿捐了，而是用技术换生态。开源通常是用短期技术优势换取长期市场话语权，可以理解为这是一个资源共享和生态布局的过程。比如，我们熟悉的安卓系统就是一个开源生态。而在人工智能风险频发的当下，迈克尔·普拉格也认为，将代码开源将会更好地维护使用者的安全。
0: 我们必须确认，从最基础的层面开始，比如从资源的实现和系统的底层设计开始，就确保我们能够控制系统能做什么，也要确保 AI 系统不能做，也不应该做某些事情。
1: 与 Sora 相对比的就是我国的大模型开源生态。3月26号，在中关村论坛上，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启动具身智能开源开放生态建设计划。这是全球首个以国地共建创新平台为核心载体，覆盖开发者培育、产业应用落地、具身技术底座、标准测试与中式服务等全链开源开放生态计划，旨在打破技术壁垒、数据孤岛，连接产业链上下游。人们会问，技术开源会影响自身产品竞争力吗？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执行官熊永军说，
2: 主要是说当前这个阶段，人形机器人这个产业还处于偏早期，想着马上去赚多少钱或者商业上有多大的这个成功，我觉得现在还是为时偏早。机器人现在翻跟斗啊，非常非常的灵活，但是真正的机器人在实际的工作的过程中，生产的一线一些比较危险的这种场景，真正的要代替人类去做一些工作的时候，其实它还远远不够成熟。我们需要把这些技术都开源开放给行业，让大家使用这些技术，快速的去提升，不在这个最底层做一些低水平的内卷。中国现在已经有100多家的机器人的公司，如果说有一些开源的一些平台，有一些更好的一些技术，那大家还是会做一些相对来说更高的这个切入点的。尤其是我们是希望说利用我们的一些发布的开源的一些技术，作为底层的这种技术，然后让他们在一些垂直领域里面去做创新。大家就是利用自己的优势和对行业的理解，自己对行业的洞察，在这个垂直领域里面更好的去出成果，而不是做这种重复的工作。
1: 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成立于2023年11月，是国内首家省级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2024年，中心发布首代具身天宫机器人，同年升级为国家地方共建具身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承担着突破行业关键共性技术、构建产业生态的国家级使命。2025年4月，在北京亦庄半程马拉松暨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比赛中，天宫 Ultra 人形机器人以2小时40分42秒的成绩冲线，夺得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事的冠军。2025年7月，中心开源了其运动控制框架，将机器人马拉松冠军的运控算法面向行业开源，填补高性能人形机器人运动控制框架在开源领域的空白，为工业场景、物流场景与特种作业场景等高复杂环境下规模化应用提供核心基础技术支撑。此后还陆续开源了 VLM 模型、VLA 模型及世界模型等多类具身智能模型。对此，熊永军说，
2: 首先呢，我们要技术上要领先，获得大家的认可。其次呢，真的是你要把这个技术能够服务好大家。有的公司确实他们技术可能做得不错，在某一点上做得不错，但是它不开源，你也拿不到。但是我们呢是一个全部的一个开源的一个平台。去年的马拉松比赛，马拉松比赛是一个检验机器人的硬件稳定可靠的一个非常。

0: 的一个应用场景。当时跑完全程有三家公司，啊，我们是一台机器人跑完全程，而且呢领先第二名一个多小时，啊，实际上已经证明我们的天宫这个硬件的平台和运动控制能力是在行业里面是领先的。有了这些成绩之后，我们把它开源开放出去，因为我们是国家的平台，啊，我们是国家创新中心，让大家知道我们开源的东西是行业里面是好的、最好的，而不是一个比较差的开源让大家去用，而是我们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面。那我们开源之后，其实国内现在看来有200多万次的下载我们的最新的一些技术。
1: 为了打通从研发设计到产品的最后一公里，在北京市政府的支持下，2026年1月，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正式启动。平台占地9700平方米，具备小批量试制、专业测试等功能，当前已具备年产能5000台套的能力。
0: 设计那个机器人可能都是一些博士、硕士、研究生，但是他们真正的要把它生产出来的时候，其实隔行如隔山。他要去生产的话，他一定要去找工厂，还要找供应链，还要去给供应链去下订单，去做质量检验啊，做这个生产过程的控制啊等等这些工作。这些工作其实不是一个博士生该干的事儿，但是呢我们这个创新中心的这个地方已经把这个能力都建起来了，我们就可以服务好他，让他们专心专意去做好前沿技术的突破，做好前沿技术的创新。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有吸引力。就是我的理解呢，就是我们人类社会未来世界是一个人机共融的社会，可能每个人都会有几台人形机器人。然后今天呢，我们在做的事情是做技术积累和技术突破。一旦我掌握了足够多的技术积累的时候，啊，我可能会就像变成一个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安卓系统一样，啊，或者是像 PC 时代 Windows 这种系统一样，成为一个系统的一个生态公司。
1: 具身智能及人工智能、新材料、脑科学等前沿学科于一体，凭借企业单打独斗难以实现规模化及技术突破，开源生态则能打破技术垄断，推动全球开发者协同优化技术，加速行业迭代。熊友军寄望于国家级创新平台的介入，能够更好地统筹技术创新、产业资源与行业力量，破解资源分散、重复投入的行业痛点。但他也坦然表示，感受到了紧迫感。
0: 其实有很多的紧迫感，大家看到了行业很卷。我们作为国家创新中心的话，我自己个人对自己还是有要求的。如果说一个商业的公司、一个创业公司都比我做得好，我觉得我可能愧对了这个国家创新中心这几个字。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做到行业最好。我其实以前也面试过很多的一些人才，他们觉得啊，这个是一个科研机构，那是不是可以躺平了？是不是可以慢慢的去做研究了？我说我们是科研机构的这种新兴研发机构，但是呢我们的管理模式、我们的节奏还是一个创业公司的这种节奏，还是要参与行业的这个卷的这种状态的。卷，我们是卷技术、卷前沿的探索。
1: 熊友军拥有武汉理工大学汽车及发动机工学学士学位、动力机械及工程工学硕士学位，以及华中科技大学机器人遥操作技术及控制专业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入职上海一家机器人公司，一入行便对这个领域产生了浓厚兴趣。2012年，他决定创业，以首席技术官的身份加入深圳优必选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机器人的研发与设计。
0: 那时候中国是应用大国，但是不是技术强国，应该是像今天一样觉得机器人的春天来了，而且市场的需求非常非常旺盛。当时呢大家的关注点还是在工业机器人，尤其是工业机械臂，大家还是希望说机器人完成这些简单重复的工作。而今天呢，这个机器人大家更希望是它走入我们的生活，成为我们的朋友、伙伴，帮我做家务啦，帮我去照顾老人啦，啊，类似像这样的，就是机器人这个要求高了很多了。刚开始还是只是想完成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功能。
1: 历经十余年发展，优必选已成长为中国机器人行业的标杆，其人形机器人有效专利数量位居全球第一。2023年，熊友军 再度启程，北上北京，成立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开启了他的二次创业。
0: 2023年的时候，美国搞人形机器人有几个非常典型的公司，一个是波士顿动力啊，一个是特斯拉的，还有一个是飞鸽。那这几家公司是冲在前头的，但是呢，其实美国他们已经凝成了一股绳，他们有完整的整个产业链的分工，而且相互之间都协作非常好，包括现在今天您看到的美国的所说的七子，像英伟达呀、Google 啊、亚马逊啊、微软啊，他们是相互投资、相互协作。而当时看我们国内呢，基本上搞人形机器人都是一些小的创业公司 ，Ubisoft 是最大的一家，人家是一年投一个几百亿美金在做这个事儿，我们国内呢是融资一个十个亿，影响很多的了。我们觉得中国和美国要在人形这个领域里面要能够去有竞争、有话语权的话，我们中国必须要发挥我们的举国体制的优势，做有组织的科研。所以大家觉得不能再各自为战了，所以国家牵头去搞这个创业中心，然后把一些头部的公司一些头部的一些科学家、科研人员集中在一起，瞄准一些共性的关键的核心技术做创新、做突破，再开源开放给整个行业，能够很快地把行业带到一个更高的高度。
1: 作为国家地方共建具身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的运营主体，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由机器人整机、核心零部件及大模型领域的多家领军企业联合组建。创立之初，Ubisoft 就开放了300多项专利给创新中心免费使用，这无疑是很大助力。
0: 我们就不用从底层做起了，站在他们的肩膀上面去做更多的创新了。他们开源实际上也是促进了这个产业的发展嘛。然后我们拿了他开源的技术之后，我们也会反哺给他的。这样实际上是一个互惠互利的一个过程。这个飞轮一旦转起来的话，我觉得这种势能就挺强的。大家能用起来的话，我们创新中心的这个使命或者我们的价值就已经发挥出来了，是吧？众人拾柴火焰高嘛。
1: 在熊友军的设想里，人形机器人的终极使命是成为理解物理世界、响应人类需求的通用智能伙伴。2025年3月，他率领团队发布全球首个通用具身智能平台慧思开悟，让机器人不仅能完成单一任务，更能像人类一样在复杂环境中进行自主决策和执行。这标志着具身智能领域迈入全新发展阶段。
0: 比如说他到这个环境里面来，确实是一个很陌生的环境，他要识别出哦桌子在什么地方、人在什么地方、椅子在什么地方。这个实际上一般情况下我们要提前把这个环境带着他都走一遍，然后用他的视觉，他上面也有些摄像头，然后把这个整个环境都扫描一遍。扫描一遍呢，我们后台还做一些处理，告诉他哦，这个是椅子，然后那个是柱子，那个是桌子什么的，然后他下次就知道哦，椅子在什么地方，桌子在什么地方，我走路的时候要避开它，
2: 要
0: 绕过去。
2: 教他多久？
0: 一般情况就是前期像这种场景，我们1-2个小时就应该可以了。您可以真的还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小朋友，要学习，而且要教。这就是为什么说数据非常非常重要。
1: 备受各界关注的2026北京亦庄半程马拉松，即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将于4月19号鸣枪开跑。3月19号，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在北京亦庄举办人形机器人半马实训营开营及交付仪式，向北京大学、北航、北理工等顶尖高校，以及未来、中传等二次开发合作伙伴代表正式交付15台天宫机器人。今年赛道涵盖了更具挑战性的城市坡道、起伏路面及公园内部生态路段，赛道条件更为复杂，对机器人的地形适应性与运动控制算法提出了更高要求。此外，去年比赛中，所有参赛机器人均由技术人员通过遥控方式跟随或引导行进，而今年新增了自主导航赛队。因此，与机器人本体一同开放的，还有北京人形的通用具身智能平台慧思开悟，为合作伙伴提供了从硬件到软件的全维度技术底座，为即将到来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事蓄力准备。 熊友军介绍。
0: 今年我们其实就把我们的机型全部都开源开放出去了，现在很多的不再是我们一家用我们这个天宫去参加比赛了，而是现在行业里面很多的有十几家二十多家学校科研院所还有一些企业拿着我们的机器人用他们自己的算法去参加这个比赛，甚至用他自己在我们的天宫基础上做了一些改造改进然后去参加比赛。哎，这样就是发挥了我们的平台的价值。去年是两个多小时，但是今年你会看到可能会有公司一个小时之内就跑完全程，这就是我们的价值的体现了，作为一个国家平台价值的体现。
1: 记者日前从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了解到，作为全国最齐全场景覆盖的机器人数据训练基地之一，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采集与训练基地投用四个月以来，内部研发数据采集量已经超过300万条，涉及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医药、康养等领域，开源数据超30万条，已为多家头部企业及科研机构交付超数万小时高质量数据。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具身天宫事业部负责人蒋蔚来说，
2: 可以为中小型的这个机器人用户的至少是节省50%以上的这个数据采集的成本。
1: 在助力中国人形机器人研发的同时，中国开源的技术正在得到全球技术伙伴的认同和积极响应。3月27号，在2026中关村论坛年会 AI 开源前沿论坛上，我国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开源技术平台众智 FlagOS 2.0 发布，该系统可兼容更多类型的 AI 芯片，提升大模型训练与运行效率，为人工智能开源发展提供更稳定、更系统的技术底座。以众智 FlagOS 为基础，我国科研团队同欧洲开源组织签约，将推动打造中欧科技协同创新与全球智算资源的深度融合。Eclipse 开源基金会副总裁迈克尔·普拉格说
3: 开源提供的是一种在同一平台上开展协作的方式，如果要构建一个全球性的人工智能体系，协作至关重要。
1: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支持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建设，促进开源生态繁荣。近期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纷纷出台政策措施，加大人工智能开源生态打造。可以说，这是一个正在进行的深层转型。开源传递出的更深层的信号，是中国科技创新自信的变化。这也是全球技术博弈背景下，中国科技突围的一把钥匙。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4: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5: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4: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5: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4: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5: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6: 我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它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前

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时光。习惯。

0: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 女儿，快来吃饭，妈妈今天专门给你做的你爱吃的。女儿过来，天冷了，试试妈妈给你新织的毛衣。女儿，走，今天空气质量好，咱娘俩出去溜溜弯。女儿，妈妈不舒服，你自己吃点狗粮吧。
2: 关爱空巢老人，莫让宠物。北京时间12点整，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3: 我听说你的旧堂彻底废了，可你又开了新堂，可你这么做不过是在重复错误。如果不恢复红树林的生态，你的新堂也干不长。
4: 哥，我现在干的事儿跟你没关系。
3: 我们从小靠红树林过活，可现如今林子快保不住了。
4: 哎，好了哥，这红树林爆发病虫害，难道是我造成的？啊？
2: 请听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连续剧《绿海长歌》，出品人满昌学、龙岩月、王海云，总策划李成武，总监制于永义、杨凌、陈歌，总导演王瑞、张婷，制作人杜中中，编剧李多娇、何小慧，助理导演武凤春、杜中中，监制唐彩虹、张超、尹雪、董国正，策划谢玉凤、唐国正、福静文、潘兰倩，统筹沈涛、龙义浩、韦松义。第1集。
5: 谁能想到，昔日血浓于水的兄弟，却因为广西蓝海湾红树林生态保护区的整改问题剑拔弩张。时间回到1999年，那时候莫海平还是保护区宣教科科长，正为推广政策四处奔走，他满腔热忱却处处碰壁。
6: 落水天，落水天，落水落到爷爷身边。
3: 阿公，阿公，阿公，这片滩涂已经划入红树林保护区了，不能在这儿放鸭。快赶出去啊！我帮你。嘿，哎，不动，不动，不动！呜呜呜
6: 呜呜！你这个后生仔，干嘛赶我的鸭子啊？
3: 阿公啊，这里是红树林保护区，您放鸭， 会踩坏幼苗的。
6: 哎，我在这里放鸭几十年了，你说禁止就禁止了啊？我问你，你是干什么的？
3: 我是保护区宣教科的，我叫莫海平。
6: 切，莫海平，我管你海平还是山平啊，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在这里放鸭子天经地义。
3: 哎呀，阿公啊，
6: 你走不走？
7: 啊，海平哥，
6: 快走快走！
7: 海平哥不好了，哎，你弟弟在红线边上挖塘，挖机都开动了。
3: 什么？你说谁？
7: 你弟弟莫海顺啊，在三道湾真挖了。
3: 啊，阿顺
7: 啊！
3: 哎呀，哎，小苏，你帮我劝劝阿公，我过去看看怎么回事啊。
7: 好。
8: 怎么不能挖呀？
4: 好了好了，你这讲什么？
8: 这里是保护区红线，不准挖。
4: 行，胡同志，我没有乱挖。来了，这是我签合同租的地，怎么就成了保护区了呢？
8: 哎呀，你懂不懂什么叫生态红线？
4: 哎呀，巡护同志，哎，说起来我都不是外人啊。我哥是莫海平，哎，也是你们单位的。
8: 莫海平？
4: 对。哎，你看看，我叫莫海顺，你看我的长相，哎，像不像？哎，像不像？
9: 老板，时间就是金钱，你这糖是挖还是不挖？
4: 哎呀，挖了挖了，你这么多话讲，哎呀，真是！
9: 哎，快挖了啊！
4: 快快快快快，动手！
3: 停下！阿顺，你这是干什么？
4: 哎，哥，哥，你来了正好啊，哥。帮我跟你们单位的同事说说。哎呀，我要开虾塘啊。
3: 开虾塘？
4: 对啊，前几天不都跟你提过了？
3: 可是，哎呀，来来来，过来，阿顺，到这边说。
4: 怎么了，哥？
3: 你这里挖的是保护区，这是违法的。
4: 那我租的地打了款，那还能怪我？再说了，那别人都在挖，你怎么就钻进的我？
3: 你是我弟弟，我不能眼睁睁看你干这件事。
4: 哎呀，我不干这个，不干这个，这怎么还债啊？
8: 莫科长啊，他真是你弟弟？
3: 哦，对，这是我弟弟莫海顺。
8: 哦，那这事就交给你们了。
3: 好，
8: 你好好劝劝他吧。啊，
4: 哎呀，好了好了吧，好了，哎呀，好了，我哥嘛，你看到了。
3: 阿顺
4: 啊，
3: 你被骗了，这里不能挖。在保护区范围内挖塘是要受处罚的。
4: 哥，我知道。哎呀，你看现在这挖塘的太多了，民不举官不究嘛，是不是？哎，你就当没看见啊。哎，这事跟你没关系，行吧。
9: 哎，老板，
4: 哎，
9: 我再问一次，这塘到底是挖还是不挖？
4: 哎呀，讲那么多，挖挖挖。哎呦，
9: 不能挖。你
4: 哥，你
3: 阿顺，你听哥一句，这件事别着急，哥给你想办法，我们正经承包一块塘。
4: 哎，哥，那这跟你讲的啊？
3: 嗯，我说的，但你得先把这事停了。
4: 那我
9: 哎，老板
4: 啊，
9: 我这挖机只要来了，开不开工都一样要交代。
4: 哎呀，机到机到啊，给钱给钱
10: 的，我们也不能白跑啊，
11: 我们时间很宝贵的。
4: 哎呀，不用那么多，我机到了。哎呀，
3: 阿顺，听哥的，先给他们结账。
4: 那。
3: 哎呀，
10: 结账了。
4: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行。大家都过来。哎，过来领钱了，领钱了。
12: 哎，领钱了，
13: 钱就行。
4: 哎，这是你的。你的。
9: 好。
4: 哎，数一数啊。哎，数对不对啊？
9: 还差不多。
4: 拿着。哎，你的。
9: 好了。
4: 哎，什么时候开挖你们都通知。
9: 好，那你倒是跟我们讲了。
4: 哎，先这样今天。哎，辛苦了。哎，哥，你刚才说的，你真要给我出钱啊？
3: 我说的是想办法，不是出钱。
4: 哎，喂，哥，你要讲清楚啊！我都把人弄走，你莫海平，你耍我是不是？
3: 我是你哥，怎么可能耍你啊？你给我点时间嘛！
4: 你给你时间，哪有等到猴年马月？我现在人都支走了，你跟我讲这个？
3: 阿顺。只要我在这岗位上一天， 谁违法我都得管，更何况你是我弟弟。
4: 哎呀，好了嘛，你别老拿着身份来压我，我不用你管。哎，走走走，
3: 阿顺。

0: 这个阿顺呢，一见面就跟我掐。小时候，我们在一起挖沙虫，多好！
1: 哥，你看，我挖到好多沙虫。
2: 我也挖到了。
1: 咱们今天能赚不少呢。对，兄弟同心，其利断金。
2: 哥，你等等我，
1: 快点！哎呀，吃饭啦，海平，想什么呢？啊，
2: 没想什么。
1: 同学4年，结婚2年，我还不了解你。只要你一揉太阳穴，那准是有心事。来，我给你按按头。哎呀！
2: 我夫人这手艺就是舒服啊！少给我贫啊！有什么烦心事就说出来，别在心里别闹病了。哎，
1: 阿青啊，刚才我想起来小时候的事了。自从我16岁那年，爸妈去世，一晃已经11年了。爸爸一直希望我们兄弟俩都能读大学。可是阿顺这小子。
2: 是我没带好他。你呀，虽然说长兄如父，但你也不要真把自己当爸爸。做哥哥，你是合格的。
1: 可这几年，我们的话越来越少了。可能是我做事欠方法。哦，对，当年在学校食堂那件事，我一直觉得对不起阿顺。
2: 你说大2那年吧，我记得，我一进食堂就听见你在骂阿顺，他站在那儿一声不吭的听你骂，一边听一边抹眼泪。
1: 那时候他在读高三，逃学从北海跑到厦门来给我送东西，我当然生气呀。
2: 你，哎呀，
1: 阿顺背来的揽钱是新摘的，沙虫是攒了好久的，那可都是你爱吃的。
2: 是，我当时真是气昏头了。
1: 可是，我课余时间打4份工，其中有2份是在给他攒学费啊。可他却逃学，我能不急吗？哎呀，就是从那次开始，阿顺没那么爱跟我说心里话了。再加上他高考失利，死活不肯去复读，早早就出社会，我俩的交流就更少了。
2: 阿青，其实我想给阿顺谋份差事，你也帮给打听打听。阿顺都25了，不能再让他这么混下去了。你放心，公婆走得早，我是大嫂，阿顺的工作包括将来结婚，我都要管的。<笑>
1: 谢谢你，阿青。
2: 哎呦，
1: 能娶到你是我的福气。
2: 瘦麻，<笑>海平，抽空我们去看看阿顺吧。
1: 干脆现在就去。
2: 海平，你慢。

0: 他干什么去了？
1: 不知道，他不肯告诉我，也不肯带我去。你们看，我正在收拾这烂摊子呢。
2: 不行，我得去找找他。阿青，嗯，你先自己回家吧。哎，晚上早点睡，不用等我。
1: 海平，海平。
3: 海平哥，海平哥，已经半夜两点了，我们在这儿蹲了都快有三个小时了，今晚真的会有人来挖塘吗？
2: 很有可能。
3: 再不见人，我身上这点血都要被蚊子给抽干了。
2: 再坚持坚持。
3: 好。海平哥，你看，有灯光，
2: 果然来了。
4: 谁呀？
5: 哥，是我。
4: 哥，你怎么来了？啊，
2: 你还问我？没想到你们还真的又来了。都说了，在这挖塘是违法的呀。
4: 哎呀，哥，我也没办法呀。
2: 哥已经给你说了，想办法了，你就不能等等吗？
4: 等不了，哥，那再等下去，我会被逼死的。
2: 胡说什么呢？你是不相信我吗？啊，我都已经给你
4: 30万呢，你怎么帮？
2: 什么三十万？你给我说清楚。
4: 我，
2: 说呀，都什么时候了？
4: 哎呀，好，我跟你讲，这一块地是别人租给我的。那签了合同呢，白纸黑字。为了尽快能开工，我就找人贷款，给他付了30万过去。那我哪想到，这是保护区范围啊！今天我给那签合同的人打过几次电话了，就完全都联系不上嘛。哎呀，
2: 那报警了吗？找律师打官司呀？
4: 我找了，可是那贷款我还是要还的。我每天睁开眼睛。就想着那利息他怎么还呢？这，
3: 海平哥，是巡护队的来了。
2: 阿顺，你们先走，啊，回去再说。快走，不然又要被罚了。
3: 走吧。
6: 小队员，站住！别跑！
2: 陈队长，陈队长，是我，莫海平。
7: 哦，齐莫科长啊，刚刚那群。
2: 刚刚是想挖虾塘的村民，我刚才警告过他们了，先劝走了。
7: 啊，这
2: 放心，陈队长，这件事我来处理。
7: 哦，
2: 啊，对了，陈队长，
7: 哎，
2: 上次听说你们巡护队缺个打杂的，正在招人。
7: 啊，是呀，最近乱挖虾塘的人呐越来越多，特别是在大晚上还得轮班守着，干后勤的人呐人手不够啊。哎，你干嘛突然问这个？
2: 啊，是这样，有朋友问我招人的事，我不太清楚，所以想先问问你。
7: 哦，我们呢确实正在招人，要面试的，我到时候把招聘事宜给你，如果你有朋友有兴趣的话，让他报名就行了。
2: 好的，陈队长，公事公办，到时候我让他去报名好了。
7: 哎，行，
2: 好，太感谢了啊。那你们早点回去吧，大家都辛苦了。
7: 哎，那兄弟们。我们去别处看看啊。
8: 行。
9: 谁啊？来了。哎，阿顺啊。
4: 哎，早啊，嫂子。
2: 阿顺。
4: 哎，哥。哎，你想到办法没有？我一大早又收到几通电话来要账啊。啊，
2: 这样，我们单位巡护队正在招聘人，你抓紧时间去报个名。这个月的钱我先替你还了，等你发了工资再给我啊。
4: 什么？我去巡护队？
2: 是啊，哥想着你还是要有一份正经的工作。哎，
4: 这我哪行啊，哥。再说了，那巡护队，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前几天刚跟他们打过交道。哎，
2: 做都没做就说不行啊？巡护队的工作没有那么复杂。就是去保护区巡逻，具体的工作听队长安排。
4: 那可是
2: 什么呀？你再不做就更没钱还了。

0: 先找个工作，剩下的哥会替你想办法，啊！
1: 哎呀，好了，那我试试。
2: 经过层层面试和筛选，莫海顺被选入了巡护队。然而这份工作远比他想象的要艰难得多。
3: 哎呀，海顺呢？你看着点槽位测量仪呀！哎呀，莫海顺，你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背一个设备都不会，金属仪器泡了海水会坏掉的，这可是进口的设备呀！你这，
1: 哎呀，队长，那就是个意外嘛，这林子太密了，我都看不见。
3: 意外？你每次都是意外，从你进入巡护队到现在，哪天没个意外呀？
1: 哎，姓陈的，我们干活累得要死，那眼睛都花了。脚下打滑那不是很正常吗？哦，啊，你倒舒服啊，屁股一坐就是一天，你还说我？
3: 你简直是无理取闹，要不是看在你哥的面子上，我早就……
1: 你别提我哥。我知道，你从来就看我不顺眼，我告诉你，我也忍你很久了，现在不是你吵我，是老子不干了。哼，
3: 你海顺，你
1: 气死老子了！
4: 阿顺，你怎么自己一个人在这里喝闷酒啊？对了，之前听说海平哥在保护区给你找了份巡逻的差事，你做得怎么样啊？
1: 打住！不是他帮我找的，那是我自己投的简历。哼，这活我做不了了，
5: 没意思。
4: 啊？那你打算干什么嘛？
1: 我要出海去跑船。
4: 啊？嘿，跑船？
1: 嗯。
4: 哎呀，阿顺，出海有风险的，你安安稳稳的找份工作不行吗？我妈说。
1: 哎呀，明月，你听我讲，你的心思我明白，可是你想想，我哥结婚的时候，单位给他分了宿舍。我只能靠我自己。出海能挣钱，等我挣了钱，我就娶你。
4: 可是，
1: 没那么多可是，就这么定了，出海。
2: 可是莫海顺并不知道，他的冲动离职会给哥哥带来怎样的影响。生气之余的莫海平冷静下来之后，主动向组织说明了那天将偷挖虾塘的弟弟放走的情况，并且莫海平还做出了深刻的检讨与自我批评，同时说明在莫海顺进防护队的工作过程中完全回避，没有进行任何的干涉。组织上对莫海平进行了严厉批评，亲情可以有，但不能丧失原则。莫海平虚心接受了组织的批评，默默地投入到新的工作当中。
6: 好，请进。
0: 好，黄主任。
6: 来，海平啊。
0: 哎，
6: 喝茶。
0: 谢谢黄主任。
6: 海平啊，我看你这脸色不太好，是不是最近没有休息好啊？
0: 啊，可能是昨天睡得晚了一些。黄主任，您今天找我来有什么事啊？
6: 啊，是这样的，最近啊，保护区里的破坏现象确实有所减少，你们巡剿科啊，功不可没，组织上对你的工作都看在眼里了。哎呀，只是你要明白啊，你弟弟这段时间闹出的事情，难免对你会产生一些影响。希望你别受干扰啊，把成绩呢做得更扎实一些。
0: 黄主任，您放心，我不是只想着前途，我知道现在最重要的是把这片红树林守住，真的不能再糟蹋了。
6: 我相信你的为人。这样吧，我们最近啊正在筹备成立培育科研室，我提议由你负责牵头，这是你的专业强项。

0: 正好啊，先从一线退下来，沉下心做研究。
1: 成立科研室，这太好了，我一定不辜负您的希望。
2: 莫海顺登上了出海的渔船，莫海平得知消息，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莫海顺出海打鱼辛苦，但还算平顺，倒是莫海平的科研之路，看似不着风浪，其实颇为坎坷。
3: 这虫灾太严重了。
4: 对呀，我们的红树林遭了大灾了。
5: 怎么，海平哥，附近的村民都来围观了。啊，
6: 没事，让大家看吧。小苏，你专心记录。叶脉干枯，网状裸露，叶子边缘呈巨口状残缺，部分叶子干枯卷成桶状，内包有虫蜕或白色丝状，主要为卷叶蛾和蝉类害虫，部分害虫已经钻入枝条髓部，造成枝条死亡。自然保护区近百公顷的红树林全部受灾，灾情40年不遇。
0: 哎呦，老天保佑啊！
3: 这红树林可是老百姓的救命灵啊！
0: 小苏，说一下情况。
5: 哎，新补充的20万株幼苗，是我们精心育苗了2年，才刚刚补充上的，现在全叫虫子给啃了。
0: 小苏啊，抱怨没有用的。海平，你来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6: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近海环境恶化引发的虫害。现在虾塘越挖越多了，这些虾塘全部都安装了抽水机，抽水机的噪音使得红树林湿地中的鸟类减少，而这些鸟类正是虫害的天敌呀。
0: 我觉得呀，今年雨水少也是一个原因，这雨水少，害虫呢就可以安全产卵并抚育成虫。
6: 对，黄主任，您说的有道理，导致虫害爆发的肯定不是单一原因，现在我们必须马上喷生物农药灭虫。
0: 好，你来制定计划，我负责给你增派人手。
6: 好。
5: 斑鸣都在叶片的背面，撒农药的时候必须要把药剂喷洒在叶片背面上才有用，可现在退潮的时候，树叶下都是淤泥，喷药不起作用啊。
3: 用高压枪上下一起喷，加大药量，我就不信杀不死害虫。
5: 听起来这像是用农药给红树林洗澡。
6: 这样不行，用药过量是会破坏海洋环境的，这样做眼下的虫还是能控制住，但是未来几年我们肯定要面临次生灾害，鸟类和附近的海洋生物都会减少。
3: 啊，那怎么办啊？
6: 打报告，采购杀虫灯，白天适度喷淋，黑夜灯照。
3: 好。
7: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请听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连续剧《绿海长歌》第二集。
8: 准备好了没有？
9: 我这边好了，我这边也好了。
8: 好，开灯。
10: 海平哥，有了这批杀虫灯，应该能把叶片下面的害虫给吸引过来了。
6: 小苏， 把灭虫灯调到闪烁的状态，这样可以增大灭虫功效。
11: 好嘞。
12: 哎，海兵哥，你看，月光照耀下的红树林可真漂亮。
6: 是啊，红树林好美啊，潮起潮落皆绿意。
11: 海兵哥，我上初中的时候老师讲过，说红树林是鸟类的托儿所，大海的幼儿园。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喜欢上红树林的。
6: 哎，小苏，闭上眼睛听，你听到了什么？
5: 我听到了，在红树林的根须间，小巧可爱的招潮蟹窸窸窣窣，在洞穴的周围忙碌，闲不住的滩涂鱼浑身裹满了泥浆，一纵一纵地往树根里跳，往树上爬，总爱成双成对的后，在滩涂上相随而行，在沙地上刻出清晰的穿刺痕迹。
12: 海平哥，我知道了，红树林的生命并不只在枝叶的高处，更藏在咱们脚下的这片泥滩，是无数微小的生灵共同绘就出了大海的底色。

0: 哎，大家快看啊，杀虫灯还是管用的，洗了那么多虫子哟、
1: 哦。
2: 看来我们的昼夜交替法成功了，两种办法相配合，两个月就应该可以彻底清除虫害了吧？
3: 那还用说，一定可以的。
4: 太好了，
3: 太好了。
2: 是，
5: 不行啊，这种办法有问题。啊？
6: 怎么了，海兵哥？昨晚我们不是给杀虫灯找到了合适的位置吗？今天再稍微调整就可以了。
5: 不是这个问题，晚上天黑看不清，你们看看，虫子的尸体，不仅有害虫的尸体，还有益虫的尸体啊！
1: 真是，
5: 益虫剿灭了，会影响红树林灾后重生。
2: 就是啊，真的还有益虫吗？
6: 那我们缩短光照时间行不行啊？
5: 如果缩短夜间光照时间，那么就要加强白天的药物喷淋，可是药量不能再加大了。虫子繁殖太快了，灭虫周期越长，对红树林的伤害就越大。我们要跟害虫抢红树林。小苏，你把情况汇报给黄主任，我再去查查资料。
6: 哦，好嘞。
7: 你先坐吧，
8: 叶总来了，
7: 这行
8: 这很重要戏啊！
7: 是啊，
9: 过来了，过来了，
8: 安静，安静。
5: 同志们，同志们，我们奋战了一周，可病虫害并没有明显的好转。经过观察研究，现在我们制定了一套新的办法，但是需要大量的人手。保护区的同仁们，愿意加入战斗的，请举手。
10: 我愿意，
11: 我
10: 愿意
11: 报名啊！
12: 哎，我家里人也可以来帮忙哎，
13: 送我一个，
14: 我也可以啊，
15: 我也能报名，
16: 送我一个吧。
5: 哎，好好好，谢谢大家。我们的办法是，退潮时先用高压水枪上下夹击喷射树冠，冲走幼虫和虫卵，再用生石灰和石灰水喷淋灭虫。晚上呢，灭虫灯开两小时，关一小时，剿灭害虫，保护益虫。让我们同心协力，保卫红树林。
17: 好，
18: 好，
19: 保卫红树林的战斗，也是保卫家园的战斗。一个月后，红树林的虫灾基本得到控制。可是红树林受损严重，尤其是研究室科研人员新种下的20万株幼苗，几乎丧失殆尽。莫海平鼓励大家不要气馁，重新补种。可就在这时，台风来了。一想到第一马顺，莫海平紧张的手心冒汗。
20: 请北部湾沿海各渔港立即收船靠岸。台风飞燕预计将于今晚夜间登陆，风力12级以上。

0: 海市那边还是没有消息。好，拜托你，一有线索马上通知我。
1: 阿顺的船还没有消息啊？
2: 没有。
1: 阿晴，我现在感觉很不好。当年就是这样的台风把爸妈带走了。
0: 你别胡思乱想了，明早天就该晴了，到时候我们一起去码头。啊，
1: 叫上明月。
0: 我知道。
1: 他这几天眼睛哭得像核桃。喂，是阿顺吗？哦，黄主任，啊，科研立项。哦，我知道。明早必须在场。我，好，我一定到。怎么了？哎呀，明天研究室有领导来。
0: 设计我牵头的科研项目立项，我必须得在啊！哎，事情怎么都往一起凑啊！真是。那你不去码头了？我，哎，单位的事我不能不去啊。可你说，要是阿顺有了消息怎么办？你放心吧，我去接阿顺。哎，阿晴，有了消息你……哎呀，
1: 别担心，我一定第一时间告诉你啊。
0: 一定要保佑阿顺平安归来。

0: 会员6523了吗？
1: 没看到。
0: 老板，看到会员6523了吗？
2: 冇见到。
0: 啊，老板，看到会员6523了吗？
1: 没看到，我没看到。
0: 你看到吗？还顺了吗？
1: 没有啊，没有。
0: 啊，还顺啊。
3: 好了，你先别哭啊，有爸妈在天保佑，阿顺一定没事的。啊，
0: 嫂子，我害怕。
3: 不怕啊，
0: 好几条船都被打烂了，命大的被人救回来了。如果万一……
3: 会的，不会的啊。哎，又有船回来了。
0: 啊，你看，那艘是。会员6523，
3: 是

0: 阿顺，你慢点吃，慢点吃。
1: 慢点，你讲讲到底怎么回事啊？哎呀，都是我们船老板呐，为了抢风头，哎呀，不肯及早的返航哎，还好我们运气好，及时躲进了红树林，挡住了大风。嘿嘿，要不然好好的船肯定烂了。
0: 人也要喂大鱼喽。
2: 呸呸呸呸！不许你说这么不吉利的话。
1: 好，再给我加碗饭。
2: 好。哎呀，阿顺啊，你真是把我们吓坏了。你哥每天抱着电话跟你打电话。
1: 我哥？
2: 嗯，
1: 那他怎么没来啊？
2: 他本来要去码头接你的，可上面有领导来，他必须在。
1: 没错，我这个当弟弟的肯定比不上领导重要啊。
0: 阿顺呐，你别这么想，
2: 你哥啊，他只是……
0: 哎，好好，我累了，两天没合眼了，哎，我睡一会儿。
2: 好，你快去睡吧，碗筷我来收拾。
0: 哎，我去看。哎，阿顺呢？
3: 嘘。

0: 回来就好了。你不知道哥这几天是怎么过来的。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了。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哥都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个现实。哥听说你是躲进了红树林才捡回了一条命，这下你该知道红树林有多么宝贵了吧。如果当年也有这么茂密的红树林，现在我们还可以每天晚上跟爸妈一起吃饭。阿顺啊，你经历这一劫更让我觉得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红树林这辈子我一定要守住它。
1: 阿天啊，
2: 你说，黄主任，
1: 哎呦，你这状态不太好啊，昨晚没睡吧？
2: 还好，只是家里有些事。
1: 哦，是，最近啊事情比较多，你呢要好好注意休息啊。
2: 哎，
1: 对了，你那个牵头的项目红树林种苗耐盐性对比实验非常关键。听说呀，试验田最近被台风带来的水患冲毁了。
2: 是啊，我们正抓紧补数据，但经过这一折腾，经费方面又有一些缺口。
1: 你们写申请，经费我来跑。
2: 好。
1: 海平啊，
3: 啊，
1: 你昨晚弄材料几乎通宵。今早还非要跑来挖沙虫。
3: 嗨，阿顺爱吃嘛，沙虫煲粥他从小就爱吃。哎，一会儿你做好了给他送去啊。
1: 好。
3: 阿青啊，
1: 嗯，
3: 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
1: 你讲。
3: 这老话说呀，宁上山莫下海，出海打鱼还是有风险的。这次好在阿顺能平安的回来，他从小没好好上过学，让他去上班呢也确实为难他。我想能不能帮他开个米粉店。
4: 米粉店
3: 啊？
4: 阿顺不是想养虾吗？
3: 这我知道，可现在啊丝娃虾塘的太多了，严重破坏了沿海生态，将来一定会出问题的。
4: 我明白
3: 啊，我妈做米粉有一手，她教过我和阿顺，可我怎么都做不出那个味道。哎，阿顺随便一弄味道就很正，他要是开个米粉店肯定能赚钱。
4: 可是阿顺能接受你的想法吗？
3: 哎，可以让明月帮忙啊。
4: 明月可是什么都听阿顺的。
3: 哎，我都想好了，我们可以给明月编好说辞，他照着说就好啊。
4: 哎，你还真是用心良苦。
3: 就是这钱，
4: 你想用我们攒的买房钱吗？
3: 哎呀，亲爱的老婆大人，我就这么一个弟弟，你看，
4: 那我们就再住几年单位宿舍楼吧。
3: 哎呦，谢谢你阿青，你是全天下最好的老婆。
4: 不要再转了，我下来了。哎呀，我头晕了。阿顺，阿顺，
5: 梁明月，你踩到老鼠尾巴了。
4: 有件好事，大好事、啊、我大哥给了我一笔钱让我开个米粉店，我们一起干吧。
5: 开米粉店？
4: 嗯，
5: 我是干海的，卖米粉的那不是我。哎呀，再说了，你大哥不是在外地打工的吗？怎么突然想起你来了？
4: 看你说的，你做的那一碗米粉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大哥说了，他出钱给我开店，我大哥对我好吧？
5: 那这笔钱要不要还呢？
4: 大哥没说要还，但是我想应该还。等我们挣了钱，算上利息加倍还。阿顺，你知道的，我没做过大事，一个人不行的，我们一起干吧。你来当老板，执照写你的名字。
5: 写我的名字？
4: 嗯。
5: 你家人能答应？
4: 怎么不能？家里人都希望你能有个好营生，这样才放心让我跟着你。
5: 你真的让我来当老板？
4: 当然是真的，一切都听你的。给，钱都在这张卡里，拿着。而且我都打听好了，转角街那家铺子要转让。
5: 啊，
4: 走啊，我们这就去看看吧。
5: 好，走。
6: 那一刻，梁明月满心憧憬，以为米粉店就是他们的新生活。可命运往往不按约定走，阿顺攥着卡，心里盘算的却是另一条路。梁明月全然不知，这份好意将被改写成另一场冒险。
5: 哎，各位乡亲父老都来了啊！今天我阿顺这个虾塘就正式开张了，以后还请大家多多支持，多多关照啊！
1: 谁呀？
4: 嫂子，是我。
1: 啊，明月呀，快快快快进来。
4: 哎，嫂子
1: 啊，
4: 对不起，阿顺拿着钱去租虾塘了，我怎么劝都劝不住。不过这个虾塘是有手续的，可不是私挖的。
1: 我知道了，傻丫头。
4: 嫂子，那这事你先不要告诉海平哥好不好？
1: 阿顺搞出这么大动静，海平怎么可能不知道啊？
4: 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那海平哥一定会怪我的。
1: 你想哪儿去了？开粉店也好，包虾塘也罢，那都算是正经营生，海平他不会怪你的。
4: 哎，
1: 等一下啊。那这些书是海平要送给阿顺的，是讲科学养殖的，正好你拿去给阿顺，让他好好干。
4: 嗯，谢谢嫂子，谢谢海平哥。
5: 哎呀，现在虾苗已经全都撒好了。老天爷呀，这是我阿顺的第一塘虾，保佑丰收啊！哎呦，保佑保佑保佑保佑！
4: 阿顺，我觉得我们虾药下的有点重啊，和书上说的不一样。
5: 书上说的就一定对吗？我发现虾药放少了，那虾会生病。哼，我只是比书上说的多放了那么一点点。哎，我感觉现在下的药就刚刚好。
4: 可是书上说虾药下的太重会影响海水环境的。
5: 我的虾药下的也没多重啊，就这么一点点。哎，你可别跟我哥讲哦，他要知道了又会小题大做，上纲上线。再说了，这海这么大，虾塘这么小，影响不了的。那人家都这么干，说明就没有问题的啊。
4: 哦，
6: 养虾是个辛苦活，莫海顺每天起早贪黑，用心查看虾苗的生长情况，累了就在油毡棚里休息一会儿。在他的细心经营下，虾塘很快迎来第一次丰收，他养的虾品相好，卖出了当地最高价，他的虾塘名声越来越大。莫海顺的事业风生水起，可另一边，莫海平的科研工作却又遇到了麻烦。
2: 尊敬的领导，我们的红树林正在面临一场新的劫难，护花迷草入侵的问题必须得到重视了。五年的时间里，我们监控到护花迷草入侵的地方，红树林已经后退了3到4米。现在，草进林退的局势日益加重。最初，我国引进护花迷草，旨在弥补大迷草植株较矮、产量低等问题。但护花迷草繁殖力强，迅速蔓延，对本地生物多样性构成严重威胁。恳请领导高度重视这一问题，避免更大的损失。针对护花迷草的特性，我制定了如下处理办法。
7: 大家注意了，收割一定要彻底，根要挖出来，要斩草除根，用火烧或者用铡刀碎根，绝对不能让它春风吹又生啊。
8: 好好好。

0: 哎呀，
1: 啊，怎么样？这样舒不舒服？
0: 对，哎呀，舒服多了。哎，这两天割草割的，我这胳膊都搞成木头了。
1: 哎呀，哎呀，哎，我们林业局啊也派人加入了清除工作，彻底清除护花米草，可不是一年就能见效的。
0: 嗯，得三年吧。三年时间，一定能把护花米草彻底清除。
1: 对了，我昨天去看阿顺，哎，他完全就是大老板的派头，看样子虾塘生意真不错。
0: 阿顺，他很聪明的，他想要干事，一定能干成。
1: 什么时候我们叫阿顺来吃顿饭吧？不能总这么生分。
0: 哎呦，哎呀，我最近实在是太忙了，有点顾不上啊。
1: 俗话说长兄如父，再忙也得抽空见面走动走动啊。再说了，阿顺的婚事也该张罗起来了，改天我去探探他的口风。
0: 啊，也好。哎，阿青啊，家里的事就辛苦你了。
1: 去去去，跟我说什么客气话呀。来，再给你捏这儿。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绿海长歌》第二集，制片组邓小芳、吕珊珊，宣传推广李佳丽、李冰、周丽云，责任编辑刘丽、黄凤元，武术龙义贤，编辑一组滕丽清、曾雨桐、黄杰金、邓灿灿、周静，编辑二组刘奇坤、黄鑫、李祖鑫、黄乙、王兴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作曲马国华，演唱李小丽，音响效果郝明亮，录音陈浩奎，后期制作菊芳群，剧中人莫海平由凌云演播，莫海顺由张磊演播，阿青由严萌萌演播，梁明月由武凤春演播，黄主任由杨颖演播。

由童音演播，阿正由胡博豪演播，老师由王蒙演播，老阿公由郭正健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浩宇、张子墨、张千云，解说宋云野，出品单位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中共南宁市委宣传部、南宁市融媒体中。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4: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5: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6: 日本驻屯军陆安州司令松冈大佐，连续3天站在作战图前观看陆安州地形图。他常常看得走神儿。从图上他看见了西边那一片茂密的山林和险峻的山路，看见了在云雾缭绕的山坳里一股股呼呼升腾的煞气。他用铅笔在图上描了许多道道，那是他设想中的进攻路线，也标注了很多点点，那是他设想中炮火摧毁的目标。这里是中央军的旅部，那里是新四军的支队部，而被他用铅笔涂抹的最为粗重的是天珠山深处那一片被称之为无人区的老林子。松冈大佐从来就不认为那是真正的无人区。石原次郎也数次敦促他继续派出可靠力量进入老林子侦察。江淮派遣军已经调用飞机在那片老林子上空盘旋了数次，虽然看得不是很清楚，但是航拍照片显示那片老林子里有建筑，甚至还有规则的农田。无论如何，那里有人是肯定的，只要有人，他们就一定是松冈图上作业的目标。每次做完想象中的，或者说预计中的作战规划，松冈的最后一笔总是落在那一片密密麻麻的标注为居民

0: 点的一大片地方，而这个地方正是他的战力点，他和他的主力栖身的地方——陆安州城区。在视察归来的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曾经无数次咬紧牙关，攥紧双拳，痛下决心，一旦驻屯任务解除，一旦撤出陆安州的命令下来，他就要向他的部队颁布解禁令，凡兄弟部队在占领区所得之利益，包括获取物资，包括获取女人，也包括精神之获取，如杀人放火，一任官兵们纵情享受，想杀谁都行，只要是中国人，统统无所谓。当然，这还只是设想而已。松刚也搞不清楚他的驻屯任务到何时才能解除。那该死的，弄得他坐卧不安的粮食征集任务，何时才能交给别人？现在他是能不杀人尽量不杀人，能不放火尽量不放火。他只是交代原姓，在暗中制定一个计划，内容包括撤出陆安州的时候所要炸毁的目标和所要解决的人物，以及爆破的具体方案和捕杀的措施。原信惊骇地发现，在松刚交代的爆破目标中，陆安州为数不多的像样的建筑物几乎全部都在其中。也就是说，一旦松刚连队撤离陆安州，随后给陆安州带来的就是毁灭性的爆炸。陆安州或许从此就从地球上消失了。而更让袁信惊骇的是，在松刚交代要捕杀的名单中，几乎囊括了现在正在为皇军效力的所有皇协人员，其中包括龚林济、常香芝、马辅金、夏侯书成、王月凤，甚至连董干石也不例外，只剩下了一个方索瓦。袁行问，假如把龚林济和他的团长们都杀了，假如以后还是皇协军一师配合本连队，那么由谁来当师长团长呢？松刚笑了，
1: 中国什么都缺，但是唯独不缺当官的。把龚林济杀了，哪怕杀得毫无道理，但是你只要任命一个新的师长，他马上就能帮你找出道理。
0: 袁信又问，假如这些人都是不可靠的，我们又有什么理由相信方索瓦呢？松刚向袁信做了一个让袁信莫名其妙的手势，他放平手掌往自己的脖子上比划了一下。
1: 杀不杀，不是因为可靠不可靠，而是因为可用不可用。
0: 袁信瞪着一双金鱼眼，茫然地看着松刚。松刚说，
1: 袁信君，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以后你会明白的。
0: 袁信还是一脸懵懂，但是响亮地回答说，
1: 嗨。
0: 根据石原次郎的指令，松刚召集日伪要员会议，传达了江淮派遣军电令的要点。自从日军占领武汉之后，武汉也就成了一个伤心地。李宗仁在北，陈诚在南，新四军的部队在天上地下水里岸边神出鬼没，使得日军南下南昌和长沙的计划屡次受阻，因此对粮食的需求源源不断。 松刚在会上一反常态的大发雷霆，说是征粮工作越来越艰难了，皇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弄来的粮食没出陆安州，总是被身份不明的人劫走。看来破坏分子的情报相当准确，一定是内部出了问题。你们亲善政府和皇协军都有责任，要在内部进行清查。袁信也气势汹汹地说，一定是有了奸细，亲善政府和皇协军内有不少人是从国民党军队过来的，皇军已经有所觉察，如果你们自己不能把这些人查出来，皇军的宪兵大队就要动手了。在具体到行动计划的时候，皇协职员和皇协军军官都不吭气儿。松刚逼着让大家认领任务指标。夏侯书成说，作为亲善政府的官员，我对贵军的粮食被劫深感不安，但是我同松刚先生有约在先，我这个市长是生意市长，协买协卖，买粮食我可以不遗余力，但是像这种武力征集，我没有军队，也没有经验。亲善政府的副市长王月凤也说，啊，是啊，陆安州本来不缺粮食，但是半年来皇军已经从陆安州调走了2000多万斤粮食，吃掉了几百万斤粮食，可以说是供不应求啊。如今的形势是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百姓去年大量减产，今年春耕时节已到，仍然人心惶惶，田地荒芜，有的地方已经出现了饥荒，恐怕征粮工作是越来越困难了。松刚瞪着眼睛看着王月峰，没有表态。袁信质问道，照此一说，那皇军的征粮工作就没有办法完成了吗？王月峰说，这个问题恐怕应该由龚师长来回答。龚林济恼怒地看着王月凤，忍下了一口气，说：
1: 我有什么办法呀？如果老百姓手里头有粮，我可以派兵去抢；老百姓手里头没粮，我总不能让他们拉出粮食来吧？
0: 松刚又把眼光投向夏侯书成，悠悠地看。
1: 夏侯先生有何高见呢？
0: 夏侯书成说，松刚先生是很懂得中国情态的，既然松刚先生把陆安州作为战争用粮的供给基地，那么就应该有一个长远的计划，应该发展生产，不能仅靠城内这一块的工业，而征集粮食更不能一味依靠武力，强行征收，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其实就是自杀。陆安州近20000平方公里的土地，有40%以上良田，占领军应该给政策，给保障，让农民恢复生产，大河有水了，小河自然也就湿润了。松刚沉吟不语。袁信说，
1: 夏侯先生的意思是皇军的征粮工作只能等到秋收。
0: 我是说征粮得首先有粮，老百姓手里头没有粮食，你就是把他的皮扒了也只能熬他的骨头，那也没有多少油，你把他的种子都蒸了，那最后我们大家就只好同归于尽了。
1: 袁信对夏侯书成怒目而视，岂有此理，简直是阻挠皇军征粮， 若就不幸，陆安州的粮食已经山穷

0: 请你拿出证据。袁信说，征粮工作屡次遭到破坏，这就是证据。夏侯书成把目光投向松冈。松冈先生，我不知道袁信先生的话是否代表了您的意思。松冈说，我倒是想知道夏侯先生提这个问题的本意。夏侯书成说，如果松冈先生也是这么认为，那么请允许我辞去这个金山政府市长的职务。松冈的表情急剧变化。
1: 为什么？
0: 因为金山政府不受信任，我没有办法同袁信先生合作。袁信呼啦一下站了起来，以拳击掌，
1: 这简直是要挟。
0: 夏侯书成笑了笑，把已经熄灭了的雪茄从容地点燃，神情专注地吸了一口。松冈出来打圆场，
1: 哈哈哈哈，夏侯先生不要生气，袁信君也不要着急，诸位都是为了东亚共荣事业，目标一致，还需同舟共济啊。至于征粮，那是一定要征的，是在清剿中征还是先种后征，可以从长计议，从长计议。
0: 会议开了个不了了之，松冈把袁信和方索瓦留下来密谈，袁信余怒未消。
1: 夏侯书成大大的靠不住，按照他的想法，皇军不仅不能去搞粮食，反而还要给老百姓提供种子。
0: 松冈说，他并没有说要给种子啊。袁信说，
1: 所谓的给政策，给保障，不就是这个意思吗？中国人终究是中国人，他们是不会诚心帮助皇军做事的。
0: 松冈看了方索瓦一眼，
1: 袁信君，不要动辄把问题上升到民族高度，我们还是就事论事。
0: 方索瓦倒是像是并不介意，他沉吟了一会儿说，
2: 以鄙人之见，夏侯先生的说法不一定没有道理，我们要有长远的眼光，关卡瓦第三池确实不是长久之计。
0: 袁信说，
1: 我们都不要在这里坐而论道了，关键是要拿出办法。
0: 方索瓦说，
2: 松冈大佐的一贯指导思想是通过怀柔的办法来感召民众，这个办法比挖地三尺好，一方面征，一方面种，让老百姓看到收成，他就会愿意把存粮交出来。
0: 松冈想了一会儿说，
1: 我也认为夏侯先生的看法是有远见的，所以我想我们可以在陆安州搞一个试验，比如开辟一个亲善田园，由皇军和皇协军种出一块模范田，让各区县的皇协职员都来参观，推动粮食生产。
0: 袁信睁大了眼睛，
1: 太君，那清剿工作，
0: 松冈向袁信摆了摆手，他慢慢地走了几步，看着方索瓦。
2: 我想来想去，这件事情还是放在方军那里做，做亲善的模范，也做生产的模范，不知方军

0: 一下如何呀？
1: 可以。桃花坞有1000亩良田，官田330余亩，做模范田，绰绰有余。几天之后，陆安州东南的桃花坞出现了一幕奇异的景象，在小蜀山下的一片盆地里，由方索瓦出面雇佣当地农民平整了100多亩水田，阡陌纵横，水天一色。日本兵的一个中队和皇协军的2个中队，分别由日军少佐元信和皇协军大队长杨家岭督阵，日军在南，皇协军在北，各列一边，排成一行，由东向西开展插秧竞赛活动。松冈大佐别出心裁的模范试验田就这么正式诞生了。日军士兵参军之前多是学生，不会插秧。方索瓦找来一些老农示范，这些鬼子很快就学会了，学会了就一丝不苟地插，起初还纵横打了线格，以保证行距和间距等等。黄协军虽然多数出生农家，但是已经多年没有下过田，早就不耐烦这拖泥带水的营生了。这帮人一边插秧，一边骂骂咧咧，说不知道是哪个狗日的出的馊主意，当了汉奸还得来插秧。
0: 是啊，说好了当汉奸就是要吃香的喝辣的嘛，当汉奸就是想搞谁家的闺女就搞谁家的闺女。
1: 早知道当汉奸还要下地种田，老子还不如不当汉奸呢。
0: 过了2个小时，日军的插秧技术越来越熟练，一声不吭，成排后退。那秧倒也插得真是很像回事儿，纵横成线，方方正正，而且入泥恰到好处，不深不浅。从东往西看，一串黑色的头顶；从西往东看，一串整齐的屁股。黄协军这边却是一片狼藉，士兵们东一个西一个，队形早就乱了，有的在前，有的在后，有站在田里聊天的，有蹲在一边抽烟的，有伸懒腰的，有打哈欠的。大队长杨家岭对插秧也是一肚子气，索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边凉快去了。到了中午，松冈大佐带着宫林纪、夏侯书成一干人，以及各区县皇协职员过来观摩。一看南北两边泾渭分明，南边一片齐刷刷的新铺就的绿荫，而北边则是乱糟糟的，秧苗横七竖八，不少还飘在水面。松冈看了看宫林纪和夏侯书成。两位长官，看看这块田，你们中国的很多问题，从这块水田里就能得到答案。宫林纪的脸色灰绿，愤愤地左顾右盼，嘴里叽里咕噜地骂着杨家岭：“这些混账东西，这也忒不给老子长脸了。”
1: 袁信跟在后面说：“你们皇协军打仗的不行，种田的也不行。”
0: 这个时候，夏侯书成说话了：“谁说不行啊？你告诉他们，说这是给他们自己家里种田，你看他行不行？”
1: 袁信说：“这样的工作姿态是不应该给饭吃的，中午应该让他们饿肚皮，重新插秧。直到达到皇军的标准，才可以吃饭。”
0: 松冈向前走着，微笑不语。松冈等人离开之后不久，袁信就让传令兵吹哨子开饭。吃饭集中在桃花坞东头学校的操场上，日军在南边，皇协军在北边。 开始的时候，黄协军也没在意，大家各吃各的。鬼子吃饭前还排队吟咏给天皇的致敬词，感谢吾皇赐我食物，稻米麦面壮我筋骨，泉水香汤沐我心灵。黄协军暗暗发笑，说：“这帮狗日的日本人，大白天的讲鬼话，这食物都是陆安州老百姓种出来的，关你们家天皇屁事儿啊！”吟咏完毕之后，日本兵就围成了十几堆儿，一声令下，开始进餐。鬼子这一开始吃饭，谁都没有想到，居然就闹出来了一件大事。

0: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2: 驻扎在陆安州的日军一个中队和皇协军两个中队来到桃花坞，为松冈大佐别出心裁的模范试验田插秧。一个上午过去了，大家开始准备吃饭。日军和皇协军在学校操场上各站一边，一声令下开始进餐。鬼子们进餐动作很快，全都埋头苦干，只听见一片呼呼啦啦的扒拉声和咀嚼吞咽的声音。而皇协军这边比较自由，可以边吃边走动。后来一个班长发现了问题，他耸起鼻子闻了闻，再闻闻，就去找排长李伯勇。排长，你闻闻。李伯勇也耸起了鼻子，深深地吸了几下，然后再深深地吸了几下，然后就一拍屁股吼了起来：我日他娘，给日本人吃红烧肉大米干饭，给老子吃二米饭白菜豆腐，这他妈饭不吃了。排长这么一咋呼，全中队都停住了筷子，本来塞到嘴里去的饭菜也停止了咀嚼，大家都站了起来，端着碗远远地看着日军吃饭的方向。一百多根鼻子一起动着，使劲地嗅着从南边微微传过来的肉香和饭香。不知道是谁先带的头，缓缓地朝那边移动了脚步，接着大家都离开了原来的位置，向南边缓缓地挪动过去。日军那边没有反应，还在香甜地饕餮。一个添饭的日本兵抬头，突然看见皇协军们端着饭碗朝这边靠拢了过来，就叽里咕噜地吼了一嗓子。鬼子兵们像是接到了命令，抬头转脸一看，皇协军们黑压压地逼了过来，这才纷纷地站了起来。袁信也在就餐的人堆里，一看这架势觉得不太对劲儿，站起来大吼，先是吼日本兵：
3: 都蹲下吃饭吃饭。
2: 然后再吼皇协军：
3: 你们干什么，回到你们的位置上去。
2: 但是皇协军不理他那一套，步伐坚定地慢慢地向南边逼过来，一个个手里端着饭碗，眼里喷着怒火。袁信冲了过来，对着走在最前面的一个皇协军士兵就是一巴掌，凶狠地骂道：
3: 混蛋，退回去，你们要干什么，死了死了你！
2: 但是皇协军没有后退，还在一步一步地向前逼近。这个时候杨家岭也过来了，大声喝令部下后退。皇协军的队伍停住了，但是只僵持了不到半分钟，先是空中出现了一个物件，接着就听见了一声惨叫，原来是一只饭碗准确地落在了袁信的脑袋上。袁信还没有回过神来，就听见一阵惊天动地的呐喊：
3: 操他妈的，鬼子吃肉，给老子吃咸菜，日他娘，鬼子吃大米饭，让爷们吃杂粮，奶奶的，这个他妈汉奸不当了。
2: 霎时间半空中狂风呼啸，犹如鸟群一般，几百只饭碗连汤带水砸向袁信，砸向日军的队伍。随即十几个皇协军士兵冲进了日军的饭场， 不由分说，抓起盛肉的铝盆，一边吃一边摔。局面乱成了一团。袁信浑身上下都是汤汤水水，满脑袋都是大包小包。但是袁信已经顾不上这些了，他唰的一声抽出了战刀，咿咿呀呀的一声喊叫。日本兵得到指令，全都扔掉饭碗，转身扑向枪架，只片刻功夫就摆好了阵势，端上了上着刺刀的步枪。他们在袁信的统一号令之下，一步一步地向着黄协军逼了过来。带头闹事的排长李伯勇眼见鬼子动真格的了，也吼了一声：
3: 鬼子要动手了，弟兄们，抄家伙！
2: 黄协军们有了组织，发一声喊，呼啦一下回头就跑，也扑向枪架，剑拔弩张，一触即发。袁信一看事情要闹大，有点慌神，一把揪住了杨家岭，大声地命令他：
3: 你的命令他们统统退下。
2: 杨家岭被袁信揪住了衣领，一只手还端着饭碗，另外一只手在空中挥舞着：
3: 弟兄们呐，你们这是把我往死里逼，退回去吧，鬼子咱惹不起。
2: 李伯勇挥臂大喊：
3: 凭什么一样干活吃两样饭啊？让狗日的袁信说说清楚，说不清楚我们就不罢休。
2: 袁信恶狠狠地盯着李伯勇：
3: 你们支那人干活的不行，待遇的不同，无理取闹，死啦死啦地。
2: 李伯勇说：
3: 死啦死啦也就是一条命，我们支那人不能给你们这些鬼子干活。
2: 杨家岭又对着李伯勇哭喊：
4: 我说老弟，你就少说两句吧，这是讲理的地方吗？你不怕死，你也得为弟兄们想想啊。弟兄们，退回去吧，退一步海阔天空，再这么闹死路一条。
2: 杨家岭这么一说，黄协军的士兵们就有些动摇。大家伙正在议论纷纷，方索瓦急匆匆地赶了过来，身后跟着30多名荷枪实弹的自卫团员。见这个阵势，方索瓦阴沉着脸扒开人群，走到袁信身边，将其挡在身后，向黄协军官兵们喝道：
5: 活得不耐烦了是不是？上天入地由不得你，是死是活我说了算。怎么着，想动家伙啊？你们都回头看看。
2: 黄协军们疑疑惑惑的东张西望，这一看不要紧，操场已经被包围了，四面八方全是方索瓦的自卫团，一圈下来，10几挺机关枪，黑洞洞的枪口全都指向了黄协军。李伯勇倒吸一口冷气，心里骂道：方索瓦，你这狗日的铁杆汉奸，你死100回都死有余辜。反清剿战斗结束之后，

0: 陆安州周边的日军和天珠山的抗日武装都蛰伏下来，没有展开大规模的斗争。梅山树统飞又接到侯先觉的指令，明确了抗战不避战，应战不挑战的指导思想，与敌军僵持对峙，策应武汉外围战，迟滞日军进攻长沙的步伐，非不得已之时，不得已之为战。粟统飞则认为，新四军游击支队日渐强大，屡屡挑逗敌人清剿，而且诡计多端，数次引战火于国统区，意在消耗国军实力，所以他密嘱劳育军等团长对霍英山部严加防范，军用物资尤其是武器装备要严加控制，同时要加强情报采集力度，对于日伪和新四军两个方面同时进行特工渗透。粟统飞甚至放出这样的话，对日军尽量避战，对皇协军尽量不战，对新四军尽量观战。国军内部的这些动态是从一二五团唐春秋处获悉的。唐春秋专门派特务连长孟秋把彭一峰请到了传儿冲一二五团团部，他恳切地对彭一峰说，国破家亡，还在彼此倾仰，何时是个了呢？不过请霍司令和彭主任放心，只要我唐春秋还在天珠山，一二五团就绝对不会做一件对不起新四军、对不起华夏民族的事情。彭一峰说，天珠山国军长官中有人包藏祸心，我们也是早有准备的。唐团长，由你主政一二五团，我们两支队伍在民族的旗帜下团结战斗，甘苦与共，这是有目共睹的事情。但是我们也要提醒唐团长，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希望看到这个局面，有人就是要千方百计地破坏我们的团结。唐团长，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彭先生这样说，是不是因为听到了什么风声啊？唐团长，你看啊，这一，粟统飞在独立旅站稳之后，他就不可能容忍你这样的人再继续独当一面。第二，最近有情报显示，天珠山将有一场暗杀战，暗杀的对象主要是主战的抗日军官。听了这话，唐春秋吃了一惊，他似乎觉得脑后顿时掠过一股阴风。那么下手的人是谁呢？这个事情很复杂，也很难人寻味。唐团长，你要知道，日军在行动，皇协军在行动，而贵部也有行动。但是实不瞒唐团长，针对这种暗杀抗日军官的罪恶行动，我们也将组织反暗杀行动，我们会保护那些赤胆忠心的抗日军官。唐春秋的眼睛突然有些潮湿。谢谢，谢谢，我们大家好自为之，各自多保重吧。在这之后不久，那位眨眼汉子又到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来了一次，这次跟他同来的还有江淮军区的政治部主任马士基。马士基是到江南新四军总部公干，顺道来宣布一项任命，任命彭一峰为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的政治委员，游击支队军事行动的最高责任者。命令宣布完毕，马士基问支队几个领导有什么意见和建议。霍英山当即表态，
1: 早就该这样了嘛，彭一峰同志军事在行，政治过硬，我无条件服从。
0: 副司令员龙文辉和参谋长许承哲也表示，半年多的工作实践表明，彭一峰同志具有成熟的建军思想和战争经验，完全可以领导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走向强大。本来江淮军区有些担心霍英山等人对上级赋予彭一峰的绝对指挥权有看法，如今马士基见这几位主要负责人都心悦诚服，也就放心了。在杜家老楼吃了一顿饭，便由龙文辉带领独立营一个排送往长江北岸。这一次眨眼汉子没有马上离开，在杜家老楼住了两个晚上，由彭一峰陪同看了独立营特务队和县大队，观看了独立营一个班的战术表演。在回杜家老楼的路上，彭一峰对眨眼汉子说，老头子为我当这个联络员，可是我没有参加过一次老头子组织的会议，没有一次当面接受指示，我真是很想见他一面呢。眨眼汉子说，哎，这是特殊环境里特殊的斗争方式决定的，不过呢时间也不会太长了，陆安州抗战这一盘棋谋局布阵基本就绪，同松冈联队开展决战那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了，到那个时候你就可以见到老头子了。眨眼汉子离开几天之后，尹贤吉地下组织就转来一封信给彭一峰，信中写道，亲爱的同志们，通过大半年的努力，陆安州敌我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坚冰正在融化，春天即将到来，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作为陆安州地区的主要作战力量，应继续加强四个武装建设，搞好思想信仰教育，抓好战术技术训练，筹备丰富的战争物资，扩大队伍，团结友军，全面提高队伍的战斗力，随时准备接受艰巨的任务。信的最后是一份令人振奋的通报，根据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目前的实力和斗争需要，老头子已经向新四军总部呈报并得到批准，你将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升格为江淮七支队，在原独立营和安丰县大队的基础上扩编为独立一团，在原特务队的基础上扩编为特务营，其余各县大队县中队应加强组织领导和正规训练，四十机以这些地方部队为基础整编为七支队二团，筹备工作即日开始。支队首长们做了分工，扩军工作由霍英山主抓，用他自己的话说，招兵买马这套活路他熟，一旦有了政策，霍英山放开手脚干，把安丰县大队调到距离杜家老楼十里开外的八角街进行正规战术训练，同时以抗敌剧社为主成立扩军工作队，秘密到各县宣传演出，吸引青壮年参军。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县大队的战术训练经过检验有了很大的提高，一个800人的独立团很快就拉起了架子，同时从原独立营抽调了一批战斗骨干，招收一批精明强干的新兵，特务营也初具规模，成立了侦察连、机炮连和勤务排，共260人。支队机关也实现了正规化，田红叶为支队宣传科长兼抗敌剧社社长，曾建湖为政治部组织科长，刘庆堂为司令部作战科长，王凌霄为通信科长，在电台联络启动之前负责敌工科工作。如今和田大卫感到他的人生进入到了最黑暗的时期，每天和田大卫独自一人坐在贵氏庄园最隐秘的一个储物间里， 过着吃了睡、睡了吃的生活。他把这种生活理解为猪的生活。他甚至怀疑这个储物间就是为了囚禁他而准备的，尽管他知道这座庄园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他渴望看见外面的世界。天珠山在这段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和田大卫不清楚，但是他能够分析出来，皇军的三路清剿偃旗息鼓之后就再也没有新的动静，这说明皇军的战略重心已经转移了。他搞不清楚松冈大佐是不是把他给遗忘了，或者说把他抛弃了。至于那个秘密军事基地，恐怕也再不需要他做些什么事情了。于是和田大卫的黑暗日子就不知道何时才能是个尽头了。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把他遗忘了、抛弃了。终于有一天，在巨大的孤寂中，和田大卫迎来了被俘以来最幸福的时刻。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还可以看见女人，那个他曾经远远地欣赏过并为其优雅和忧郁而动心的女子。他现在已经知道这个女人的名字叫做王凌霄。王凌霄穿着一身灰布军装，腰际别着一把小巧的手枪，俏丽的脸上汗涔涔的，眉宇间带着一股冷艳，来到了和田大卫的囚室前面。天哪，这会儿功夫他差点以为他得到特赦了。跟那个女子一起来的矮子壮汉喝令两个士兵把和田大卫押到院子里，他顿时看见了广阔的蓝天和洁白的云朵，一连打了几个喷嚏，然后审讯就开始了。王凌霄说，和田，不要再装蒜了，要说中国话，不许说鬼话。和田脸上的肌肉跳了一下，但是他仍然装蒜，茫然地看着王凌霄。此时此刻，他发现他面对的是这世上最美丽的女人，她的眼睛，她的嘴唇，她丰润的下巴。和田感到一阵眩晕，眼前五彩缤纷的，他觉得自己已经不可能正常的呼吸了，嗓子眼里一阵悸动。和田，说话！一声断喝让和田吓了一跳，他这才从梦中

0: 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6: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7: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8: 和田大卫被人从那间用来关押他的狭小的储物间里带出来之后，突然看到了两样他已经久违了的，同时又为他所十分渴望的事物：晴朗明亮的天空和女人，而且是一个十分美丽的女人。和田感到一阵眩晕，他觉得自己已经不可能正常呼吸了，嗓子眼里一阵悸动。
9: 和田，说话，要说中国话，不许说鬼话。
8: 这一声断喝让和田吓了一跳，他这才从梦中惊醒。他明白他是同人间久违了，没有女人的生活不是人的生活，没有女人的生活完全可以把人变成牲口，女人甚至比阳光更重要。只要还能让他见到女人，他的血管里就会增加盐分。这个女人，敌人的女人，也是女人。这个女人面无表情，眼睛里却充满了敌视和蔑视，但是她仍然是美丽的，她像天使一样向和田昭示着，和田还活着。和田不想再沉默了，而且试图站起来，但是身后的士兵立即把他摁住了，他只得老老实实地坐下。他向这个女人笑笑，用日语说：小姐，你太漂亮了，你应该到城市生活，我们应该成为朋友。王凌霄没有听懂，但是从和田的眼睛里看得出来，他有点不怀好意。王凌霄说：和田，我知道你能听得懂人话，你以你的学识，从长远的观点分析一下，你们能征服中国吗？我们的退却只是暂时的，只是为战略反攻做准备。你们发动的这场战争是注定要以你们的失败而告终的。现在，我们要在天珠山成立日军反战同盟，希望你觉醒过来，恢复一个人的良知，站在人类和平的高度，做一个和平的使者，做中国人民的朋友。和田没有想到， 这个女子居然有这么好的演讲才能和见识，尤其是后面的那几句话是很能拨动人的心弦的。和田麻木地看着王凌霄，没有说话。他当然不可能去参加什么反战同盟，但是他不想激怒这个女子，他想听这个女子多说一些话。王凌霄见和田沉默不语，知道和田已经把话听明白了，于是从文件包里取出几张照片，走到和田身边。和田，这些人你认识吗？即便你最终没有参加反战同盟，那么只要你帮助我们做一点事，我们也会给予回报。和田冲动了，这个女子，女人，支那女人，中国女人，美丽女人，久违了的女人就在她的身边。这个女人的体温、体香，就像美酒一样进入了和田的呼吸道，进入了她的肠胃、她的血管。没有爱情，没有亲情，没有感情，没有战争，没有文化，没有历史，什么都是多余的、荒诞的、苍白的。男人和女人就是一切。他差点就站起来了，只要他能站起来，他就会不顾一切地扑过去，用最快的速度把这个女人的衣服扒开，把她击中，把她同自己死死地纠缠在一起。让他们开枪吧，让他们把和田射成一滩烂泥，他也绝对不会放过这个女人。那样的话，就是和田最好的死亡方式了。他既向天皇效忠了，又获得了一个女人。他既实现了一个皇军玉碎了的壮举，又除掉了一个亵渎天皇的敌人，而且这个敌人是女人。年轻的，美丽的，受过教育的，上层的，让他们为着不同的民族和信仰死在一起吧。和田陶醉了，忘乎所以了，他觉得有一股神奇的力量注入到他的血管里，像火一样在熊熊燃烧。他似乎看见天皇陛下在注视着他，在对他说：孩子，还犹豫什么呢？这一切正是朕为你安排的，他将洗刷你所有的罪过，宽恕你所有的亵渎。这个中国女子啊，这个看似美丽又愚不可及的中国女子，还在那里天真的让她辨认那些照片，有皇军的，有投靠皇军的支那猪的，还有什么狗屁国民党中央军的，他们要干什么？这些照片又是怎么回事？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女子，还有他们身边的那几个蠢货，他们太不了解皇军了。他们居然认为皇军的原则是可以随意改变的，他们居然以为皇军可以像那些被他们称之为汉奸的家伙一样。美人，蠢人，你们错了，你们面对的是皇军，是皇军的大卫军官，是天皇陛下神勇的武士。认出来了吗？这个见过吗？又一声平静的，虽然严厉却又绝对动听的磁性的声音在和田的耳畔掠过。他镇定了一下，揉了揉眼睛，下意识地向照片看去。那个身穿国民党军官制服的人，他似乎真的见过，好像是在陆安州的一家茶楼里。不过那个时候，那个人穿的是长袍马褂。和田现在无法确认他的记忆，他也用不着确认，但是他稀里糊涂地点了点头。认识？你是说你认识？这个女子的声音里 掺杂着惊喜。和田扬起脸来，看到了那双美丽的眸子里边果然有惊喜的成分。这一瞬间，这个女人的表情不再那么横眉冷对了，居然纯净的像一个婴儿。她丝毫没有察觉到一个伟大的危险正在向她逼近。这些支那蠢货，美丽的傻瓜，你们对于大和民族的认识实在是太肤浅了。认识啊，认识就算认识吧，让你们去猜疑争斗吧，也许你的猜疑已经没有用处了。太美妙了，太幸运了，太动人了，开始吧，这一切就要来临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动手吧，站起来，冲上去吧。就在王凌霄仍然用疑惑的眼光打量他的时候，和田的双脚像猛虎的爪子，已经把地面踩出了隆隆的声响。他的胸膛咆哮着雷鸣，他的骨骼在咯咯作响，他的血液如同奔腾的岩浆，撞击着肌肉，发出膨胀的颤动。他试着握了握拳头，尽管手腕仍然被绳子捆着，但是拳头还是可以握紧的。而且和田知道双拳重击具有更大的杀伤力，只要战术得当，不利的因素也可以转化为有利的条件。和田再一次抬起头来，他捕捉到了一个绝佳的时机。这个女人以及在场的其他的士兵们都被和田刚才的点头弄得云山雾罩，都在用一种困惑的探寻的眼神看着他。有一个士兵的枪口甚至斜斜地指向了地面。和田试探地挺了挺腰杆，结果惊喜地发现按在他双肩上的手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已经挪开了。战斗的序幕终于拉开了。和田再一次点了点头，就在王凌霄和冯存满的目光刚刚落到那张照片上的时候，他们听见了一声雷鸣，接着就看见平地上耸起了一座山峰，日军大卫和田圭像塔一样的站了起来。没等到这些人反应过来，这座铁塔的上半部分便向冯存满砸了过去，那是被绳子捆着的双手凝聚的铁拳，这双拳头准确地砸在了冯存满的脑袋上，冯存满当场倒地。王凌霄惊叫一声，急忙掏枪，但是和田已经实现了快速旋转，纵身一跳，被捆在一起的双手连同胳膊组成了一个环状箍圈，从王凌霄的头上落下，接着王凌霄便感觉自己的上半身被钳紧了，双臂再也动弹不得。战斗的第一个回合完全是按照和田预定的战术进行的，并且达到了目的。王凌霄双脚乱踢，一边挣扎一边喝令那两个被吓呆了的士兵开枪，赶快开枪。那两个士兵枪倒是端在了手里，但是没有办法瞄准，不知道往哪儿开。和田大卫狂笑着终于说出了中国话，开枪吧，让我们一起死吧，我为天皇陛下效忠，王小姐，你为天皇的勇士殉葬，来吧。

枪打偏了。而这个时候，和田已经把王凌霄的手枪拽了出来，手脚并用，用牙齿帮忙打开了保险，想对倒在地上的冯存满射击。但是由于王凌霄连蹦带跳的挣扎，和田虽然开了一枪，但却同样没有打中冯存满。最后，王凌霄是用自己的脑袋结束这场战斗的。他的战术是竭力的弯腰，迫使和田也弯腰，然后突然向后甩动自己的脑袋，只一下子，和田的舌头便被自己咬得鲜血淋漓。和田在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之下乱了方寸，等他明白更大的危险竟然是自己手中的猎物时，已经迟了。王凌霄再次向后甩动脑袋，他的头上还别着一只银质的发卡，在没有散落之前，这只发卡就把和田的眉骨戳伤了。一次，两次，三次，和田的眼前一片金星飞舞，耳边喧嚣着澎湃的声音。和田大卫终于倒在了地上，但是手枪还在他的手里。就在他试图用尽最后一口力气开枪的时候，两个战士扑了上来，把他摁住了。冯存满清醒过来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拖过一杆长枪，要崩了和田，但是被王凌霄制止了。王凌霄说，我们的纪律规定不杀俘虏，不能开枪。冯存满火冒三丈，抖着枪杆说，还不杀？他差点把咱们俩都杀了。那是两回事，那个时候把他打死是战斗，但是现在他已经束手就擒，又成了俘虏了，所以不能杀。松冈大佐的心情终于又好了起来。前不久在桃花坞搞模范试验田的时候，因为吃饭问题，皇协军基层官兵同日军发生直接冲突，差点发生火并。这件事情给松冈当头一棒，他深感皇协军非常不可靠，就像一个火药桶似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爆炸。陆安州不是久留之地，王道乐土也好，亲善怀柔也罢，他们表面上温驯服从，点头哈腰，但那是迫于无奈，骨子里头他们并不买账。当然还不仅仅是皇协军的问题，现在不仅天珠山国共双方抗日武装的小出击活动越来越频繁，陆安州城内也出现了武装袭击日军零散人员的情况，到处都是反日的传单，到处都是告陆安州抗日军民书，那些对日军死心塌地的皇协人员脑袋随时可能被挂在护城河岸的树梢上，或者被扔在日军的据点门前。在日军占领的东部地区，不断有小股游击队出现，听说甚至还有曾经被中国政府通缉的绿林好汉，如今也神气活现的抗日了。更有情报表明，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已经扩充为新四军江淮七支队，正在大张旗鼓地招兵买马，其特务队也越来越嚣张，尹贤吉日军中队有两个据点被他们炸了，武器弹药大量被劫，国民党中央军也蠢蠢欲动，听说已经将一些杂牌扩称为126团，增加了不少武器。如今在松冈的心目中，陆安州再也不是王道乐土了，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正在把陆安州那些零零散散的板块都集中在一起，箍成了一个结实的大桶。在心神不定的日子里，松冈经常做梦，有的时候他梦见在寒冷的冬天，那只大桶装满了水浇在他的身上，霎时就结成了厚厚的冰块，堵住了他

的嘴巴和鼻孔。还有一次是在预热的夜晚，他梦见他掉进了大桶，而大桶立即变成了一张血腥的牛皮，在太阳底下蒸发收缩，越收越紧，将他浑身上下裹得严严实实，每一处汗毛孔都被密封了，以至于他体内的气体无法排除，无法膨胀，最后被挤压成一截干硬的牛粪。陆安州终于成了恐怖之地。松冈的无奈在于，他明明知道这是一个陷阱，但是他眼下还不能离开这个陷阱，而且不知道应该怎样对付这个陷阱。那一次，皇协军二团三大队部分官兵在桃花坞闹事之后，袁信的态度很干脆，要抓人杀鸡给猴看。但是松冈思前想后，左右为难，真的杀鸡给猴看，猴要不看怎么办？猴子要跑了怎么办？猴子造反怎么办？不处理，这些可恶的皇协军就会更加嚣张，今天敢拿饭碗砸皇军，明天就有可能拿手榴弹砸皇军。但是如果仓促下手，那就有可能激变，投鼠忌器，这是兵家常识，所以松冈不会轻易这么做。松冈对袁信说，算了，小不忍则乱大谋，再忍忍，静观其变，加强防范就是了。松冈最终没有对闹事的皇协军下手，反而把宫林济等团以上军官叫来，表彰了皇协军忍辱负重，为建设大东亚共荣圈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而且还当着他们的面把袁信和方索瓦训斥了一通，而且说出了手心手背都是肉，亲兄弟不能厚此薄彼之类的带有鲜明中国式的人情味的话。之后松冈又让袁信组织日军的一个中队和皇协军的两个中队一起到桃花坞薅秧，这一次是同吃同乐，中午一起喝了酒，日军士兵和皇协军士兵互相敬酒，称兄道弟，其乐融融。转机出现在几天之后，当月中旬，江淮派遣军司令长官石原次郎召见松冈，对他进行了加冕。石原次郎说，这半年来松冈连队任务完成得不错，一是稳住了陆安州的局势，保持了江淮派遣军长江两岸的通路，二是征集了10,000吨粮食，保障了武汉、南昌和长沙等地作战部队的给养，三是牵制了抗日武装力量，直接被牵制在陆安州境内的就有中国国民党中央军的一个旅和新四军的一个支队，另外还有一些民间武装，按说已经是难能可贵了，而这一切大都得益于实施怀柔政策，而不是武力高压。松冈说，感谢长官勉励。石原次郎又说，经过飞机数次侦查，原来谍报机关分析天珠山腹地可能有抗日武装的秘密军事基地，现在基本上排除了。松冈惊愕地看着石原次郎，泪水差一点都流出来了。那个神出鬼没的所谓秘密军事基地常常害得他做噩梦。松冈喃喃地问，这是真的？

0: 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2: 日军江淮派遣军司令长官石原次郎召见了松冈，在对他进行了加冕之后，又告诉他说，经过飞机数次侦查，原来谍报机关分析天竺山腹地可能有抗日武装的秘密军事基地的说法，现在基本上排除了。长官，这是真的？在坐标67-42方格内有两个村庄，可能居住着刀耕火种的土著，另外有一个院落，看样子像是寺庙。从航测距离上看，该山内居民点离友人区较远，没有像样的道路，也没有军事行动的痕迹，应该不会藏匿大部队。另外专家也对此地进行了分析，认为像这样的洪荒之地，除了常年生长在此地的土著，因为瘴气太重，不适合文明人居住。松冈说，派遣军谍报机关是怎么搞的？为了侦查这个所谓的秘密军事基地，我两名卓越的军官和4名优秀的士兵至今生死不明。松冈君，智者千虑还必有一失，何况远在异国开展谍报工作呢？你不要有怨言，他们是为天皇陛下尽忠了。从派遣军司令部回来，松冈暗自庆幸，在搞粮食的问题上，他觉得当初夏侯书成的话是有道理的，不能杀鸡取卵，竭泽而渔。武力可以征服，可以强行征集，但是陆安州地皮上就是那么多粮食，就那么多财富，你就是把地皮揭开，全都卷起来扛走，也只有薄薄的一层。更让松冈心里头感到宽松的是，那个子虚乌有的秘密军事基地的面纱终于被揭开了。可以说这个问题对于松冈的压力并不比粮食问题轻松，而现在好了，梦魇终于解脱了。桃花坞的模范试验田长势良好，松冈又向石原次郎做了汇报，得到了石原次郎的高度评价。石原次郎亲自组织几个驻屯城市的日军和皇协职员过来参观，将其经验加以推广，并从日本和满洲国调来一批专家以及种子和化学肥料，在日军占领的地方都开展了模范生产活动。一望无际的绿荫出现在陆安州东部的广袤地区，在日本化学肥料的催生下，由日本种子滋生的秧苗茁壮成长，速度快得惊人。陆安州的农民也惊喜起来，甚至惶惑起来，难道这日本天皇还真是个什么神？这稻子怎么就长得这么好，长得这么快呢？秧苗在陆安州土地上不可遏制地蓬勃生长，把春天碧绿的颜色涂抹在万里晴空之下，使生活在陆安州的日本人和中国人都在不知不觉中变化了心态。松冈大佐那颗恐惧和忧虑的心也渐渐平静了下来。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松冈大佐每天夜里住在哪里了，他有时会出现在陆安州的街面上，还是那副神闲气定的神态， 有的时候它会出现在城南摩清塔下的广场上，向西向南眺望，若有所思。而更多的时候，它会出现在桃花坞小蜀山的山坡上，或者漫步在模范试验田的田埂上。漫步在桃花坞模范试验田的田埂上，松冈心旷神怡。远远护卫他的日军士兵可以看到，穿着布鞋的松冈有时会弯下腰去，捻一捻水分充足、圆润丰盈的秧茎，拨一拨利剑一样指向空中的秧苗，脸上会露出惬意的微笑。是啊，这就是王道乐土的雏形，这就是怀柔亲善的效果。有些皇军军官很愚蠢，只知道挖地三尺刮地皮，只知道杀人放火。他不知道在地皮下面潜藏着巨大的财富，不知道那些被杀死的支那人身上也潜藏着财富。只要给他们安全，给他们笑脸，给他们衣食，让他们把种子播进泥土里，从那里长出秧苗和麦秸。秧苗和麦秸就像毛细血管，从土地的深层鼓鼓地吸着营养。那乳汁一样洁白的稻浆麦浆散发着诱人的芬芳，它们汇流成河，凝聚结晶，那将是跟珍珠和钻石一样珍贵的东西，甚至比珍珠和钻石更为贵重，因为它们能够滋润我们的生命。陆安州的水稻过去是一季作物，自从来了日本专家，断言说这里至少可以搞两季。第一季从农历三月初下种，到五月底便成熟了。陆安州东部似乎在一夜之间变得一片金黄，阳光一照，流金溢彩，微风吹拂，稻浪起伏，沉甸甸的稻穗颗粒饱满，冲出来的稻米晶莹圆润，捧在手上如同滚动的珍珠，那种感觉实在是太好了。没出松冈大佐的预料，投寄稻米下来之后，粮食征集工作异常顺利，没有动用武力，也没有强行摊派，除了定额之外，老百姓甚至自愿多交一点，以换取种子和化学肥料。因为用不着给军阀和政府交粮，老百姓除了向日本人交纳的粮食，每家每户都比往年收成高出一倍以上。一时间大家奔走相告，庆祝这难得的丰年。收割之后，松冈联队一次就向江淮派遣军司令部运送了200万斤粮食。到了这个时候，松冈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但是松冈并没有忘记潜在的危险。当粮食问题已经不再成为问题的时候，松冈总算腾出手来，要跟皇协军里破坏东亚共荣的敌对分子算算账了。松冈的想法是，对于皇协军，太软了不行，太软了他们就得寸进尺，而太硬了也不行，太硬了容易逼虎伤人。收拾皇协军，抓大的不行，抓大了牵一发而动全身，抓小了也不行，抓小了隔靴搔痒不起作用，抓得太显眼不行，太显眼了一看就是报复，抓得不显眼也不行，不显眼就起不到杀鸡给猴看的作用。最后松冈把袁信叫来，布置他对皇协军二团团长常香之进行调查，这件事情越快越好，干掉一个团长，不大不小，不多不少，正好。 自从上次在桃花坞三

大队闹了一次事，黄协军二团三大队排长李伯勇就做好了思想准备，他估计鬼子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但是奇怪的是，鬼子似乎忘记了这件事情，只有团长常香芝到三大队来过训过一次话，告诫李伯勇做事要动脑子，不能仅凭匹夫之勇。话虽然说得很严厉，但是并没有惩处的意思，这让李伯勇摸不着头脑，心里头反而更加忐忑。当然了，李伯勇并不害怕，能够煽风点火带头跟鬼子闹那么一场，就说明他不是软骨头。大丈夫敢作敢为，砍头不过碗大的疤，小腿一伸拉倒。自从扛枪吃粮，就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了，他有什么可怕的呢？更何况是当这个鸟汉奸，自己被别人戳脊梁骨不说，祖宗八代都跟着倒霉，真要是闹翻了就跟他们干，干好了还可以当一个抗日英雄，就是被打死也无非就是少了一个汉奸罢了。不久，李伯勇就感觉到鬼子要下手了。开年后撤走的日军顾问和亲善员又回到了黄协军各级组织，而且单独让二团享受了特殊待遇，把黄协军军官的眷属保护到了大队长一级。杨家岭的老母亲和妻子都被弄到桃花坞保护了起来。李伯勇认为这都是自己闯下的祸，害得长官兄弟跟着受累，想来想去不能就这么当缩头乌龟，得以牙还牙。李伯勇为人耿直，一向仗义疏财，有不少情投意合的人，把兄弟也有十数人，多是一些连排级军官。这段时间大家常常聚集在一起喝酒，喝醉了就骂娘发牢骚，李伯勇就在大伙儿的牢骚中把握火候，见时机成熟就点拨说，老话说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咱们这些秋巴呢靠枪吃枪，可是啊，像这样给日本人当走狗，那咱就什么都靠不住了。鬼子不把咱们当人，鬼子要是完蛋了，咱们中国人也不把咱们当人，那咱不是死无葬身之地了吗？他的话使得大家议论纷纷，有人说咱们应该当机立断，当断不断反为其乱，但是也有人说，哎呀，今朝有酒今朝醉，过一天算一天，还是见风使舵吧。有的说，端人的碗扶人的管，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可是也有那血气旺的把酒碗一摔，什么叫人在矮檐下呀，鬼子跑到咱们中国来为非作歹，咱们凭什么低头啊。几碗酒一喝，李伯勇的心里就有底儿了，哪些人软弱可欺，哪些人深明大义，哪些人可以同甘苦，哪些人可以共患难，如此这般，最后只保留了本大队排长叶家骥等四人，大家歃血盟誓要做出一番拨乱反正的举动。李伯勇和叶家骥等人密商，确定了几个目标，首要的目标当然是松冈和袁信，但是这两个鬼子官警卫森严，不容易下手。叶家骥提出次要目标是宫林骥和夏侯书城，虽然近年宫林骥做了不少的坏事，而且弟兄们的汉奸帽子也是跟着他戴上的，但是李伯勇还是不同意先杀宫林骥，一来那样动作太大，搞不好黄协军群龙无首就散了，
不管是继续当汉奸还是反正，分量就没有那么重了。夏侯书城虽然是汉奸市长，但是他那个市长是虚的，无非就是借国难发财罢了，算不上罪大恶极，杀了不解恨。最后大家就把眼睛都盯在了方索瓦的身上。李伯勇说，鬼子是可恨，但是这个方索瓦更可恨，为虎作伥，坏事做绝，他不光卖国，连祖宗都卖了，真是死有余辜。大家伙想来想去，都觉得方索瓦实在是可杀。方索瓦这小子极其嚣张，把黄协军眷属软禁起来的主意是他出的，搞模范区和模范试验田的主意也是他出的，而且在上次黄协军同鬼子发生冲突的时候，架上机关枪差点就向黄协军开火了，这也是他指挥的。几个弟兄在一起七嘴八舌控诉方索瓦的罪行，越是控诉就越觉得这个方索瓦该杀。决心下定之后，李伯勇秘密派人进入天竺山，同早年的把兄弟中央军一二五团特务连长孟秋取得了联系。孟秋回答说，他已经向长官报告了，只要李伯勇等人改邪归正，中央军将配合他们的行动，并且接应他们反正。松冈联队向武汉运送第七批粮食之后，陆安州民间出现了一份传单，揭露日军为了支撑侵华战争，不惜动用化学肥料催生粮食。这种肥料对于土壤的破坏性极大，能够将土地自身的肥料充分发酵，被作物吸收之后，土地板结，土质改变，作物生长一季就要消耗掉十年地力。日本侵略者不仅明火执仗地掠夺中国的财物，对中国的土地也进行敲骨吸髓般的掠夺性使用，因此陆安州的民众应该擦亮眼睛，再也不能上鬼子的当了，再也不能用自己的土地为鬼子生产粮食了。这份传单的出现使得陆安州东部地区发生了骚乱，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他们听说用了日本人的化学肥料将会使土地板结，土质石化，以后将寸草不生，大为恐慌，纷纷找到当地的维持会长要求说清楚。有十几个乡庄还发生了动乱，眼疾的农民操起铁锹和锄头，把黄协乡公所砸了，打死打伤黄协职员50多人。松冈大佐对此事十分恼火，派兵弹压，没想到情况此起彼伏，那里的情况还没有稳定，这里又听说黄协军内也在流传这种传单，他连忙派人来查，结果从二团就查出了39张。原信以管教不力、姑息养奸的罪名，把常香之和杨家岭等十几名军官逮捕了。这件事情促成了李伯勇计划的提前实施。一个偶尔的机会，李伯勇获悉一份情报，近日方索瓦奉松冈的命令将前往安丰县城巡视模范试验田二季稻的栽种情况，并于次日上午返回桃花坞。李伯勇得到情报，立即派人去船儿冲向孟秋通报，同时组织可靠的弟兄16人以巡查防务为名，潜到安丰县城至桃花坞之间的月亮岭附近埋伏。至第二天早上，孟秋派人到月亮岭同李伯勇接头，李伯勇大喜过望，原来不仅是孟秋带领特务连过来了，中央军一二五团团长唐春秋亲自带了一个营随后就到。
还有让李伯勇目瞪口呆的事情，唐团长为了确保回撤的通路，又把狙击方索瓦的事情跟天珠山江淮七支队通报了。狙击方索瓦的天罗地网很快就撒开了，天气是个好天气，东边云蒸霞蔚，顶上万里无云，晨风凉爽，朝露清香。唐春秋蹲在临时隐蔽部里，双手擎着望远镜，一遍又一遍地向远处的山坡扫描。狙击方索瓦让唐春秋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兴奋。现在唐春秋也渐渐地搞明白了，跟日本人作战没有必要跟他硬拼，日本人兵力有限，全靠汉奸队伍作为左膀右臂，如果把他的胳膊都给砍断，使其陷于孤立状态，则战无不胜。这次行动严楚汉没有参加，因为严楚汉正在眉山执行一项绝密任务，而这个任务是同彭一峰联手进行的。严楚汉到底是什么人，唐春秋也不是很清楚，但是严楚汉有来头，严楚汉和彭一峰实际上都是在接受着一个秘密人物的指挥。这个代号为老头子的秘密人物正在暗中谋划着整个陆安州抗战的一盘棋，又是通过严楚汉和彭一峰，也许还有他唐春秋不了解的人物，把他的战略意图和方法步骤一点一点地渗透到天珠山，控制和驾驭整个陆安州的抗日局面，谋阵布局已初见端倪。作为一个有着十数年征战阅历的军官，唐春秋不会看不出这一点。对于加强建军、团结友军、瓦解伪军、孤立日军的战略方针，唐春秋心悦诚服，按照这个思路开展工作，方向也就明确了。战争将是理性的和科学的，而不是仓促上阵、被动应战，体现出了高超的指挥艺术和斗争谋略。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唐春秋就对严楚汉更加放手了，而且对于新四军江淮七支队的态度也较以往有了很大的改变。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4: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4: 吴朝门斩薛刚，旨意传下来，武士上前夸的一下把这个三绝主就给提起来。三绝主块儿不挺大吗？可殿前武士也不含糊啊，啊，四个人抓一个，那还不把他提起来，那可真是捆绑绑推搡搡啊，就给推出去。这时候薛丁山呢，这身上有点发抖啊，怎么回事？那是亲生子啊，自己就坐在这会儿啊，瞪眼瞅着儿子就完了。这父子天性啊，这怎么得了？哎，这时候就在这个围屏的后边，有几个人是长长出了一口气。谁呀？两位丞相张天佐、张天佑，哥俩互相看了这么一眼，抓了一把脸上的汗，提着的心放下了，儿子的仇得报了，这个冤得深了。哎，皇上做得对呀。这俩心说，行了，等斩完薛刚之后，只要听到斗大的人头扑通往地上这么一掉，这俩早就想好了，跑到后宫，跪到则天皇后的跟前，哎，一边哭着一边谢恩呢，就等这个。可就在这时，可就了不得，怎么了？这午门外边就有点乱，乱的啊！文武大臣来了几位，听说这个事情已经闹到这份上，说是两辽王的主意，他给皇上出的主意，你可以把我的儿子杀了，哎，杀人偿命。哎呀，丁善公啊，你怎么能这么做呢？这话难道你也能说得出口啊？跟大家憋足了劲了，干嘛呀？要喊冤，这薛刚冤了。他虽然劈了这个张宝，这是与民除害，哎，但是这怎么说呢？这个前前后后事情的经过你知道吗？正在这时，有人喊了这么一声，刀下留人。这一声喊惊震午门前所有的这些文官武将，刽子手都吓得一哆嗦。什么？这声音呢，特别那么清脆，特别那么有力度，大伙一听就知道谁来了。谁呀？西宁侯范蠡花，朝服在身，上殿见驾，替子申冤。上来连薛丁山一眼都没看，夫人对两辽王不太满意，你把我儿子带到这儿来面君的时候，我就一直不放心。薛氏父子前脚一走，夫人随后就跟来了。还真来对了， 这要等着通风报信的人来回这么一跑一耽搁呀，哼，三绝主那脑袋就掉了呢。樊梨花来得很气势，这时候李治就这万岁爷有点紧张，怎么回事？他知道西宁侯这个人不太好说话，这个不好说话呀，不是说他混不讲理啊，什么都不是，跟你瞎嚷嚷，这挺闹人的，他不是，他这一来肯定有文章，另外这个功劳也相当大啊，薛丁山征西人所皆知啊，但是如果没有人家樊梨花呀，您这西也征不了，也不能就早日奏凯还朝，那西凉几国也不能就这么踏实，要知道樊梨花那是西凉的姑奶奶呀，可了不得，她来面君，皇上有点这手不知道往哪放了，紧张，实际这不是一个好事情，怎么回事？这个皇帝啊，他哪朝皇帝都如此，他也经常啊嘀咕他身边这些大臣，哪个功劳过大，这个也就是功高盖世了，他就注意哪个人，开始是紧张回避，哎，尽量的躲躲闪闪，随之呢就怨恨，就要探出，他把你取而代之。这唐高宗何尝不是这种心情啊？你看这，瞅了一眼薛丁山，皇上心想：薛爱卿，你这事儿做的不对啊！怎么我让你薛丁山带子上殿，你怎么让西宁侯来？我这旨意没这么写呀！哦，你让他出面好说话呀？其实他是冤枉了薛丁山。只见呢，两流王把眉头这么一皱，青眼虚然。薛丁山有点为难了，怎么？他肯定，他知道，肯定皇上是这个误会了，你自己回避一下，这也躲不及了。樊梨花就到了，见君十个君臣礼之后，往这一站，啊。李治微微一笑，哎，一般来讲这皇上还比较和气，哎，跟谁都很少啊吹胡子瞪眼的，哎，但是呢，尤其见到了这位樊梨花，他就更得客气一点啊。爱卿，这个何事名冤，启奏万岁，臣替子鸣冤。这个李治这个脸就放下来，把脸沉下来，听说樊梨花，你可是文武双全的人呐、啊、哎，不然马上能征惯战，武艺高强，而且熟读兵书战策，了不起，可你得讲道理，什么？你儿子杀了人了，不管什么理由，他怎么还能说他冤枉？樊梨花看出，万岁，花花太岁张某作恶多端，以势凌人，在长安这一带民愤极大，不知有多少名冤状纸被他给压下来，微臣仅仅是拿来了一部分，说着有打袍袖里取出来这一沓子，轻轻往御书案上这么一放，仔细看，呀，虽不是说木兰诗行吧，李治那学问也不错呀、啊、哦，高宗啊，他随便扫了这么几眼，全都是人命关天的案子，可虽是如此，但是这皇上心说，这打盆说盆，打碗说碗啊， 怎么这个事情这都不对了？那你儿子把人劈了，这对了吗？这怎么回事？皇上这表情范丽花看出来了，他不慌不忙的又拿出一件东西来往皇上跟前一放，然后自己轻轻往后退了几步，不言语了。怎么回事？等着圣意裁决，您自己看吧。李氏不看这个还好点，这位万岁爷一瞧这份材料啊，眼睛直了。怎么回事？一份礼单外加一封书信，信是张天佐左班丞相写给长安知府的武士明的，信里大意拜托无论如何你要替我儿子报仇雪恨，就把薛刚给弄死在这个牢里，你我师生一场，你是我学生啊，只要你给我做到了，我不会忘了你的好处，是加官进爵，我保证。甚至于我把这左班丞相让给你，当然这没写，哎，就这么个意思。而且这份礼单呢，好家伙，三株玉树，一斗金珠啊！万岁心想：哎呀，张爱卿，你们这怎么了？这是啊？怎么你即便有冤，你儿子死得太惨了，这寡人给你做主吗？给你，你怎么弄这个呀？这就不好了。那当然呢。啊，你说这个薛刚把张宝给劈了，一命偿一命，应该怎么怎么着？应该有正当的手续，不应该这么劈，不？那么他伤了人了，你也不能悄悄的给弄死在监狱里，这怎么回事？可是就这么自消自灭就算完了？这是岂有此理呀！高宗挺身站起来，唰，那些状纸没太引起皇上的注意，哎，看来啊，这历代皇上也就不过如此，哎，老百姓那些事儿什么冤枉委屈，哎，他不往心里去。我这张天佐这封信，亲笔书信和这礼单，他卷吧卷吧，往龙袍里头一揣，当时传旨把薛刚放回府地，听候处置。这算怎么回事？完了，怎么回事啊？气的范丽花磕头领旨谢恩，然后转身就把那两辽王，我们那王爷给干那儿了。哎，范丽花心说，我要不来儿子就完了，你自己好好想想吧，这反省反省吧。你过来到我们亲自给儿子松了绑，领着回府。外面这些人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完了。对，这不废话吗？能不完吗？你是谁呀？我的天哪，这些夫妻俩全上殿了，两辽王带夫人，好，肯定大闹龙庭。皇上啊，不敢不答应，不答应那今儿就把这皇宫给砸了，这说什么的全有，简直的。但是没敢明目张胆说，就悄悄嘀咕两句而已。哎，有那些关心的文武大臣面含微笑，是上轿的上轿，上车的上车，骑马的骑马，各自回府，知道没事儿。但是究竟怎么玩得这么快？哎，开始的时候皇帝如此震怒，现在就把三绝主给放了，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儿。有知道的反正也没听见这个谁跟皇上那嚷嚷，连个大声说话的都没有，反正这事儿就算完了。那么说明呢，这张宝罪有应得，再说明呢，薛家功劳太大。

0: 两手准备，一手呢，盼着三绝主三哥三弟活着回来，带个就收尸吧，啊，那不得哭死一口子，那这到时候再说吧。一喝，一看好西丁侯把三绝主给带回来了，呼啦一下就围过来了。这只程月虎啊，大涮脚就过来了，乐得都晕了，不知道怎么就好了。樊梨花一沉脸，不高兴了。那当然，西宁侯心想：你们孩子们闹的，啊，有什么话府里说去。回到府中来，哎，这娘儿几个刚进门，两辽王下轿了。哎，薛丁山心想：你说这事儿我能不问？怎么自己这前前后后这算个什么角色呢？这是，哎，他知道夫人不高兴，你的儿子何尝不是我的儿子呀？我怎么能不动心呢？可这那皇上这么问，都得这么答呀。杀人偿命，欠债还钱。他没等我说这个下边的话，张宝为人怎么样，他已经就传旨了，你让我怎么办呢？这是现在想跟西宁侯解释解释，人家没时间听。那么薛丁山这所有的火就撒在儿子身上了。不管怎么说吧，先把薛刚带到书房，往这儿这么一跪，就把家法请过来。家法，我的天哪，那是一条木龙鞭呐！打呀，能不打吗？留着呀，啪！别人打还好点，两辽王薛丁山亲自打，他呢那背地还了得吗？哎，那身武艺那可了不起呀、啊、这一鞭子下去、啊、那就抽个半子儿，也就是薛刚啊，这不说铜筋铁骨吧，还筋这么几鞭子，那打得也受不了了，眼泪淌下来，他咬紧牙关，一声不哼，求饶没有用啊。这时候程月虎啊，徐美祖啊，连秦芳几个人过来，扑通一下，有的跪在这儿，有的就趴在薛刚身上，干嘛？替他领罪吧，领刑！你打打打打我们得了！薛丁山这鞭子下不去了，这孽子啊，早晚薛家要丧在你一人之手啊！啊，怎么养了这么一个儿子呢？行了。现在什么也不用说了，申斥也没有用了，平常素日也没少教导你，管什么用啊？这酒一入肚就忘乎所以了。从现在起，第一是戒酒，第二，薛丁山一招手，哗啦一下，连料带铐都扔在这儿，干嘛呀？从此把薛刚给锁在后书房，是永远不许出门上街。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2: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3: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4: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2: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4: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3: 大暑运金气，经阳不知秋。
2: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3: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4: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2: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4: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3: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2: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0: 最近我失语了。
1: 不会吧，在群里你可是接梗如行云流水，张口闭口流行语啊。
0: 可在现实里，我跟恰如其分的语言之间好像有一层迷雾啊。
1: 比如呢？
0: 人家说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1: 荷塘月色啊，你呢？
0: 我呀，哎呀，太美了，
1: 词汇贫乏。
0: 人家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这是日落。要是你说
0: 我呀，那什么是吧，你懂的，
1: 多苍白。
0: 昨天我留言说这部电影啊是 YYDS， 特别想跟人分享。
1: 我听听。
0: 那情节太好哭了，那演技太绝绝子了。
1: 完全不懂。
0: 就那种感觉你 get 到了吧？
1: 我感觉不是你在说话，是话在说你呀。
0: 古人用典，今人玩梗，我呀语梗了，
1: 表达能力丧失，这叫文字失语症。
0: 千言万语最后只会用表情包，
1: 长此以往你不仅仅是失语，而且会丧失思考能力。
0: 太可怕了，这病能治吗？
1: 给你开个方子啊，少看视频，多读书，少用梗，多思考，少用网络流行语，多用生活语言，坚持一个月看看疗效。
0: 哎呀，NSDD， 你说的对呀。
1: 哎呀，你怎么又来了？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舒畅，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3: 鞭打薛刚啊，犯了家规了，哎呦，得亏小弟兄们来给说情，不然就给打坏了。打完了不是吗？薛丁山吩咐把人押去，就这小哥几个也没法说什么，怎么这父亲管儿子，押起来后边给他锁起来，再不许他乱说乱动，哪儿也不让他去。到时候该吃吃，该喝喝，该练功练功，完了之后就那屋锁着。过去那家法也严点，哎，两辽王府呢讲究又多，就这么着就把这个三绝主给压下。程月虎急了，我说父王，你这有点太过了吧，怎么应该高兴啊，我们这还等着大排筵宴呢，你看皇上都给免了罪了，说回来听候处理，还处理什么呀，那就那么地了。这个张宝是死有余辜啊，这次在皇上那儿这官司都打赢了，您还有什么可说的，怎么能这么做呢？现在他们赶忙哥几个一商量，跑来见西陵侯，往这儿一跪，蒙娘，您得给说句话了。这几个人是连哭带叫，万里花呢安慰了他们几句，然后告诉他们各自回家吧。啊，说你义父这么做做得对，万里花同意了，也是违心的。实际呀，他很不高兴薛丁山这么做，怎么祸已经闯了，事情已经到这步了，那么把话跟孩子说明白这就可以了。干嘛呀，打了不罚，罚了不打吗？打完之后好铁链加身，就把这么大一大活人给锁起来，你当妈妈能不心疼吗？那再有一样，万里花知书达理呀，尤其当着程月虎这几个小兄弟什么都没说，他准备啊和两辽王个别谈谈，哎，个别谈谈啊，这是明白父母啊。怎么说是明白父母呢，你这父亲管，母亲得给父亲让开这个道路，就让他走路，哎，母亲要管了，管得轻也好重也好，父亲呢不当着孩子的时候那么得说道说道，这不能当着孩子跟着瞎呛呛，这父亲刚一管，你先慈母严父嘛，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多呀，这是古训呐。这个你说这刚说了没几句，好，妈妈掺和进来了，乖乖宝贝肉疙瘩，你这么对我的孩子就不行，干脆咱俩你懂我心两分离，咱们吹了得了。你说这叫什么事儿？这您动这么几回，孩子一看我怕你干嘛呀，怎么我有后盾，那咱们闹吧，咱这家没踏实，就是说明白父母只能这样。这些小弟兄一个个含着泪都走了，哎，就等着吃过晚饭之后，薛丁山这个火气也平息一点了。哎，这范丽华再到书房来，这个解劝这位两辽王，这个夫妻交换下意见，那么哪点你做的对，哪点做的不对，说的薛丁山频频点头。哎，他知道夫人不糊涂，若不是护着这孩子，那打也应该打，他做这事儿根本不对， 但是事情已经促成这样了，你就不能再这么做

不管怎么说，打一打了，压住压着吧，先压几天再说吧。哎，看看他怎么样。如果说老实了，再不怎么这个闯祸了，那你还总在这儿锁着呀？那也不行啊！那个，怎么这你这大活人呢？你怎么办呢？这是。薛丁山叹了一口气呀、啊，夫人，怎么这个？你想想我。我愿意这样做吧，实话跟你说了吧，此子啊是个惹祸的根苗啊，我并没有看错，我也不知是为什么。哎，我瞅见这孩子我就紧张，就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他和他那哥哥呀兄弟呀都不一样，这三绝中他身上带着那么一股子说杀气还是说什么，反正是不太得劲。这句话倒提醒了夫人，哎，人家这夫妇两个都是能征惯战的武将，他们倒不怎么是这个提倡什么迷信，信奉什么迷信，但是就觉得这个孩子做的这个事儿啊太大，闯得太大，这样要是纵容起来就不得了了，关押这阶段再说吧。那么呢，这个夫妇俩也得有一个唱红脸的，一个唱白脸的。哎，薛丁山这个父威不能减呐，就得这么严肃。由母亲呢，去调停调停，从生活上、从饮食上、从精神上来安慰安慰薛刚。薛刚倒没什么，怎么你只要能让我呀练功，这就行。压着压着，开始的时候好，披枷带锁呀。这下手铐脚镣就全砸上，慢慢的呢逐渐撤了。薛刚带着玩也别扭，没事跟家人也商量，哎，我说啊，摘了不行吗？三绝中，这不瞒您说，我们瞧您带着这个我们心里不好受，都别扭，甚至我们想替您带着，但是这不敢的，这家法家规呀、啊、您要不愿意带着，我说话您别生气，您忍着点，老实点，您别好了不跟你们说这废话了，行，该不该练功了，还差一时辰，现在给我松开，我现在就抻吧抻吧，听见没有，我得活动活动，你光练也得做点准备工作啊。就这么的睁眼闭眼嘛，眨眼的功夫，那个真是个光阴似箭，那么两半月过去了，行了，慢慢的这刑具就给撤了。哎，这个樊梨花母子也经常在一块谈心，这谈心呢，薛刚逐渐的全明白了，娘您放心，还有人这次我在您跟前发下红誓大愿，怎么我再也不这个什么了，这出府门去惹祸了，这还不行吗？但我有一要求。他这话一听，儿子没提过要求，什么要求说吧，您是不是让我们哥几个见个面儿？这么长时间了。樊梨花笑，怎么做母亲的也不能跟孩子撒谎，哎，总扯谎啊，这个慢慢的这个威信就降低了。但是呢，这阶段为娘我没办法，实不相瞒，你那几个朋友啊，这个24小时轮班，那时候没有24小时，12时辰嘛，子丑寅卯辰巳午未吧，反正黑白常来，都让我给打发回去了。就那程月虎缠得我实在没办法了，他总给我跪着就掉眼泪，一声不言语。我呀心里实在不忍了，我让他扒着门缝看看你，那天你正睡觉。哦，薛刚一听，娘啊，您就让我们几个人见见吧。行啊，再过几天吧。说过几天呢、啊、又过了好多日子，薛刚也糊涂了，怎么这都到了景儿了，正月13了。这一天呢、啊、程月虎又来了，高高兴兴乐乐呵呵。哎，奇怪的是什么呢，一见西宁侯啊不提这事儿了，不要求见三哥薛刚了，那聊别的，讲讲自己啊最近这个习文学武的这个情况。哎，那么请呢蒙娘您呢给我指点指点，
您看孩儿我的功夫有没有点进展？啊，樊振华一看，这不错呀，那好，我和你义父一起看，把薛丁山也请来了。薛丁山啊，心里头是挺烦这孩子的，怎么就知道这孩子是太调皮，但是又没办法，就知道鲁国公对他特别喜爱。哎，薛丁山一想，你说这怎么办？就说着呢，好看看吧。我就真练，练的是满头大汗。夫妻俩给鼓鼓掌，鼓励鼓励吧。武功啊，大有长进，啊，是不错吧？您俩，这，在这会儿吃着饭，这还走了。哎，樊梨花就问薛丁山：“王爷，你看见没有？怎么这回奇怪？程有虎干嘛来？每次来都想见那个三儿一面。”唯独这次他这一字没提。薛丁山一听啊，夫人，算了吧，怎么，这个孩子年纪不大，这鬼点子可不少，所以说这孩子说话行事啊，你得长个心眼儿啊。樊梨花一听说的也对，反正这孩子是鬼头，哎，聪明的有点过火，不管怎么说。还是个孩子嘛。第二天，程月虎又来了，把徐梅祖带来了。哎，还没提徐刚这茬儿，就到这儿来，看看蒙父蒙娘。樊梨花呀，倒反问了他们一句：“孩儿们，你们这两天往我这儿跑，就让我看看你们的武功啊，没别的事儿吗？”嗯。听到这会儿，程有虎的头一动，哗楞一下，小金铃响了一声。没什么事儿啊，您说有什么事儿呢？你们怎么就没问问薛刚孩儿呢？你看，这事物多有意思，人家小兄弟没谈呐，西宁侯都说出来了。程有虎乐了，哎呀，老蒙娘啊！不瞒您说，我们每次来都想见见我家三哥，可为什么突然间不提了呢？我们泄气了，提也没用。您现在的家规太严了，哎，原来吧，我们还寄希望在您的身上。不管怎么着，我家老蒙父那脾气大，脾气大可有的时候他可听您的。哎，我们这当儿女的，这不好再深说了。咱们外边都这么传说，反正这两辽王府啊，您当家，可但是有一样，这我们说什么都不好使啊！你想我们多可怜呢，央了您半天才让我扒这门缝看一眼，正好那天我三哥睡觉，您让我们见个面能怎么着呢？我们也不能把他抢跑喽，是不是？咣一下给他一张手雷，把他打晕了，然后我们背着他出去干嘛去啊？也不能这。一年惊蛇咬，几年怕青草，就吓成这样。就我三哥出去一趟，就至于这样，今儿都几儿了？我敢这么说，我哥哥这年都没过好。人家说什么？那是个大孝子啊！义母老人家，您不能再这样。樊梨花一听说的有理，是这么回事。那么你们怎么打算的呢？我没什么打算，我们就想见个面聊聊，喝两杯。我们也不让他出去，这不行吗？这个呢，今天看来不行，这么着吧，明天呢，正月十五，你们明儿个早点来，哎，就在啊，你三哥那屋里，摆桌酒席，你们哥几个喝喝聊聊，然后，你们赶快给我走人，听见没有？你们只要一提说我们出去走走，我连你们全锁上。袁祖一听紧张了，怎么，老蒙娘，您别把我锁上，我这酒我们都不喝了还。我是这么说，你听明白了没有？程月虎一听听明白了，我们找这干嘛呀？喝完酒，咔嚓一下给锁这儿了，我们家还不放心呢。那好了，嘿，这一下啊，把程月虎给乐坏了。出了虎门之后，他把徐梅祖给拉到一边来，

0: 哥耶，提了
1: 啊？什么提了？
0: 听不懂没明白？提什么？这回能让咱见三哥一面了。你知道明儿什么日子吗？正月十五。正月十五是什么日子呀？元宵节呀、啊，什么日子？也就喝一顿酒，喝完弄几个元宵，点吧点吧就完了呗。你没听蒙娘说吗？如果说别连，咱全锁着算了吧。明儿无论如何得把三哥弄出来呀、啊，弄出来啊！花灯会呀、啊，哥哥您怎么把这茬忘了？哎呦，可不是吗？您知道吗？我这劲头憋得多足啊！嗯，实不相瞒呐、啊，就为让我三哥出来得得空气，哎，离开两辽王府出来转悠转悠，玩玩逛逛。我呀，虽然没看黄石三料、子牙六韬，这个诸葛亮的兵书战策也差不多。我告诉您得了，三十六计我看了不少计了。哎，就为这档子事啊！我一想来这儿我就叨叨这个，蒙娘准不爱听，这回提了。我说咱的蒙父蒙娘可最反对把薛刚给弄出来，你这回要弄出来要是再有点什么事，我傻了，我疯了，这叫什么朋友？哦，朋友非得让朋友摊点事儿，那才叫哥们弟兄，这情有此理呀、啊、这是。这回呀、啊、咱三哥不出头不行。怎么了？那店里头还搁着夫妻俩人呢，人家一直等这官司的信儿。他等着不要紧，这电饭钱一直我拿，你知道不知道？啊，到底怎么回事？给人回话啊！哎呦，徐秘书记可真是，这好几个月了，多新鲜，撵着人家都不走。我说你们就干脆你就走就得了，你还不知道人还没提出来。感情这二位这夫妻俩啊，是咱蒙父两辽王的侄子和侄媳妇儿。你这事儿闹的，人说薛刚这官司完不了，他不走，这不在家里压压的也不行，在家里压的也是压着，那必须得让咱三哥获得自由，这才能成呢。哎呦，原来如此，多新鲜呢！这，明儿咱们早早就来，把这夫妻俩也带着，带着这会儿来听，这个看义父义母怎么处置，给拿点路费呀，还是怎么着呀？这保举做个官呢，甭管干什么吧，啊，把这处置完毕之后，咱们呢，无论如何晚不少，咱得把这个我三哥给叫出来，说今年这个灯会与往年是大不相同，你知道的，万岁要与民同乐呀。是吗？哎，说是他要跟老百姓一起看灯，这事情可就了不得了。他更不能让三哥出来，这就别捣乱了。你知道什么呀？这才就这节骨眼让他出来，老远离着八丈远，搂眼转身就往回走。上哪儿走啊？薛刚这一逛花灯，这才踢死了太子，是惊动圣驾。
2: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3: 我只有回到我车上，才有这种灵魂和那种激情，就像歌手到了舞台上。
4: 56岁的齐美多吉是一位邮政车驾驶员，承担着川藏线上的邮件转运任务。30年来，在平均海拔3500米、每年冰雪路面8个月、最窄4米的雪线油路上，齐美多吉行驶了140多万公里。
3: 只要你贴上8分钱的邮票，不管你多远，我们都会送到。
4: 就是这个信念给了他坚守的动力。恶徒抢劫，身中17刀，心爱的大儿子去世，妻子崩溃，每一次他都又回到了这条油路上。
3: 每次送这个录取通知书
5: 我感觉不是做的一件工作，而是一件善事。
6: 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师，老
4: 师，老师。奉献担当，生命如歌，雪线油路上的幸福使者，时代楷模，奇美多。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0: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了。
2: 你选什么？
3: 水的声音，
4: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

0: 北京时间16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1: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3: 薛刚在家里已经被关了好几个月，眼看就快到正月十五了，还没有放着这迹象，看来要长期压下去，可把程月虎小哥几个急坏了。他找了徐梅祖和秦芳商量，这小哥俩也急得直打沫沫。我说月虎啊，你再跟咱干爹干娘说说不行？我还说什么呀，我自己都嫌贫了，再说人都不理我了，都不是正眼看我了，你说这可怎么办呢？我有主意。程月虎下了个主意，他把这想法这么一说，徐梅祖点点头啊，怎么？我看这是个办法。什么办法？不提了。哎，见两辽王也好，哎，见西宁侯范蠡花也好，反正甭管是哪位吧，只要是两辽王府的人，从上到下，一概不提。不提谁呀？薛刚。只知道这来串门，结果呢，西宁侯他问他了，范蠡花一想，孩子你来这么好些趟了，你怎么也不问问你三哥呀？还问他干什么呀？怎么这都几儿了，你也不想想，还这么关着，他犯了什么罪了？不客气点说，就压着官府呢，还得放放风呢，您这叫什么呀？这就叫家规了。觉得家规很严，实际呢我们不服。另外我仔细想过了，祸虽然是闯了，事儿也闹在这步上了，但是我三哥呀薛刚没错。您看看这是什么？说着就从腰里掏出来，噼啪啦往这这么一放，把这花销是什么呀？他仔细这么一看，哟，这是薛家的家谱啊。哎，这东西你从哪儿弄来的？老孟娘，告诉您得了，我家蒙父两辽王薛丁山和您这名声都不怎么样。樊梨花听着唰的脸就沉下来，怎么这位夫人呢、啊、她不善于这个离析，所谓离析就是开玩笑。哎，是她长辈也好啊，同辈也好，尤其是晚辈，在这跟前说笑话，夫人不高兴。怎么这什么话？我们怎么名声不好听了？您别着急呀，名声不好听是说您嫌贫爱富。为什么？您知道我三哥薛刚救的这人是谁吗？薛玉、薛英举啊，哎，那是您侄子，是两辽王的侄子，那不就是您的侄子吗？人家大老远的由山西绛州龙门县大王庄千里迢迢，哎，到在了京师。夫妻到这儿来之后，因为落魄了，家境贫寒，一路上又遭了不少的罪。那么到了京城之后呢，又那是分文皆无，没有脸面登门来认亲，恐怕呢这王府的这个门头太大，是吗？啊，好嘛， 王府那还了得，府深似海呀。宰相门前七品官，阎王好见，小鬼难逃，他连台阶都登不上。夫妻俩呢，在这儿卖字画度日为生，想积攒几个钱换婚计，再备些礼物来看望叔叔和神母。结果让花花太岁张宝给看见，他看呢，王素英就是这个薛英举的夫人，长得貌美，他起了邪心了。你别看他家里头啊是三妻四妾，同父成群，但是不行，他觉得这个王素英啊有那么一种质朴的美，是不经雕琢的美，哎，不是这个胭脂粉的力量。他越看越爱，他就把这夫妻俩给弄到府里去了，这才引出来这么一回事。开始我三哥薛刚他不管，我后来差点跟他绝了交，因为什么？我说这人太无意了，一笔写出俩薛字来，事情闹到这步天地了，现在夫妻俩还在店里那儿住着呢。实不相瞒，是我给安排，我老祖给我这俩零花钱，我没干别的，我全垫办在这上了，连吃带喝这全都我给开销。店里那东家是我哥们儿，还真不错。哎，更不错的是什么呀？这个张天佐、张天佑，就这两位丞相，没找寻这夫妇二人。为什么提到找寻俩字儿呢？他们是惹祸的根苗啊，这个祸端就从这夫妇二位身上引起的。开始不是这样，张铁锁要把这两个人呐、给碎尸万段了。你想他能放过吗？啊，就凭我儿子那是金枝玉叶，看上你这个穷书生的媳妇了，你高兴去吧你，你这造化呀！啊，跟着你受什么罪啊？卖字画为生，到了我们家里那还了得？左完丞相府，你说什么吧？吃的喝的使的用的，啊？这瞧着看着你，这甭废话了，要门有门，茶来张手，饭来张口啊！汤上一壶，接下婆诺，啊！夏顶天天棚鱼缸石榴树，冬顶天有暖阁，仆妇丫鬟前呼后拥，那跟娘娘那派头差不了多少。你有什么不愿意的？就这么个穷命鬼，现在事情已经这样了，哎，把这俩逮住弄死。没等他动手呢，他让这个则天娘娘，就则天皇后，把这个张天佐、张天佑全给找了去，这顿暴训呢，说白了就是臭骂了一顿。当然了，武则天骂人那也很文雅呀，不能这个乱骂胡骂。骂他们什么呀？你们太不像话啊，纵子逞凶。你看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本来呢张宝是我的殿下干儿子，奉子龙孙，我应该给他报仇，我也真想给他报仇，可但是你们自己瞧吧，就把樊梨花西京侯拿来的那封书信还有那份礼单就摔给张天佐。张天佐当时啊脸都绿了，怎么回事？紧张的，哎呀，他一个劲儿的跺脚啊，一恨自己，二恨呢那个长安知府武士宁啊，这干废物，信给你你看了，李丹你看过，你怎么不烧了他呀？再者说了，我听说你家里头又有教习，可是又有好多武士保着家，怎么把这东西丢了？他怎么落到范丽花手里的呢？这简直是百思不解呀，这是把柄啊，这完了。昨天皇后不管了这事儿，同时还告诉他，怎么从此再也不许闯祸了，再有点什么事情，那没有什么人削减的事儿，我得拿你们试问。你想他还敢把薛义夫妻怎么样？所以啊他知道没这么大的事儿， 哎，这叔父俩到这待的倒挺太平。你还别说，这夫妇两个呀还真有点人心，压根儿没走，是每天一趟两辽王府，人不让谁进去，人也不进去，就是在这听一听三绝主的消息和下落。听说家规非常严，给关起来了。他们什么意思？每天来我在这陪着，把三绝主关的什么时候，我们夫妇在这陪的什么时候。多人薛刚所有的事情都一笔勾销，没事了。我们啊，能投亲则投，不能投就走了。程月虎知道这事儿，他急了。你们俩能这么做呀？啊，事情你们已经给引起来了，现在祸端已经到了这份儿上了，你们想一走两只啊？这亲是非认不可。怎么认的？怎么谁跟我们认？你跟我给你递上去。就这么着，他就把这头东西都拿了。方丽华一看，这可了，这就马上，哎，告诉两辽王。怎么这人家的侄儿啊，把薛丁山吓了一跳。薛丁山这么一看，这掺不了假呀。怎么这从老祖宗那续下来的这家谱，这能开玩笑吗？而且人家薛义夫妇那在谱之人呐，这人在哪儿呢？把月虎叫来。现在也不知道怎么了，两辽王瞅着这程月虎啊，也挺高兴了。怎么别看这孩子挺滑稽啊，平平常常啊，没事的时候啊嘴贫了一点，哎，好说道，哎，好玄乎，而且呢总觉得这个薛刚，有点什么事儿啊都是他给怂恿的，就他在后边给鼓捣，但你这快干嘛到了。现在一看不这么回事，这孩子很有心计，把他叫来又问了一遍，这人在哪儿，你能不能把他领来我们见一见。哎，程月虎可盼着今天了，您等着吧，这派了一辆车，他到了店里风风火火闯进来，把薛氏夫妇给吓了一大跳。怎么以为这薛刚出什么事儿了呢？三绝主是不是又有什么事儿呢？哎，行行，哎呀，难得呀，怎么这个教人教心，教花得教根呐。哎，我说大嫂，一直就这么叫的还挺亲热。行，你们夫妇俩都不错啊，走吧，这齐了。这俩月听着糊涂，因为什么，在龙门县大王庄那地方待的时间比较长了，不懂这齐了是怎么回事，就是这事儿全好办了，咱上车吧。这是给拉来到了王府门前，夫妻紧张了。怎么这我们得换换衣服啊，刚制了两件衣服，这不过年了吗，还没舍得穿呢。还是什么衣服，这都谁跟谁呀、啊、我给你通禀一声。这进来一通禀，两辽王夫妇两位，哎，就把薛义夫妻给这个引进来，见着行大礼，跪在那儿，薛义就起不来了。怎么回事？可见着亲人，这简直痛哭流涕呀、啊，泣不成声啊，哭的呀。薛丁山夫妇也掉了泪了。怎么这孩子太难为了？你们想的也太多了。知书达理这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呢，知识分子有一特点，怎么总是要替对方着想？哎呀，别给人添麻烦呐、啊，千万别这什么呀，这会不会这瞧不起我呀？这怎么能呢？怎么这事情不想一想吗？我们能那样吗？得了得了，留在府中给换衣服，然后呢，告诉他们，你来的正好。怎么现在呀，出了一个缺。什么缺？是登州总兵缺。哪出了这么一个缺呢？这登州总兵这差事是谁的？薛刚的。他开始啊，炼这热土，这哥哥啊兄弟都走了，人家都这出去做事去了，为官的为官，当差的当差，就是他了。他舍不得爹娘，舍不得这帮小兄弟，这一再跟母亲说，我再待些日子得了，这多待几天就闯了这么一场祸，就把张宝给劈了。 就这样还怎么上这个登州夫人呢？哎，这不薛毅来了吗？正好范蠡华是保荐他保举呀、啊、亲自给这个皇帝上表上文，说我这个儿子现在是这样，还得要加强教育，让他要好好的读书，哎，把他那个野性啊都克服净，然后再让他为国效力。按薛刚现在这种精神

0: 薛丁山夫妇。再一个呢，这两天高宗李治是特别的兴奋。怎么回事啊？因为啊，这个最近呢、啊，皇上这眼睛不大好，哎，闹眼疾。什么毛病呢？是包复活眼呢、啊、还是白内障啊，还是怎么回事？反正那也说不清楚，就是眼睛不大好。这个武则天陪着他呀、啊，是这个又求医又寻药，又这个烧香磕头许愿，这么一通折腾，也不知道是许愿许的还是服药服的，这个眼睛啊好了。哎，说的夸张点吧，就是喜见光明了。看来这眼疾挺重，差点双目失明喽。因为这个呢，皇帝是特别高兴。为此，则天皇后建议，说是今年这个正月十五与往年必须办的是大不相同。怎么个不同的法子呢？就是皇帝要和这个黎民百姓一起观灯，而且今年这个灯会要大办，可着这个长安城啊，这大街小巷，从皇宫内院到百姓之下，坑坑门子儿、犄旮旯、沟窝缝边，是有个地方就得挂上灯，而且是这个奖励啊，这些个策划人大家拿主意，是谁的这个灯新鲜，哎，中奖谁。你这个灯的花样越新颖越突出越与众不同，哎，给予中奖，分一二三等奖吧。呵，这简直的是长安城全城总动员啊，岂止是全城啊，在当时来讲啊，那是全国总动员。甭管是这个各地州城府县，哎，一是庆贺这个正月十五的花灯会，二呢是特别有意义的，就是万岁，哎，龙目目击全域。这皇上龙目，那眼睛和别人的眼睛不一样，龙的眼睛好了，这得好好的折腾折腾，庆祝庆祝。所以现在这心情特别的愉快。哎，当时也没仔细看薛毅究竟什么出身、什么历史、什么文化程度，一概没问就批了，立刻叫他登州赴任。然后皇帝传下一道旨意，是大摆花灯。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一梦千年入徽州，
2: 粉墙黛瓦画中游，
1: 醒来已是新时代，
3: 安徽牛，
1: 科技强省志气高，
2: 量子能源领先跑，
1: 创新高地会英豪，
3: 我骄傲。
1: 制造强省智能造，
2: 汽车电池加速跑，
1: 产业升级崭新貌，
3: 好有料。
1: 农业强省质效高，
2: 乡村振兴出妙招，
1: 粮食安全有保障，
3: 真可靠。
1: 生态强省山水秀，
2: 绿色发展永不休，
1: 人与自然和谐处，
3: 特宜居。
1: 人才强省会英才，
2: 创新创造活力满，
1: 培养引进两手抓，
3: 有诚意。
1: 教育强省育栋梁，
2: 学在安徽美名扬，
1: 人民满意是宗旨，
3: 看未来。
1: 文化强省底蕴厚，
2: 徽剧黄梅美名扬，
1: 江淮文明贯古今，
3: 代代传。
1: 安徽发展正兴旺，
2: 七个强省齐步上，
1: 美好未来共展望，
3: 走着瞧。
1: 安徽发展正兴旺，
2: 七个强省齐步上，
1: 美好未来共展望，走着瞧。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抢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姐，

0: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4: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1: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舒畅，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2: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3: 薛义登州赴任，哎，圣旨下望诏谢恩呢。哎呦，这夫妻俩差点晕过去。怎么回事？这可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啊！这人家细琢磨多有意思啊！这昨晚上还被困在穷途旅店呢，没人家程月虎开发的电饭钱呐，早上给轰出去了。今儿个好，腾楞一下子，登州总兵谢完恩之后，夫妇俩跪那儿不起来了。两天王一看也不能激动到这份上，怎么该起来起来，这马上就做官衣安排一切，就准备上任了，你们这怎么了？不能起来，怎么回事？我们有一个要求。什么要求？见见我家三弟薛刚。说到这儿啊，声泪俱下，几乎到了嚎啕大哭了。怎么我们夫妇能有今天，多亏三弟薛刚。对林二老只有这么一点要求。什么？把我三弟放出来，在家里就这么关着压着，这也不合适。那么我们宁可推迟上任，也得见三弟一面。哎，说的两辽王夫妻两个眼圈都红了。怎么很动情啊，难得见见吧。梁辽王吩咐让管家军先把呀家法撤掉，而锁着呢，你这锁着这见着不合适啊。这一见面之后啊，哥嫂二位啊给兄弟跪下了。这薛刚都知道了，哎呀，这我怎么敢当先帝啊，我们不知道怎么来报答你，那么来生便全满也报答不了你的恩情。现在是这么一回事，他太好了。薛刚心说：“您快替我去，怎么那总兵我根本就不想当，我也当不了。您的夫人再好不过了。”啊，团聚了一番，那么第二天就准备要上任了。薛义发愁了，发什么愁？我是个文人呐、啊。这怎么能当得了总兵啊？当总兵你得熟读兵书战策，排兵布阵得给人调动开，这才能当总兵。然后哗的一下派来500人，都哪儿站着呀？那随便站吧，那不乱了吗？那个樊梨花笑，他准知道薛义得为这个事情发愁。我早已经给你安排好了，你点手叫进一个人来，此人姓薛名成，哎，是家里头这么一个管家。原来呀，感情是两辽王的马童，人称花枪将薛成，让他随你去。满说这总兵，哎，就是司令，他也能布置得开。那年头没司令，就说这意思吧，就是再高一点，都算不了什么。有他助你一臂之力，你就不用担忧了。你呀，只要是到任之后，一定要做到清正廉明，爱民如子，不要胡来，这就行了。薛义听，我怎么敢呢？怎么，我是什么经历、什么出身，我自己不知道吗？啊，叩头谢恩，谢过叔婶，然后找这程月虎，怎么想把程月虎啊 让到上座夫妻俩给他磕仨响头，常有虎吓跑了，受不了，甭谢了，以后您这官啊越做越大，您为国多出点力，以后见着啊能认识我就不错了。薛丁山一看，那就别耽搁时间了啊，走吧，把这夫妇给送走了。然后呢，这程月虎又忙上了，忙什么？借这台阶就下了。他在薛丁山面前也说了几句，说是这个今天与往天大不相同啊，今儿什么日子？正月十五花灯会。刚说到这儿，薛丁山双眉倒竖，二目圆睁，怎么火了？干什么？花灯会怎么了？花灯会不错，而且我还告诉你，是这个

0: 城和南城，由精明殿帅武三思负责治安，西城和北城由我来负责，知道吗？大概这些事儿你们也都了解了，已经都了解了，那是瞒不了你们。今年的花灯会与往年大不相同，可有一样，绝不许薛刚出府，离府门一步也不行。那您说这可是与民同庆啊，是啊。梁辽王巍然一笑，孩子，我已经想过了。你现在出去看看，看什么？你看看咱这院里，可以了。这院里啊，就是一个相当规模的花灯会，让他在院里转悠吧。敢出去，我砸断他的双腿。谁要是敢把他勾引出去，那就休怪我翻脸无情。我就把他呀和逆子薛刚一块锁起来。
1: 得，
0: 程月虎一听傻了。义父老人家，老父王，您用不着发这么大火啊。怎么，您看我这是说呀，就这意思。什么意思？你跟我说明白点。明白点就是连这跨院都甭出，让我三哥就在那小院里转一转。但是可有一样，您得让我们小弟兄在一块喝两杯酒，这行。只要是不出府门，这就可以。而且我和你蒙娘已经都商量好了，怎么由我们两个人做主。薛刚想离府门一步，谁放出去的谁领罪啊。说的严重点啊，那能闹离婚，这是大发了，这事儿绝对不行。你不信你去问问去。程月虎一听，我还问这干嘛呀？这就甭问了。行了，我三哥他爱在哪儿待哪儿待着，爱逛不逛这灯，我们得出去瞧瞧去。因为什么？我们家没这么多规矩。另外呢，这个你也甭跟我说废话，你们家什么规矩我也知道，爱怎么地怎么地。薛丁山说完不理他了。程月虎啊，这小哥几凑在一块儿怎么办呢？嗨，先喝两盅儿再说，离天黑还早着的呢。哥几个老早的把酒宴摆下了，还没等喝呢，程月虎长叹一声啊，怎么了？怎么酒如欢肠酒如愁肠，没等喝你怎么还生叹气的？这灯节啊没进，还没进。好家伙，外边灯是灯山灯是灯海呀、啊、有的都沉不住气了，说没等太阳平息人家把灯就点着了，怎么还没进？我说是咱没进，哪儿也不让去。而且义父老人家已经说了，你看这二位维持秩序的维持治安的，那边经营殿帅武三思，这位咱不知道，咱们谁不知道？黑脸鲁啊犯他手里麻烦了。那这面呢，这半城更麻烦，老蒙父甭问，二位到了时间一定是顶盔贯甲，跨城战马，手持兵刃，带领武士加强巡逻呀、啊，咱呐出去也没劲。那你们这几位的意思呢？忍着呗，喝点酒看看灯啊，等着这个全城灯火通明的时候。三哥您怎么办？睡觉，蒙头大睡，只当没这么两事儿不就完了，省得父母为咱操心费神。哎呀，程月虎一想，这可太憋屈了。我说哥几个，我有主意。你有什么主意？我们听听。咱呐，谁也甭告诉，咱溜达出去。不行不行，怎么看呗？薛仁、薛义、薛礼、薛智、薛信，五个小管家，这五个人是俩人一波，换班看着。白天呢，一个人盯着，晚上前面。

0: 后面俩看着我哪儿也甭想去。我都听说了，只要我一离开这小院，这就筛锣，锣声一响 那就麻烦了。这看家武士也知道了，全都知道了，那不罪上加罪吗？三哥，实话告诉你，这花灯是不能不看呐。怎么你这您光坐这儿想不行？你想象不出来，这玩意儿跟旅游一样，跟啊？薛刚一愣，怎么跟旅游一样？哎，当然，有一种木游，一种神游，一种亲身经历去游一游啊，还得是亲身感受一下，那不一样啊。咱哪能不出去？今天所有长安城这事儿，王家子弟、亲王、王公侯、伯子男，甭管是哪个衙门口的，大的小小负点责任的，少爷少奶奶、小姐姑爷，这所有三亲六故，有的呀，从好远好远的地方把亲友都接来了，要看这灯，咱们怎么能不上街呢？咱们哪么就串着两条胡同呢？咱回来咱也痛快呀！我没跟你说明白啊。您说什么呢？这有人看着，嗨，那你就甭管了。咱们把他叫了一块儿喝，把他灌醉了之后，五花大绑捆起来，把他嘴给他一堵，然后咱们跳窗户出去，爬墙到外边看个热闹。哎，登高一望的哪吗？再不然咱们就到上会仙楼。薛刚，你听什么？还上会仙楼啊？你拉倒吧你！怎么别再上这倒霉楼了？我不去了，我不行不行，这今儿个往天呐！爹娘都不叫我饮酒了，你知道不知道？怎么会闲楼啊？那不去，不去，咱们找一高高骚骚的地方，守在凉棚看一眼。嘿，这就是花灯会呀！行了，咱也算与民同庆了。你算什么与民同庆？我说，咱是民，皇上跟咱们一块同庆了，然后咱就回来。到不了三更天，往家里一猫，人起来了，这就行了。回头呢，那二位球也醒了，我给他一松绑，说点好听的，这个送点小礼品，这事儿就过去了。哎，这哥几个一听，你还别说，我说月虎啊，你哪儿这么些道道？嘿，哥几个不知道我小名叫什么呀？程月虎啊，小虎子。你还什么小名？不瞒几位，咱那美名啊，人称龙爷的帽子。这怎么讲？道道多呀，嘿，这算得了什么呢？你等等，说着程月虎出去了。哎，哥几个，今儿谁的班？薛志、薛信过来了。这个，我们哥俩的班。少国公，您有什么吩咐？来，一块喝两杯。不行不行。怎么好呢？还了得？那不乱了吗？那个，您是主，我们是奴啊，你怎么能坐在一块喝酒？今儿不论这个，你们听说了没有？万岁爷与民同庆，跟老百姓一块看灯。他们人家那什么人物啊？面南背北，九五之尊，那皇上，那都那样了，咱算什么呀？什么主了？仆了的？来，坐，躲开点，躲开点，把徐梅祖给推一边去了，把这二位。给让到上手了，这二位成皇成功，手足无措了，怎么这哪行？来，喝一杯喝。薛刚一看你是真能折腾，真满满的给斟了一杯。我说哥几个，你们看我三哥有功啊，别的甭说，就看他这严实劲儿，难得。而且我家老蒙父两辽王亲口夸赞了你们，说等着。我三哥这个官司完了，谁的官司啊？不对，我说的，等这事儿完了，得好好的重赏你们二位，犒劳犒劳你们，你知道不知道？得把您二位给提升到总管家，这都说不定。来，喝着，咱先把他干。走，他这处忙活，喝着喝着，就把这俩仆人给灌醉了。行了，帮个忙嘿，帮什么忙？把俩捆上。这才什么时候啊？怎么还没掌灯呢？一会儿要换班的来着，怎么办呢？你就甭管了，先把他绑上，有什么话再说吧。捆好了，往床里头这么一塞，把帐子往下这么一撂，这哥几个接茬又喝了这么几杯酒，眼看天就眼擦黑了，差不多了吧？ 出了噔噔噔出去了，干嘛？把脚门关上。关上脚门之后回来，我说：“哥几个，啊，溜达吧，行吗？”哎呀，薛刚刚站起来又坐下了，怎么？我怎么心蹦蹦直跳啊？你做病了，这些日子捐的。把你捐傻了，知道不知道？你总不出去得的空气，这不行。我早就跟农娘说了，就在这大牢里压着，也得放放风。没有这么关人的，知道不知道？随我来。程佑在前面，这哥几个在后边，由着后边绕过来，直走后花园。程佑头一个，唰的一下一纵身，上墙，他手扶墙头往下这么一看，你呵，怎么了？黄眼睛，好像这小胡同里边都灯火通明啊，太棒了！嘿，哥几个，你压着点，怎么？你别嚷嚷，在墙头上喊什么呀？你回头让这巡抚的看见这么忙，就快来快来！几个人一个接一个是翻墙而出，由打后花园出来，来到街上，这眼睛就不够使的了。哎呀，太棒了！呵。咱别走丢了啊，怎么这眼看着这街上这人呢就陆陆续续的，嚯，男女老少，嘿，扶老携幼，这些人日行行，看来今天晚上万人清香，家里连看家的都不留了，就都溜达出来了，不怕丢东西吗？怕丢东西，哎，那边是精营殿帅武三思带队巡逻，这边是两辽王薛丁山，好家伙，什么贼赶这儿来偷点东西啊，那了得吗？呵，程佑我这高兴走了咣啷一下，我说你慢着点行吗？徐梅祖拉他一把，怎么你撞晕了？我说这什么呀这是？哦，抬头一看才明白，酒幌子。哎呀，这街巷没少转呢，可没见过这么大个酒幌子，这什么呀？他仔细这么一看呢，这晚上的灯光跟白天一样，看得非常清楚。这酒幌子上书四个大字：“铜雀玉液”。嘿，好酒！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明天的同一时间，请继续收听。
2: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3: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4: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5: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这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3: 好啊，
2: 是啊，
6: 真不错，
2: 好嘞，
5: 这个
2: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4: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7: 嘿，看着就敞亮，
8: 又老大了。
9: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0: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7: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4: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1: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0: 1970年，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水下核盾牌。可是，核潜艇背后的那位拓荒者却鲜为人知，他的名字叫彭世禄。
1: 彭世禄是中国共产党农民运动先驱彭湃烈士之子，幼年颠沛流离，两度被抓进监狱，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14岁参加革命，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当他即将学成归国时，陈赓大将说，中央已决定选派一批留学生改行学核动力专业，你愿意吗？
2: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0: 回国后，彭世禄主持核潜艇核动力的论证和前期开发，独立设计建造核潜艇困难重重。
3: 核潜艇10000也搞出来，作为我们科技人员，这10000太久了，资金着急，
4: 没有基础啊，大家怎么研究过都不知道我啥的，调查研究开讨论会，大家一定啊打破砂锅问到底。
1: 从第一艘核潜艇到大亚湾秦山核电站的建设，彭世禄与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连。一次又一次匆匆告别家人，勇挑重担，彭世禄却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
5: 他跟核潜艇性格是一样的，无声无息。
6: 他这个人一生不争名利，遇到好事从来不伸手，让他贡献的时候，他一定是冲在第一位。
0: 在漫长的科研道路上，彭世禄以身许国，勇于创新。在96年的人生中，他淡泊名利，永葆初心，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时代楷模彭世禄。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这个相声啊，有文革，有武革。

0: 梗
1: 哎，不一样。
0: 文不加辨是武不善作，
1: 不错。
0: 您看这个中国的汉文很深，
1: 是啊。
0: 可是这个武术呢也是很深哦，
1: 很讲究练。
0: 要讲究这个文学方面，那我还不行
1: 哦，您稍差。
0: 要讲究练武生，
1: 嘿，您也不行啊。
0: 我还是个练家的。
1: 什么呢？
0: 我是个练家的。
1: 啊，您是练家的。
0: 您瞧我练得怎么样您呢？
1: 成了，别挺胸脯了啊，你瞧你这泪头都露出来了。
0: 怎么了？
1: 好，您练吧。
0: 对，
1: 练吧练吧。
0: 怎么了？
1: 多会儿把你这脑袋呀练得跟那枣核一样了。那你功夫叫真到家了。
0: 您这是怎么说话呀？
1: 本来嘛，您瘦得跟小鸡子似的，您还练呢啊。
0: 哦，您看我瘦，
1: 嗯，
0: 这您可不懂，
1: 嗯，
0: 练功夫不在乎胖瘦，
1: 嗯，
0: 愣练他筋长一寸，不练他肉厚三分。筋长了有用，是肉厚了体沉。我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是真人。
1: 你也露不了相了，你还露什么相？
0: 露不了相。
1: 嘿，
0: 冲你这句话，今天给你露一手。
1: 露一手什么？
0: 露一手气功。
1: 和气功。
0: 注意，
1: 哎，
0: 干嘛露？
1: 干嘛？
0: 留神给你吓趴下。
1: 这不至于。
0: 注意啊！
1: 哎，
0: 嗨，
1: 嚯，运气呢这是。
0: 哎，
1: 嗯，
0: 就我这个配，你怕不怕？
1: 我怕呀。
0: 不但你怕，
1: 嗯，
0: 连我都怕。
1: 你怕什么呢？
0: 我怕他折了
1: 啊！您赶紧跨起来吧啊！我把他折了扎着我，气这都不。
0: 我练的是这个兵刃跟拳脚。
1: 兵刃您练什么？
0: 兵刃我练过刀、
1: 哦、
0: 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什么带尖的带刺的带钩的带链的带峨眉针的扔出去的垒回来的十八般兵器我是样样
1: 精通。
0: 稀松
1: 哦，稀松二虎眼啊。样样精通，
0: 样样精通。
1: 哎，
0: 您要是不相信的话，您把这十八本兵器拿来，一样一样我都把它
1: 练了
0: 卖了。
1: 哦，卖了，我也会卖，卖弄卖弄姿势，
0: 卖弄卖弄姿势。
1: 拳脚
0: 分为两种，
1: 哪两种？
0: 一种是内家拳，一种是外家拳。
1: 内家拳，
0: 乌鸡、有鸡、黄鸡、太极两仪四象，形意八卦。
1: 外家拳，
0: 少林寺弹腿的花拳、
1: 哦。
0: 我会练大红拳、小红拳、八仙拳、地躺拳、罗汉拳、小架子猴拳、
1: 哦、
0: 远长拳、气了短打、猫窜狗闪、兔滚鹰翻、蛤蟆蹦、骆头送。
1: 这功夫我都没瞧见过呀。
0: 讲究是内练一口气，是外操筋骨皮。
1: 内练一口气，
0: 东方朔洗髓经，达摩老祖易静静，彭祖易寿延年经。
1: 外操筋骨皮呢？
0: 金钟罩、铁布衫、铁砂掌、棉砂掌、朱砂掌、鹰爪立、重手发。
1: 嗯，
0: 这功夫怎么样？
1: 太好了。
0: 我不练、
1: 哎、啊。你不练你说的干嘛呢？
0: 我练的功夫完全在这儿呢。
1: 您脑袋扔什么功夫？
0: 灌顶。
1: 嗨，要那油锤灌顶啊？
0: 油锤怎么灌顶？
1: 就是脑袋上顶一块大石头。
0: 哦，
1: 有一人拿大铁锤这么一砸，啊，嗨，
0: 怎么样？
1: 这一下子，石头是粉粉碎，脑袋是纹丝不动。
0: 您说那叫什么呀？
1: 那叫功夫。
0: 功夫，那叫玩儿。
1: 玩儿，谁敢那么玩儿？
0: 我练不练油锤灌顶？
1: 您呢？
0: 我练的是火车头灌顶。
1: 火车头灌顶，
0: 哎，您这由天津到北京那辆急行特别快车
1: 啊，
0: 那车开起够多快，一开起事儿，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不容这个车进站。
1: 怎么？
0: 车一进站，摆气儿这么一闷，它马力就不足了。
1: 嗯，
0: 我就往扬旗外的这么一站，蹲当骑马式。把气运的脑门，这有个名词，
1: 叫什么？
0: 这叫天花宝盖、
1: 哦、
0: 火车离我不远，冲拉铃，这是怎么意思？
1: 让你躲开。
0: 躲开我干嘛来了？我照这儿来吧。
1: 我照这儿来。
0: 火车过来，我肉几声雷，咚这么一撞，火车过去，您再瞧我这脑袋
1: 照旧
0: 碎了、
1: 哦、碎了，我还当照旧、
0: 啊、哎，您看这半拉是碎了，您得看这半拉
1: 没动了，
0: 连影都找不着。
1: 哪儿去了？
0: 让火车给带跑了。
1: 是啊，您这是练功夫吗？
0: 我这是自杀。
1: 跟自杀一样。这功夫您练几年了？
0: 六年了。
1: 撞过几回呀？
0: 一回也没撞过。
1: 您怎么不撞过？
0: 不是，听人家那个科学家这么一分析，说撞一回吃东西就不香了。
1: 这多明白呀，根本你就没撞过。
0: 撞过。
1: 多会儿？
0: 有一次在丰台，咣这么一撞，给撞出四五里地去。
1: 在火车前头？
0: 后头。
1: 后头啊。 咱那是开过去了。
0: 告诉您说，有一样气功。
1: 要什么气功？
0: 脑袋没挨着火车，
1: 挨着火车你就碎了。
0: 练功夫讲究是头名师访高友。
1: 哎，
0: 提起我来不明白，
1: 是
0: 提起我那位老恩师，那是大大的有名。
1: 您老恩师他贵姓高名，先乡何处？
0: 甭提他姓什么叫什么，我一提他在哪儿住，您就知道那是把式窝子。
1: 哦，您老师住在哪儿？
0: 住在京西。
1: 什么地方？
0: 宣平坡下坎有一个小地名叫胡岭。
1: 哦，胡岭
0: 那个地方是把式窝子，净出练把式的。
1: 您呢？
0: 是把
1: 式。算了，您别说了
0: 啊。
1: 胡岭
0: 啊，
1: 那不是把式窝子，
0: 那是
1: 粽子窝子。
0: 粽
1: 子，净出卖粽子的。一到五月节全来了，推小车子一吆喝，这味儿江小枣拿粽子溜，我俩就是卖粽子的。
0: 哦，您说我们那儿嘛竟是卖粽子的。
1: 哎，
0: 阁下您是哪儿的人呢？
1: 我是北京人。
0: 北京人全都说相声吗？
1: 全说相声，谁还听相声？
0: 还是的，我们那儿都卖粽子，谁吃粽子呀？
1: 有的这儿等着我呢。
0: 有的还没得呢，就提起我老恩师那个明星，他也不像卖粽子的。
1: 他贵姓？
0: 姓姜，
1: 大号
0: 名米，字表小枣。
1: 哦，姜米小枣，那还是粽子呀。
0: 一辈子教了我们两个徒弟。
1: 谁呀？
0: 我跟我哥哥。
1: 哦，你哥哥叫什么？
0: 我哥哥叫白糖的。
1: 你呢？
0: 我叫馅儿的。
1: 嘿，俩小粽子。
0: 因为我比我哥哥稍微的黑一点。
1: 你是凳山的。
0: 有一次我跟我哥正在后院那捋叶子呢。
1: 哦，捋铁叶子。
0: 哦，捋苇叶子。
1: 干嘛捋苇叶子？
0: 捋得了好包啊。
1: 还是粽子呀？啊，捋铁叶
0: 子。捋铁叶子。忽听我师父唤我们，
1: 叫你们
0: 呀呀，我的大徒弟你呀呀，我的二徒弟你。
1: 叫徒弟干嘛？呀呀，
0: 对，呀呀他瓷实啊。
1: 还是粽子呀？啊，
0: 我们哥俩赶紧跑到前厅。我说师父，您讲我们哥俩换来有何吩咐？
1: 有什么事儿啊？
0: 我师父说你们哥俩的功夫练得怎么样了？
1: 是啊，
0: 我哥哥没敢原意。我这么一琢磨，我这两天练得可以了。
1: 嗯，
0: 太阳鼓着，眼睛努着，脯肉翻着，赤裸横着，四棱胳膊起筋线，放屁等等，打脚后看。
1: 什么功夫这是？
0: 这功夫，嗯，成了。
1: 成了。
0: 我一说成了，我师父不乐意听了。
1: 这话大了。
0: 什么？成了？你竟等雷劈了。
1: 哎，
0: 向着这胎毛未干，乳牙未退，小小年纪愣敢说成了。
1: 嗯，
0: 师父我闯荡江湖数十余载也不敢说成了。
1: 是啊，
0: 还甭说我了，就你师爷黄米凳子他也不敢说成了。
1: 这老粽子也出来了。
0: 你成了，好了，师父我不教了。
1: 得，
0: 而你不教了，
1: 别介，
0: 徒弟太爷不小了
1: 啊，跟你师父钟太爷
0: 画几画挤在那儿了，再拦可就拦不住了。
1: 是啊，
0: 我师父走了，明着是走了，暗含在前门外粮食店会有标店给我们哥俩挂上号。
1: 哦，
0: 看走了，我们都得练一练。
1: 对，
0: 有一次我跟我哥正在后园中传枪递剑，
1: 学罗成呢，
0: 忽然有人叩打我家之柴扉。
1: 哎，就说叫门不就完了吗？
0: 我说外面何人几乎？
1: 什么叫鸡户？
0: 就是小鸡子吃辣椒户。
1: 哎，他不吃那个，就是叫门。
0: 开开门，这么一看，有一位手里托着拜匣。好，接光临呢。您这是不是住着两位江米小枣的门徒？一位叫白糖的，一位叫馅儿的呢？
1: 买粽子的来了。
0: 我说不错，我就是那个馅儿的。
1: 是。
0: 您要是吃白糖的呢，我里头给您拿去。你要吃江米小枣的呢，咱们就过年再说了。
1: 怎么？
0: 今年他没货。
1: 是那大粽子刚走啊。
0: 人家说我们不是买粽子的，我们是前门外粮食店会有标店，请你们二位保趟镖。
1: 哦，保镖。
0: 我一听这是露脸的日子到了。
1: 是
0: 啊。我说您先行一步，我们哥俩是随后就到。
1: 嗯，
0: 跟我哥打好了行囊包裹，带上自己随手家伙，我们就来到前门外粮食店会有标店。
1: 哦，
0: 刚到门口就听里头喊了一嗓子。
1: 喊什么？
0: 接打棍。油门里头出来四十多位打棍迎接，个个都是高的高，矮的矮，胖的胖，瘦的瘦，胖大的肥肥，瘦小的精神，咳嗽多少踢脚。
1: 怎么咳嗽？
0: 砰啪，
1: 这多别扭。
0: 当中间闪出来老打棍，年方八十余岁，配着英雄长惨白的胡须。
1: 嗯，
0: 冲我们哥俩一抱拳。 不知道二位少达官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哎，我说岂敢呐，岂敢？咋来的鲁莽田的人？你就
1: 是、这是怎么意思？
0: 哎呦，我把黄金台想起来了。
1: 好，又犯戏迷了。
0: 携手揽完王离就走。哦，正走的呢，可走不了了。
1: 怎么？
0: 头里有一座楼，有三丈多高，上有一块横匾，写着三个大字。
1: 什么字？
0: 侠义楼。
1: 哦，侠义楼。
0: 有楼梯儿，可不叫走。
1: 那为什么？
0: 由平地了往上窜。
1: 要窜上去
0: 吃饭饮酒，
1: 窜不上去的，
0: 连凉水也喝不着，
1: 还这是抻了你们的。
0: 老达官冲我们哥俩一抱拳，二位咱们上边见。哦，老达官一滴了一劲儿，是个拔不敢铲，噌，
1: 怎么样，
0: 上去了。
1: 好功夫，
0: 多好的功夫。
1: 是，
0: 我哥一看人家，又一看我，那意思，兄弟，瞧着点。
1: 对，
0: 我冲你撇嘴，是这算什么呀？我哥哥没种地，这是个旱地拔萝卜，噌！
1: 您等会儿吧。什么叫旱地拔萝卜呀？
0: 应当的。
1: 那叫旱地拔葱。
0: 我这地什么全种。
1: 哎，那不行啊。
0: 哦，是个旱地拔萝卜葱。
1: 拔萝卜葱啊！
0: 你瞧，净拔我的，不拔你的也不行啊。
1: 那不行，就得旱地拔萝卜，还得拔葱。我这也乱了。
0: 是个旱地拔葱，噌！
1: 怎么样？
0: 别上去了。哦，该瞧我的了。哎，我也瞧多高啊？
1: 三丈多。
0: 嗨，才三丈多高，六丈六也没关系。来个花招，使个双响象脚，人啪，劲儿大，上房了。
1: 人上房了。
0: 鞋、
1: 鞋上房了。怎么鞋上房了？
0: 那天不没钉鞋带吗？
1: 钉鞋带成傻小子了。
0: 我说来人呐，
1: 干嘛？
0: 搬梯子够鞋。
1: 拿杆桶吧。
0: 梯子立在那儿，我也爬上去了。
1: 这点气子，
0: 倒上的我都没看，我可喜欢。
1: 怎么
0: 摆了一桌全羊大菜，
1: 净惦记吃。
0: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达官冲我们哥俩一抱拳，今请二位少达官并无别事，就因东路镖、南路镖、北路镖全都有人敢保，独单这趟西路镖是贼人太多，贼人太广，二位壮士可敢否？
1: 你说什么？
0: 我说老达官，你且住口！你这休长贼人的威风，灭我们镖行的锐气，不叫西边有贼吗？
1: 迎上前去，
0: 打南门绕、
1: 啊，跟贼绕弯啊！这可不行，
0: 这地儿咱们不惹气，
1: 得惹气啊！横着点哦，说迎上前去，
0: 哦、这还得说横着。
1: 那
0: 好，迎上前去。哎，老达官好，咱们下边见。老达官一个垫步，窜至楼窗，使个翻筋斗的跟头，脚扎实地，跟四两棉花相仿。哦，我哥一个垫步，窜至楼窗。是个坠楼的架势，脸朝里，背朝外，头朝下，脚朝上，是个燕子头颈，离地四五尺，鱼儿翻转身，鲤鱼打挺，脚扎实地，就跟一个小帽似的。
1: 多好的功夫！
0: 又该瞧我的了。哎，我还得露一手。
1: 那是。
0: 我到楼梯一抱，脑袋叽噜噜，啪嚓，
1: 窜下去了，
0: 轱辘下去了。
1: 怎么轱辘下去？
0: 刚我不是爬着上去了？
1: 这碍事呢。
0: 老大说：“咱们过过号吧。”
1: 过过号，
0: 练练下子。
1: 我练练。
0: 我哥由兵刃架上抽出一杆枪，
1: 枪
0: 不能全叫枪。
1: 怎么
0: 七尺为枪，五尺为棍，大枪一丈零八寸，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哦、我哥扎了一趟六合枪。
1: 什么叫六合枪？
0: 就是内三合，外三合。
1: 内三合，
0: 心气胆；
1: 外三合，
0: 手脚眼。哦、有散为正。
1: 什么散？
0: 一扎眉攒，二顶心，三扎七度，四撩阴，五扎插花，六盖顶，七扎肩颈左右分。扎完这趟枪是气不拥出，面不改色，大家是齐声喝彩。嗯，好，
1: 好。
0: 好枪法，
1: 好枪法，
0: 好完了，该瞧二达官的。
1: 对，看您的。
0: 好，瞧崴的。哎，
1: 什么叫瞧崴的呀？
0: 应当
1: 瞧我的。
0: 练不好就得崴呀。
1: 你练好了的。
0: 对，瞧我的。哎，我不能再练枪。
1: 怎么？
0: 再练枪那就千人一面。哎，我由兵刃架上抽出一把单刀。哦，单刀看手，双刀看肘，是大刀看滚手。今天我给您尝样尝样啊！那天怎么练的？今天要在这儿怎么练？
1: 哦，您要在这儿练刀，
0: 在这儿练刀，
1: 那好。
0: 这个扇子好比是刀，
1: 对，
0: 弯针。
1: 您等会儿，这是扇子，这不是刀啊！
0: 废话，我知道这叫扇子，这不是比方吗？弯针这么一抱，这有个名词，
1: 叫什么？
0: 这叫怀中抱玉。哦，站正了，眼观鼻，鼻观口，口为心，耳对肩，是沉胸服气。
1: 是，
0: 往后退一步，往前上半步，缩了一个罗圈衣。
1: 这叫什么？
0: 这叫礼节。哦，未从学艺先学礼，咱们是礼多人不怪，让过子弟老师们哪招哪式练错了，指摘出来，咱们再更改学习。哎，这儿刀，这儿刀把这护手盘前敲，刀刃后敲，刀背上看刀尖，下看绸子穗，刀击右手踏背履，刀是夜战八方。藏刀式，
1: 这叫什么？
0: 这叫架势。哦，把式把式全凭架势，没有架势不算把式。经说不练贼把式，经练不说那叫啥把式？
1: 对，来买大力丸。
0: 有你份儿，有你份儿，有你份儿，有你份儿。买别喜欢，买不着别老专着，腰疼腿疼胳膊疼膀子疼，四肢抽筋麻木不仁。牛顶着马踩肉，驴踢着车压肉，老爷子咳嗽，老太太喘，治一位好一位，治两位好一对。要治了我，你倒拦着我点儿。
1: 我拦着干嘛？您这是干什么呢？
0: 我这是卖大力丸呢。
1: 您别卖大力丸呢，您在院子练刀呢。哎
0: 呦，我把这茬给忘了。
1: 好，
0: 没练俗手，到西北来云彩刷刷刷刷刷刷下起小雨来了。
1: 那可别练了，
0: 别练了，露脸的日子到了。
1: 怎么？
0: 你想地下铺点黄土，一周雨水它是滑的，这又摔一跟头，那就是栽了跟头，现了眼，是磨了鼻子，抢了。

0: 验验标，
1: 看看保的是什么。哦，来到东花园这么一看，嗯，我们没人敢保了。
0: 什么呀？
1: 四丈八仙桌都马严了，嗯，都是这么大个黄澄澄干乎乎的
0: 金坨子，
1: 老倭瓜，
0: 老倭瓜呀。
1: 您瞧这个倭瓜，
0: 赤金的，
1: 它是面的呢。
0: 废话，水倭瓜没人吃。
1: 您远瞧是倭瓜，您得近瞧，
0: 大元宝
1: 还是倭瓜，
0: 不还是倭瓜吗？近瞧就变了。
1: 您看着是倭瓜，您拿刀给它切开，您往里头瞧，
0: 有红货，
1: 还有倭瓜籽儿呢，嗯，
0: 还有倭瓜瓤呢，气这都
1: 倭瓜籽儿，倭瓜瓤挖出去，里头按下珍珠玛瑙竹签一对，黄土泥六缝，这有个名词，
0: 叫什么？
1: 这叫倭瓜标。哦，出标车的喊标，烫的是我喊的。
0: 您怎么喊的？
1: 哦，我没有面老倭瓜哟！
0: 你卖倭瓜去了。乐舞扬威，
1: 喊的是乐舞扬威。哎，那天我们出的是张一门，嗯，过了吊桥走养鸡院，三一庙五显财神庙，大井小井肥城卢沟桥，长辛店赵辛店，长巷梁巷，大二三小二三，洪恩寺斗殿琉璃河，我们到了涿州。哦，依着我哥是打金铸剑，我说咱们哥俩头似保镖，咱们要连夜而行。哎，镖车往前走，头溜一道沙梁，镖车越过沙梁，头溜一片密苏林，只听单啪一声响，见苍啷啷啷啷一帮锣声就催，原来前边有了贼了，
0: 就说有贼不就完了吗？
1: 由树林里蹭蹭蹭蹦出四十多个喽啰兵，当中的闪着黑马，上头一黑大个，手持鞭铁大棍，口念山歌。
0: 怎么念？
1: 带说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山前过，留下买路财，牙板板个说不辞，这一棍一个不管埋呀，
0: 好厉害。
1: 我说哥哥，嗯，头了可有了贼了。嘿，我哥哥那脾气够多暴，
0: 是
1: 一听我头了有贼，直气的三神暴跳，五灵豪气腾空，当立杆箭，扑啦
0: 出马了，
1: 拉屎了
0: 啊，拉屎了，
1: 我一闻这个臭啊。哥哥，嗯，怎那么臭？
0: 是啊，
1: 我哥兄弟，哎，我拉了。嘿，我说什么？小小的泽寇气得兄长你拉屎，
0: 啊，那是气的呀，啊，那是吓的
1: 啊！说气好听，你管着吗？
0: 我管不着。
1: 你拉了，我怎么没拉？我有事弟子夫妻老，杀鸡和勇宰牛斗，宰小弟前去送我死。
0: 我说错了，得说擒贼受死。
1: 反正我们两个人得有一个死的吧？
0: 那得死一个。
1: 来人呐！
0: 干嘛？
1: 拉过我的牛来。
0: 嗨，上阵打仗都骑马？
1: 不。骑牛他防骨，
0: 防哪辈骨？
1: 孙庞斗智孙膑骑的不是牛吗？
0: 人家说那是神牛。
1: 哎，我这是宝牛。
0: 人家说那牛会腾云驾雾，
1: 我这牛它会蹦。
0: 会蹦？
1: 嗯，
0: 一蹦
1: 四十，
0: 两蹦
1: 八十。
0: 您买几年了？
1: 五年了。
0: 蹦过几回？
1: 一回没蹦过。
0: 这好，废物牛啊！
1: 废物牛啊！蹦过
0: 多会儿？
1: 有一次我母亲病了，哦，想吃这个通州的酱豆腐。
0: 通县的。
1: 通州离北京多少里地？
0: 四十里地。
1: 整四十里地啊！我一想要坐火车呢，来回还得好几个钟头呢。我骑上我的牛呢，一蹦到了，两蹦回来，来回用不了几分钟了。
0: 对，
1: 想好了主意以后，我到牛棚给牛抱出来。
0: 对了，抱。
1: 那么抱出来以后呢？
0: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啊，您怎么抱着牛啊？
1: 应当呢，
0: 拉着走啊。
1: 不行，我这牛不会走，那，啊，腿都跟酱杆似的。
0: 真好，跟烧火似的。
1: 就得抱着牛，嗯，抱着牛我就上电车。
0: 上，
1: 刚一上电车呀，
0: 您别说
1: 要怎么说在？
0: 您别说了，
1: 啊，怎么了？
0: 您怎么抱着牛上电车呀？
1: 那么以你那个意思呢？
0: 出门骑上就蹦。
1: 哦，出门骑上就蹦
0: 啊？
1: 要怎么说你这人没有地理学呢？
0: 怎么？
1: 通州离北京四十里地，打哪儿算？
0: 齐火门大桥。
1: 齐火门大桥，我们住的是西四牌楼，一蹦到不了，
0: 两蹦
1: 过错了
0: 啊！您这牛不多不少，就蹦四十啊？
1: 我这是标准牛。
0: 哎呦，死心眼的牛啊！
1: 抱着牛我就上电车，嗯，刚一上电车，那个售票给我拦住了。哎哎哎，你怎么抱着牛上电车呀？
0: 是啊，
1: 我说没办法，我这牛不会走啊。
0: 嗨，
1: 哪也不行，你上别人也上不上了。我说，您应该想个办法得了。哎呀，干脆你雇三轮走吧。
0: 走三轮。
1: 哎，我一想这个办法很好，雇好三轮给牛抱上三轮，嗯，到齐火门大桥给牛再给他抱下来，
0: 活人受罪，
1: 给他摆正喽，头冲东，尾巴冲西，我要跟牛说几句话。嗯，我说牛啊牛啊。我母亲病了，想吃这个通州的酱豆腐，你又是一蹦可就到了，两蹦可就回来了，你也进了钟了，是我也进了笑了。神牛略微点了这么一点头，我是翻身上牛，照牛跨上，啪啪啪三鞭，神牛的不让打呀，嗯，就听猛的这么一声，我就觉我浑身凉飕飕，再回头啊，看不见齐火门大桥了，
0: 到通州
1: 我掉河里了，
0: 横蹦啊，好。

0: 甭蹦啊，有个泥坑水坑还用它蹦，
1: 那就窜过去
0: 了，我就给它抱过去了。
1: 这好，这份的笨劲儿
0: 笨。嗯，这有好处。
1: 那有什么好处？
0: 到了两军阵前跟贼人打，打得过打，打不过他，我这牛一蹦40里地，他哪儿追我去？
1: 对，
0: 挨过我都编得来。
1: 嗨，上阵打仗啊，都应该使刀或者使枪。
0: 哎，使扁担它有防骨。
1: 防哪辈骨啊？
0: 三打祝家庄石秀使的不是扁担吗？
1: 人那扁担里有暗器。
0: 什么暗器？
1: 有亮银枪。
0: 哎，我这里也有暗器。
1: 也是亮银枪。
0: 大烟枪。
1: 啊，大烟枪干什么？
0: 哎，打不过拿斗挠拽他
1: 啊。
0: 这贼又有瘾呢，一闻见大烟味古远金丝打马上掉下，我不是捉活的吗？
1: 还有那事儿？
0: 我赶紧骑着扁担抱着牛。
1: 哎，不，骑牛抱扁担。
0: 反正左边这两样吧。
1: 你得说对。
0: 我骑着这个抱着那个。
1: 说哪个呀？
0: 到了两军阵前，我得骂骂阵。
1: 哎，
0: 好贼呀！
1: 好贼呀！
0: 好贼呀！
1: 贼呀！
0: 贼爷爷。
1: 我说你认识他是怎么着？
0: 不认识。
1: 那怎么管他叫爷爷？
0: 您想哪有爷爷不疼孙子的
1: 啊？
0: 我要跟他说两句好话不就放我们过去了？
1: 没听说过。
0: 狠心贼不听白虎舌。
1: 嗯，
0: 大棍捞头盖顶就砸下来了。
1: 哎，
0: 我赶紧拿扁担使个举火烧天，就听咔嚓一声，
1: 棍磕飞了，
0: 扁担折了。
1: 得，那您输了。
0: 赢了。
1: 怎么？
0: 两银枪露出来。
1: 哦，
0: 牛马一错蹬，我给来个回牛枪。
1: 回马枪。
0: 我骑的不是牛吗？
1: 对了对了，
0: 这一枪扎空了，扎的贼人马鞍桥上。
1: 啊，
0: 贼一把手把枪给我攥住了。哪儿走？我说哪儿走？我叫这儿了。
1: 是啊。
0: 贼人说给我枪。我说什么？给你？
1: 不给。
0: 拿去。
1: 咱们给他了。
0: 他给我没得劲头大呀。这回可用上我这牛了。
1: 嗯，
0: 小牛蹦啊，这牛也死脆的
1: 啊，
0: 不但不往前蹦，反倒往后拍屁股，
1: 这不倒霉吗？
0: 贼人圈马又回来，大棍朝着后脑后呜一下又砸下来。
1: 嚯，
0: 这会儿我手无寸铁，怎么能交战？
1: 是啊，
0: 低头等死。我说我命休矣，我一抱脑袋我又乐。
1: 干嘛？
0: 我还背着护背双刀呢。
1: 哦，
0: 也能护住我的性命。噌噌，双刀出鞘，拨开我的牛头，对准贼人的马面。我是两口刀，这口刀拨开贼人的棍，这口刀是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崩现，鲜血直流，这么大个脑袋在地下乱滚呢。
1: 您把贼杀了，
0: 我把牛宰了。
1: 宰牛啊！

0: 1970年，我国自行设计建造的第一艘核潜艇下水，中国人从此拥有了自己的水下核盾牌。可是，核潜艇背后的那位拓荒者却鲜为人知，他的名字叫彭世禄。
1: 彭世禄是中国共产党农民运动先驱彭湃烈士之子，幼年颠沛流离，两度被抓进监狱，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他14岁参加革命，20岁加入中国共产党。正当他即将学成归国时，陈赓大将说，中央已决定选派一批留学生改行学核动力专业，你愿意吗？
2: 只要祖国需要，我当然愿意。
0: 回国后，彭世禄主持核潜艇核动力的论证和前期开发，独立设计建造核潜艇困难重重。
3: 核潜艇10000也搞出来，作为我们科技人员，这10000太久了，资金着急
4: 没有基础啊，大家怎么研究搞都不知道搞啥的，调查研究开讨论会，大家一定啊打破砂锅问到底。
1: 从第一艘核潜艇到大亚湾秦山核电站的建设，彭世禄与中国核动力事业的发展紧密相连。一次又一次匆匆告别家人，勇挑重担，彭世禄却从未向组织提过任何个人要求。
5: 他跟核潜艇性格是一样的，无声无息。
6: 他这个人一生不争名利，遇到好事从来不伸手，让他贡献的时候，他一定是冲在第一位。
0: 在漫长的科研道路上，彭世禄以身许国，勇于创新。在96年的人生中，他淡泊名利，永葆初心，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中国核动力事业的拓荒牛，时代楷模彭世禄。
7: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8: 咱俩上来说相声，你怎么穿得跟兔八哥似的？
9: 这都是皮毛。今天我要为大家表演的是魔术。
10: 哇哦，了解了解。
9: 我先给大家变一个，这是一，这是一，哎，变成了二。
10: 哇哦，我也会，这是三，这是三，哈，六。
9: 哇哦，这都是皮毛，
10: 还
9: 请看毛皮。这是我最新研制的高科技神奇饮料，取名叫咕嘟咕嘟吧，喝下它以后会让您尝到幸福的味道。哪位朋友愿意上来尝试一下？
10: 别上别上，都别上啊，他要会变魔术早把自己变成一帅哥了，至于吗？拿这魔术出来吓唬人，喝杯水就能尝出幸福的味道，谁信呢？
9: 要想变魔术，倒数5个数，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5、4、3、2、1，这个杯子里面装的就是幸福的味道。哎，你怎么给喝了？感觉怎么样？
10: 挺解渴，这不就是白开水吗？
9: 但是因为你并没有按程序喝，你要从这边到这边一个一个体验才有效果。
10: 行，今天为了揭穿你的假毛皮，我就从头喝一回。
9: 好，这个杯子里面装的是酸，喝下它以后会把你体内的酸性全部激发出来。
10: 没感觉啊？
9: 大口喝，感觉怎么样？
10: 吃葡萄不吐葡萄皮儿，不吃葡萄就说葡萄酸。
9: 有效果。
10: 你行。
9: 你跟谁呀、啊？这是。
10: 说你呢，就是说你呢。 让大伙儿看看这身材玲珑的，就跟一瓶可口可乐一样。哎呦，我就不行。
9: 不，你也行。
10: 真的啊，
9: 只不过是2.5升的。你招他干嘛呀？那是我表妹。
10: 哦，您表妹？
9: 对，
10: 那我可不敢说。你行，房子买的就比我大吧。我不行，光卫生间就比您小20，想跳个街舞我都撑不开腿。你行，哎呀，豪华跑车的钥匙。我不行，我骑自行车来的，虽然不堵车，可我始终体会不到您坐在豪华跑车里骂街的快感。你行，还长一瓜子脸。我就不行啊，我也瓜子脸。
9: 就你还瓜子脸呢？
10: 西瓜子儿。
9: 行。
10: 你行，那是你男朋友吧？啊，是一导演，这瓜混成一小明星了。哎呦，我就不行。
9: 你，
10: 我看过你给著名餐饮企业做的形象代言。
9: 哪家企业？
10: 驴肉火烧。你看这脸长得多倔强啊。你行。哎呦，
9: 你行了吧？
10: 你行。
9: 没了吧？
10: 你们都行。
9: 哎呀呀呀呀，
10: 你们都比我行。
9: 工作工作吧。行了，人都被你得罪光了。
10: 怎么这么酸呢？哎，
9: 说明我的神奇饮料起了作用，让你做了一次全酸的体验。
10: 你总这么酸，我能幸福吗？
9: 啊，不喜欢呀、啊？没关系啊，你可以尝一下第二杯，第二杯是甜。
10: 早说有甜呢。
9: 感觉怎么样？
10: 好甜。
9: 有多甜？
10: 就

0: 我就再给你甜上加甜。嗯，你买了一座花园别墅，在里边盖了一个超大的卫生间，铺了一条马路，专门留着跳街舞。这感觉给你，给你，这感觉都给你。
1: 甜蜜蜜，我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
0: 你买了两辆豪华跑车，雇俩司机帮你开，让他们在前面堵着，你骑着自行车就过去了。给你，给你，这感觉都给你。
1: 甜蜜蜜，我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
0: 你交了个男朋友，也是当导演的，你可以当明星了。先整个容吧，你是想整成瓜子脸就整成瓜子脸，想整成明星脸就整成明星脸。第一天你整成张曼玉，第二天你整成章子怡，第三天你成张飞。
2: 我
0: 啊。
2: 张飞
0: 啊，就说你美的张开翅膀飞，给你，给你，这感觉都给你。
1: 甜蜜蜜，我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风里。
0: 有四家驴肉火烧公司找你做代言，爱驴肉，爱火烧，驴肉火烧，火烧中的战斗驴。今天你驴了吗？
2: 驴驴驴。
1: 给你，给你。
0: 甜蜜蜜，我笑得甜蜜蜜，好像花儿开在春。哎，怎么串我？

0: 上来了，咕嘟咕嘟吧。
1: 好腻呀、啊！
0: 总这么甜，能不腻吗？
1: 这哪是甜蜜蜜，整个油腻腻。
0: 太甜了不行，那你换这杯，是苦，敢喝吗？
1: 要真能找着幸福，我就喝了，怎么着？
0: 感觉怎么样？
1: 我好苦啊！早上刷牙，一挤牙膏，牙膏从后边滋出来了，新买的衣服弄脏了。您说卫生间要大二尺，我能没地儿躲吗？出门骑自行车，撞人家豪华跑车上了，人家没事儿，我把脸磕了，刚整好的瓜子脸又摔回西瓜子脸了。去医院吧，到医院排了一下午队，医生才告诉我，您排错了，这是神经科。我说那也直接看吧，反正我都快神经了。看完病一摸兜，发现钱包不见了，一路找回家，天都黑了，走到楼底下，脚底下一绊，又是一跤，西瓜子脸直接摔成西瓜脸了。低头一看，看我那东西，钱包，
0: 钱包找到了。
1: 仔细一看，不是钱包，
0: 那是
1: 谁吃剩的半个驴肉火烧。
0: 我都心疼你，还有最后一杯你还愿意喝吗？这个杯子里装的是辣。
1: 早说有辣呀，我最爱吃辣的了。
0: 感觉怎么样？
1: 兔八哥，
0: 我招你了。
1: 招，最讨厌人长得像动画片。哎呦，
0: 坏了坏了，剂量大了。
1: 豪华跑车堵路上，你没招。卫生间里跳街舞，你发飙；西瓜子脸整成瓜子脸，你欠削；驴肉火烧就薯条。
0: 怎么讲？
1: 你跟我装什么亚扁呢？汉堡包。哎呦，
0: 你别这样，那大伙都笑话你了。
1: 谁笑话我呢？谁笑话我呢？
0: 回来吧，回来吧。
1: 谁笑话我？出来！
0: 咕嘟咕嘟吧。
1: 都谁笑话我呢？
0: 咕嘟吧。
1: 我站住！
0: 咕嘟咕嘟吧。
1: 学超人呢？
0: 什么超人呢？我这是累人。哎呦，我这变了魔术，我这么累呀、啊？酸甜苦辣，你都喝了，再尝一下这杯水。
1: 这不还是刚才那杯白开水吗？
0: 你喝吧，感觉怎么样？
1: 太好喝了，清清的、淡淡的、柔柔的、绵绵的。
0: 其实幸福就藏在这平平淡淡当中。
1: 要这么说，我一直很幸福啊。啊，
0: 要这么说，今天我的魔术也就表演成功了。谢谢大家的掌声。
1: 这里装的，
0: 哎，这里别喝啊！谢谢大家。
1: 干嘛呀？还留一手？
0: 谢谢。哎，你怎么把这喝了？
1: 你这里装的是什么呀？
0: 我这把酸甜苦辣都倒一块了。你没事吧？
1: 你想甜蜜，我好苦啊！谁笑话我呢？谁笑我呢？
0: 孤独大方喽！
1: 你给我回来！
0: 不管了。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3: 要想有个好的身体呀、啊，必须得加强锻炼。
4: 是啊，我看你身体就不错，
3: 练的啊。每天早晨起床之前，先做广播操。
4: 起床之前啊，哪儿做啊？
3: 床上。
4: 床一二三，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做操到外边去。
3: 来不及了哦，
4: 好睡早觉。
3: 谁好睡早觉？外头冷啊，
4: 冷也得上外边坐去。
3: 一样，
4: 这什么一样啊？啊，屋里的空气不新鲜。
3: 哎，你甭管屋里外头，好赖我倒坐了。还有那么一种人，他不爱做操啊，别人一想他往厕所跑。
4: 你怎么当跟那种人学 啊？
3: 谁跟他学了？我是说那种不爱运动的人哦。
4: 你呀、啊，运动
3: 当然是了，每天都在练嘛。
4: 你喜欢练什么？
3: 跑，懂不懂？嗯，长跑，嗯，短跑，嗯，不跑，
4: 不跑，
3: 不是跑步哦，推铅球啊，扔铁饼，嗯，掷标枪，跳高，跳远，跳河，
4: 跳河，干嘛？

0: 自杀呀？
1: 谁自杀呀？
0: 啊，那没事跳河干什么？
1: 这是一项运动。
0: 运动里没这项啊。
1: 游泳不跳河啊？
0: 那是跳水
1: 啊。是啊，跳水。
0: 你还喜欢练什么？
1: 击剑。击拳。这怎样？
0: 激烈。
1: 这个、这不算激烈。还有比这更激烈的呢。
0: 什么？
1: 打篮球。
0: 打篮球
1: 啊，那里头有摔跟头、翻跟头，冲锋卧倒、拳打脚踢、鼻青脸肿、负伤挂。
0: 行了，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1: 一点也不乱呢。
0: 啊，
1: 这是说明打篮球必须得有全身武艺。
0: 哦，这么说你们有球队了？
1: 有啊，
0: 你们球队就是全身武艺，
1: 要怎么称得起是常胜将军，百战百胜？
0: 你们球队叫什么名字？
1: 我们球队
0: 啊，
1: 中华全国体育总会。
0: 哦，
1: 旁边业余篮球队。
0: 业余的呀？
1: 业余怎么了？打得棒啊。
0: 你们常出去打？
1: 打得凶着。
0: 你们都跟哪些队打过？
1: 你说吧。全国有名的
0: 八一
1: 打过。
0: 八一球队？
1: 八一小学。
0: 打小孩啊？
1: 什么打小孩
0: 啊？
1: 小孩禁得住吗？一打就哭。八一小学教职员连队。
0: 哦，
1: 也叫老头队。
0: 那对
1: 啊，
0: 不打小孩打老头了。
1: 老头怎么了？那老头也棒着呢，一个主棍都没有。
0: 废话，主棍还能打球啊？
1: 那里头好几位体育教员呢。
0: 那也打不过你们年轻小伙子。
1: 谁说的？前半场我们输了。那老头真棒，投球准，速度快，压得稳，带得帅。
0: 你们也不错嘛。
1: 是，我们就是有几个人他怕事。
0: 怕事？
1: 人家绣球他不敢管人家。
0: 怎么不管呢？
1: 怕犯规。怕打架，怕伤感情，怕这个怕那个，全怕。那就甭打了。你要知道打球就得狠呢。
0: 狠？
1: 稳准狠嘛。这是打球的原则，遇事要稳，绣球要准，打人要狠。
0: 打人犯规？
1: 怕犯规啊？输吧。
0: 输了有什么关系呢？
1: 咱没关系啊，有损我队的荣誉，有碍我队的声望。这要是参加全国比赛，这锦标不归人家了。
0: 你们还想参加全国比赛啊？
1: 得回是友谊赛啊。
0: 上半场你们输了多少？
1: 输两分呢。
0: 两分不多吗？多少比多少？
1: 21-1。你想输这么些？
0: 那是两分啊。
1: 怎么了？他们21，我们一，把俩一全取消，不就剩两分了？
0: 没那么算的，那是20分
1: 啊。是啊，这么说好听。
0: 什么好听啊？
1: 20分。
0: 您怎么输那么多？
1: 这跟我没关系啊。
0: 什么？
1: 前半场我没上。
0: 哦，前半场你没上？
1: 哎，所以才输了嘛。
0: 你怎么不上呢？
1: 你外行不是？听戏还听大咒呢。好角在后头。
0: 哦，
1: 对了，我打这么棒的球，不管什么场合都上，哪儿找好去？
0: 金库找好了。20分输了。
1: 20分有什么呀？越多越好。我一上去，啪啪啪全漏回来。
0: 有这把握？
1: 把那怕事的全换下去。你再看看我们换上这边人马
0: 啊，
1: 个儿的个儿雄赳赳气昂昂，百般勇气，视死如归。
0: 我说你们这玩命来了。
1: 要不怎么称得起是五虎上将？
0: 五虎上将？
1: 哎，
0: 关张赵马黄。
1: 不，车头愣炮筒。
0: 什么呀？
1: 五个人的外号。
0: 外号。
1: 车铁甲车
0: 啊，
1: 脑袋上有功夫。
0: 嚯，
1: 谁敢看着他就敢撞谁。
0: 好啊。这头呢？
1: 火车头。
0: 也是脑袋上有功夫。
1: 胳膊肘上有功夫
0: 啊。拱然呢？
1: 哎，前面瞧不见才拱。
0: 像话吗？
1: 愣我。
0: 你？
1: 他们管我叫二愣子。愣头愣脑，
0: 胡打蛮干。
1: 哎，
0: 这炮？
1: 炮小钢炮
0: 啊。哪有功夫？
1: 拳头硬。打你一下子让你疼半天。
0: 好，这桶呢？
1: 总统啊。
0: 总统？
1: 哎，我告诉你，就这名字好。对方一带球，他总得捅你一下。
0: 捅人呐。不怎么样。
1: 他们还倒都差劲
0: 啊，
1: 那就我还不错。他们一人会一样。我你说撞，你说拱，你说捅，全行。
0: 你更不怎么样
1: 啊。
0: 这是犯规的行为，知道吧？
2: 犯规怎么了？
1: 五次犯规才罚下去呢，
0: 罚下去就不能上了。
1: 谁说的？照样上啊，
0: 人家不让上、
1: 啊、你得找窍门啊，啊，换个背心再上去，球场认号不认人。
0: 这是什么思想？这个
1: 你甭管什么思想，只要赢球就得。
0: 哦，合着敬畏赢球了。
1: 那怎么着？
0: 下半场怎么样呢？
1: 下半场一开始双方换篮啊，我们往这边秀，他们往那边秀啊，我们是各显各的本事，各露各的能力。哦，他们可以加劲了，他们是连传带秀带上篮，
0: 你们呢？
1: 我们是又拱又撞又捅人啊、
0: 哦、又来了。
1: 一会儿球场上就紧张起来了，就见对方队员有趴下的，有倒下的，有捂着肚子，有起来的。
0: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你们这么犯规残联不管啊？
1: 谁说不管了？不到十分钟吹我三次犯规了，
0: 得还有两次就得罚下去。
1: 没关系，转入秘密行动，我让他看不出来。
0: 那也不一定，
1: 这时候对方往那绣球啊，没绣进去，我跳起来就摘。对方大个子过来跟我抢球啊，他胳膊长了、哦、一伸手把球也捂住了。这时候裁判员嘟争球。
0: 哦，争球，
1: 争球，懂不懂、嗯、就是裁判员把球往起一扔，我跟大个子我们俩跳，谁抢着归谁。
0: 这我知道，那大个子上算了。
1: 是啊，我心想我不没你个儿高吗？哼，你跳我不跳。
0: 你让着他，
1: 我摔他。
0: 摔他？
1: 哎，等他跳起来，我一低头给他来个大趴虎。
0: 这是什么行为？这个
1: 甭管什么行为，裁判员把球拿起来往高处一扔啊，我低头就听扑哧，哎呦，
0: 他来个大趴虎，
1: 我来个嘴啃泥。
0: 你怎么趴下了？
1: 他砸我身上了。
0: 该谁让你出这坏主意了？
1: 起来之后我胯骨也算了，腿也瘸了。
0: 那就换人吗？
1: 我说问我接着打。
0: 还打呢？
1: 失败是成功之母嘛。哦，这次不行，下次再来。
0: 还来？
1: 没过两分钟又一个争球。嗯，还是我跟那大个子。我心想啊，我还不跳啊、嗯、低头这回我先哎呦一声。
0: 哎，干嘛？
1: 就为让裁判员听见说的犯规。
0: 什么？
1: 裁判员把球往起一挤，我低头憋足了劲，哎呦，
0: 怎么了？
1: 他砸我。
0: 谁砸你啊？
1: 裁判员说，谁砸你了？我这球还没扔呢。喂，
0: 得还哎呦早了，这招使不上了吧？
1: 虽然没使上，他们可泄了劲了啊、嗯！我们是越打越凶，嗯，他们是越打越怕。趁这机会我们大举反攻。哦，不一会儿功夫，全场记录可就平了啊，50-50啊，
0: 打平了啊。
1: 你想还有最后三分钟了，那更得加劲了。嗯，要再最后进一个球那就算赢了。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对方大个子往上带球啊、嗯、我是迎面赶上，他一看是我了，没敢上篮，
0: 都让你摔怕了。
1: 哎呦，他跑到中线一停，我拿胳膊肘一拱，啪把球。
0: 这又犯规啊。
1: 裁判员看不见。
0: 怎么？
1: 大个儿挡着我呢。嘿，当时我心想这个机会实在难得，跳起来就有啊。啊，当时我跳起来翻身来了个蛙式砸眼、嗯、就听唰一声，球进去了。
0: 哦，真准呐。
1: 哎呦，外头都不鼓掌了，直喊好 啊， 啊好啊，这球进得好啊。就听外头一声锣响，咚，全场结束了。嗯，我一看比赛结果，52-50，
0: 你们赢两分
1: 输两分。
0: 刚才你不是孝敬一球去吗？
1: 哪儿啊，我一忙搁人家篮里了。
0: 哦，送礼了。
3: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4: 谢您的热情。
5: 当然了啊，再热烈一点就更好了啊。谢谢。确实，嗯，朋友们鼓掌啊。我知道，说明一个问题。
4: 什么呀？
5: 喜欢你。
4: 喜欢咱们哥俩。
5: 认识你。
4: 是吗？
5: 李然啊，大家喜闻乐见，大家熟悉你。嗯，主持节目特别好啊，而且毫不夸张的讲，
4: 什么呀，
5: 中老年妇女的偶像。
4: 呵，你提这个干嘛？
5: 喜欢你的都是80后。
4: 那不挺好吗？
5: 80岁以后的。
4: 嗨，这岁数也太大了。
5: 我觉得今天来一趟不容易。
4: 怎么着？
5: 在座的年轻人又比较多啊，怎么办呢？嗯，大家知道相声演员讲究四门功课，
4: 对，
5: 说学逗唱，
4: 没错。
5: 你给朋友们唱几支流行歌曲，大家就喜欢了，对吗？
4: 唱歌。
5: 你看看，同学们的呼声，
4: 您早说呀，
5: 见功夫。
4: 有这么句话啊，
5: 考核一下，
4: 叫说的没有唱的好。
5: 没错啊，
4: 这就是形容我呢。
5: 你瞧瞧，
4: 其实我最会唱了。
5: 是吗？
4: 有首歌不知道大家伙听过没有？
5: 哪首歌曲？
4: 叫洗刷刷。您要不信，我现场给您来了。
5: 这就开始胡说八道啊！
4: 咱们说开始就开始
5: 了，可以了。
4: 1, 2, 3, 4，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哦哦，洗刷刷，洗刷刷，洗刷刷，哦哦。
5: 咦，请问刚才您这跟忍者神龟似的，这是什么动作？这是怎么解释您这个？
4: 不明白呀？
5: 什么意思？
4: 我这载歌载舞给大家伙表演呢。
5: 您刚才这叫什么？
4: 载歌载舞。
5: 你这叫唱啊？
4: 那我这叫什么呀？
5: 你这叫嚎。你这种拙劣的歌喉刺激了我们各位同学尊贵的耳膜。多讨厌这人。站好，把你请来就干这个呀？刚说给同学们唱支歌，话音未落，旁边跟肉虫子似的就紧着顾应，嫌你啊？你瞧这模样，面目可憎，舔着脸还说呢，我比花儿乐队还花，狗尾巴花，我比花儿乐队还火，一肚子实火，也难怪，要么他叫李然呢。检讨，
2: 确实是我不好，我站台上给您说相声就完了。
5: 本来吗？
2: 非给您唱歌，招您不爱听了，
5: 嫌你。
2: 我请大伙儿吃饭
5: 啊，
2: 没那么些钱，
5: 没说一样。
2: 我请大伙儿洗澡
5: 啊，
2: 澡堂子搁不下那么些人，我就请您吃云南白药。
5: 嗯。
2: 我都没法弥补您心灵上的创伤了，
5: 怎么办？
2: 朋友们啊，咱们再鼓鼓掌吧，咱让他给咱们唱一个。你来。
5: 我跟您说啊，这个人没憋好心眼儿。
2: 我告诉你，
5: 嗯，
2: 说句北京话，
5: 什么意思？
2: 你知道你这叫什么行为吗？
5: 叫什么呀？
2: 你这叫臭怂兼坏。干嘛呀？我唱的不好，你唱啊？你会吗？
5: 不服气是不是？
2: 臭怂兼坏。
5: 当着朋友们，嗯，我唱出来就比你强。
2: 你唱什么呀你？
5: 我给大家唱出来就不一样的歌曲
2: 啊。你来的
5: 2008年在鸟巢的一首歌曲
2: 啊，
5: 可以说是扬我国威的一首歌。
2: 什么歌啊？
5: 刘欢老师和莎拉布莱曼唱的
2: 啊。
5: 这首歌曲我觉得写得太好了。
2: 哎，这首歌能唱吗？
5: 当然可以唱。
2: 你来的。
5: 我就模仿一下刘欢老师，我觉得刘先生唱这首歌特别有意思。
2: 是吗？
5: 因为他先天条件比较好。
2: 哦。
5: 第一个是他的音箱比较大。
2: 对对。
5: 他一唱出来应该是这样的。
2: 你来。
5: 如果音响师允许的话，给我一点混响就更好了。
2: 要求还挺高。
5: 准备好了吗？
2: 还谁都有。
5: 注意。
2: 嗯。

0: 唱啊！这掌声不热烈怎么唱啊？这个，
1: 这回大伙热烈鼓掌了，接着来吧。
0: 那就更不能唱了。
1: 怎么还不能唱呢？
0: 要下来的掌声多没面子呀！
1: 这还老有的说。
0: 我觉得啊，不能怪同学们不鼓掌，
1: 是
0: 也不能说明我的水平差，没有伴舞，有咱们这儿。有舞舞蹈戏的，哎，
1: 不用
0: 艺术戏，
1: 你看
0: 跳舞这大互动一把，
1: 别麻烦别人了，
0: 怎么意思？
1: 你看这都有一小同学喊了
0: 啊，
1: 不是就学个伴舞的吗？
0: 对呀、啊，
1: 我给你来，这、啊、这有了解我的，
0: 真不错，真有瞧热闹不嫌事儿大的，我
1: 这么说话呀？
0: 你会吗？
1: 我学过，
0: 学过什么？
1: 我学过民族舞，
0: 长得跟皮缸似的，您还跳舞呢？你哪儿你就跳，你先测试测试。
1: 我给你来几个动作看
0: 看，检验一检验。
1: 这老人身攻击，
0: 怎么了这是？
1: 注意啊，
0: 说话不负责任。
1: 民族舞，咚哒一哒，咚哒，咚哒一哒，咚哒，咚哒一哒，咚哒哒。
0: 维族舞，
1: 来一个啊，
0: 有点基础。
1: 哒哒哒个滴哒哒哒巴扎嘿。
0: 哇，藏族我也成。
1: 来个高难度，
0: 还有高难度。
1: 那是，
0: 嘿，太棒了。
1: 这怎么样？那个
0: 别说，您刚才这动作还真像树袋熊。你还别说
1: 啊，
0: 这种五短身材的人还能做出这么高难度动作来，不容易。
1: 我这身材不错了啊，比你媳妇漂亮。

0: 端了。
1: 这都不挨着，开始啊！既然你学过民族舞，
0: 对，
1: 咱哥俩就表演一个有民族特色的歌曲，
0: 可以啊！
1: 来一个回娘家怎么样？
0: 太好了，让咱们赶紧开始。
1: 看到娘家人了，
0: 来，
1: 来不了。
0: 嗯，
1: 同学们都知道
0: 什么？
1: 回娘家是一个小媳妇的形象，
0: 是是是。
1: 你这一老爷们怎么表演啊？哦，
0: 不太像是吧？
1: 你这性别不过关，
0: 化化妆，一会儿就回来，好不好？
1: 还得化妆呢。
0: 对了。
1: 着了啊，真的，我觉得人平一马平安，西湖景配洋片，人不捯饬不好看，捯饬出来您再瞧就更不是人样了。这个
0: 谢谢谢谢。这这还有照相的呢，
1: 这还照相呢，晚上不怕回去做噩梦啊？这个
0: 我告诉你啊，
1: 啊，
0: 我这叫个性
1: 是吗？
0: 现场这么些个女同学呢，
1: 怎么着？
0: 你挨个找去。
1: 嗯，
0: 你找不着第二个我这模样的。哎
1: 呦，您这什么呀？这是
0: 我这模样怎么了？
1: 你这不像小姑娘，
0: 跳不跳啊？
1: 主要听我唱。
0: 对呀、啊，
1: 我唱什么？
0: 哎，你跳什么呀？
1: 是这话。
0: 你来呀、
1: 啊，朋友们，咱们一起配合一下，带个前奏的啊。
0: 来，
1: 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风吹着杨柳，是唰啦啦啦啦啦啦。小河的流水是哗啦啦啦啦啦啦，这谁家的媳妇她走呀走得快呀，原来她要回，这砸夯了，这身穿着大红袄，她头戴着一枝花，胭脂和香粉她的脸上擦，左手一只鸡，哎，右手一只鸭，他身后还背着一个胖娃娃呀，一颗那小白羊长在哨所旁。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不到天边的去卖报，一边跑还一边叫。Time time again you ask me， 问我到底爱不爱你？明天我要嫁给你了，不见不散。
0: 没完了你。
2: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3: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蓝色。
5: 航天蓝。
3: 海军蓝。
5: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白色。
5: 天使白。
3: 科研白。
6: 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绿色。
3: 军旅绿。
5: 环保绿。你的青春是什么颜色？
4: 橙色。
6: 消防橙。
5: 乡村振兴橙。忆往昔，新青年矢志不渝报家国。新时代，新青年自强不息勇奋进。
7: 勇挑重担，不负青春。奋斗。
8: 北京时间18点整。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9: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10: 爸，
11: 哎，我做饭
10: 呢。哎，老阿姨，哎，老阿姨，哎呀，你今天可真漂亮啊！
11: 那什么，哎，小玉啊，
10: 怎么了，老阿姨啊？
11: 你跟你爸爸说啊，
10: 啊，
11: 那丝巾我不要了。
10: 什么什么丝巾呐？
11: 翠绿翠绿的，克丝的，
10: 克丝啊，挺贵的吧？
11: 3000多。
10: 啊， 我爸他有3000多块钱。
11: 是，我知道，我知道他不缺这3000多块钱
10: 啊。
11: 可是小玉啊，我这生日呢是12月份。
10: 那还俩月呢，他能攒够。
11: 去年12月我过生日，他说他要送我一个丝巾作为生日礼物，翠绿翠绿的，克丝的。
10: 去年呢，他肯定是忘了，
11: 没忘，呵，可没忘提，天天提，就是不兑现。你说你要不想给我买吧，或者说你根本就不喜欢我吧。就是他，反正他对我就是那么若即若离的那么个劲儿。就是我们说这个这感情，你能懂吗？
10: 能。我这要不您先跟我说说您和我爸这事儿，然后我再跟您说说这丝巾的事儿。
11: 这俩一回事儿。那丝巾吧，你爸说那丝巾啊，翠绿翠绿的，上边啊还有两只小鸭子。
12: 10、11、12，哎呦，这个月的零花钱就剩1200了，那我再拿出来100，还有1100，丝巾是3500，还差多少钱呢？
13: 爸，你吓我一跳呢！赶紧的，200块钱。
12: 什么事儿啊，大成这么着急？
13: 出租司机楼下等着，没给钱。哎呦，
12: 那不能让人等着，赶紧！哎，这就剩1000了。哎，好像还什么时候借给我
13: 500。
14: 哎呦，爸，
13: 别算了，赶紧吃饭。
12: 这拿过去，
13: 我饿了。
12: 刚才打车花多少钱？
13: 13。
12: 13，你要走我200，你把那187还给我。
13: 哎呦，爸，瞧您抠门那样。
12: 什么叫抠门啊？你爸这缺钱花就给我。
13: 爸，您都不问我干嘛去了？
12: 你干嘛去了？
14: 爸，那我慢慢跟您说啊。哎呦，这可是一个浪漫的故事。
12: 完，我这187要不回来了。
13: 话说这很久很久以前呀，有一个美丽的小区，小区里有一个100多平的大房子，大房子里啊住着这么一对爷儿俩，爸爸是大方善良的爸爸，
14: 儿子是聪明孝顺的儿子。您说这么好的房子，这么好的爷儿俩，缺不缺点什么？
12: 缺什么呀？
14: 一个妻子。
13: 我知道您啊辛苦，所以更需要一个妻子替您分担分担。
12: 那不合适。
13: 哎，
12: 我舍不得。
13: 哟，您必须得舍得，
12: 他也那么大岁数了
13: 啊。大吗？比我还小4岁呢。
12: 啊，
13: 爸，您没反应过来呢。您儿子我
14: 找了个女朋友。
12: 大成，你把那187还给我。
13: 爸，你以为这是我为我自个儿呀？是为了您呢。您看看，哎，您都这么大岁数了，还没个孙子，都没有享受过天伦之乐，您想要个孙子不？
12: 我孙子我得要啊。
13: 哎，对喽，这事儿啊指望不上我姐，她也没个对象。
14: 我可以呀，哎，等我有了孩子，就这样啊。整天在您跟前儿，
12: 爷爷爷爷，您去哪儿啊？爷爷爷爷，我想买糖吃，您兜里还有钱吗？
15: 爷爷有钱呢。
12: 哎，谢谢爷爷。哎，草原最美的花，
14: 红红的三郎啊。
12: 大成
14: 啊，
12: 爸爸这儿也有个悲惨的故事。那不是，你说。家里缺点什么吗？他也这么觉得。哎
14: 呀，爸，
12: 谈恋爱了。
14: 哎呦，你是李婶吧？
13: 我有李婶是真不错。
12: 大成别闹，那李婶跟刘叔都开始约会了。
13: 哦，那是张大妈。
12: 哎
13: 呦，张大妈也不错呀。
12: 张大妈比我大6岁。
13: 哟，
14: 爸，您不喜欢大的呀？那别着急啊，我替您想想。哟，这小区里还有谁呢？是，哟，不对不对，他这个，哟，反正啊，他不可能是楼阿姨吧？
12: 黄昏的三日了。哟，
14: 爸，你们俩站一块儿啊，不像是一路人。
12: 怎么呢？
14: 您瞅瞅楼阿姨那气质啊，这两下，这300块钱的衣裳穿身上，能穿出3000块钱的质感来。您再瞧瞧您，3000块钱的衣裳，穿得跟30一样。
12: 你看这样好点。
14: 爸，您不喜欢楼阿姨那类型的。
13: 老爷子，
14: 你怎么还碰瓷儿啊你？
12: 我这眼前翠绿翠绿的呀。
14: 嗨，爸呀，来来来，您先坐下。哎呦，爸，我跟您说，跟我装病啊没用，有本事啊找我姐。
10: 爸，我回来啦。
14: 您可千万别起来啊。姐回来了啊。哎，
10: 爸，您不舒服呀？
12: 没有。大成啊，
14: 我
10: 李大成。哟，
14: 我给咱爸捶背呢。我
10: 是吗？爸，
12: 对，捶背。
10: 有事儿啊？
12: 没有啊。
10: 事那我说个事儿吧。前几天我碰见楼阿姨了。我有一个感人的故事啊。
12: 快说。
10: 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美丽的小区，小区里有一个100多平米的大房子，里边住着一个孤单的老头。
12: 啊，确实
14: 没错。
10: 所以我准备把楼阿姨介绍给他。
14: 有其实啊，
12: 让你姐讲啊，她讲得好。
10: 哎，爸，这个她呀，您也认识。就是我们部门刚退休那老领导。
12: 哎，大成，
14: 爸，别抓我呀你。
12: 大成，
10: 我们那个领导啊，
12: 我难受。
14: 老头装的可以啊。爸，哎呦，哎呦，哎呦，姐，你快看看，这爸怎么了？身体是不是不舒服呀？你看看，
10: 那个爸的身体啊，没问题。体检报告呢，刚发到我手机上，血压、血糖、血脂一切正常，健康的很。所以爸，您具体觉得是哪儿不好啊？
14: 是啊，爸，您到底哪儿不舒服呀？
12: 就是眼前翠绿翠绿的。
14: 爸，那您是心情不好吧？
10: 这心情可太重要了，您平时啊就得多出去走走，看看呢，翠绿翠绿的松柏，
12: 对，
10: 翠绿翠绿的人工湖，哎，翠绿翠绿的
12: 四金，翠绿翠绿的。你们都知道了。哎呦，
14: 姐，你说说，哪有丝巾值3000多呢？
10: 让他换个电视，他都不舍得换，抠门的很。
12: 就是，你们别误会，我就想给他买个礼物。
10: 那瞒着我吗？
12: 这不都知道了？没想告诉你们，我就觉得那丝巾围在他脖子上特别配，怎么就那么好看？我看着就那么高兴。哎
14: 呦，爸呀，您还真是有点浪漫。我赞助500，姐给钱。
10: 没有。
14: 哟，不是要你的钱，咱家钱不都在你那儿吗？我就要我的。
10: 谁的也不行。哎，
12: 我自己慢慢攒啊。你们乐意不乐意，我也得兑现我的承诺。
14: 李小玉，我可告诉你啊，谁也不能妨碍一个老头追求爱情的脚步。
10: 还爱情？那你看这老头，这是爱情吗？
12: 暗恋。
10: 呵呵呵呵，
12: 这钱我慢慢攒，等攒够了。
10: 等您攒够了呀，楼阿姨都跟我那个老领导，他等
12: 大成。
14: 又爸呀！哎呦，碰上词儿了！哎呦，
12: 我这眼前翠绿翠绿的。哎呦，
14: 还真有这么条丝巾啊，爸。
12: 小鸭子。不是那，哎呀，小玉，你怎么？
10: 爸，哪有您这样的呀？您去年就答应送人一条丝巾当生日礼物，今年生日都要到了，您还没兑现呢。
12: 我这不是钱没攒够吗？
14: 这3500呀！
10: 别说3500了，爸要是真喜欢人家，3万也没什么。哎，
14: 没错。
10: 但是爸，您得告诉我们呀，您这一辈子呀，抠抠缩缩的，电视机不舍得换新的，衣服也不舍得买新的，我瞧着您这一大方。 啊，一准是真喜欢人家。那您就大大方方的，不然您捂得严严实实的呢，也不告诉我们。人家娄阿姨啊，还以为您有别的意思了呢。
11: 她跟你说的？
10: 亏得娄阿姨心大，我装着知道你俩的事啊，她没看出来。
11: 我们也没事儿，
13: 有爸，赶紧送过去吧。
10: 对呀、啊，哎，
11: 喝喝喝喝，我们一起去。好。
8: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5: 啊，你干什么呀你啊？你这不是教我跳舞吗？你蹦
13: 不
15: 是、
13: 啊、干什么？歌已经唱到了后空翻两圈，然后敬个礼。
15: 后空翻两圈你也别敬礼了、啊、直接就随礼了。
13: 那就不翻了啊，可是礼还是得敬一个啊。
15: 哎呦，好可爱呀、
11: 啊！太可爱了。
15: 哎，老张啊，我搞不明白，你怎么那么爱跳舞呢？都成魔杖了。前两天猪圈里头两头猪打仗呢，你还能跳个街舞？
13: 这也不能怪我呀，我以为那两头他们要跟我 battle 呢。哎，再说了，跳舞有什么不好？跳舞就是运动嘛。嗯，你看我现在跳的青春，跳的活力啊，人家现在都叫我叫大哥。
16: 大爷，什么时候点菜？
13: 不是，你是小伙子，我给你科普一下啊，以后呢遇到像我这种意气风发的中年男子，你得把他的年龄叫低一点，人家才会高兴、哦、明白吗？
16: 明白了
13: 啊，来大声叫一个老弟。去，客人还没到，哎，待会儿再点菜。
16: 行，
13: 对，
16: 那叫大侄儿好了。那
13: 不是服务员，还不如我家的猪呢。
15: 哎哎，千交代万交代啊，今天别提猪啊。我跟你说过了，我们俩的事儿呢，闺女还没同意呢。她的个性呢，就是比较文静，喜欢看看书啊，种种花呀，养养草啊。你别一天到晚提猪，你到时候把她吓跑了，我们俩事儿就黄了。
13: 可是我就是养猪的，对不对？我不提猪，我提什么？我跳舞吧。
15: 哎哎哎，也别提跳舞啊。这个今天我已经把这个包厢给包下来了，也交代了他们里面不要有音乐。
13: 你只要没有音乐，我就不会跳。啊。
15: 哎，行了行了，来了。
17: 妈，
15: 哎，
17: 妈，我来晚了，对不起。
15: 嗯，你看咋的了？现在才来？
17: 我这不是今天合唱团排练吗？妈，我今天学了首新歌，我唱给您听啊。啊，太阳下山，明天依旧爬上来，花儿谢了，明天还是一样的开。别听那样
15: 哎，别忧了、
17: 哎，不好听吗？
15: 不是那个上树腰不好。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的女儿洋洋。哦，
17: 你好。哎，
13: 你好。
15: 这是你张叔。别提养猪，别跳舞。
13: 不能跳舞，不提猪，不提养猪。不跳舞，不提舞，不提猪。
15: 你好，
13: 我是五猪。
17: 你好，五叔。不对呀、啊，妈，不是张叔吗？
15: 是张叔，张叔大名叫张五猪。
17: 啊、这名有意思哈、啊，一听就像一只会跳舞的小猪。
13: 啊，来，大家都坐，哎，大家都坐啊，来坐，我站起来。你坐吧，你站着点菜。哎，
16: 好的，您看您想吃点什么？哦。喂，啊，我点菜呢，一会儿给你回啊。哎，好。
15: 你们这员工上班的时候不能开静音呐？啊？哦。你不知道这有人不能听音乐吗？
16: 我不知道啊。啊，那行，那我点完菜就调啊。哎。喂，我不跟你说了吗？一会儿给你回。再说了，人家这儿有人听不了音乐，你不知道吗？现在赶紧把手机调成静音。他调完了。
15: 他调什么呀？我让你调啊。
16: 我也调完了。
15: 我告诉你啊，你这手机要再响的话，我就把它给摔了。
16: 放心吧，阿姨。
18: 来来来，来，我现在点菜。水煮鱼，夫妻肺片，鱼香肉丝，辣椒炒肉。
15: 哎呀，
18: 哎，哎，洋洋，
10: 哎，
18: 你有什么忌口的吗？
17: 我没什么忌口的，我吃素。
18: 哦，都别放肉，
16: 辣椒素事儿。
15: 不是，不是，不是你干什么？不是你想。

0: 我看我张叔啊，时而奔放，时而张狂，是不是有啥毛病啊？
1: 毛病？不不毛病，他没有毛病，他就是那个啊，他颈椎不大好
0: 啊。颈椎那能治。那张叔，您是做什么职业的？
2: 我做企业的。
0: 什么企业？
2: 我是做这个副食品原料活体培育。
0: 哎呀，啊，你这职业我还真没听说过。
2: 哎呀，那可不，现编的啊，
1: 是有编制的啊。
0: 那您公司规模应该挺大吧？
2: 大大，那可大了，300多头呢。
0: 啊，什么头？
1: 人头。
2: 对对对，300多人头。
0: 300多人头，那一定不好管理啊。
2: 是啊，不好养啊，那个，这喂不饱的话，大家都跑了。
1: 跑就是跳槽。
3: 洋洋，哎，
2: 你平时有什么爱好啊？
0: 我就种种草，养养花，看看小说，弹琵琶。哎
2: 呀，好啊，我喜欢听琵琶呀。来弹一首。
1: 弹什么呀？这现在这个场合也不合适嘛，是不是？而且没带琴啊。
0: 对，
4: 我们饭店有琴。
1: 你搅和什么呀？你知道什么琴呢？我们弹的是琵琶，
4: 没有别的，只有琵琶。
1: 你们酒店还有琵琶呀？
4: 我们老板娘就喜欢弹琵琶。啊，
1: 你们老板娘弹琵琶还得找她借，别麻烦了。
4: 要说借呀，那确实是麻烦，但是她就在这儿呢。哎
0: 呀，我真没想到这饭店还能有琵琶。我是不弹是不行了，我先调调弦。
1: 哎呦，小伙儿你过来。你真是太可爱了。你什么意思啊？你存心怼我是吧？你咋不整个乐队过来？
4: 您的宝贵意见我们会好好考虑的。
2: 哎呀呀呀，老爸，他要是弹的我跳的那怎么办呢？
1: 不，你一定要压制住啊，取我为重啊。你把两个手就压在屁股底下坐着啊，我帮你压着。来，
0: 牵手了啊。
2: 哎呀，太好了。
0: 有那么好？
2: 你这个琵琶一弹，就让我想到我的员工啊。
0: 员工，
1: 对员工，他的意思呢是说，哎，你这个弹得太好了，圆满成功啊。哎呀，
0: 叔，你夸奖我了。
2: 对，行行
0: 行，有那么好吗？
2: 好，
1: 太好了，再好也得吃饭嘛，是吧？
2: 来，
1: 吃饭。洋洋啊。我跟你张叔这个事儿，你看你有没有什么意见呢？
0: 我觉得我张叔人挺好的，挺幽默，我没啥意见。
2: 这成功了，
1: 成功了！
2: 我看我是过关了，
1: 过关了，
2: 应该不会有什么意外了。
1: 你放心吧，别说是音乐了，现在整个乐队来啊，我都能帮你整明白了。怎么了？你看看，你还感动的哭了呢。
2: 哈尼，乐队来了。
1: 来什么来呀？赶紧
4: 走曲儿。
1: 你再挺住啊，你再挺住啊，你再挺住啊。
0: 停。妈，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我看我张叔不像是颈椎有病啊。是颈椎以上都有病啊。
2: 咱们还是说实话吧，骗得了一时，骗不了一世。我来跟他说，洋洋，叔就跟你说个实话好了。叔平时最大的爱好就是跳个舞，平时除了养猪之外，其他啥也不会。这一个人苦闷的时候，我就爱跳舞啊，所以我现在听到音乐我就必跳，我是变成舞痴了，你知道吗？还有，那个企业也不是什么企业，它就是个猪圈，养猪场。
0: 那跳舞就跳舞，养猪就养猪，你们瞒着我干啥呀？
2: 不是啊，

0: 说啊，平常喜欢读书，喜欢静，怕以后住在一块儿的时候，那猪吵到你，所以怕你不同意。
1: 哎呀，妈，你说你，他让人整黄了，这是。这张叔有点爱好，你得支持啊。再说，养猪怎么了？啊，我张叔不养猪，人人都不养猪。这以后炖酸菜上哪儿找排骨？这世界上再也没有大炖菜了。
2: 丫头，
3: 太好了，
2: 你别再说了，说的我都馋了。
1: 哎，改明张叔，你教教我跳舞，咱们呢一起跳。
0: 好，改什么名啊？要跳现在就跳，音乐走起。
2: 闺女儿还我的闺女儿啊。

0: 购买地道农产品，打把手促增收。
1: 我们也来了，我们可是全天候打卡。
2: 好，
1: 我打卡乡村支教，让知识改变命运。
3: 我们是农业科技智囊团，无人机撒药 APP 浇水，北斗导航种田，我们打卡的科技含量可高了。我是返乡创业的研究生，种了几百亩薰衣草，用精油深加工技术带领乡亲们致富。家乡把我养大，我把家乡变美。
4: 吃穿住行哪方面都提高的特别的大，特别的明显。
5: 可以说整个村农村贸的话，可以说是质的飞跃。
6: 现在住的房子多好，吃的也好，住的也好，交通也方便。
0: 来，让我们
1: 为全面小康打卡，
0: 为乡村振兴打卡，
1: 新农业，
0: 新农村，
1: 新农民，
0: 新希望。
7: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现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8: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9: 要不还是开开吧，没声有点害怕。
10: 你到底想咋的？
11: 闺女们回来了。
9: 什么闺女啊，收折罗的来了。
10: 赶紧的吧，赶紧把这些菜都打包子，这老头正折磨我呢。
9: 哎呀，家庭聚会又变成二人世界了是吧？不是我说你俩，让孩子们回来吃饭这事儿吧，得提前定好喽。
11: 定了，这不都忙吗？又来不了了。
9: 打电话催。
11: 催了。
9: 咋催的？还咋催的？喂，姑娘啊。
11: 咋的了？
9: 回来呗。
11: 干啥呀？
9: 吃饭呗。
11: 吃完了啥事儿啊？
9: 没事儿啊。
11: 嘟嘟嘟嘟嘟嘟。
9: 行。谁这么不懂事啊？
11: 老大呗。
9: 给老二打。
12: 哼，对不起，您拨的用户正忙。
9: Sorry， 又干嘛？干嘛？
13: 我没明白啥意思，你明白没？
9: 明白了，这没接呗。这电话让你俩打的，哎呀，来，电话给我来，我打。
13: 不是啥意思啊？
9: 我这个当爹的打电话都不回来。你一个邻居打电话就能回来呀？哎，要是我这个邻居给叫回来怎么办？从现在到你走那天，你的饭我包了。听着是好事，但是感觉这么膈应的是吧？来，电话给我来。
13: 给他。我看他怎么叫回来的。
9: 是这个是吗？
14: 喂，李李啊。
9: 啊，我不是你爹，我你王叔。啊，干啥呢？哦，同学聚会喝酒呢。啊，我能有啥事儿？我没事儿。那你爸你妈这边有点事儿。你爸你妈呀离了。
13: 干啥呢？
9: 你咋还用动手呢？别动手，你爸谁挂的？孩子听见了，我跟你说，孩子没事儿，一切有我呢。再见。你都给我怼迷糊了。
13: 不是，你这都不是撒谎啊。
9: 咋的？
13: 你这是诈骗。
9: 什么玩意儿？我这骗咋的？就像你没骗过孩子似的。
13: 我骗啥了？
9: 问你俩来，孩子每回给你俩打电话问爸妈身体怎么样啊，咋说的？
15: 挺好的。

0: 我是骗吗？我是骗吗？
1: 你赶紧把电话给我拿来，我儿子。
0: 别闹，
1: 我先给他叫回来。
0: 哎，你咋没明白呢？
1: 老哥
0: 啊，
1: 就咱这岁数，晚多说，活三十年，活一百啊，还有三十年，三十个春节，三十个初一到初三，这一合计能跟孩子在一块儿的，也就这么百十来天儿。孩子小时候，咱就陪他们玩耍了。咱这岁数应该让他陪咱玩耍玩耍了，知道吗？
0: 哟，
1: 孩子回来了，来来，你俩来，别乐，脸拉了下来，
0: 对，
1: 这才像你了，你知道吧？坐好来，哎呀，呀，呀呀呀，这叫分呗。
2: 王叔，
1: 老大、老二带姑爷都回来了哈。
3: 王叔，你刚才说的事儿是真的呀？
1: 刚才打起来了，我这嗓子都抢眼了。你们好好的啊，那我就撤了啊。
3: 老王啊，
1: 哎，
3: 你要是有事儿的话就过来啊。
1: 啊，行，我祝你们也没啥祝的了啊，一切安好吧。
3: 飞妮，快！哎呦，这好不容易回来这么急，快坐下来。你看看，妈这忙活一上午啊，就给你们做了一桌子菜，都是你们愿意吃的，动筷吧，快！
4: 谢谢妈，
5: 谢谢妈。
3: 哎，牙牙，咋不吃呢？
6: 妈，哎，作为这个家的长女，我想问一下，
3: 哎，
6: 这顿饭是什么意义？
3: 没什么意义啊，就是一顿普通的家常便饭。
6: 这是普通的家常便饭吗？这是散伙饭。这饭要是谁吃得下去啊，那我说的文明点，那就是缺心眼儿。妈，为什么？
3: 什么为什么？
6: 为什么不在你们两地分居的时候离？为什么不在我们全家挤在工厂宿舍的时候离？为什么要在你们两鬓斑白、子孙满堂、衣食无忧的时候整事儿？
7: 爸确实没考虑那么多。
6: 我不管你怎么考虑的，今天当着大家的面，你们必须得说出一个理由来，要不然没完。
3: 哎，大姐，淡定。什么为什么呀？哪儿那么多为什么呀？你跑这来破案来了？来来，让我们大家伙看看这二老啊，他俩无论是从性格、属相、长相都不合。要我说呀，他俩能坚持过这么多年，那都已经是传奇了。
5: 你等会儿，爸妈，你们俩该不会是为了让我们回来吃饭假离婚骗我们的吧？
3: 你说什么呢？谁家能拿这事儿开玩笑啊？
5: 我真
3: 闲的，太丢人了。这事儿要是传出去，不光他俩晚节不保，没脸见人，咱们以后也没法在院子里行走啊！啊，这以后我要是出门，我脸都得藏口罩里，
6: 我脸都得放兜里，
0: 我这脸得别裤腰带上。
1: 我不出门。
0: 你不出门，你翻什么跟头？吓我一跳！
1: 我不着急回家吗？
6: 你老回家干啥呀？你滚！哎，
5: 爸呀，
3: 坐下。来，爸妈，你俩说说吧，这事儿谁提的？
7: 你妈。
3: 谁提呀？妈，因为啥呀？
8: 不是，你非得问我因为啥的话，那你就按理来说吧，就你爸这个人吧，
3: 那还行，是吧？所以呢，
8: 所以这不就得离吗？我尽力了。
3: 行了，都别猜了，你们这还没看明白吗？人俩呀，就是压根儿没想告诉咱，咱还是吃饭吧啊！我宣布，今天这顿饭就是咱家最后一顿饭，明天咱就民政局。咱爸妈呀，对钱没什么概念，财产好分，关键是怎么分他俩。来吧，大姐，你是长女，你选谁？
6: 我心里有数。
0: 媳妇儿，你别老有数啊，你。
3: 对呀，姐，你不是你有数就行啊，你得选一个呀。
6: 那这咋选呢？
3: 你这不就小时候那问题吗？
6: 小时候啥问题啊？
3: 你跟谁好，你选谁呗。
6: 那你咋不选呢？
3: 我是老小，
6: 你从小就两尖，你怎么不选呢？
3: 那行，我选。

0: 俩都要，你俩都要，那叫离婚呢？
1: 那你说我咋选？也不是我
0: 两个，你跟我一块儿选
2: 呀？别吵吵了，先吃饭。
1: 对，先吃饭，吃完饭再唠离婚的事儿。
2: 不是，你们没明白，我们俩是先定的离婚，你们才回来吃的这顿饭。
0: 那是不是吃完饭就得离婚？
2: 我们是离婚，和你们吃饭没关系。
3: 那我们现在回来吃饭了，你俩离不离婚呢？
2: 我们俩离不离婚跟这个事儿没关系。
4: 那我们为什么要回来吃饭？
2: 因为我要离婚。
4: 对了，
1: 所以呀，爸，这是什么饭？
2: 这是，这应该是，你说吧，什么饭？
5: 行了，都别吵吵了，是不是？好不容易到家这么齐啊，赶紧的，咱们啊，赶紧把这顿离婚饭呀，就这么吃。
2: 说啥呢？怎么还离？
5: 说错了。
6: 大姐，听明白咋回事没？
0: 你别跟我说话，烦人。
1: 哎呦我天哪，我咋那么乐意跟你说话呢？
6: 你干啥呢？哦，
1: 还吃呢？你心辣家了是咋的呀？
0: 你干啥呢？坐席来了。
2: 回家呀媳妇。
0: 你老回家，回什么家呀？你老回家我就搂你。去呀。
2: 去哪儿啊？
0: 劝劝。
2: 劝谁呀？
0: 给谁劝谁。
2: 哎，你这脾气能不能改改？
3: 姐夫，你懵了，让你劝我，没在劝老头呢。
7: 哥，我不敢呢。
3: 姐夫，你别泡我了，我更不敢呢。
7: 哥，你陪我去呗。
3: 姐夫，
2: 走。
7: 好嘞，哥。
3: 爸，
2: 滚！哎哎，
4: 失败了，
7: 吃席吧。
4: 得嘞。哎，
0: 吃席没？不是，姐夫吃席。
3: 姐夫，
0: 吃
3: 完
0: 了干啥呀？让我在家里
1: 过家，你就盼着爸妈离婚。
2: 谁呀？
3: 我。
2: 哎呀，我在外面我是听不下去了，这家哎呀，惹祸精，偏执狂，俩吃货，笨蛋一对儿，哎呀，都别吵吵了，行了啊，我说一下吧，他俩离婚这事儿啊，我编的。
3: 什么？
4: 王叔，你说你编的？
1: 我这王给人出这主意。
3: 行。不知道怎么回事是吧？
2: 首先故事背景，老两口想孩子，主要矛盾呢你们放老人鸽子，解决办法假离婚，主要目的让你们回家吃饭，演员你们几位，编剧导演反一，我有啥事冲我说，有骂我的我装听不见，有打我的我暂时不讹他啊，那个没啥事那我就先走啊。当然了，走之前呢有点话想跟你老两口说。
3: 老哥，就你这倔脾气，
2: 别以为孩子不回家心里就没爸妈，错了。还有你们几个啊，来，别以为爸妈说挺好的就真挺好啊。行了，这顿饭呢你们爱吃不吃，要是不吃呢我一会儿我再来打包啊。行了，我走了。
6: 王叔，
8: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6: 哎，好嘞好嘞，等完东西我就回去啊。哎，好嘞好嘞。
0: 苏杭，快点儿。
9: 哎，来了，媳妇儿。
0: 慢吞吞的，
9: 媳妇儿啊，我也想快呀，这东西太多了嘛。
0: 你个大老爷们儿，拿这点东西沉吗？沉吗？
9: 不沉。
0: 那不就得了？抓紧点时间，这些只是给我妈买的，给我爸的东西还没买呢。
9: 媳妇儿，
0: 嗯，
9: 我冒昧的问一下，咱们今天是不是给双方父母买东西啊？双方是什么意思？
0: 我妈是你妈不？
9: 是啊。
0: 我爸是你爸不？
10: 是啊。

0: 我是我爸给我妈亲生的，过年了给他们买点东西有毛病吗？
1: 没毛病。
0: 那不得了。
2: 那我也有亲生父母啊，那过年了媳妇儿，我也想给我爸和我妈买点东西啊，那怎么的呢？怎么就不给买了吗？
0: 谁说不给你爸妈买东西了？上厕所。
2: 上厕所买啥去啊？
0: 你还是有毛病。我说我先去个厕所，出来再买东西。不是苏豪，你怎么就这么不理解我，这么不忍让我，这么不包容我呢？
2: 别怼了，疼。
0: 等着，这么多话。
2: 一到给我爸妈买东西就上厕所，买啥呀？买卫生纸啊？真的是。媳妇儿啊，媳妇儿啊，能不能快点儿？快点儿！哎呀，
3: 老公，你买个衣服干嘛花这么多钱呀？
2: 我不都告诉你了吗？今天是我同学聚会，一个礼拜以前我就让你穿好看点儿。你看看你穿的这个，来来来，你过来，你过来，哎，往这一站，两代人。别看发型，看衣服。
3: 老公，就参加个同学聚会，这没必要花这么多钱。
2: 你懂的嘛，脸面，脸面，你一穿好看了，我脸上不也有光吗？哎呀，别废话了，给你三分钟，赶紧把新衣服给我换上，好不好？来，那面有厕所，来，走，换衣服，快去，逃起来，逃起来，踩你脚后跟，你快点。气人都气人不气人，
4: 你要干嘛？
5: 大哥，别误会啊，就是我一看你呀，你就是个成功人士啊。
2: 是吗？你这么明显吗？
5: 你看刚才那你媳妇啊，你管的咋这么听话的？
2: 那当然了，咱管媳妇儿的。听你说话这意思，你媳妇儿不听话？
5: 高人呐，大哥你怎么看出来的？哎、我媳妇儿不仅不听话呀。没事跟我练那一指禅呢。
2: 一指禅嘛意思？
5: 看见手指头没？嗯，一生气了就唰唰唰唰，是这么怼我，稳准狠呐。
2: 那甭问，你在家肯定不做主啊。
5: 什么叫做主？
2: 好嘛，太憋屈了，
5: 相当憋屈啊。我媳妇儿要像您媳妇儿那么听话，是我毕生心愿的。
2: 那得了，见面就是缘分，今天我过你两招怎么样？
5: 谢谢大哥啊。
2: 好，哎，举个例子啊，哎，比如说，嗯，你要出去喝酒了，啊，哎，你媳妇儿不让去，你怎么办？
5: 我不喝酒，
2: 不喝酒，嗯，怎么不喝酒呢？那我换一个，嗯，有朋友找你借钱，你媳妇儿不让借，你怎么办？
5: 我没朋友。
2: 朋友也没有是吗？
5: 没有，
2: 太失败了。哎呀我天，那你总得有点嘛呀。
5: 我有父母。
2: 那太好了，有父母哈。嗯，举个例子，哎，过年了，本来说好给双方父母买东西，可是呢他只给他的父母买，不给你的父母买，你怎么办？
5: 高人呢，大哥啊。要换作是你，这事你怎么办？
2: 你跟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嗯，你跟他讲道理。
5: 怎么讲？
2: 但是讲道理归讲道理，嗯，不要忘了你得有气势。
5: 气势？
2: 你就这么跟他说啊，哎，媳妇儿，我爸是不是我亲生的？
5: 大哥，
2: 我妈是不是？
5: 说反了
2: 啊，哦，反了啊。嗯，那是那个，我是不是我爸亲生的？我是不是我妈亲生的？大过年的，我给我父母买点东西，怎么了啊？我怎么了？怎么了？
5: 大哥，就你说的词儿跟我媳妇说的词儿一模一样，啊？他就是这么说的，
2: 一模一样，
5: 一模一样。
2: 哎呦，那你媳妇这个挺棘手啊，
5: 相当棘手。
2: 那只能第二招了。
5: 什么招？
2: 闹分居。
5: 分居我上哪儿住去啊？
2: 你上你朋友那儿住啊？
5: 我没朋友。
2: 那这忘了。那只能最后一招了。嗯，闹离婚吧。
5: 哎呀，离婚
2: 你就这么跟他说。
5: 哎，不是，哎，
2: 如果你不给我父母买东西，我就跟你离婚。
5: 不是，大哥别使范了，这离婚真不行，我可爱我媳妇，我离不开她。
2: 你是不是脑子有病啊？ 咱不是吓唬他吗？
1: 吓唬
2: 还真离呀、啊！哦，这人，
5: 那他要打我怎么办？
2: 还打，
5: 打，
2: 哦，还打呢？哎，反正一般到这种情况，在我们家的话，我媳妇就害怕了。
5: 是吗？
2: 那过来就得抱着大腿求我原谅啊，
5: 是吗？
2: 这话你得配着动作啊。啊，你要是不给我父母买东西，我就跟你离婚。哎呦，看见了吗？
5: 这是什么意思？
2: 给他个台阶儿，把腿递给他。啊，但这脸可不能冲着他啊，看着这面，数五个数，五四三二一，啪，过来，必须抱上。哎呀，
5: 太帅了，大哥！
2: 哎呀，你得自信呢。
5: 谢谢、啊、谢谢。
2: 我告诉你 啊，这个媳妇得教，女人得管，
5: 是
2: 对不对？
5: 对。
2: 你看看我那媳妇儿，嗯，我那媳我媳妇呢？我说好了三分钟啊，换衣服到现在没出来，这叫什么行为？是啊，挑战我的底线。我脾气多大？哎呦，不行，我忍不住了。我找他。
5: 大哥，
2: 别拦我！
5: 冷静冷静，嗯，千万别冲动啊。
2: 不行，我得找他去，别拦我。哎呀，
5: 别去厕所找啊！
2: 为啥？
5: 我老婆也在厕所呢。
2: 我也没说进去，我上门口我堵他去。哎呦，
5: 太帅了，气势，自信，把腿啪一伸，脸往那边一看，五秒钟就过来抱大腿。五四三二一，
3: 太帅了！哪里啊？
5: 这个，
3: 赶紧的，买东西去。
5: 我站了。我受够你了，气势，自信。你
3: 什么你？
5: 我呀。
3: 我什么我？
5: 他呀。
3: 他什么他？
5: 别怼了，疼。
3: 赶紧的。
5: 好，我站着。今天你要是不给我父母买东西，我就跟你离婚。唰。
3: 你说什么？
5: 离婚。哎呀，哎呀！媳妇儿，哎呦！别生气啊，别着急，别上火啊！大夫说你了，你这脑血管供血不足啊，颈椎不好。哎呦，千万别生气啊，不能上火啊！哎
3: 呦呦呦！你知道我有这毛病，你还惹我生气，你啥意思啊你？那
5: 谁让你不给我父母买东西了？我不寻思吓唬吓唬你吗？
3: 我说不给你父母买东西了吗？啊？我就是光想着给你父母买东西，才忘了给我父母买东西，今天才特意拉着你来商场给我父母买的东西。哎呦，更晕了！哎呦，
5: 太快了，媳妇儿，你说什么没听清啊？
3: 就是你父母的东西，我早就买好了。啊？
5: 你怎么不早说呀？
3: 我这不想给你个惊喜吗？
5: 哎呀，媳妇儿，对不起，我错了，媳妇儿。媳妇儿啊，别生气。哎呀，
3: 离我远点。
5: 我错了还不行？哎呀，你不原谅我，我就不走。
3: 哎呀，我说你在外边，你能不能硬气一点啊？
5: 媳妇儿。你看，在家里你本来就很硬气了，你要让我再硬气，那咱俩肯定得打仗啊！我这得维护家庭的和谐氛围。再说了，嫁给了我，我不得让你幸福，让你开心吗？对不？别生气了，
3: 哈。老公，嗯，其实我心里都明白，嗯，你对我的忍让，对我的包容，都是因为你爱我。
5: 知道就好，
3: 是不？你那你以后在外边你硬气点。
5: 行，那我在外边就硬气点、啊啊啊、行吗？嗯，
3: 行。
5: 别生气了啊！
2: 不要再解释，我不要听你的解释，别解释，不要解释。哎，说好了，三分钟换衣服，你为什么没有换啊？你在厕所里你忙嘛呢你？
3: 老公，我还是觉得这衣服太贵了，咱给退了吧。
2: 贵，你就知道贵，已经来不及了。我告诉你啊，今天你要不把这新衣服给我穿上，我就跟你离婚。
3: 说什么呢你？啊？
2: 谁呀这是？哎，这位女同志，你
3: 什么你？
2: 我呀。
3: 我什么我？
2: 其实他
3: 这。他什么他？
2: 等会儿，大哥，这是你媳妇儿对吗？
5: 猜对了。
2: 那我就理解你。
3: 哎。你刚才跟你媳妇儿说的话我可都听见了啊、嗯、你这么跟她说话她不反口，你觉得她是怕你是吗？那是她对你的忍让，对你的包容，对你的爱，知道吗你？
5: 媳妇儿算了，人家老婆还在。
3: 哎，那个我也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我这也是刚想明白。
6: 你说的特别对，这一个家呀它就是100分，他要是70，我就30；他要是80，那我就20。
3: 不对呀，他
0: 99了，
3: 那不正好吗？我就做那个。

0: 啥意思啊？
1: 一个家缺一不可。
0: 哎呀，你媳妇儿都对你这样了，你还这么对她，是个男人吗？你还？
2: 哼，你们俩配合倒不错啊，你们俩都误会我了。我媳妇儿这个人呢，平时啊省吃俭用，我要是让她自己买件衣服，那根本就不可能。所以才想仗着同学聚会这个事儿，我就是想让他买件衣服。
3: 当然了，媳妇儿，我说话态度确实有问题，以后我改还不行吗？但是我保证我是爱你的。
0: 老公，你对我好，我心里都懂。
3: 行，那这件衣服你要实在不想要，那咱就退了，听你的，好不好？
0: 不用，老公，我听你的。其实，这件衣服我挺喜欢的。
2: 哎，太好了，抓紧时间，迟到了，咱俩换衣服去。走，快换，快换。
0: 哎，等会儿啊，谢谢啊，
2: 谢谢啊。
4: 你刚才是不是有点草率了？
0: 那你刚才有点冲动了呀？
4: 我刚才是不是有点爷们儿了？嗯，
0: 挺帅的。
4: 是吗？
0: 哎，我帮你拿一个吧。
4: 不用。
0: 好，
4: 男人出门在外怎么能让女人拿东西呢？哦，记住了，出门在外以后稳当的，好不好？
0: 好，
4: 走。
0: 干啥去？
4: 给你父母再买点东西。
0: 不用了，这不这么多了吗？
4: 我说用就用，走。哦，挂上。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7: 欢迎光临，请点餐。
5: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7: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6: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7: 欢迎光临。
5: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
7: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6: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7: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8: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5: 我有很多钱呢。
8: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9: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没头脑，快醒醒！
1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7: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1: 凉碗面。
7: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他们是人民卫士，他们在打击犯罪、保护人民的关键时刻挺身而出，冲锋在前。他们不畏辛苦，不怕牺牲，无私奉献，以生命谱写了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壮丽诗篇。资讯有故事，为您讲述公安英烈用生命守护平安，以热血铸就忠诚的故事。各位好，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新宇。一年一度春草绿，又是一年清明时。在这个特殊的时节，除了缅怀亲人，还有一群人值得我们永远铭记，还有一种精神激励我们砥砺前行。在我们脚下的这片热土上，平安从来不是从天而降，而是有他们以热血赴使命，以生命护苍生。他们就是公安英烈。2025年10月31号晚上7点16分，宁夏回族自治区同心县公安局欲望派出所接到110指挥中心指令，一名罐车司机被困罐内，生命垂危。值班民警杨国立立即带领辅警马超赶赴现场。抵达后，他们发现司机已倒在罐内，失去意识。危急时刻，杨国林没有丝毫迟疑，接过一块湿毛巾捂住口鼻，义无反顾地钻进罐体。马超回忆说，

0: 杨国林就把我手中的湿毛巾拿过去，然后捂在自己的鼻口下去查看司机的情况。然后当时查看这个司机还有微弱气息之后，他就把湿毛巾捂到这个司机的口鼻处了，然后上来就准备换一口气。他上来的时候他就跟我说，这下面罐里面的味道好难闻。然后我就手电打到国林哥的嘴边，我就看了一下，然后发现他嘴已经紫了，我就说，我哥你嘴已经紫了，我不信你先上。然后国林哥就说，我上来人咋办呢，人还一次气。这就是国林哥给我说的最后一句话。
1: 两米深的罐体内刺鼻有害气体令人窒息，杨国林不顾自身安危，再次钻入罐中，用绳索固定好司机，奋力将其向罐口托举。就在即将成功之际，他身体突然摇晃，重重栽倒在罐内。马超见状立即跳入罐中施救，也很快失去意识。后续救援力量迅速赶到，将两人救出送医。杨国林经全力抢救无效，在当晚9:58永远地离开了他挚爱的公安岗位。从警仅3年多，杨国林用坚守与担当走出了一段闪光的从警之路。2022年9月入警前，他连续6年报考人民警察岗位，终于圆了儿时的警察梦。入警后，他主动申请前往距离县城70多公里、条件最为艰苦的欲望派出所工作。欲望派出所所长胡晓对他的评价是：
2: 对国林的印象，总体上我感觉就是他性格上非常的执着坚韧。他就想到这种偏远的山区派出所，更好的、更多的能够为辖区群众服务。
1: 从内勤岗位起步，杨国林搬着小板凳旁听案情分析会，宿舍桌前堆满法律业务书籍，仅用1个月就快速成长为办案骨干。1000多个日夜，他牵头办理各类案件500多起，为群众挽回经济损失100多万元。2024年5月，欲望镇海棠湖村一村民与人发生争执，案发地位于山区，没有监控也没有目击证人。杨国林先后10多次往返案发现场，对嫌疑人可能途经的每一个角落细致勘查，最终案件证据链补充完善，案件顺利办结。海棠湖村村民刘颖回忆说：
3: 破前破后就是纠集各种证据，从咱们这个渔网到咱们张家园有20几公里，每天往返几趟，完了以后他们也很辛苦，干工作很认真，也是一个值得信赖的警官。
1: 2025年10月23号，也就是牺牲前8天，杨国林郑重向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欲望派出所所长胡晓回忆说：
2: 那天杨国林对我说，我觉得我现在离这个党员的标准越来越近了，我以后要以党员的身份更好的去办案，更好的去服务咱们辖区的群众。
1: 那时的杨国林正迎来人生最幸福的时光，妻子刚考上工作，正等待入职，儿子再过10天就要满100天，县城的新房也刚刚拿到钥匙，这一切美好与期盼却因他的突然离去留下无尽悲痛与思念。杨国林妻子说：
4: 他肯定第一时间就那一件事情救人，没考虑过任何事情，挺怨他的，其实，但是我不忍心，我也舍不得去怨他，去怪他。我觉得他也不是故意的，他也不想把我丢下。
1: 2026年，中国人民警察节前夕，吴忠市千余名民警共同见证一场庄重而特殊的仪式。杨国林生前使用的警号370028。被正式封存，如今这枚警号静静地留在他奋战过的岗位，诉说着一名基层民警忠诚无悔、用生命赴使命的动人篇章。欲望派出所辅警马超说：
0: 我跟国林哥搭班在一起2年多了，父亲也是我俩经常在一起住，遇到很多危险的警情，我俩一同协作，从来没有合适理过退缩。有时候从他的办公室门口经过的时候，看见他工位，就我就在想起他在这个工作当中刻苦。

0: 虽然国民哥走了，但是他这种向前冲、不退缩、刻苦钻研的精神会传承下去。
1: 一样的危难时刻，一样的义无反顾，生死瞬间，另一位年轻的民警也交出了自己的答卷。2025年1月20号，大寒节气，一年中最冷的日子，江苏省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板桥派出所民警谢宇峰为救落水群众不幸牺牲，年仅24岁。2022年，谢宇峰警校毕业，被选入南京市公安局特警巡警支队龙虎突击大队，这一南京特警的王牌战队。特警队的训练是对身体和意志的双重磨砺，无数次登高练习，谢宇峰身上的大伤小伤不断，这也是他一次次克服恐惧绝不后退的印记。因为在射击科目上表现突出，谢宇峰被选为突击手重点培养。龙虎突击大队大队长刘传佳说，
2: 他基本上自己既是这个队员，他又是保障员，然后还有是我们的数据分析员，碰到晚上他会把我们整个一整天的这个训练的数据分析然后做出来，然后有利于我们第二天的开展这种训练。
1: 敢拼善赢，勇敢无畏，是谢宇峰在特警阶段就显露出的优秀底色。2024年8月24号，谢宇峰被调到南京市公安局雨花台分局板桥派出所，在这里他得到了更多的锻炼。雨花台分局板桥派出所案件办理队中队长贾阳是谢宇峰在板桥派出所的师傅，他和板桥派出所民警朱毅然见证了谢宇峰在派出所快速成长的过程。
3: 他只用了一个月就已经把这个我们这个行政案件的办理已经很快上手了。
4: 因为我是法制员嘛，所有的案件需要我来审核，他给我的不管是程序上也好，证据上也好，包括最后整卷都可以作为样板卷来这种来展示。
1: 很快谢宇峰主动请缨，想要参与刑事案件的办理。板桥派出所民警季慧回忆说，
2: 他讲我是特警支队出来的，抓捕啊这些警务技能比较熟练，而且我也才来，我能不能借着这个机会就是说好好的学一学啊，能更快的成长起来。
1: 2024年10月，入所不满两个月的谢宇峰作为专案组第一批警力奔赴外省执行抓捕任务，从警情研判到侦查抓捕，谢宇峰全程参与。人们最常见到谢宇峰的模样就是一张笑脸，而无论处理各类警情或是开展反诈宣传，寻常巷陌里的烟火人间，街坊四邻的细碎小事，人们都能从中感受到小谢警官的温度。
5: 幺零幺零五十七五二号警员请上。
6: 那个有个警官要表扬他的，有个姓崔，还有一个姓谢的，谢宇峰，谢感谢的谢，下雨的雨，他说的风，他对我最好。
1: 对于这一通表扬电话，贾阳回忆说，
3: 这个报警人呢是60多岁，他有一个母亲常年瘫痪在床，他报警说家里老人想去医院，小谢当时去了之后看到这种情况，然后呢就帮助完之后，然后出于一个爱心吧，就当时留了200块钱给报警人。
1: 谢宇峰在派出所的快速成长大家有目共睹，可他觉得还不够，谢宇峰主动申请把4天1次的值班改成2天1次。与谢宇峰做对桌的季慧还记得最后一次与小谢对话的情形。
2: 晚上的时候我跟他讲了，你现在主动要求值双班的，可能说最近天气也冷了，反正值班的时候多注意一点，那有时间的话就休息休息。他当时跟我讲了，没事的，是这个就是我们的最后的一次对话。
1: 2015年1月20号，这是谢宇峰来到派出所的第148天，恰逢大寒节气，贾阳清楚记得凌晨1点多他最后一次见到谢宇峰的场景。
3: 那天是夜里凌晨1点多，当时呢我正好忙完一个警，我就站在这个所门口透透气，然后呢正好碰到小谢回来，我还跟他打个招呼，我说你这还没休息吗？他说刚出完3个警，然后呢结果回来还正好还没躺下，然后呢就来了这个警， 就是说板桥河那边有人要跳河轻生。
1: 谢雨峰与当时一起出警的辅警刘峰很快就找到了报警人。当时户外气温极低，谢雨峰与刘峰顶着寒风耐心劝解了报警人近一个小时。对方原本已回心转意，却因接到一通电话再次情绪失控，反身跳河。刘峰回忆说，
7: 然后我们就冲到栏杆旁边，看着他在水里面扑腾，然后谢雨峰就叫我去那个车上面拿那个救生设备，我又转头就往车那边跑。
1: 跑去取救生设备途中，刘峰清楚听到了谢雨峰的声音。
7: 当时我往回跑的时候，先听到砰咚一声，然后听到这个谢雨峰喊抓着我的手。
1: 很快，接到消息的消防救援人员、医护人员以及派出所同事们火速赶到板桥河展开搜救。第一时间赶到的贾阳注意到了一个细节。
3: 当时情况很紧急，他什么衣服、帽子、腰带全部没有取下来。那个地方基本上很少有人去，它是属于一个垂直的，水面离这个河底这个地面是垂直高度1.5米，就是直的，下雨之后上不来。
1: 季慧说，
2: 首先他本身的警务技能包括游泳的这种技能他是拥有的，第二个从他平常的工作来看，他是个有担当敢作为的年轻民警，所以说在那个紧急的关头就支撑着他能够做出这样的事情。
1: 可是谁也不曾料到谢雨峰不幸被冰冷的河水吞噬，壮烈牺牲，年仅24岁。这让师傅贾阳痛心不已。
3: 在救援过程中，我一直是觉得小谢应该是能抢救回来的，他不可能他刚跟你说完话隔了1个多小时认命。
1: 谢雨峰以炽热的青春完成了最后的守护，他的一生虽短暂却灿如烟火。2025年7月11号，江苏省人民政府评定谢雨峰同志为烈士。2025年12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安部追授谢雨峰同志全国公安系统2级英雄模范。在南京雨花台烈士陵园纪念碑的西侧，矗立着江苏公安英烈纪念墙，谢雨峰的名字也镌刻于此。又是一年清明时节，战友们来到这里献上鲜花寄托哀思，指尖拂过谢雨峰的姓名，尘埃逝去，这个名字也早已烙印在人们心里。季慧说，
2: 警察荣耀以前都是可能说离我们比较远的一些警察同仁的光辉事迹，现在我们的英雄就在身边，虽然他人离开了我们，但他这种精神肯定是一直在鼓舞着我们，引领着我们在以后的职业道路上能走得更长更远。
1: 全国公安机关刑事技术特长专家、原广东省珠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副支队长、警务技术3级主任张学杰从警33年，他没亲手抓过一个犯罪嫌疑人，却让证据说话，破过无数案件。他没直面过刀光剑影，却在毫厘之间守护公平正义。因长期超负荷奋战，积劳成疾，张学杰于2025年10月执行重要任务时牺牲，生命永远定格在55岁。张学杰走后，同事们在他的办公桌上发现了一个笔记本。广东省珠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警务技术1级主管陈宇说，
8: 张志走的前一天还在写工作笔记，他工作到了最后一天。
1: 1992年，张学杰考入珠海市公安局，成为一名人民警察。分岗位的时候，身边人觉得搞刑事技术太枯燥了，都劝他选一线办案岗位，但张学杰却执着地选择了跟物证打交道。广东省珠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警务技术3级主任顾春光说，
9: 他当时说了一句话，案件能不能破证据说了算，刑事技术是可以让证据说话的。从那天起，他就把这句话刻进了骨头里。
1: 那时候的刑侦技术没有先进仪器，就靠肉眼分辨，手工比对。2008年6月， 珠海斗门一个偏僻的废品收购站发生了一起命案。顾春光回忆说，

0: 残卷的指纹，痕迹极淡，肉眼几乎看不清。陈宇回忆说，
1: 发现那枚残缺指纹后，当我们马上要用老办法处理的时候，张芝当场阻止，他马上联系广州的一家设备公司，他们有更先进的提取设备。
0: 张学杰常年关注技术发展动态，知道哪里有新设备新方法。那天夜里，技术人员带着设备从广州赶到珠海，他全程跟进，直到那枚指纹被完整提取下来，案子因此很快就侦破了。顾春光说，
2: 我们这个案子最能看出张芝对工作的执着，从那么乱的现场里找到那半枚指纹，更重要的是他不守老办法，一直盯着新技术，要是他不了解光学提取技术，这个证据很可能就留不下来。
0: 张学杰不仅自己钻研技术，还善于发现人才，培养人才。那时电子物证还是个新鲜事物，张学杰却敏锐地意识到，随着犯罪手段的变化，电子证据会越来越重要。他从内部挖掘人才，让法医专业的高飞转行去学电子物证。后来高飞凭着专业能力协助破获了跨国电诈案件，成长为全国公安机关电子物证专家，公安部刑侦局为他设立了电子物证专家工作室。广东省珠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警务技术一级主管高飞说，
3: 我原来是个法医，但我对计算机技术很感兴趣，张芝知道后建议我往电子物证方向发展，他说未来打击犯罪懂电子技术很重要。那还是17年前，说实话我心里没底，没有想到张芝不仅嘴上说支持，是真的在行动上支持，缺设备他想办法协调，缺技术他送我去培训。不仅是我们队里好几个年轻同事也都和我一样，在张芝的指导下学习了新技术，成立了工作室，而且都发展得不错，所以说张芝是我们青年人的引路人。
0: 在张学杰积极推动下，珠海市公安局的刑事技术体系建设走在了全国前列。从警33年，张学杰带出了86名刑事技术骨干，其中14人入选全国全省刑事技术青年人才库。珠海市公安局刑侦支队警务技术三级主任顾春光说，
2: 张芝常说，一个人强不算强，一支队伍强才是真的强。他走了之后，我们团队每次讨论案子遇到难题，还会下意识地说按张芝的办法来试一试，他的影响刻在我们每个刑事技术人的心里。
0: 33年，张学杰始终坚守在刑事技术工作的第一线，先后参与刑事案件现勘2000多宗，处理痕迹物证4000多件，鉴定意见无一差错，全被采信。他先后荣立个人3等功7次，个人嘉奖12次，2次被聘为公安部全国公安机关刑事技术特长专家。张学杰把对职业的忠诚凝结在每一次勘查的细节里，把对事业的担当化作了培育后辈的火炬，诠释了何为幕后英雄。他即便生命走到尽头，他留下的笔记本与工作习惯依然在指引着后来的人前行。铁骨铸警魂，浩气满乾坤。和平年代，公安队伍是一支牺牲最多、奉献最大的队伍，一个个奋不顾身的英勇身影令人动容，一个个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催人奋进。清明时节，人们用鲜花与思念向他们致敬，他们的名字将镌刻在人民心中，向英烈致敬。我是新宇，资讯有故事，感谢您的收听。
4: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5: 病毒大军。

0: 集合，汇报战果。
1: 报告大王，我大败而归。我登陆到小朋友手上，就等他摸鼻子和眼睛。可是，
2: 孩子们一定要好好洗手哦，
3: 干净了。
4: 报告病毒大王，我什么便宜都没占着。
0: 你也失败了啊！
4: 我在一个女生手上躲了很久，准备等着她吃饭的时候行动。
2: 饭前洗手最重要，六步洗手法，洗满20秒。啊！
4: 没躲过。
1: 病毒大王，我就更惨了。
0: 怎么了？
1: 我降落在门把手上，好不容易等来一个老人。
5: 嘿嘿，摸了门把手，马上就洗手。哎呀，牢记洗手，
2: 正确洗手，
3: 多多洗手，病毒没有。

0: 我的偶像，唱歌跳舞演戏全能，我喜欢他为梦想努力的模样。
1: 冰雪赛场上的他，翩若惊鸿，宛若游龙，他闪闪发光的样子修正了我的审美。
2: 袁隆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了，我要好好吃饭，绝不浪费一粒粮食。
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5:30以前到家，迟到一小时罚款10元。
4: 我被彭世禄院士和外孙女签订的合同书可爱到了。彭院士是中国核潜艇之父，生活中却是个老顽童，他是我追的星。
5: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就是最闪亮的坐标。
4: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6: 随着人工智能和机器人技术蓬勃发展，人形机器人产业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仍需要攻克包括 AI 能力、硬件能力在内的系列共性技术。如今开源已成为技术领域的高频词汇。为何要开源？中国开源的技术对人形机器人的发展产生哪些影响？资讯有故事，聚焦开源，助力我国具身智能与人形机器人研发迈上新台阶。这里是资讯有故事，我是子楠。近期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正式宣布关停知名 AI 视频生成应用 Sora。 尽管 Sora 上线10天下载破100万，峰值达333万，但整个生命周期收入仅约210万美元，远远无法覆盖高昂的算力成本。有专家分析，随着 C-Dance 等国内同类竞品快速崛起，Sora 在生成质量、性价比上都不具备优势，因此被关停。同时 Sora 为闭源模型，商业变现是其唯一目的。同中国的诸多大模型产品依靠开源获取用户的商业逻辑截然不同。对此，智源研究院副院长兼总工程师林永华和 Eclipse 开源基金会副总裁迈克尔·普拉格说，
7: 咱们国内不断是开源模型，如果他们的模型纯粹是走闭源，那就是肯定要考虑商业的一个长期的运营，那在这一块实际上的确是一个很严格的考核。我们是希望借开源的力量来去推广我们的技术，我们如果希望打造技术的传播，打造品牌的影响力，开源是一个很好的一种方法。
8: Maybe in the US, it's more that.
9: 也许在美国，这个领域更强烈的受商业驱动，而在中国，政府层面似乎有一种更宏观的共识，那就是人工智能是面向未来的重要技术。因此，相比美国，中国政府对这个领域可能会有更多支持。
6: 开源是一种开放协作的开发模式，程序员将代码公之于众。任何人都可以免费获取，自由修改和再发布，形成技术共享、彼此成就的良性循环。当然，开源不是把家底儿捐了，而是用技术换生态。开源通常是用短期技术优势换取长期市场话语权，可以理解为这是一个资源共享和生态布局的过程。比如，我们熟悉的安卓系统就是一个开源生态。而在人工智能风险频发的当下，迈克尔·普拉格也认为，将代码开源将会更好地维护使用者的安全。
9: 我们必须确认，从最基础的层面开始，比如从资源的实现和系统的底层设计开始，就确保我们能够控制系统能做什么，也要确保 AI 系统不能做，也不应该做某些事情。
6: 与 Sora 相对比的就是我国的大模型开源生态。3月26号，在中关村论坛上，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启动具身智能开源开放生态建设计划。 这是全球首个以国地共建创新平台为核心载体，覆盖开发者培育、产业应用落地、具身技术底座、标准测试与中式服务等全链开源开放生态计划，旨在打破技术壁垒、数据孤岛，连接产业链上下游。人们会问，技术开源会影响自身产品竞争力吗？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首席执行官熊永军说，
10: 主要是说当前这个阶段，人形机器人这个产业还处于偏早期，想着马上去赚多少钱或者商业上有多大的这个成功，我觉得现在还是为时偏早。机器人现在翻跟斗啊，非常非常的灵活，但是真正的机器人在实际的工作的过程中，生产的一线一些比较危险的这种场景，真正的要代替人类去做一些工作的时候，其实它还远远不够成熟。我们需要把这些技术都开源开放给行业，让大家使用这些技术，快速的去提升，不在这个最底层做一些低水平的内卷。中国现在已经有100多家的机器人的公司，如果说有一些开源的一些平台，有一些更好的一些技术，那大家还是会做一些相对来说更高的这个切入点的。尤其是我们是希望说利用我们的一些发布的开源的一些技术，作为底层的这种技术，然后让他们在一些垂直领域里面去做创新。大家就是利用自己的优势和对行业的理解，自己对行业的洞察，在这个垂直领域里面更好的去出成果，而不是做这种重复的工作。
6: 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成立于2023年11月，是国内首家省级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2024年，中心发布首代具身天宫机器人，同年升级为国家地方共建具身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承担着突破行业关键共性技术、构建产业生态的国家级使命。2025年4月，在北京亦庄半程马拉松暨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比赛中，天宫 Ultra 人形机器人以2小时40分42秒的成绩冲线，夺得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事的冠军。2025年7月，中心开源了其运动控制框架，将机器人马拉松冠军的运控算法面向行业开源，填补高性能人形机器人运动控制框架在开源领域的空白，为工业场景、物流场景与特种作业场景等高复杂环境下规模化应用提供核心基础技术支撑。此后还陆续开源了 VLM 模型、VLA 模型及世界模型等多类具身智能模型。对此，熊永军说，
10: 首先呢，我们要技术上要领先，获得大家的认可。其次呢，真的是你要把这个技术能够服务好大家。有的公司确实他们技术可能做得不错，在某一点上做得不错，但是他不开源，你也拿不到。但是我们呢是一个全部的一个开源的一个平台。去年的马拉松比赛，马拉松比赛是一个检验机器人的硬件稳定可靠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应用场景。当时跑完全程的有3家公司，啊，我们是一台机器人跑完全程。而且呢，领先第二名1个多小时，啊，实际上已经证明我们的天宫这个硬件的平台和运动控制能力是在行业里面是领先的。有了这些成绩之后，我们把它开源开放出去，因为我们是国家的平台，啊，我们是国家创新中心，让大家知道我们开源的东西是行业里面是好的、最好的，而不是一个比较差的开源让大家去用，而是我们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上面。那我们开源之后，其实

0: 内现在看来有200多万次的下载我们的最新的一些技术。
1: 为了打通从研发设计到产品的最后一公里，在北京市政府的支持下，2026年1月，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中式验证平台正式启动。平台占地9700平方米，具备小批量试制、专业测试等功能，当前已具备年产能5000台套的能力。
0: 设计那个机器呢，可能都是一些博士、硕士、研究生，但是他们真正的要把它生产出来的时候，其实隔行如隔山。他要去生产的话，他一定要去找工厂，还要找供应链，还要去给供应链去下订单，去做质量检验啊，做这个生产过程的控制啊等等这些工作。这些工作其实不是一个博士生该干的事儿，但是呢，我们这个创新中心的这个地方已经把这个能力都建起来了。我们就可以服务好他，让他们专心专意去做好前沿技术的突破，做好前沿技术的创新。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有吸引力。就是我的理解呢，就是我们人类社会未来世界是一个人机共融的社会，可能每个人都会有几台人形机器人。然后今天呢，我们在做的事情是做技术积累和技术突破。一旦我掌握了足够多的技术积累的时候啊，我可能会就像变成一个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安卓系统一样啊，或者是像 PC 时代 Windows 这种系统一样，成为一个系统的一个生态公司。
1: 具身智能及人工智能、新材料、脑科学等前沿学科于一体，凭借企业单打独斗难以实现规模化及技术突破，开源生态则能打破技术垄断，推动全球开发者协同优化技术，加速行业迭代。熊友军寄望于国家级创新平台的介入，能够更好地统筹技术创新、产业资源与行业力量，破解资源分散、重复投入的行业痛点。但他也坦然表示，感受到了紧迫感。
0: 其实有很多的紧迫感，大家看到了行业很卷。我们作为国家创新中心呢，其实我自己个人对自己还是有要求的。如果说一个商业的公司、一个创业公司都比我做得好，我觉得我可能愧对了这个国家创新中心这几个字。所以我们的目标就是要做的行业最好。我其实以前也面试过很多的一些人才，他们觉得啊，这个是一个科研机构，那是不是可以躺平了？是不是可以慢慢的去做研究了？我说我们是科研机构的这种新型研发机构，但是呢，我们的管理模式、我们的节奏还是一个创业公司的这种节奏，还是要参与行业的这个卷的这种状态的。卷我们是卷技术、卷前沿的探索。
1: 熊友军拥有武汉理工大学汽车及发动机工学学士学位、动力机械及工程工学硕士学位，以及华中科技大学机器人遥操作技术及控制专业博士学位。毕业后，他入职上海一家机器人公司，一入行便对这个领域产生了浓厚兴趣。2012年，他决定创业，以首席技术官的身份加入深圳优必选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机器人的研发与设计。
0: 那时候中国是应用大国，但是不是技术强国，应该是像今天一样觉得机器人的春天来了，而且市场的需求非常非常旺盛。当时呢，大家的关注点还是在工业机器人，尤其是工业机械臂，大家还是希望说机器人完成这些简单重复的工作。而今天呢，这个机器人大家更希望是它走入我们的生活，成为我们的朋友伙伴，帮我做家务啦，帮我去照顾老人啦，类似于像这样的。就是机器人这个要求高了很多了，刚开始还是只是想完成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功能。
1: 历经10余年发展，优必选已成长为中国机器人行业的标杆，其人形机器人有效专利数量位居全球第一。2023年，熊友军再度启程北上北京，成立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开启了他的二次创业。
0: 2023年的时候，美国搞人形机器人有几个非常典型的公司，一个是波士顿动力啊，一个是特斯拉的，还有一个是飞鸽。那这几家公司是冲在前头的，但是呢，其实美国他们已经凝成了一股绳，他们有完整的整个产业链的分工，而且相互之间都协作非常好了。包括现在今天您看到的美国的所说的妻子， 像英伟达呀、Google 啊、亚马逊啊、微软啊，他们是相互投资、相互协作。而当时看我们国内呢，基本上搞原型机器人都是一些小的创业公司，优必选是最大的一家，人家是一年投个几百亿美金才做这个事儿。我们国内呢是融资一个10亿已经算很多的了。我们觉得中国和美国要在原型这个领域里面要能够去有竞争、有话语权的话，我们中国必须要发挥我们的举国体制的优势，做有组织的科研。所以大家觉得不能再各自为战了，所以国家牵头去搞这个创业中心，然后把一些头部的公司，一些头部的一些科学家、科研人员集中在一起，瞄准一些共性的关键的核心技术做创新、做突破，再开源开放给整个行业，能够很快的把行业带到一个更高的高度。
1: 作为国家地方共建具身智能机器人创新中心的运营主体，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由机器人整机、核心零部件及大模型领域的多家领军企业联合组建。创立之初，优必选就开放了300多项专利给创新中心免费使用，这无疑是很大助力。
0: 我们就不用从底层做起了，站在他们的肩膀上面去做更多的创新了。他们开源实际上也是促进了这个产业的发展嘛，然后我们拿了他开源的技术之后，我们也会反哺给他的，这样实际上是一个互惠互利的一个过程。这个飞轮一旦转起来的话，我觉得这种势能就挺强的，大家能用起来的话，我们创新中心的这个使命或者我们的价值就已经发挥出来了，是吧？众人拾柴火焰高嘛。
1: 在熊友军的设想里，人形机器人的终极使命是成为理解物理世界、响应人类需求的通用智能伙伴。2025年3月，他率领团队发布全球首个通用具身智能平台慧思开悟，让机器人不仅能完成单一任务，更能像人类一样在复杂环境中进行自主决策和执行。这标志着具身智能领域迈入全新发展阶段。
0: 比如说他到这个环境里面来，确实是一个很陌生的环境，他要识别出哦桌子在什么地方、人在什么地方、椅子在什么地方。这个实际上一般情况下我们要提前把这个环境带着他都走一遍，然后用他的视觉，他上面也有些摄像头，然后把这个整个环境都扫描一遍。扫描一遍呢，我们后台还要做一些处理，告诉他哦这个是椅子，然后那个是柱子，那个是桌子什么的，然后他下次就知道哦椅子在什么地方、桌子在什么地方，我走路的时候要避开它，
2: 要
0: 绕过去。
2: 教他多久？
0: 一般情况就是前期像这种场景，我们1-2个小时就应该可以了。您可以真的还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小朋友，要学习而且要教。这就是为什么说数据非常非常重要。
1: 备受各界关注的2026北京亦庄半程马拉松，即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将于4月19号鸣枪开跑。3月19号，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在北京亦庄举办人形机器人半马实训营开营及交付仪式，向北京大学、北航、北理工等顶尖高校以及蔚来、中传等二次开发合作伙伴代表正式交付15台天宫机器人。今年赛道涵盖了更具挑战性的城市坡道、起伏路面及公园内部生态路段，赛道条件更为复杂，对机器人的地形适应性与运动控制算法提出了更高要求。此外，去年比赛中所有参赛机器人均由技术人员通过遥控方式跟随或引导行进，而今年新增了自主导航赛队。因此与机器人本体一同开放的还有北京人形的通用具身智能平台慧思开悟，为合作伙伴提供了从硬件到软件的全维度技术底座，为即将到来的人形机器人半程马拉松赛事蓄力准备。熊友军介绍，
0: 今年我们其实就把我们的机器人全部都开源开放出去了，现在很多的不再是我们一家用我们这个天宫去参加比赛了，而是现在行业里面很多的有10几家、20多家学校、科研院所，还有一些企业拿着我们的机器人用他们自己的算法去参加这个比赛，甚至用他自己在我们的天宫基础上做了一些改造改进，然后去参加比赛。哎，这样就是发挥了我们的平台的价值。去年是2个多小时，但是今年你会看到可能

0: 会有公司一个小时之内就跑完全程，这就是我们的价值的体现了，作为一个国家平台价值的体现。
1: 记者日前从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了解到，作为全国最齐全场景覆盖的机器人数据训练基地之一，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数据采集与训练基地投用四个月以来，内部研发数据采集量已经超过300万条，涉及家居、商超、办公、工业、医药、康养等领域，开源数据超30万条，已为多家头部企业及科研机构交付超数万小时高质量数据。北京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具身天工事业部负责人蒋蔚来说，
2: 可以为中小型的这个机器人用户的至少是节省50%以上的这个数据采集的成本。
1: 在助力中国人形机器人研发的同时，中国开源的技术正在得到全球技术伙伴的认同和积极响应。3月27号，在2026中关村论坛年会 AI 开源前沿论坛上，我国自主研发的人工智能开源技术平台众智 FlagOS 2.0 发布，该系统可兼容更多类型的 AI 芯片，提升大模型训练与运行效率，为人工智能开源发展提供更稳定、更系统的技术底座。以众智 FlagOS 为基础，我国科研团队同欧洲开源组织签约，将推动打造中欧科技协同创新与全球智算资源的深度融合。 Eclipse 开源基金会副总裁迈克尔·普拉格说，
3: 开源提供的是一种在同一平台上开展协作的方式，如果要构建一个全球性的人工智能体系，协作至关重要。
1: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支持人工智能开源社区建设，促进开源生态繁荣。近期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纷纷出台政策措施，加大人工智能开源生态打造，可以说这是一个正在进行的深层转型。开源传递出的更深层的信号，是中国科技创新自信的变化，这也是全球技术博弈背景下中国科技突围的一把钥匙。我是子楠，资讯有故事，感谢各位的收听。
4: 想起母亲的叮嘱，
5: 你那儿下雪了吧？照顾好自己啊。
6: 妈，您出门也多穿些衣服啊。
5: 哎，放心吧。
4: 想起母亲的白发，
7: 你看这雪下得多漂亮啊。
6: 是啊，落在头上好像头发都白了一样。
4: 妈妈的白发是不是又多了几根？想起母亲的相册，
8: 哎呀，老婆子，几本相册都让你翻烂喽。
9: 哎，那时候天天盼孩子长大，孩子长大了咱们就老喽。
4: 漂泊在外的日子天天想家，遥望远方把日历一页页撕下，回家回家，多想推开那扇熟悉的门。
6: 妈，我回来了。
4: 想妈妈了就去看看她。
10: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11: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0: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11: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0: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11: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12: 我上小学时
11: 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它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时光。让阅读成为习惯。

0: 北京时间20:00，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3: 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4: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3: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4: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3: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4: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5: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6: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7: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8: 日本驻屯军陆安州司令松冈大佐，连续3天站在作战图前观看陆安州地形图。他常常看得走神儿。从图上，他看见了西边那一片茂密的山林和险峻的山路，看见了在云雾缭绕的山坳里一股股呼呼升腾的煞气。他用铅笔在图上描了许多道道，那是他设想中的进攻路线，也标注了很多点点，那是他设想中炮火摧毁的目标。这里是中央军的旅部，那里是新四军的支队部，而被他用铅笔涂抹的最为粗重的是天珠山深处那一片被称之为无人区的老林子。松冈大佐从来就不认为那是真正的无人区。石原次郎也数次敦促他继续派出可靠力量进入老林子侦察。江淮派遣军已经调用飞机在那片老林子上空盘旋了数次，虽然看得不是很清楚，但是航拍照片显示那片老林子里有建筑，甚至还有规则的农田。无论如何，那里有人是肯定的，只要有人，他们就一定是松冈图上作业的目标。每次做完想象中的，或者说预计中的作战规划，松冈的最后一笔总是落在那一片密密麻麻的标注为居民点的一大片地方，而这个地方正是他的战力点，他和他的主力栖身的地方——陆安州城区。在视察归来的时候，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曾经无数次咬紧牙关，攥紧双拳，痛下决心，一旦驻屯任务解除，一旦撤出陆安州的命令下来，他就要向他的部队颁布解禁令，凡兄弟部队在占领区所得之利益，包括获取物资，包括获取女人，也包括精神之获取，如杀人放火，一任官兵们纵情享受，想杀谁都行，只要是中国人，统统无所谓。当然，这还只是设想而已。 松冈也搞不清楚他的驻屯任务到何时才能解除。那该死的弄得他坐卧不安的粮食征集任务何时才能交给别人？现在他是能不杀人尽量不杀人，能不放火尽量不放火。他只是交代原信，在暗中制定一个计划，内容包括撤出陆安州的时候所要炸毁的目标和所要解决的人物，以及爆破的具体方案和捕杀的措施。原信惊骇地发现，在松冈交代的爆破目标中，陆安州为数不多的像样的建筑物几乎全部都在其中。也就是说，一旦松冈连队撤离陆安州，随后给陆安州带来的就是毁灭性的爆炸。陆安州或许从此就从地球上消失了。而更让原信惊骇的是，在松冈交代要捕杀的名单中，几乎囊括了现在正在为皇军效力的所有皇协人员，其中包括宫林纪、长相之、马辅金、夏侯书成、王月凤，甚至连董干石也不例外，只剩下了一个方索瓦。原信问，假如把宫林纪和他的团长们都杀了，假如以后还是皇协军一师配合本联队，那么由谁来当师长团长呢？松冈笑了，中国什么都缺，但是唯独不缺当官的。把宫林纪杀了，哪怕杀得毫无道理，但是你只要任命一个新的师长，他马上就能帮你找出道理。原信又问，假如这些人都是不可靠的，我们又有什么理由相信方索瓦呢？松冈向原信做了一个让原信莫名其妙的手势，他放平手掌往自己的脖子上比划了一下。杀不杀，不是因为可靠不可靠，而是因为可用不可用。原信瞪着一双金鱼眼，茫然地看着松冈。松冈说，原信君，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以后你会明白的。原信还是一脸懵懂，但是响亮地回答说，
9: 嗨。
8: 根据石原次郎的指令，松冈召集日伪要员会议，传达了江淮派遣军电令的要点。自从日军占领武汉之后，武汉也就成了一个伤心地。李宗仁在北，陈诚在南，新四军的部队在天上地下水里岸边神出鬼没，使得日军南下南昌和长沙的计划屡次受阻，因此对粮食的需求源源不断。松冈在会上一反常态的大发雷霆，说是征粮工作越来越艰难了，皇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弄来的粮食没出陆安州，总是被身份不明的人劫走。看来破坏分子的情报相当准确，一定是内部出了问题。你们亲善政府和皇协军都有责任，要在内部进行清查。原信也气势汹汹地说，一定是有了奸细，亲善政府和皇协军内有不少人是从国民党军队过来的，皇军已经有所觉察。如果你们自己不能把这些人查出来，皇军的宪兵大队就要动手了。在具体到行动计划的时候，皇协职员和皇协军军官都不吭气儿。 松冈逼着让大家认领任务指标。夏侯书城说，作为亲善政府的官员，我对贵军的粮食被劫深感不安，但是我同松冈先生有约在先，我这个市长是生意市长，写买写卖，买粮食我可以不遗余力，但是像这种武力征集，我没有军队，也没有经验。亲善政府的副市长王月凤也说，啊，是啊，陆安州本来不缺粮食，但是半年来皇军已经从陆安州调走了2000多万斤粮食，吃掉了几百万斤粮食，可以说是供不应求啊。如今的形势是兵荒马乱，民不聊生，百姓去年大量减产，今年春耕时节已到，仍然人心惶惶，田地荒芜，有的地方已经出现了饥荒，恐怕征粮工作是越来越困难了。松冈瞪着眼睛看着王月凤，没有表态。袁信质问道，照此一说，那皇军的征粮工作就没有办法完成了吗？王月凤说，这个问题恐怕应该由龚市长来回答。龚林济恼怒地看着王月凤，忍下了一口气说，
9: 我有什么办法呀？如果老百姓手里头有粮，我可以派兵去抢，老百姓手里头没粮，我总不能让他们拉出粮食来吧。
8: 松冈又把眼光投向夏侯书城，悠悠地看，
6: 夏侯先生有何高见呢？
8: 夏侯书城说，松冈先生是很懂得中国情态的，既然松冈先生把陆安州作为战争用粮的供给基地，那么就应该有一个长远的计划，应该发展生产，不能仅靠城内这一块的工业，而征集粮食更不能一味依靠武力，强行征收，杀鸡取卵，竭泽而渔，其实就是自杀。陆安州近20000平方公里的土地，有40%以上良田，占领军应该给政策，给保障，让农民恢复生产，大河有水了，小河自然也就湿润了。松冈沉吟不语。袁信说，
6: 夏侯先生的意思是皇军的征粮工作只能等到秋收。
8: 我是说征粮得首先有粮，老百姓手里头没有粮食，你就是把他的皮扒了，也只能熬他的骨头，那也没有多少油，你把他的种子都蒸了，那最后我们大家就只好同归于尽了。
9: 袁信对夏侯书城怒目而视，岂有此理，简直是阻挠皇军征粮，我就不信陆安州的粮食已经山穷水尽，民间一定还有所储存，就是你们这些皇协官员姑息养奸，与刁民串通一气，才使皇军的征粮工作困难重重。
8: 夏侯书城吸了两口血浆，看着袁信，袁信先生刚才说我们这些皇协官员姑息养奸，与刁民串通一气，这种说法我不能接受，请你拿出证据。
9: 袁信说，征粮工作屡次遭到破坏，这就是证据。
8: 夏侯书城把目光投向松冈，松冈先生，我不知道袁信先生的话是否代表了您的意思。
9: 松冈说，我倒是想知道夏侯先生提这个问题的本意。夏侯书城说，如果松冈先生也是这么认为，那么请允许我辞去这个金山政府市长的职务。松冈的表情急剧变化。
10: 为什么？
9: 因为金山政府不受信任，我没有办法同袁信先生合作。袁信呼啦一下站了起来，以拳击掌，
10: 这简直是要挟。
9: 夏侯书城笑了笑，把已经熄灭了的雪茄从容地点燃，神情专注地吸了一口。松冈出来打圆场，
10: 哈哈哈哈，夏侯先生不要生气，袁信君也不要着急，诸位都是为了东亚共荣事业，目标一致，还需同舟共济啊。至于征粮，那是一定要征的，是在清剿中征还是先种后征，可以从长计议，从长计议。
9: 会议开了个不了了之，松冈把袁信和方索瓦留下来密谈，袁信余怒未消。
10: 夏侯书城大大的靠不住，按照他的想法，皇军不仅不能去搞粮食，反而还要给老百姓提供种子。
9: 松冈说，他并没有说要给种子啊。袁信说，
10: 所谓的给政策，给保障，不就是这个意思吗？中国人终究是中国人，他们是不会诚心帮助皇军做事的。
9: 松冈看了方索瓦一眼，
10: 袁信君，不要动辄把问题上升到民族高度，我们还是就事论事。
9: 方索瓦倒是像是并不介意，他沉吟了一会儿说，
11: 以鄙人之见，夏侯先生的说法不一定没有道理，我们要有长远的眼光，关卡瓦第三池确实不是长久之计。
9: 袁信说，
10: 我们都不要在这里坐而论道了，关键是要拿出办法。
9: 方索瓦说，
11: 松冈大佐的一贯指导思想是通过

0: 皇军和皇协军种出一块模范田，让各郡县的皇协职员都来参观，推动粮食生产。袁信睁大了眼睛，太君，那清剿工作，松刚向袁信摆了摆手，他慢慢地走了几步，看着方素王。我想来想去，这件事情还是放在方军那里做，做亲善的模范，也做生产的模范，不知方军意下如何呀？
1: 可以。桃花坞有千亩良田，官田330余亩，做模范田，绰绰有余。
0: 几天之后，陆安州东南的桃花坞出现了一幕奇异的景象。在小蜀山下的一片盆地里，由方索瓦出面雇用当地农民平整了100多亩水田，阡陌纵横，水天一色。日本兵的一个中队和皇协军的2个中队，分别由日军少佐袁信和皇协军大队长杨家岭督阵，日军在南，皇协军在北，各列一边，排成一行，由东向西开展插秧竞赛活动。松冈大佐别出心裁的模范试验田就这么正式诞生了。日军士兵参军之前多是学生，不会插秧。方索瓦找来一些老农示范，这些鬼子很快就学会了。学会了就一丝不苟地插，起初还纵横打了线格，以保证行距和间距等等。皇协军虽然多数出生农家，但是已经多年没有下过田，早就不耐烦这拖泥带水的营生了。这帮人一边插秧，一边骂骂咧咧，说不知道是哪个狗日的出的馊主意，当了汉奸还得来插秧。
2: 是啊，说好了当汉奸就是要吃香的喝辣的嘛，当汉奸就是想搞谁家的闺女就搞谁家的闺女。
0: 早知道当汉奸还要下地种田，老子还不如不当汉奸呢。过了2个小时，日军的插秧技术越来越熟练，一声不吭，成排后退。那秧倒也插得真是很像回事儿，纵横成线，方方正正，而且入泥恰到好处，不深不浅。从东往西看，一串黑色的头顶；从西往东看，一串整齐的屁股。皇协军这边却是一片狼藉，士兵们东一个西一个，队形早就乱了，有的在前，有的在后，有站在田里聊天的，有蹲在一边抽烟的，有伸懒腰的，有打哈欠的。大队长杨家岭对插秧也是一肚子气，索性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一边凉快去了。到了中午，松冈大佐带着宫林济、夏侯书臣一干人，以及各区县皇协职员过来观摩，一看南北两边泾渭分明，南边一片齐刷刷的新铺就的绿荫，而北边则是乱糟糟的，秧苗横七竖八，不少还飘在水面。松冈看了看宫林济和夏侯书臣。两位长官，看看这块田，你们中国的很多问题，从这块水田里就能得到答案。
1: 宫林济的脸色灰绿，愤愤地左顾右盼，嘴里叽里咕噜地骂着杨家岭：“
0: 这些混账东西，这也太不给老子长脸了。”
1: 袁信跟在后面说：“
3: 你们皇协军打仗的不行，种田的也不行。”
1: 这个时候，夏侯书成说话了：“谁说不行啊？你告诉他们，说这是给他们自己家里种田，

看他行不行？袁信说，这样的工作姿态是不应该给饭吃的，中午应该让他们饿肚皮，重新插秧，直到达到皇军的标准才可以吃饭。松刚向前走着，微笑不语。松刚等人离开之后不久，袁信就让传令兵吹哨子开饭。吃饭集中在桃花坞东头学校的操场上，日军在南边，皇协军在北边。开始的时候，皇协军也没在意，大家各吃各的。鬼子吃饭前还排队吟咏给天皇的致敬词，感谢吾皇赐我食物，稻米麦面壮我筋骨，泉水香汤沐我心灵。皇协军暗暗发笑，说这帮狗日的日本人大白天的讲鬼话，这食物都是陆安州老百姓种出来的，关你们家天皇屁事儿啊。吟咏完毕之后，日本兵就围成了十几堆，一声令下开始进餐。鬼子这一开始吃饭，谁都没有想到居然就闹出来了一件大

0: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2: 驻扎在卢安州的日军一个中队和皇协军两个中队来到桃花坞，为松冈大佐别出心裁的模范试验田插秧。一个上午过去了，大家开始准备吃饭。日军和皇协军在学校操场上各站一边，一声令下开始进餐。鬼子们进餐动作很快，全都埋头苦干，只听见一片呼呼啦啦的扒拉声和咀嚼吞咽的声音。而皇协军这边比较自由，可以边吃边走动。后来一个班长发现了问题，他耸起鼻子闻了闻，再闻闻，就去找排长李伯勇。排长，你闻闻。李伯勇也耸起了鼻子，深深地吸了几下，然后再深深地吸了几下，然后就一拍屁股吼了起来：我日他娘，给日本人吃红烧肉大米干饭，给老子吃二米饭白菜豆腐，这他妈饭不吃了。排长这么一咋呼，全中队都停住了筷子，本来塞到嘴里去的饭菜也停止了咀嚼，大家都站了起来，端着碗远远地看着日军吃饭的方向。一百多根鼻子一起动着，使劲地嗅着从南边微微传过来的肉香和饭香。不知道是谁先带的头，缓缓地朝那边移动了脚步，接着大家都离开了原来的位置，向南边缓缓地挪动过去。日军那边没有反应，还在香甜地饕餮。一个添饭的日本兵抬头，突然看见皇协军们端着饭碗朝这边靠拢了过来，就叽里咕噜地吼了一嗓子。鬼子兵们像是接到了命令，抬头转脸一看，皇协军们黑压压地逼了过来，这才纷纷地站了起来。袁信也在就餐的人堆里，一看这架势觉得不太对劲儿，站起来大吼，先是吼日本兵：
3: 都蹲下吃饭吃饭。
2: 然后再吼皇协军：

0: 你们干什么？回到你们的位置上去。
1: 但是黄协军不理他那一套，步伐坚定地慢慢地向南边逼过来，一个个手里端着饭碗，眼里喷着怒火。袁信冲了过来，对着走在最前面的一个黄协军士兵就是一巴掌，凶狠地骂道：
0: 混蛋，退回去，你们要干什么？死了死了的！
1: 但是黄协军没有后退，还在一步一步地向前逼近。这个时候杨家岭也过来了，大声喝令部下后退。黄协军的队伍停住了，但是只僵持了不到半分钟，先是空中出现了一个物件，接着就听见了一声惨叫，原来是一只饭碗准确地落在了袁信的脑袋上。袁信还没有回过神来，就听见一阵惊天动地的呐喊：
0: 操他妈的，鬼子吃肉，给老子吃咸菜，日他娘，鬼子吃大米饭，让爷们吃杂粮，奶奶的，这个他妈汉奸不当了。
1: 霎时间，半空中狂风呼啸，犹如鸟群一般，几百只饭碗连汤带水砸向袁信，砸向日军的队伍。随即十几个黄协军士兵冲进了日军的饭场，不由分说抓起盛肉的铝盆，一边吃一边摔，局面乱成了一团。袁信浑身上下都是汤汤水水，满脑袋都是大包小包。但是袁信已经顾不上这些了，他唰的一声抽出了战刀，咿咿呀呀的一声喊叫。日本兵得到指令，全都扔掉饭碗，转身扑向枪架，只片刻功夫就摆好了阵势，端上了上着刺刀的步枪。他们在袁信的统一号令之下，一步一步地向着黄协军逼了过来。带头闹事的排长李伯勇眼见鬼子动真格的了，也吼了一声：
0: 鬼子要动手了，弟兄们，抄家伙！
1: 黄协军们有了组织，发一声喊，呼啦一下回头就跑，也扑向枪架，剑拔弩张，一触即发。袁信一看事情要闹大，有点慌神儿，一把揪住了杨家岭，大声的命令他：
0: 你的，命令他们，统统退下。
1: 杨家岭被袁信揪住了衣领，一只手还端着饭碗，另外一只手在空中挥舞着：
0: 弟兄们呐，你们这是把我往死里逼，退回去吧，鬼子咱惹不起。
1: 李伯勇挥臂大喊：
0: 凭什么一样干活吃两样饭啊？让狗日的袁信说说清楚，说不清楚我们就不罢休。
1: 袁信恶狠狠地盯着李伯勇：
0: 你们支那人干活的不行，待遇的不同，无理取闹，死啦死啦的。
1: 李伯勇说：
0: 死啦死啦也就是一条命，我们支那人不能给你们这些鬼子干活。
1: 杨家岭又对着李伯勇哭喊：
2: 我说老弟，你就少说两句吧，这是讲理的地方吗？你不怕死，你也得为弟兄们想想啊。弟兄们，退回去吧，退一步海阔天空，再这么闹死路一条。
1: 杨家岭这么一说，黄协军的士兵们就有些动摇。大家伙正在议论纷纷，方索瓦急匆匆地赶了过来，身后跟着30多名荷枪实弹的自卫团员。见这个阵势，方索瓦阴沉着脸扒开人群，走到袁信身边，将其挡在身后，向黄协军官兵们喝道：
3: 活得不耐烦了是不是？上天入地由不得你，是死是活我说了算， 怎么着，想动家伙啊？你们都回头看看。
1: 王协军们疑疑惑惑地东张西望，这一看不要紧，操场已经被包围了，四面八方全是方索瓦的自卫团，一圈下来，十几挺机关枪，黑洞洞的枪口全都指向了黄协军。李伯勇倒吸一口冷气，心里骂道：方索瓦这狗日的铁杆汉奸，你死一百回都死有余辜。反清剿战斗结束之后，陆安州周边的日军和天珠山的抗日武装都蛰伏下来，没有展开大规模的斗争。梅山树统飞又接到侯先觉的指令，明确了抗战不避战，应战不挑战的指导思想，与敌军僵持对峙，策应武汉外围战，迟滞日军进攻长沙的步伐，非不得已之时，不得已之为战。粟统飞则认为，新四军游击支队日渐强大，屡屡挑逗敌人清剿，而且诡计多端，数次引战火于国统区，意在消耗国军实力，所以他密嘱劳育军等团长对霍英山部严加防范，军用物资尤其是武器装备要严加控制，同时要加强情报采集力度，对于日伪和新四军两个方面同时进行特工渗透。粟统飞甚至放出这样的话：对日军尽量避战，对黄协军尽量不战，对新四军尽量观战。国军内部的这些动态是从一二五团唐春秋处获悉的。唐春秋专门派特务连长孟秋把彭一峰请到了传儿冲一二五团团部，他恳切地对彭一峰说：国破家亡，还在彼此倾仰，何时是个了呢？不过请霍司令和彭主任放心，只要我唐春秋还在天珠山，一二五团就绝对不会做一件对不起新四军、对不起华夏民族的事情。彭一峰说：天珠山国军长官中有人包藏祸心，我们也是早有准备的。唐团长，由你主政一二五团，我们两支队伍在民族的旗帜下团结战斗，甘苦与共，这是有目共睹的事情。但是我们也要提醒唐团长，并不是所有的中国人都希望看到这个局面，有人就是要千方百计地破坏我们的团结。唐团长，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彭先生这样说，是不是因为听到了什么风声啊？唐团长，你看啊，这一，粟统飞在独立旅站稳之后，他就不可能容忍你这样的人再继续独当一面。第二，最近有情报显示，天珠山将有一场暗杀战，暗杀的对象主要是主战的抗日军官。听了这话，唐春秋吃了一惊，他似乎觉得脑后顿时掠过一股阴风。那么下手的人是谁呢？这个事情很复杂，也很耐人寻味。唐团长，你要知道，日军在行动，黄协军在行动，而贵部也有行动。但是实不瞒唐团长，针对这种暗杀抗日军官的罪恶行动，我们也将组织反暗杀行动，我们会保护那些赤胆忠心的抗日军官。唐春秋的眼睛突然有些潮湿。谢谢，谢谢，我们大家好自为之，各自多保重吧。在这之后不久，那位眨眼汉子又到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来了一次。

0: 这次跟他同来的还有江淮军区的政治部主任马士基。马士基是到江南新四军总部公干，顺道来宣布一项任命，任命彭一峰为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的政治委员，游击支队军事行动的最高责任者。命令宣布完毕，马士基问支队几个领导有什么意见和建议。霍英山当即表态，
1: 早就该这样了嘛，彭一峰同志军事在行，政治过硬，我无条件服从。
0: 副司令员龙文辉和参谋长许承哲也表示，半年多的工作实践表明，彭一峰同志具有成熟的建军思想和战争经验，完全可以领导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走向强大。本来江淮军区有些担心霍英山等人对上级赋予彭一峰的绝对指挥权有看法，如今马士基见这几位主要负责人都心悦诚服，也就放心了。在杜家老楼吃了一顿饭，便由龙文辉带领独立营一个排送往长江北岸。这一次眨眼汉子没有马上离开，在杜家老楼住了两个晚上，由彭一峰陪同看了独立营特务队和县大队，观看了独立营一个班的战术表演。在回杜家老楼的路上，彭一峰对眨眼汉子说，老头子为我当这个联络员，可是我没有参加过一次老头子组织的会议，没有一次当面接受指示，我真是很想见他一面呢。眨眼汉子说，哎，这是特殊环境里特殊的斗争方式决定的，不过呢时间也不会太长了，陆安州抗战这一盘棋谋局布阵基本就绪，同松冈联队开展决战那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了，到那个时候你就可以见到老头子了。眨眼汉子离开几天之后，尹贤吉地下组织就转来一封信给彭一峰，信中写道，亲爱的同志们，通过大半年的努力，陆安州敌我力量对比已经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坚冰正在融化，春天即将到来，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作为陆安州地区的主要作战力量，应继续加强四个武装建设，搞好思想信仰教育，抓好战术技术训练，筹备丰富的战争物资，扩大队伍，团结友军，全面提高队伍的战斗力，随时准备接受艰巨的任务。信的最后是一份令人振奋的通报，根据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目前的实力和斗争需要，老头子已经向新四军总部呈报并得到批准，你将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升格为江淮七支队，在原独立营和安丰县大队的基础上扩编为独立一团，在原特务队的基础上扩编为特务营，其余各县大队县中队应加强组织领导和正规训练，四十机以这些地方部队为基础整编为七支队二团，筹备工作即日开始。支队首长们做了分工，扩军工作由霍英山主抓，用他自己的话说，招兵买马这套活路他熟，一旦有了政策，霍英山放开手脚干，把安丰县大队调到距离杜家老楼十里开外的八角街进行正规战术训练，同时以抗敌剧社为主成立扩军工作队，秘密到各县宣传演出，吸引青壮年参军。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县大队的战术训练经过检验有了很大的提高，一个800人的独立团很快就拉起了架子，同时从原独立营抽调了一批战斗骨干，招收一批精明强干的新兵， 特务营也初具规模，成立了侦察连、机炮连和勤务排，共260人。支队机关也实现了正规化，田红业为支队宣传科长兼抗敌剧社社长，曾建湖为政治部组织科长，刘庆堂为司令部作战科长，王凌霄为通信科长，在电台联络启动之前负责敌工科工作。如今和田大卫感到他的人生进入到了最黑暗的时期。每天和田大卫独自一人坐在贵氏庄园最隐秘的一个储物间里，过着吃了睡、睡了吃的生活。他把这种生活理解为猪的生活。他甚至怀疑这个储物间就是为了囚禁他而准备的，尽管他知道这座庄园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了。他渴望看见外面的世界。天珠山在这段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些什么事情，和田大卫不清楚，但是他能够分析出来，皇军的三路清剿偃旗息鼓之后就再也没有新的动静，这说明皇军的战略重心已经转移了。他搞不清楚松冈大佐是不是把他给遗忘了，或者说把他抛弃了。至于那个秘密军事基地，恐怕也再不需要他做些什么事情了。于是和田大卫的黑暗日子就不知道何时才能是个尽头了。但是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把他遗忘了、抛弃了。终于有一天，在巨大的孤寂中，和田大卫迎来了被俘以来最幸福的时刻。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他还可以看见女人，那个他曾经远远地欣赏过并为其优雅和忧郁而动心的女子。他现在已经知道这个女人的名字叫做王凌霄。王凌霄穿着一身灰布军装，腰际别着一把小巧的手枪，俏丽的脸上汗涔涔的，眉宇间带着一股冷艳，来到了和田大卫的囚室前面。天哪，这会儿功夫他差点以为他得到特赦了。跟那个女子一起来的矮子壮汉喝令两个士兵把和田大卫押到院子里，他顿时看见了广阔的蓝天和洁白的云朵，一连打了几个喷嚏，然后审讯就开始了。王凌霄说：和田，不要再装蒜了，要说中国话，不许说鬼话。和田脸上的肌肉跳了一下，但是他仍然装蒜，茫然地看着王凌霄。此时此刻，他发现他面对的是这世上最美丽的女人。她的眼睛，她的嘴唇，她丰润的下巴。和田感到一阵眩晕，眼前五彩缤纷的，他觉得自己已经不可能正常的呼吸了，嗓子眼里一阵悸动。和田，说话！一声断喝让和田吓了一跳。他这才从梦中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过。

0: 北京时间21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岁月染白了头发，也沉淀了故事。
2: 柴米油盐里有学问，家长里短中见真情。
1: 安徽老年广播，我们懂你的念叨，也懂你的牵绊。
2: 清晨，陪您一起去公园散步；午后，给您演绎往日的精彩故事；傍晚，和您一起等待家人的归来。安徽老年广播，7月1日起全新改版。
1: 你的故事，我们在听；你的生活，我们陪伴。
2: 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你永远听得见的陪伴。
3: 一本小说就是一段旅程，字里行间的旧时光，声情并茂里话家常。相伴小说馆，让耳朵爱上阅读。
4: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5: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6: 和田大卫被人从那间用来关押他的狭小的储物间里带出来之后，突然看到了两样他已经久违了的，同时又为他所十分渴望的事物：晴朗明亮的天空和女人，而且是一个十分美丽的女人。和田感到一阵眩晕，他觉得自己已经不可能正常呼吸了，嗓子眼里一阵悸动。
7: 和田，说话，要说中国话，不许说鬼话。
6: 这一声断喝让和田吓了一跳，他这才从梦中惊醒。他明白他是同人间久违了，没有女人的生活不是人的生活，没有女人的生活完全可以把人变成牲口，女人甚至比阳光更重要。只要还能让她见到女人，她的血管里就会增加盐分。这个女人，敌人的女人，也是女人。这个女人面无表情，眼睛里却充满了敌视和蔑视，但是她仍然是美丽的，她像天使一样向和田昭示着，和田还活着。和田不想再沉默了，而且试图站起来，但是身后的士兵立即把他摁住了，他只得老老实实地坐下。他向这个女人笑笑，用日语说：小姐，你太漂亮了，你应该到城市生活，我们应该成为朋友。王凌霄没有听懂，但是从和田的眼睛里看得出来，他有点不怀好意。王凌霄说：和田，我知道你能听得懂人话，你以你的学识，从长远的观点分析一下，你们能征服中国吗？我们的退却只是暂时的，只是为战略反攻做准备。你们发动的这场战争是注定要以你们的失败而告终的。现在，我们要在天珠山成立日军反战同盟，希望你觉醒过来，恢复一个人的良知，站在人类和平的高度，做一个和平的使者，做中国人民的朋友。和田没有想到， 这个女子居然有这么好的演讲才能和见识，尤其是后面的那几句话是很能拨动人的心弦的。和田麻木地看着王凌霄，没有说话。他当然不可能去参加什么反战同盟，但是他不想激怒这个女子，他想听这个女子多说一些话。王凌霄见和田沉默不语，知道和田已经把话听明白了，于是从文件包里取出几张照片，走到和田身边。和田，这些人你认识吗？即便你最终没有参加反战同盟，那么只要你帮助我们做一点事，我们也会给予回报。和田冲动了，这个女子，女人，支那女人，中国女人，美丽女人，久违了的女人就在她的身边。这个女人的体温、体香，就像美酒一样进入了和田的呼吸道，进入了她的肠胃、她的血管。没有爱情，没有亲情，没有感情，没有战争，没有文化，没有历史，什么都是多余的、荒诞的、苍白的。男人和女人就是一切。他差点就站起来了，只要他能站起来，他就会不顾一切地扑过去，用最快的速度把这个女人的衣服扒开，把她击中，把她同自己死死地纠缠在一起。让他们开枪吧，让他们把和田射成一滩烂泥，他也绝对不会放过这个女人。那样的话，就是和田最好的死亡方式了。他既向天皇效忠了，又获得了一个女人。他既实现了一个皇军玉碎了的壮举，又除掉了一个亵渎天皇的敌人，而且这个敌人是女人。年轻的、美丽的、受过教育的、上层的，让他们为着不同的民族和信仰死在一起吧。和田陶醉了，忘乎所以了。他觉得有一股神奇的力量注入到他的血管里，像火一样在熊熊燃烧。他似乎看见天皇陛下在注视着他，在对他说：孩子，还犹豫什么呢？这一切正是朕为你安排的，他将洗刷你所有的罪过，宽恕你所有的亵渎。这个中国女子啊，这个看似美丽又愚不可及的中国女子，还在那里天真的让她辨认那些照片，有皇军的，有投靠皇军的支那猪的，还有什么狗屁国民党中央军的，他们要干什么？这些照片又是怎么回事？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女子，还有他们身边的那几个蠢货。他们太不了解皇军了，他们居然认为皇军的原则是可以随意改变的，他们居然以为皇军可以像那些被他们称之为汉奸的家伙一样。美人，蠢人，你们错了，你们面对的是皇军，是皇军的大卫军官，是天皇陛下神勇的武士。认出来了吗？这个见过吗？又一声平静的，虽然严厉却又绝对动听的磁性的声音在和田的耳畔掠过。他镇定了一下，揉了揉眼睛，下意识地向照片看去。那个身穿国民党军官制服的人，他似乎真的见过，好像是在陆安州的一家茶楼里。不过那个时候，那个人穿的是长袍马褂。和田现在无法确认他的记忆，他也用不着确认，但是他稀里糊涂地点了点头。认识？你是说你认识？这个女子的声音里 掺杂着惊喜。和田扬起脸来，看到了那双美丽的眸子里边果然有惊喜的成分。这一瞬间，这个女人的表情不再那么横眉冷对了，居然纯净的像一个婴儿。她丝毫没有察觉到一个伟大的危险正在向她逼近。这些支那蠢货，美丽的傻瓜，你们对于大和民族的认识实在是太肤浅了。认识啊，认识就算认识吧，让你们去猜疑争斗吧，也许你的猜疑已经没有用处了。太美妙了，太幸运了，太动人了，开始吧，这一切就要来临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动手吧，站起来，冲上去吧。就在王凌霄仍然用疑惑的眼光打量他的时候，和田的双脚像猛虎的爪子，已经把地面踩出了隆隆的声响。他的胸膛咆哮着雷鸣，他的骨骼在咯咯作响，他的血液如同奔腾的岩浆，撞击着肌肉，发出膨胀的颤动。他试着握了握拳头，尽管手腕仍然被绳子捆着，但是拳头还是可以握紧的。而且和田知道双拳重击具有更大的杀伤力，只要战术得当，不利的因素也可以转化为有利的条件。和田再一次抬起头来，他捕捉到了一个绝佳的时机。这个女人以及在场的其他的士兵们都被和田刚才的点头弄得云山雾罩，都在用一种困惑的探寻的眼神看着他。有一个士兵的枪口甚至斜斜地指向了地面。和田试探地挺了挺腰杆，结果惊喜地发现按在他双肩上的手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已经挪开了。战斗的序幕终于拉开了。和田再一次点了点头，就在王凌霄和冯存满的目光刚刚落到那张照片上的时候，他们听见了一声雷鸣，接着就看见平地上耸起了一座山峰，日军大卫和田圭像塔一样的站了起来。没等到这些人反应过来，这座铁塔的上半部分便向冯存满砸了过去，那是被绳子捆着的双手凝聚的铁拳，这双拳头准确地砸在了冯存满的脑袋上，冯存满当场倒地。王凌霄惊叫一声，急忙掏枪，但是和田已经实现了快速旋转，纵身一跳，被捆在一起的双手连同胳膊组成了一个环状箍圈，从王凌霄的头上落下，接着王凌霄便感觉自己的上半身被钳紧了，双臂再也动弹不得。战斗的第一个回合完全是按照和田预定的战术进行的，并且达到了目的。王凌霄双脚乱踢，一边挣扎一边喝令那两个被吓呆了的士兵开枪，赶快开枪。那两个士兵枪倒是端在了手里，但是没有办法瞄准，不知道往哪儿开。和田大卫狂笑着终于说出了中国话，开枪吧，让我们一起死吧，我为天皇陛下效忠，王小姐，你为天皇的勇士殉葬，来吧，开枪吧。说着，和田便拖着王凌霄往贵氏庄园的院外移动，一只手还竭力地摸索着王凌霄腰际的手枪。显然他不是为了逃脱，他的手和脚仍然被捆着，他的目的就是要吸引士兵开枪，以实现他玉碎的计划。一个经验稍微丰富点的士兵端着枪围着和田和王凌霄乱转，寻找开枪的机会，但是因为怕伤着王凌霄，一枪打偏了。而这个时候，和田已经把王凌霄的手枪拽了出来， 手脚并用，用牙齿帮忙打开了保险，想对倒在地上的冯存满射击。但是由于王凌霄连蹦带跳的挣扎，和田虽然开了一枪，但却同样没有打中冯存满。最后，王凌霄是用自己的脑袋结束这场战斗的。他的战术是竭力的弯腰，迫使和田也弯腰，然后突然向后甩动自己的脑袋，只一下子，和田的舌头便被自己咬得鲜血淋漓。和田在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之下乱了方寸，等他明白更大的危险竟然是自己手中的猎物时，已经迟了。王凌霄再次向后甩动脑袋，他的头上还别着一只银质的发卡，在没有散落之前，这只发卡就把和田的眉骨戳伤了。一次，两次，三次，和田的眼前一片金星飞舞，耳边喧嚣着澎湃的声音。和田大卫终于倒在了地上，但是手枪还在他的手里。就在他试图用尽最后一口力气开枪的时候，两个战士扑了上来，把他摁住了。冯存满清醒过来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拖过一杆长枪要崩了和田，但是被王凌霄制止了。王凌霄说，我们的纪律规定不杀俘虏，不能开枪。冯存满火冒三丈，抖着枪杆说，
8: 还不杀？他差点把咱们俩都杀了。
6: 那是两回事，那个时候把他打死是战斗，但是现在他已经束手就擒，又成了俘虏了，所以不能杀。松冈大佐的心情终于又好了起来。前不久在桃花坞搞模范试验田的时候，因为吃饭问题，皇协军基层官兵同日军发生直接冲突，差点发生火并。这件事情给松冈当头一棒，他深感皇协军非常不可靠，就像一个火药桶似的，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爆炸。陆安州不是久留之地，王道乐土也好，亲善怀柔也罢，他们表面上温驯服从，点头哈腰，但那是迫于无奈，骨子里头他们并不买账。当然还不仅仅是皇协军的问题，现在不仅天珠山国共双方抗日武装的小出击活动越来越频繁，陆安州城内也出现了武装袭击日军零散人员的情况，到处都是反日的传单，到处都是告陆安州抗日军民书。那些对日军死心塌地的皇协人员，脑袋随时可能被挂在护城河岸的树梢上，或者被扔在日军的据点门前。在日军占领的东部地区，不断有小股游击队出现，听说甚至还有曾经被中国政府通缉的绿林好汉，如今也神气活现的抗日了。更有情报表明，天珠山抗日游击支队已经扩充为新

散的板块都集中在一起，箍成了一个结实的大桶。在心神不定的日子里，松冈经常做梦。有的时候，他梦见在寒冷的冬天，那只大桶装满了水，浇在他的身上，霎时就结成了厚厚的冰块，堵住了他的嘴巴和鼻孔。还有一次是在预热的夜晚，他梦见他掉进了大桶，而大桶立即变成了一张血腥的牛皮，在太阳底下蒸发收缩，越收越紧，将他浑身上下裹得严严实实，每一处汗毛孔都被密封了，以至于他体内的气体无法排除，无法膨胀，最后被挤压成一截干硬的牛粪。陆安州终于成了恐怖之地。松冈的无奈在于，他明明知道这是一个陷阱，但是他眼下还不能离开这个陷阱，而且不知道应该怎样对付这个陷阱。那一次，皇协军二团三大队部分官兵在桃花坞闹事之后，袁信的态度很干脆，要抓人杀鸡给猴看。但是松冈思前想后，左右为难，真的杀鸡给猴看，猴要不看怎么办？猴子要跑了怎么办？猴子造反怎么办？不处理，这些可恶的皇协军就会更加嚣张，今天敢拿饭碗砸皇军，明天就有可能拿手榴弹砸皇军。但是如果仓促下手，那就有可能激变，投鼠忌器，这是兵家常识，所以松冈不会轻易这么做。松冈对袁信说，算了，小不忍则乱大谋，再忍忍，静观其变，加强防范就是了。松冈最终没有对闹事的皇协军下手，反而把宫林济等团以上军官叫来，表彰了皇协军忍辱负重，为建设大东亚共荣圈所做出的杰出贡献，而且还当着他们的面把袁信和方索瓦训斥了一通，而且说出了手心手背都是肉，亲兄弟不能厚此薄彼之类的带有鲜明中国式的人情味的话。之后松冈又让袁信组织日军的一个中队和皇协军的两个中队一起到桃花坞薅秧，这一次是同吃同乐，中午一起喝了酒，日军士兵和皇协军士兵互相敬酒，称兄道弟，其乐融融。转机出现在几天之后，当月中旬，江淮派遣军司令长官石原次郎召见松冈，对他进行了加冕。石原次郎说，这半年来松冈连队任务完成得不错，一是稳住了陆安州的局势，保持了江淮派遣军长江两岸的通路，二是征集了10,000吨粮食，保障了武汉、南昌和长沙等地作战部队的给养，三是牵制了抗日武装力量，直接被牵制在陆安州境内的就有中国国民党中央军的一个旅和新四军的一个支队，另外还有一些民间武装，按说已经是难能可贵了，而这一切大都得益于实施怀柔政策，而不是武力高压。松冈说，感谢长官勉励。石原次郎又说，经过飞机数次侦查，原来谍报机关分析天珠山腹地可能有抗日武装的秘密军事基地，现在基本上排除了。松冈惊愕地看着石原次郎，泪水差一点都流出来了。那个神出鬼没的所谓秘密军事基地常常害得他做噩梦，

0: 没有谁能击倒我们，除非我们自己。没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1: 听众朋友，请继续收听《八月桂花遍地开》，由李野墨演播。
2: 日军江淮派遣军司令长官石原次郎召见了松冈，在对他进行了加冕之后，又告诉他说，经过飞机数次侦查，原来谍报机关分析天柱山腹地可能有抗日武装的秘密军事基地的说法，现在基本上排除了。长官，这是真的。在坐标67-42方格内有两个村庄，可能居住着刀耕火种的土著，另外有一个院落，看样子像是寺庙。从航测距离上看，该山内居民点离友人区较远，没有像样的道路，也没有军事行动的痕迹，应该不会藏匿大部队。另外，专家也对此地进行了分析，认为像这样的洪荒之地，除了常年生长在此地的土著，因为瘴气太重，不适合文明人居住。松冈说，派遣军谍报机关是怎么搞的？为了侦查这个所谓的秘密军事基地，我两名卓越的军官和四名优秀的士兵至今生死不明。松冈君，知者千虑，还必有一失，何况远在异国开展谍报工作呢？你不要有怨言，他们是为天皇陛下尽忠了。从派遣军司令部回来，松冈暗自庆幸，在搞粮食的问题上，他觉得当初夏侯书成的话是有道理的，不能杀鸡取卵，竭泽而渔。武力可以征服，可以强行征集，但是陆安州地皮上就是那么多粮食，就那么多财富，你就是把地皮揭开，全都卷起来扛走，也只有薄薄的一层。更让松冈心里头感到宽松的是，那个子虚乌有的秘密军事基地的面纱终于被揭开了。可以说，这个问题对于松冈的压力并不比粮食问题轻松，而现在好了，梦魇终于解脱了。桃花坞的模范试验田长势良好，松冈又向石原次郎做了汇报，得到了石原次郎的高度评价。石原次郎亲自组织几个驻屯城市的日军和皇协职员过来参观，将其经验加以推广，并从日本和满洲国调来一批专家以及种子和化学肥料，在日军占领的地方都开展了模范生产活动。一望无际的绿荫出现在陆安州东部的广袤地区，在日本化学肥料的催生下，由日本种子滋生的秧苗茁壮成长，速度快得惊人。陆安州的农民也惊喜起来，甚至惶惑起来，难道这日本天皇还真是个什么神？这稻子怎么就长得这么好，长得这么快呢？秧苗在陆安州土地上不可遏制地蓬勃生长，把春天碧绿的颜色涂抹在万里晴空之下，使生活在陆安州的日本人和中国人都在不知不觉中变化了心态。松冈大佐那颗

恐惧和忧虑的心也渐渐平静了下来。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松冈大佐每天夜里住在哪里了。他有时会出现在陆安州的街面上，还是那副神闲气定的神态。有的时候他会出现在城南摩青塔下的广场上，向西向南眺望，若有所思。而更多的时候，他会出现在桃花屋小蜀山的山坡上，或者漫步在模范试验田的田埂上。漫步在桃花屋模范试验田的田埂上，松冈心旷神怡。远远护卫他的日军士兵可以看到，穿着布鞋的松冈有时会弯下腰去捻一捻水分充足圆润丰盈的秧茎，拨一拨利剑一样指向空中的秧苗，脸上会露出惬意的微笑。是啊，这就是王道乐土的雏形，这就是怀柔亲善的效果。有些皇军军官很愚蠢，只知道挖地三尺刮地皮，只知道杀人放火。他不知道在地皮下面潜藏着巨大的财富，不知道那些被杀死的支那人身上也潜藏着财富。只要给他们安全，给他们笑脸，给他们衣食，让他们把种子播进泥土里，从那里长出秧苗和麦秸。秧苗和麦秸就像毛细血管，从土地的深层汩汩地吸着营养。那乳汁一样洁白的稻浆麦浆散发着诱人的芬芳，它们汇流成河，凝聚结晶，那将是跟珍珠和钻石一样珍贵的东西，甚至比珍珠和钻石更为贵重，因为它们能够滋润我们的生命。陆安州的水稻过去是遗迹作物，自从来了日本专家，断言说这里至少可以搞两季。第一季从农历三月初下种，到五月底便成熟了。陆安州东部似乎在一夜之间变得一片金黄，阳光一照，流金溢彩，微风吹拂，稻浪起伏，沉甸甸的稻穗颗粒饱满，冲出来的稻米晶莹圆润，捧在手上如同滚动的珍珠，那种感觉实在是太好了。没出松冈大佐的预料，投寄稻米下来之后，粮食征集工作异常顺利，没有动用武力，也没有强行摊派，除了定额之外，老百姓甚至自愿多交一点，以换取种子和化学肥料。因为用不着给军阀和政府交粮，老百姓除了向日本人交纳的粮食，每家每户都比往年收成高出一倍以上。一时间，大家奔走相告，庆祝这难得的丰年。收割之后，松冈连队一次就向江淮派遣军司令部运送了200万斤粮食。到了这个时候，松冈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但是松冈并没有忘记潜在的危险。当粮食问题已经不再成为问题的时候，松冈总算腾出手来，要跟皇协军里破坏东亚共荣的敌对分子算算账了。松冈的想法是，对于皇协军太软了不行，太软了他们就得寸进尺，而太硬了也不行，太硬了容易逼虎伤人。收拾皇协军，抓大的不行，抓大了牵一发而动全身，抓小了也不行，抓小了隔靴搔痒不起作用，抓得太显眼不行，太显眼了一看就是报复，抓得不显眼也不行，不显眼就起不到杀鸡给猴看的作用。
最后，松冈把袁信叫来，布置他对黄协军二团团长长相知进行调查。这件事情越快越好，干掉一个团长，不大不小，不多不少，正好。自从上次在桃花坞，三大队闹了一次事，黄协军二团三大队排长李伯勇就做好了思想准备，他估计鬼子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但是奇怪的是，鬼子似乎忘记了这件事情，只有团长常香之到三大队来过，训过一次话，告诫李伯勇做事要动脑子，不能仅凭匹夫之勇。话虽然说得很严厉，但是并没有惩处的意思，这让李伯勇摸不着头脑，心里头反而更加忐忑。当然了，李伯勇并不害怕，能够煽风点火带头跟鬼子闹那么一场，就说明他不是软骨头。大丈夫敢作敢为，砍头不过碗大的疤，小腿一伸拉倒。自从扛枪吃粮，就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了，他有什么可怕的呢？更何况是当这个鸟汉奸，自己被别人戳脊梁骨不说，祖宗八代都跟着倒霉，真要是闹翻了，就跟他们干，干好了还可以当一个抗日英雄，就是被打死也无非就是少了一个汉奸罢了。不久，李伯勇就感觉到鬼子要下手了。开年后撤走的日军顾问和亲善员又回到了黄协军各级组织，而且单独让二团享受了特殊待遇，把黄协军军官的眷属保护到了大队长一级。杨家岭的老母亲和妻子都被弄到桃花坞保护了起来。李伯勇认为这都是自己闯下的祸，害得长官兄弟跟着受累，想来想去不能就这么当缩头乌龟，得以牙还牙。李伯勇为人耿直，一向仗义疏财，有不少情投意合的人，把兄弟也有十数人，多是一些连排级军官。这段时间大家常常聚集在一起喝酒，喝醉了就骂娘发牢骚，李伯勇就在大伙儿的牢骚中把握火候，见时机成熟就点拨说，老话说呀，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咱们这些秋八呢靠枪吃枪，可是啊，像这样给日本人当走狗，那咱就什么都靠不住了。鬼子不把咱们当人，鬼子要是完蛋了，咱们中国人也不把咱们当人，那咱不是死无葬身之地了吗？他的话使得大家议论纷纷，有人说咱们应该当机立断，当断不断，反为其乱。但是也有人说，哎呀，今朝有酒今朝醉，过一天算一天，还是见风使舵吧。有的说，端人的碗，扶人的管，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可是也有那血气旺的，把酒碗一摔，什么叫人在矮檐下呀？鬼子跑到咱们中国来为非作歹，咱们凭什么低头啊？几碗酒一喝，李伯勇的心里就有底儿了，哪些人软弱可欺，哪些人深明大义，哪些人可以同甘苦，哪些人可以共患难，如此这般，最后只保留了本大队排长叶家骥等四人，大家歃血盟誓要做出一番拨乱反正的举动。李伯勇和叶家骥等人密商，确定了几个目标，首要的目标当然是松冈和袁信，但是这两个鬼子官警卫森严，不容易下手。叶家骥提出次要目标是
龚林记和

夏侯叔成，虽然近年公林济做了不少的坏事，而且弟兄们的汉奸帽子也是跟着他戴上的，但是李伯勇还是不同意先杀公林济，一来那样动作太大，搞不好黄协军群龙无首就散了，不管是继续当汉奸还是反正，分量就没有那么重了。夏侯叔成虽然是汉奸市长，但是他那个市长是虚的，无非就是借国难发财罢了，算不上罪大恶极，杀了不解恨。最后大家就把眼睛都盯在了方索瓦的身上。李伯勇说，鬼子是可恨，但是这个方索瓦更可恨，为虎作伥，坏事做绝，他不光卖国，连祖宗都卖了，真是死有余辜。大家伙想来想去，都觉得方索瓦实在是可杀。方索瓦这小子极其嚣张，把黄协军眷属软禁起来的主意是他出的，搞模范区和模范试验田的主意也是他出的，而且在上次黄协军同鬼子发生冲突的时候，架上机关枪差点就向黄协军开火了，这也是他指挥的。几个弟兄在一起七嘴八舌控诉方索瓦的罪行，越是控诉就越觉得这个方索瓦该杀。决心下定之后，李伯勇秘密派人进入天竺山，同早年的把兄弟中央军一二五团特务连长孟秋取得了联系。孟秋回答说，他已经向长官报告了，只要李伯勇等人改邪归正，中央军将配合他们的行动，并且接应他们反正。松冈联队向武汉运送第七批粮食之后，陆安州民间出现了一份传单，揭露日军为了支撑侵华战争，不惜动用化学肥料催生粮食。这种肥料对于土壤的破坏性极大，能够将土地自身的肥料充分发酵，被作物吸收之后，土地板结，土质改变，作物生长一季就要消耗掉十年地力。日本侵略者不仅明火执仗地掠夺中国的财物，对中国的土地也进行敲骨吸髓般的掠夺性使用，因此陆安州的民众应该擦亮眼睛，再也不能上鬼子的当了，再也不能用自己的土地为鬼子生产粮食了。这份传单的出现使得陆安州东部地区发生了骚乱，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他们听说用了日本人的化学肥料将会使土地板结，土质石化，以后将寸草不生，大为恐慌，纷纷找到当地的维持会长要求说清楚。有十几个乡庄还发生了动乱，眼疾的农民操起铁锹和锄头，把黄协乡公所砸了，打死打伤黄协职员50多人。松冈大佐对此事十分恼火，派兵弹压，没想到情况此起彼伏，那里的情况还没有稳定，这里又听说黄协军内也在流传这种传单，他连忙派人来查，结果从二团就查出了39张。袁信以管教不力、姑息养奸的罪名，把常香之和杨家岭等十几名军官逮捕了。这件事情促成了李伯勇计划的提前实施。一个偶尔的机会，李伯勇获悉一份情报，近日方索瓦奉松冈的命令将前往安丰县城巡视模范试验田二季稻的栽种情况，并于次日上午返回桃花坞。李伯勇得到情报，立即派人去船儿冲向孟秋通报，
同时组织可靠的弟兄16人，以巡查房屋为名，潜到安丰县城至桃花坞之间的月亮岭附近埋伏。至第二天早上，孟秋派人到月亮岭同李伯勇接头，李伯勇大喜过望，原来不仅是孟秋带领特务连过来了，中央军125团团长唐春秋亲自带了一个营随后就到。还有让李伯勇目瞪口呆的事情，唐团长为了确保回撤的通路，又把狙击方索瓦的事情跟天珠山江淮七支队通报了。狙击方索瓦的天罗地网很快就撒开了，天气是个好天气，东边云蒸霞蔚，顶上万里无云，晨风凉爽，朝露清香。唐春秋蹲在临时隐蔽部里，双手擎着望远镜，一遍又一遍地向远处的山坡扫描。狙击方索瓦让唐春秋有一种异乎寻常的兴奋。现在唐春秋也渐渐地搞明白了，跟日本人作战没有必要跟他硬拼，日本人兵力有限，全靠汉奸队伍作为左膀右臂，如果把他的胳膊都给砍断，使其陷于孤立状态，则战无不胜。这次行动严楚汉没有参加，因为严楚汉正在眉山执行一项绝密任务，而这个任务是同彭一峰联手进行的。严楚汉到底是什么人，唐春秋也不是很清楚，但是严楚汉有来头，严楚汉和彭一峰实际上都是在接受着一个秘密人物的指挥，这个代号为老头子的秘密人物正在暗中谋划着整个陆安州抗战的一盘棋，要是通过严楚汉和彭一峰，也许还有他唐春秋不了解的人物，把他的战略意图和方法步骤一点一点地渗透到天珠山，控制和驾驭整个陆安州的抗日局面，谋阵布局已初见端倪。作为一个有着十数年征战阅历的军官，唐春秋不会看不出这一点。对于加强建军、团结友军、瓦解伪军、孤立日军的战略方针，唐春秋心悦诚服，按照这个思路开展工作，方向也就明确了。战争将是理性的和科学的，而不是仓促上阵、被动应战，体现出了高超的指挥艺术和斗争谋略。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唐春秋就对严楚汉更加放手了，而且对于新四军江淮七支队的态度也较以往有了很大

0: 爸妈，我们回来了。
1: 哎呀，好香呀！
2: 你妈做了你们最爱的红烧肉。
3: 爸妈年纪大了，还在为儿女忙里忙外。作为儿女，我们却很少有时间陪伴他们左右。广播成为他们生活中最有滋味的调味品。爸爱听评书，妈爱听小说。调频107.4，让磕绊了一辈子、相守了一辈子的老两口，在这里找到了生活的共通点。
1: 吃饭啦！
2: 吃饭，吃饭！
3: 一餐饭，一家人，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调频107.4，听的是故事。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2: 来就这一点，
3: 这里开呀！
4: 这
5: 大顺，你干什么呀，哥？
6: 我听说你的旧堂彻底废了，可你又开了新堂，可你这么做不过是在重复错误。如果不恢复红树林的生态，你的新堂也干不长。
5: 哥，我现在干的事儿跟你没关系。
6: 我们从小靠红树林过活，可现如今林子快保不住了。
5: 太好了，哥，这红树林爆发病虫害，难道是我造成的？啊！
1: 请听，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连续剧《绿海长歌》，出品人：满昌学、龙岩月、王海云，总策划：李成武。总监制：于永义、杨凌、陈歌，总导演：王瑞、张婷，制作人：杜中中，编剧：李多娇、何小慧，助理导演：武凤春、杜中中，监制：唐彩虹、张超、尹雪、董国正，策划：谢玉凤、唐国正、福静文、潘兰倩，统筹：沈涛、龙义浩、韦松义。第一集。
7: 谁能想到，昔日血浓于水的兄弟，却因为广西蓝海湾红树林生态保护区的整改问题剑拔弩张。时间回到1999年，那时候莫海平还是保护区宣教科科长，正为推广政策四处奔走。他满腔热忱，却处处碰壁。
8: 落水天，落水天。
6: 阿公，阿公，阿公，这片滩涂已经划入红树林保护区了，不能在这儿放鸭，快赶出去啊！我帮你。
8: 你这个后生仔，你干嘛赶我的鸭子啊？
6: 阿公啊，这里是红树林保护区，您放鸭会踩坏幼苗的。哎，
8: 我在这里放鸭几十年了，你说禁止就禁止了啊？我问你，你是干什么的？
6: 我是保护区宣教科的，我叫莫海平。
8: 切，莫海平，我管你海平还是山平啊，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在这里放鸭子天经地义。
6: 哎呀，阿公啊，
8: 你走不走？
9: 海平哥，
8: 快走快走！
9: 海平哥不好了，你弟弟在红线边上挖塘，挖机都开动。

0: 什么？你说谁？你弟弟莫海顺啊，在三道湾真挖了？啊，阿顺啊！哎呀，哎，小苏，你帮我劝劝阿公，我过去看看怎么回事啊。好，
1: 阿姨，你不要劝我。
2: 你们不能挖这里啊！挖啊！怎么不能挖呀？
1: 好了好了，你这是讲什么？
3: 这里是保护区红线，不准挖。
1: 寻户同志，我没有乱挖。哎，这是我签合同租的地，怎么就成了保护区了呢？
2: 哎呀，你懂不懂什么叫生态红线？
1: 哎呀，寻户同志，哎，说起来，我都不是外人啊！啊，我哥是莫海平，哎。
2: 也是你们单位的莫海平，
1: 对，哎，你看看，我叫莫海顺，你看我的长相，哎，像不像？哎，像不像？
2: 老板，时间就是金钱，你这躺，这挖还是不挖？
1: 哎，挖了挖了，你这么多话讲，哎呀，真是！
2: 快挖了啊！
1: 快快快快，动手！
2: 停下，阿顺，你这是干什么？
1: 哎，哥。
2: 哎，哥，哎，你来了正好啊，哥，帮我跟你们单位的同事说说。哎呀，我要开虾塘啊！
1: 开虾塘？
2: 对啊，前几天不都跟你提过了？
1: 可是，哎呀，来来来，过来，阿顺，到这边说。
2: 怎么了，哥？
1: 你这里挖的是保护区，这是违法的。
2: 那我租的地打了款，那还能怪我？再说了，那别人都在挖。
1: 你怎么就钻进的我？
2: 你是我弟弟，我不能眼睁睁看你干这件事。哎呀，我不干这个，怎么还债呀？
1: 莫科长啊，他真是你弟弟？
2: 啊，
1: 对，这是我弟弟莫海顺。
2: 啊，那这事就交给你们了。
1: 好，
2: 你好好劝劝他吧。啊，
1: 哎呀，好了好了吧，
2: 行行行，
1: 来来来，我哥嘛，你看到了。
2: 阿顺啊，你被骗了。 这里不能挖，在保护区范围内挖塘是要受处罚的，哥，我知道。哎呀，你看，现在这挖塘的太多了，民不举官不究嘛，是不是？哎，你就当没看见啊。哎，这次跟你没关系，行吧？哎，
1: 老板，
2: 哎，我再问一次，你这塘到底是挖还是不挖？
1: 哎呀，讲那么多挖挖挖，
2: 不能挖。
1: 哥，你
2: 阿顺。
4: 你听
1: 哥一句，这件事别着急，哥给你想办法。我们正经承包一块塘。
2: 哎哥，那这跟你讲的啊？
1: 嗯，我说的，但你得先把这事停了。
2: 那我
1: 哎，
4: 老板，
1: 啊，
4: 我这挖机只要来了，开不开工都一样要交单。
1: 急到急到啊！给钱给钱！
2: 我们也不能白跑啊，
1: 我们时间很宝贵的。
2: 哎呀，不赚那么多，
1: 我急到了。哎呀，
2: 阿顺，
1: 听哥的。
2: 先给他们结账。那，
1: 哎呀，结账了。哎呀，好了好了好了，行。哎哎哎，大家都过来，哎，过来领钱了，领钱了。哎，
5: 钱钱钱钱钱。
1: 哎，这是你的，哎哎哎，你的。
5: 好，
1: 哎，数一数啊，数对不对啊？
5: 还差不多。
1: 拿着拿着。
2: 哎，你的你的。
1: 好了，哎哎，
5: 什么时候开挖？你们。
1: 通知啊！好，来一道，先跟我们讲了。哎，先这样，先这样，今天。
5: 好了，
1: 哎，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哎，哥，你刚才说的，你真要给我出钱啊？哎，
2: 我说的是想办法，不是出钱。
1: 哎，喂，哥，你要讲清楚啊！我都把人弄走，你莫海平。
2: 你耍我是不是？
1: 我是你哥，怎么可能耍你啊？你给我点时间嘛！
2: 给你时间，哪有等到猴年马月？我现在人都支走了，你跟我讲这个？
1: 阿顺，只要我在这岗位上一天，谁违法我都得管，更何况你是我弟弟。
2: 哎呀，好了嘛，你别老拿着身份来压我，我不用你管。
1: 哎，走走走走，
2: 阿顺。

0: 这个阿顺呢，一见面就跟我掐。小时候，我们在一起挖沙虫，多好啊！
1: 哥，你看，我挖到好多沙虫，
2: 我也挖到了。
1: 咱们今天能赚不少呢。
2: 对，兄弟同心，其利断金。
1: 吃饭啦，海平，海平，嗯，想什么呢？啊，没想什么。同学4年，结婚2年，我还不了解你。只要你一柔太阳穴，那准是有心事。来，我给你按按头。
3: 哎，哎呀，我夫人这手艺就是舒服啊！<笑>
1: 少给我贫啊！有什么烦心事就说出来。
3: 别在心里别闹病了。哎，阿青啊，嗯，刚才我想起来小时候的事了。嗯，自从我16岁那年，爸妈去世，一晃已经11年了。爸爸一直希望我们兄弟俩都能读大学。哎，可是阿顺这小子，是我没带好的。你呀。
1: 虽然说长兄如父，但你也不要真把自己当爸爸。做哥哥，你是合格的。可这几年，
3: 我们的话越来越少了。可能是我做事欠方法。哦，对，当年在学校食堂那件事，我一直觉得对不起阿顺。你说大二那年吧，
1: 我记得。 我一进食堂就听见你在骂阿顺，他站在那儿一声不吭的听你骂，一边听一边抹眼泪。
3: 哎，
1: 那时候他在读高三，逃学从北海跑到厦门来给我送东西，我当然生气呀。你，
3: 哎呀，阿顺背来的揽钱是新摘的，沙虫是攒了好久的，那可都是你爱吃的。
1: 是是是，我当时真是气昏头了。可是，我课余时间打4份工。 其中有2份是在给他攒学费啊，可他却逃学，我能不急吗？哎呀，就是从那次开始，阿顺没那么爱跟我说心里话了。再加上他高考失利，死活不肯去复读，早早就出社会，我俩的交流就更少了。阿青啊。
3: 其实我想给阿顺谋份差事，你也帮给打听打听。阿顺都25了，不能再让他这么混下去了。你放心，
1: 公婆走得早，我是大嫂，阿顺的工作包括将来结婚，我都要管的。<笑>
3: 谢谢你，阿青。
1: 哎呦，
3: 能娶到你是我的福气。
1: 肉麻。<笑>海平，抽空我们去看看阿顺吧。
3: 哎，干脆。
4: 现在就去。哎，海平，你慢点，等一下，等一下，一会儿见了阿顺，好好讲话，不要老说他。我心里有数，走，
3: 走。
4: 哎，到了，我叫门啊。阿顺，阿顺。
5: 哎，海平哥，嫂子，
1: 明月。
4: 这么晚，你们怎么来了？明月，
1: 怎么你在呢？阿顺呢？啊，
4: 我刚才下班就过来找他，他正在和几个朋友喝酒，因为挖虾塘的事，他好像很不高兴，一直说那块地花了他的老本，后来他喝着喝着放下酒杯就走了。
1: 走了？
4: 他干什么去了？不知道，他不肯告诉我，也不肯带我去。你们看，我正在收拾这烂摊子呢。
6: 不行，我得去找找他。阿青，啊，你先自己回家吧。啊，哎，晚上早点睡，不用等我。
7: 海平，哎，海平，海平哥，已经半夜2点了，我们在这儿蹲了都快有3个小时了。今晚真的会有人来挖塘吗？
6: 很有可能。
1: 再不见人，我身上这点血都要被蚊子给抽干了。再坚持坚持。好。啊，海兵哥，你看，有灯光。果然来了。
0: 谁呀？哥，哎，是我。哥，你怎么来了？啊，
2: 你还问我？哎，没想到你们还真的又来了。都说了，在这挖塘是违法的呀。哎呀，
0: 哥，我也没办法呀。
2: 哥已经给你说了，想办法了，你就不能等等吗？
0: 等不了，哥，那再等下去，我会被逼死的。
2: 胡说什么呢？你是不相信我吗？啊，我都已经给你。
0: 哥，30万呢，你怎么帮？
2: 什么30万？你给我说清楚。
0: 我，
2: 说呀，都什么时候了？
0: 哎呀，好，我跟你讲，这一块地是别人租给我的，那签了合同呢，白纸黑字。为了尽快能开工，我就找人贷款，给他付了30万过去。那我哪想到，这是保护区范围啊！今天我给那签合同的人打过几次电话了，就完全都联系不上嘛。哎呀，
2: 那报警了吗？找律师打官司呀？
0: 找了，可是那贷款我还是要还的。我每天睁开眼睛就想着那利息得怎么还呢。这，
1: 海平哥，是巡护队的来了。
4: 阿顺，你们先走啊，回去再说。
2: 快走，不然又要被罚了。
4: 走吧。
1: 陈队长，陈队长，是我，莫海平。
5: 哦，齐莫科长啊，刚刚那群，
1: 刚刚是想挖虾塘的村民，我刚才警告过他们了，先劝走了。
5: 啊，这，
1: 放心，陈队长，这件事我来处理。
5: 哦，
1: 对了，陈队长，
5: 哎，
1: 上次听说你们巡护队缺个打杂的，正在招人。
5: 啊，是呀，最近乱挖虾塘的人呐，越来越多。特别是在大晚上还得轮班守着，干后勤的人呢、啊、人手不够啊。哎，你干嘛突然问这个？
1: 啊，是这样，有朋友问我招人的事，我不太清楚，所以想先问问你。
5: 哦，我们呢确实正在招人，要面试的，我到时候把招聘事宜给你，如果你有朋友有兴趣的话，让他报名就行了。
1: 好的，陈队长，公事公办，到时候我让他去报名好了。
5: 哎，行，
1: 好。太感谢了啊，那你们早点回去吧，大家都辛苦了。
5: 哎，那兄弟们，我们去别处看看啊。
6: 行。
7: 谁啊？来了。哎，阿顺啊。
0: 哎，早啊，嫂子。
8: 阿顺。
0: 哎，哥。哎，你想到办法没有？我一大早又收到几通电话来要账啊。啊，
1: 这样，我们单位巡护队正在招聘人，你抓紧时间去报个名。这个月的钱我先替你还了，等你发了工资再给我啊。
0: 什么？我去巡护队？
1: 是啊，哥想着你还是要有一份正经的工作。哎，
0: 这我哪行啊，哥。再说了，那巡护队，你又不是不知道，我前几天刚跟他们打过交道。哎，
1: 做都没做就说不行啊？巡护队的工作没有那么复杂，就是去保护区巡逻，具体的工作听队长安排。
0: 那可是
1: 可是什么呀？你再不做就更没钱还了。先找个工作，剩下的哥会替你想办法。啊，
0: 哎呀，好了，那我试试。
9: 经过层层面试和筛选，莫海顺被选入了巡护队，然而这份工作远比他想象的要艰难得多。
10: 哎呀，海顺呐、啊，你看着点槽位测量仪呀、啊！哎呀，莫海顺，你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背个设备都不会，金属仪器泡了海水会坏掉的，这可是进口的设备呀、啊！你这，
0: 哎呀，队长，那就是个意外嘛，这林子太密了， 我都看不见。
5: 意外，你每次都是意外，从你进入巡护队到现在，哪天没个意外呀？
0: 我，姓陈的，我们干活累得要死，那眼睛都花了，

0: 气死老子了。
1: 哎，阿顺，你怎么自己一个人在这里喝闷酒啊？对了，之前听说海平哥在保护区给你找了份巡逻的差事，你做得怎么样啊？
0: 哎，打住，不是他帮我找的，那是我自己投的简历。哼，这会儿我做不了了，没意思
1: 啊。那你打算干什么嘛？
0: 哎，我啊，我要出海去跑船
1: 啊。
0: 嘿嘿，
1: 跑船？
0: 嗯，
1: 哎呀，阿顺，出海有风险的，你安安稳稳的找份工作不行吗？哎，我妈说，
0: 哎呀，明月明月，你听我讲，你的心思我明白，可是你想想，我哥结婚的时候单位给他分了宿舍，我只能靠我自己，出海能挣钱。嘿嘿，等我挣了钱我就娶你。
1: 可是，
0: 哎呀，没那么多可是，就这么定了，出海。
2: 可是莫海顺并不知道他的冲动离职会给哥哥带来怎样的影响。生气之余的莫海平冷静下来之后，主动向组织说明了那天将偷挖虾塘的弟弟放走的情况，并且莫海平还做出了深刻的检讨与自我批评，同时说明在莫海顺进防护队的工作过程中完全回避，没有进行任何的干涉。组织上对莫海平进行了严厉批评，亲情可以有，但不能丧失原则。莫海平虚心接受了组织的批评，默默地投入到新的工作当中。
3: 哦，请进。
4: 啊，黄主任。
3: 啊，来，海平啊。
4: 哎，
3: 喝茶。
4: 啊，谢谢黄主任。
3: 海平啊，我看你这脸色不太好，是不是最近没有休息好啊？
4: 啊，可能是昨天睡得晚了一些。黄主任，
3: 嗯，
4: 您今天找我来有什么事啊？
3: 啊，是这样的，最近啊，保护区里的破坏现象确实有所减少，你们巡剿科啊，功不可没，组织上对你的工作都看在眼里了。哎呀，只是你要明白啊，你弟弟这段时间闹出的事情难免对你会产生一些影响，希望你别受干扰啊，把成绩呢做得更扎实一些。
4: 黄主任您放心，
3: 嗯，
4: 我不是只想着前途，我知道现在最重要的是把这片红树林守住，真的不能再糟蹋了
3: 啊。我相信你的为人。这样吧，我们最近啊正在筹备成立培育科研室，我提议由你负责牵头，这是你的专业强项，也正好啊，先从一线退下来，沉下心做研究。
4: 成立科研室，
3: 嗯，
4: 是太好了，我一定不辜负您的希望。
2: 莫海顺登上了出海的渔船，莫海平得知消息，心都提到了嗓子眼。莫海顺出海打鱼辛苦，但还算平顺。倒是莫海平的科研之路，看似不着风浪，其实颇为坎坷。
5: 这虫灾太严重了。
6: 对呀，我们的红树林遭了大灾了。
7: 怎么办？海平哥，附近的村民都来围观了。啊，
4: 没事，让大家看吧。小苏，你专心记录。
8: 嗯。
4: 叶脉干枯，网状裸露，叶子边缘呈巨口状残缺，部分叶子干枯卷成桶状。内包有虫蜕或白色丝状，主要为卷叶蛾和蝉类害虫，部分害虫已经钻入枝条髓部，造成枝条死亡。自然保护区近百公顷的红树林全部受灾，灾情40年不遇。
1: 哎呦，老天保佑啊！
5: 这红树林可是老百姓的救命灵啊！
3: 小苏，说一下情况。
9: 哎，新补充的20万。

0: 幼苗，是我们精心育苗了2年，才刚刚补充上的，现在全叫虫子给啃了。
1: 小苏啊，抱怨没有用的。海平，你来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2: 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近海环境恶化引发的虫害。现在虾塘越挖越多了，这些虾塘全部都安装了抽水机，抽水机的噪音使得红树林湿地中的鸟类减少，而这些鸟类正是虫害的天敌呀。
1: 我觉得呀，今年雨水少也是一个原因，这雨水少，害虫呢就可以安全产卵，并抚育成虫。
2: 对，黄主任，您说的有道理。导致虫害爆发的肯定不是单一原因，现在我们必须马上喷生物农药灭虫。
1: 好。你来制定计划，我负责给你增派人手。
2: 好。
0: 斑鸣都在叶片的背面，撒农药的时候必须要把药剂喷洒在叶片背面上才有用。可现在退潮的时候，树叶下都是淤泥，喷药不起作用啊。
3: 用高压枪，上下一起喷，加大药量，我就不信杀不死害虫。
0: 听起来这像是用农药给红树林洗澡，
2: 这样不行。用药过量是会破坏海洋环境的，这样做眼下的虫还是能控制住，但是未来几年我们肯定要面临次生灾害，鸟类和附近的海洋生物都会减少。
3: 啊，那怎么办啊？
2: 打报告，采购杀虫灯，白天适度喷淋，黑夜灯照。
3: 好。
4: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推开声音的大门，走进悲欢离合的故事，一颦一笑皆是岁月，一句一叹满是温情。相伴剧场，好剧相伴，温暖你我。
5: 请听广西当代文学艺术创作工程扶持项目广播连续剧《绿海长歌》第二集。
6: 准备好了没有？
7: 我这边好了，
8: 我这边也好了。
6: 好，开灯。
0: 海平哥，有了这批杀虫灯，应该能把叶片下面的害虫给吸引过来了。
2: 小苏，把灭虫灯调到闪烁的状态，这样可以增大灭虫功效。
0: 好嘞。
9: 哎，海平哥，你看，月光照耀下的红树林可真漂亮。
2: 是啊，红树林好美啊，潮起潮落皆绿意。
0: 海平哥，我上初中的时候老师讲过，说红树林是鸟类的托儿所，大海的幼儿园。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喜欢上红树林的。
2: 哎，小苏，闭上眼睛听。你听到了什么？
0: 我听到了，在红树林的根须间，小巧可爱的招潮蟹窸窸窣窣，在洞穴的周围忙碌，闲不住的滩涂鱼浑身裹满了泥浆，一纵一纵地往树根里跳，往树上爬，总爱成双成对的后在滩涂上相随而行，在沙地上刻出清晰的穿刺痕迹。海平哥，我知道了，红树林的生命
9: 并不止在枝叶的高处，更藏在咱们脚下的这片泥滩，是无数微小的生灵共同绘就出了大海的底色。

0: 杀虫灯还是管用的，洗了那么多虫子哟！看来我们的昼夜交替法成功了，两种办法相配合，两个月就应该可以彻底清除虫害了吧？
1: 那还用说，一定可以的！
2: 太好了，太好了！
1: 是，
3: 不行啊，这种办法有问题。啊？
1: 怎么了，海平哥？昨晚我们不是给杀虫灯找到了合适的位置吗？今天再稍微调整就可以了。
3: 不是这个问题。
1: 晚上天黑看不清，你们看看，虫子的尸体不仅有害虫的尸体，还有益虫的尸体啊！真是，益虫剿灭了，会影响红树林灾后重生。
4: 就是啊，
1: 真的还有益虫吗？怎么呢？我们缩短光照时间行不行啊？如果缩短夜间光照时间，那么就要加强白天的药物喷淋，可是药量不能再加大了。虫子繁殖太快了。
5: 灭虫周期越长，对红树林的伤害就越大。我们要跟害虫抢红树林，小苏，你把情况汇报给黄主任，我再去查查资料。哦，
6: 好嘞。
7: 哎，这什么？
5: 别说了，
7: 别说了，
5: 这重要戏啊！哎，
7: 是，
5: 哎，
7: 过来了，过来。
5: 哎，安静，安静，
1: 同志们。
8: 同志们，我们奋战了一周，可病虫害并没有明显的好转。经过观察研究，现在我们制定了一套新的办法，但是需要大量的人手。保护区的同仁们愿意加入战斗的，请举手。
9: 我愿意，我愿意。
10: 报名啊！
8: 哎，我家里人也可以来帮忙哎。
11: 报我一个，
12: 我也报你一个吧。哎，
1: 好好好，谢谢大家。我们的办法是退潮时。 先用高压水枪上下夹击喷射树冠，冲走幼虫和虫卵，再用生石灰和石灰水喷淋灭虫。晚上呢，灭虫灯开两小时，关一小时，剿灭害虫，保护益虫。让我们同心协力，保卫红树林。
13: 好，好，好，好。
14: 保卫红树林的战斗，也是保卫家园的战斗。一个月后。 红树林的虫灾基本得到控制，可是红树林受损严重，尤其是研究室科研人员新种下的20万株幼苗几乎丧失殆尽。莫海平鼓励大家不要气馁，重新补种。可就在这时，台风来了，一想到地面阿顺，莫海平紧张的手心冒汗。
1: 台风飞燕预计将于今晚夜间登陆，风力12级以上。喂，海市那边还是没有消息。好，拜托你一有线索马上通知我。
15: 阿顺的船还没有消息啊？
1: 没有。阿晴，我现在感觉很不好。当年。
15: 就是这样的台风把爸妈带走了，
1: 你别胡思乱想了。明早天就该晴了，到时候我们一起去码头。啊，叫上明月。
15: 我知道，他这几天眼睛哭得像核桃。喂，是阿顺吗？哦，黄主任。啊？科研立项。哦，我知道。明早必须在场。我。
1: 好，我一定到。怎么了？哎呀，明天研究室有领导来，设计我牵头的科研项目立项，我必须得在啊！哎呀，事情怎么都往一起凑啊！真是。那你不去码头了？我，哎，单位的事我不能不去啊。可你说，要是阿顺有了消息怎么办？
15: 你放心吧，我去接阿顺。哎，
1: 阿晴，有了消息你……哎呀，
15: 别担心，我一定第一时间告诉你啊。
1: 爸妈，你们一定要保佑阿顺平安归来。

0: 你好，车老大，看到桂圆65293了吗？
1: 没看到。
0: 老板，看到桂圆65293了吗？
2: 冇见到。
0: 老板，看到桂圆65293了吗？
1: 没看到，我没看到。
0: 你看到吗？还顺了吗？
1: 没有啊，没有。
0: 啊，还顺啊。
3: 好了，你先别哭啊，有爸妈在天保佑，阿顺一定没事的啊。
0: 嫂子，我害怕。
3: 怕不怕啊？
0: 好几条船都被打烂了，命大的被人救回来了。如果万一……
3: 会的，不会的啊。又有船回来了啊！你看，那艘是。
0: 桂圆65293，

0: 阿顺，你慢点吃，慢点吃啊，吃慢点。你讲讲，到底怎么回事啊？
1: 都是我们船老板呢，为了抢风头，不肯及早的返航啊。还好，我们运气好，及时躲进了红树林，挡住了大风。嘿，要不然好好的船肯定烂了。人也要喂大鱼喽！
0: 呸呸呸呸！不许你说这么不吉利的话。
1: 好好好，你再给我加碗饭。
0: 好。哎呀，阿顺啊，你真是把我们吓坏了。你哥每天抱着电话跟打电话。
1: 我哥？嗯。那他怎么没来啊？
0: 他本来要去码头接你的，可上面有领导来，他必须在。
1: 没错，我这个当弟弟的肯定比不上领导重要啊。
0: 阿顺呐，你别这么想，你哥啊，他只是……
1: 哎，好好，我累了，两天没合眼了，哎，我睡一会儿。
0: 好，你快去睡吧。嗯，碗筷我来收拾。哎，我去看。
2: 哎，阿顺的。
0: 嘘。

0: 回来就好了。你不知道哥这几天是怎么过来的。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了。万一你有个三长两短，哥都不知道该怎么面对这个现实。哥听说你是躲进了红树林才捡回了一条命。这下你该知道红树林有多么宝贵了吧。如果当年也有这么茂密的红树林，现在我们还可以每天晚上跟爸妈一起吃饭。阿顺啊，你经历这一劫更让我觉得自己的决定是正确的。红树林这辈子我一定要守住它。
1: 太平啊，
2: 你黄主任。
1: 哎呦，你这状态不太好啊，昨晚没睡吧？
2: 还好，只是家里有些事。

0: 最近啊，事情比较多，你呢，要好好注意休息啊。
1: 哎。
0: 对了，你那个牵头的项目，红树林种苗耐盐性对比实验非常关键。听说呀，试验田最近被台风带来的水患冲毁了。
1: 是啊，我们正抓紧补数据，但经过这一折腾，经费方面又有一些缺口。
0: 你们写申请，经费我来跑。
1: 好。
2: 海平啊，
3: 啊，
2: 你昨晚弄材料几乎通宵，今早还非要跑来挖沙虫。
3: 嗨，阿顺爱吃嘛，沙虫煲粥，从小就爱吃。哎，一会儿你做好了给他送去啊。
2: 好。
3: 哎，阿庆，
2: 嗯，
3: 我想跟你商量件事儿。
2: 你讲。
3: 这老话说呀，宁上山莫下海，出海打鱼还是有风险的。这次好在阿顺能平安地回来，他从小没好好上过学，让他去上班呢也确实为难他。我想能不能帮他开个米粉店。
2: 米粉店
3: 啊？
2: 阿顺不是想养虾吗？
3: 这我知道，可现在啊，丝娃虾塘的态度严重破坏了沿海生态，将来一定会出问题的。
2: 我明白
3: 啊。我妈做米粉有一手，她教过我和阿顺，可我怎么都做不出那个味道。哎，阿顺随便一弄味道就很正，他要是开个米粉店肯定能赚钱。
2: 可是阿顺能接受你的想法吗？
3: 哎，可以让明月帮忙啊。
2: 明月可是什么都听阿顺的。
3: 我都想好了，我们可以给明月编好说辞，她照着说就好啊。
2: 你还真是用心良苦。
3: 就是这钱，
2: 你想用我们宰的买房钱？哎
3: 呀，亲爱的老婆大人，我就这么一个弟弟，你看，
2: 那我们就再住几年单位宿舍楼吧。
3: 哎呦，谢谢你阿庆，你是全天下最好的老婆。

0: 梁明月，你踩到老鼠尾巴了！
1: 有件好事，大好事！我大哥给了我一笔钱，让我开个米粉店，我们一起干吧！
0: 开米粉店？嗯，我是干海的，卖米粉那不是我。哎呀，再说了，你大哥不是在外地打工的吗？怎么突然想起你来了？
1: 看你说的，你做的那一碗米粉是我吃过的最好吃的。 大哥说了，他出钱给我开店，我大哥对我好吧？
0: 那这笔钱要不要还呢？大哥没说要还，但是我想应该还。等我们挣了钱，算上利息加倍还。
1: 阿顺，你知道的，我没做过大事，一个人不行的，我们一起干吧。你来当老板，执照写你的名字，
0: 写我的名字？
1: 你家人能答应？怎么不能？家里人都希望你能有个好营生，这样才放心让我跟着你。你真的让我来当老板？当然是真的，一切都听你的。给，钱都在这张卡里，拿着。而且我都打听好了，转角街那家铺子要转让。
0: 好，走啊，
1: 我们这就去看看吧。
0: 好，走。
2: 那一刻，梁明月满心憧憬，以为米粉店就是他们的新生活。可命运往往不按约定走，阿顺攥着卡，心里盘算的却是另一条路。梁明月全然不知，这份好意将被改写成另一场冒险。哎哎，各位乡亲父老都来了啊！今天。
3: 我阿顺这个虾糖就正式开张啦！以后还请大家多多支持，多多关照啊！谁呀？嫂子，是我。啊，
1: 明月呀，快进来！哎，嫂子啊，对不起。
3: 阿顺拿着钱去租虾糖了，我怎么劝都劝不住。不过这个虾糖是有手续的，可不是丝挖的。我知道了，傻丫头。嫂子，那这事您先不要告诉海平哥，好不好？
1: 阿顺搞出这么大动静，海平怎么可能不知道啊？
3: 哎呀，这可怎么办呢？那海平哥一定会怪我的。
1: 你想哪儿去了？ 开粉店也好，包虾糖也罢，那都算是正经营生。海平他不会怪你的。等一下啊，那这些书是海平要送给阿顺的，是讲科学养殖的，正好你拿去给阿顺，让他好好干。
3: 谢谢嫂子，谢谢海平哥。
4: 现在虾苗已经全都撒好了，老天爷啊，这是我阿顺的第一趟虾，保佑丰收啊！哎呦，保佑！
5: 阿顺，我觉得我们虾药下的有点重啊，和书上说的不一样。
4: 书上说的就一定对吗？我发现虾药放少了，那虾会生病。哼，我只是比书上说的多放了那么一点点。哎。
5: 我感觉现在下的药就刚刚好，可是书上说虾药下的太重会影响海水环境的。我的虾药下的也没多重啊，就这么一点点。哎，你可别跟我哥讲哦，他要知道了又会小题大做上纲上线。再说了，这海这么大，虾塘这么小，影响不了的。那人家都这么干，说明就没有问题的。
0: 养虾是个辛苦活，莫海顺每天起早贪黑，用心查看虾苗的生长情况。 累了就在油毡棚里休息一会儿。在他的细心经营下，虾塘很快迎来第一次丰收。他养的虾品相好，卖出了当地最高价。他的虾塘名声越来越大。莫海顺的事业风生水起，可另一边，莫海平的科研工作却又遇到了麻烦。
2: 尊敬的领导，我们的红树林正在面临一场新的劫难，护花迷草入侵的问题必须得到重视了。五年的时间里，我们监控到护花迷草入侵的地方，红树林已经后退了3到4米。现在，草进林退的局势日益加重。最初，我国引进护花迷草，旨在弥补大迷草植株较矮、产量低等问题。但护花迷草繁殖力强，迅速蔓延，对本地生物多样性构成严重威胁。恳请领导高度重视这一问题，避免更大的损失。针对护花迷草的特性，我制定了如下处理办法。
3: 大家注意了，收割一定要彻底，根要挖出来，要斩草除根，用火烧或者用铡刀碎根，绝对不能让它春风吹又生啊！
4: 好，知道了。
6: 好，来。

0: 哎呀，
1: 怎么样？这样舒不舒服啊？
0: 哎呀，舒服多了。哎，这两天割草割的，我这胳膊都搞成木头了。
1: 哎呀，我们林业局啊也派人加入了清除工作，彻底清除护花迷草可不是一年就能见效的。
0: 得3年吧，3年时间，一定能把护花迷草彻底清除。
1: 对了，我昨天去看阿顺，
0: 哦，
1: 他完全就是大老板的派头，看样子虾塘生意真不错。
0: 阿顺，他很聪明的，他想要干事，一定能干成。
1: 什么时候我们叫阿顺来吃顿饭吧？不能总这么生分。
0: 哎呀，我最近实在是太忙了，有点顾不上啊。
1: 俗话说长兄如父，再忙也得抽空见面走动走动啊。再说了，阿顺的婚事也该张罗起来了，改天我去探探他的口风。
0: 也好。阿青啊，家里的事就辛苦你了。
1: 去去去，跟我说什么客气话呀？来，再给你捏这儿。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绿海长歌》第二集，制片组邓小芳、吕珊珊，宣传推广李佳丽、李冰、周丽云，责任编辑刘丽、黄凤元，武术龙义贤，编辑一组滕丽清、曾雨桐、黄杰金、邓灿灿、周静，编辑二组刘奇坤、黄鑫、李祖鑫、黄乙、王兴琴，音乐左派，主题歌作词作曲马国华，演唱李小丽，音响效果郝明亮，录音陈浩奎，后期制作菊芳群，剧中人莫海平由凌云演播，莫海顺由张磊演播，阿青由严萌萌演播，梁明月由武凤春演播，黄主任由杨颖演播，小苏由童音演播，阿正由胡博豪演播，老师由王蒙演播，老阿公由郭正健演播。参加演播的还有王浩宇、张子墨、张千云，解说宋云野，出品单位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广西壮族自治区广播电视局、中共南宁市委宣传部、南宁市融媒体中心。谢谢收听。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这里是安徽小说评书广播 AM 一三九五 FM 一零七点四，生动故事，精彩人生。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3: 西风几时来，流年暗中换。
4: 而那些陪伴着我们的声音却不曾离开，
3: 一声关心，
4: 一句问候，
3: 一段回忆，
4: 相伴于车水马龙，
3: 相伴于漫长黑夜，
4: 相伴于春夏秋冬，
3: 在无数个朝朝暮暮，陪伴是我们缱绻无声的誓约，
4: 是我们深情不变的告白。
3: 今天在时光的力量下， FM 107.4将迎来新的蜕变，
4: 我们会一起欢笑，一起守望，
3: 就在不远的前方，我们云泥之望。安徽老年广播，从现在出发，我们和您一起。
5: 草坪上仰望风筝的，有老有少，都有一颗年轻的心。餐桌上享用美味的，有儿有女，都有一种满足的福。广场上跳着神曲的，有滋有味，都有一番健康的愿。听相伴节目，度美好人生。
0: 评书天地。
6: 哦，你在同我说话吗？
7: 我谁来着？
6: 哦，我是说书人。
8: 路边的茶楼人影错落，街上传来两三声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9: 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路走中央，
10: 鬼间丑雅风云变，书主名字叫唐三。
11: 欲知后事如何，且听我下回分说。
12: 早上好。
13: 6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4: 刚退休。
15: 带孙子呢。
16: 看书。
17: 散步。70岁该有的样子是什么？
18: 一张摇椅。
19: 一杯茶。
2: 听戏。
3: 遛弯儿。
8: 除了这些，您还可以是这样的。
4: 都有。
9: 学钢琴。
13: 参加合唱团。
16: 玩摄影。
15: 做视频。
19: 把晚年变玩年。
12: 我们的老年生活有点潮。
7: 年龄不是借口，
18: 老有所乐，
7: 老有所学，乐与学尽在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广电老年大学。
1: 一年四季，不管春暖花开，还是秋高气爽，我们都能去想去的地方，看想看的风景。想带你一起去看山川湖海，去看星辰大海，去吹自由的风，乐游安徽。

0: 不止旅行，更有发现。轻松幽默，洞察错误生活方式，通俗易懂，科普正确，疾病预防，日常食材烹出营养，美味人生。1074养生有道，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1: 生动的情节娓娓道来，鲜明的人物栩栩如生，小说大世界，人生大舞台。
0: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FM107.4，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1: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2: 我就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情，可不是现在了啊！在这个清代的时候，有一个卖野药的，竟敢庙会。这卖野药的教了个徒弟，教了3年，这徒弟什么也没学会。怎么？根本他就没有能耐呀！他教这徒弟什么？这徒弟老要跟他学啊，他没办法呀！怎么办呢？不教能耐本事。雷公药性赋啊，本草啊，汤头歌呀，根本他全不会，都没念过，他就教这孩子什么呀？江湖上啊，术语，就是江湖的黑话术语，行话吊坎儿。徒弟，我跟你说，你要打算跟我学本领，必须把我的话你都得学会了。一个小徒弟，小孩才11岁。家庭环境当然也不好了，要为跟他学徒。老师你说呗，你听着啊，这个把我的话学会了，我的能耐本事你就会了。如果说咱们花的这个钱你叫钱，说咱们这个江湖的行话，这可不叫钱，叫锄头子。这个锄头子就是钱，这个钱多呀叫锄头子黑，这个钱少啊叫锄头子捡，没钱呢就叫撵锄，吃饭不叫吃饭叫俺跟，这个饿了不能叫饿了叫嚷了，懂吗？说话不叫说话叫团梗，不让你说了叫念着，这个念着就是别说了，记住了吧？他记这个有什么用啊？他就教孩子这个，这孩子没法子，慢慢跟他学吧，非得把这学会他才教能耐呢，就学。哎，也别说，学着学着用上了，怎么用上了？爷俩住在店里头，有这么几天呢，连阴雨，下了3-4天。3-4天没出店，没钱了，挨了饿了，在店里饿了3天。到了第4天天晴了，徒弟走呗，咱们这个外头做做生意啊，锄头子下来咱好安根呢，就是钱下来咱好吃饭呢，这么句话。背着药箱子，这么一个小药箱子，本来这孩子就饿了3天了，11岁饿得直打晃，你再让他背这小药箱子，那玩意儿受得了吗？走吧， 强扎正出了店房，走了几步啊，这小孩子实在饿受不了，师傅我嚷了，嚷了就是饿了。他一看，别拦着，念着就是别说，说了这玩意儿难为情难看呢。小孩子也不敢说了，要走。哎，怎么公出来一老太太，哎，先生，我有个小孙子他起了疯了，您看能治吗？徒弟行了，锄头子快下来了，马上俺跟。告诉这徒弟你沉住气，这买卖开张了，回头咱们吃饭。老太太，小孩子起疯了，咱拿手的啊，您拿手的好，您请进来吧。领进来了，到屋里一看，炕上躺着一个小孩，十个月，这小孩起疯了，手啊脚都抽在一块儿，这个病啊病治垂尾，不能治就完了，就得等死了。要搁别的真正有能耐的先生大夫一看这病准知道不能治，人家就不治了。他不是，他是为了要解饿弄俩钱儿。一看这小孩子，先吹通大话，老太太跟您老说，你这孩子遇见别人算死了，遇见我呀算好了。为什么这么样说呢？这叫胆打无命鸟，病治有缘人。嘿，我跟这孩子有缘，他连这句话的意义他都不知道。人说有缘人呢，你得知道他这病缘，你好下药。他说有缘分，我跟这孩子有缘，能治。能治，请您给治一治吧，救一救吧。救一救可是这么说嘞，这个病这么厉害，吃药是不行啊，吃少了不管用，吃多了这个孩子病受不了。那怎么治啊？你别着急，我这里有祖传的八法神针，一针包好。哦，一针包好，那好，那您给扎一针吧，10块钱。10块，我们给呀、啊，拿钱吧。您先给治啊，先给扎呀、啊，不行啊，这叫先钱后酒，扎完了我就走，啊。扎完了就走不行，你得保好。那当然保好了。老太太也是心疼孙子，给拿了10块钱递给他了，往起一带。徒弟，小箱子拿过来，小药箱子搬过来。他拿过一包来，这包有这么长，打来打去往外一拿，这针有这么长，倒是有这种过梁针。他这哪是过梁针呢，半截自行车条磨得锃光瓦亮，一扎扎进一半去，这针刚往下一扎，一看这孩子刚才那个手脚啊抽得不得了，哎，也真对得起他，马上这针扎下去，这孩子就不抽了，是不抽了，死了，那还抽什么呀？一翻白眼儿，完了。他也瞧出来了，拿过夹被给这孩子盖上了。老太太，这针扎上了，星星针得缓一缓，不缓是办不到了，缓缓吧。徒弟翘呗，又跟他说这江湖术语，翘吧，翘就是跑吧。可是他也糊涂啊，你没教这孩子这句话，你竟教他安根呢，杵头子呀，竟教这个了。你没教他这句，这孩子当然不懂了、啊、孩子还站那儿不动，怎么回事啊？跳啊，这孩子还是不懂，还站那儿愣着，怎么跳啊？师傅，是什么叫跳啊？还怎么了，跑啊！他一着急，他嚷嚷出来了。这孩子这才懂，孩子往外一跑，他也一提了小药箱子往外跑。老太太过去给抓住了，嚷嚷出来，那能让你跑吗？别跑了，等一会儿吧。过来一撩这小夹被，一摸这孩子， 冰凉梆硬死了，那能让他走打官司吗？到县衙门激动堂鼓打官司了。这个张头跟李头二位班头问明这情由，哎，就你这个不客气，敌长对命。别看你那么大岁数，给这孩子敌长，不单你敌长，这谁啊？这是我的小徒弟，好嘛，连他也活不了。这孩子招谁惹谁了？11岁小孩跪那儿直哭，哎呀，二位大爷，你救救命啊！我跟那小什么也没小啊，我也没给人治过病啊，我就知道嚷了念着。死乞白赖这么一哭，二把头说：“不行，用医杀人活不了。”这家伙卖野药的，赶紧把这二把头叫到一边，把这10块钱拿出来了。得了，二位老爷，您弄这10块钱呢？就刚才老太太那10块钱，他就敢给这官人，这10块钱给你们打酒喝，你们二位老爷救救我们爷儿俩吧！不是冲着你非让你敌长对命，看你们这小徒弟怪可怜的，哪是看这小徒弟，他看这10块钱了他。告诉你，你要上堂回话。如果说你要是扎针卖野药的，一命抵一命，你不说你行医治病的，你就说你是教书的先生，你呀，我给你编一套假话，你上堂这么说，就去把你放了。好，我谢谢你了吧。到了，谢了。老太太那儿不饶啊，老太太在这个班房里头嚷啊，我这小孙子就这么白死了吗？怎么了？我还打堂鼓，哎。奶奶，您别打堂，这就升堂，回禀县体，这个知县新生来的，是恨用意杀人，即刻升堂，三班衙役两旁一斩，升堂喽！喂我戴元杠，老太太抱着这死孩子上来了，老爷我冤枉，您看我这小孙子，10个月起了风了，我找了一个门口卖野药的，让他给治，他说吃药不行，扎针10块钱一针，一针保好。您看一针就把这孩子扎死了，您看这针往外这么一滴了，知县一瞧，嚯，这这么长，呵，这个东西太可恨了，来呀，把卖药的带上堂来。卖药上来了，往这一跪，你说你这个卖药卖了多少年了，致死多少人了？老爷我冤枉，我不是卖药的。就刚才啊，俩班头教他那套话，你不是卖药，你干嘛的？我是教书的先生。教书的先生，教书的先生，你干嘛给人扎针呢？因为我教书啊，我也看过这个医书，我也懂一点呢。有人呢，有点小三子的病，我就给治治，我也不要钱，是这么回事。这个孩子呀，他哥哥在我那里念书，那么这孩子起了风了，他哥哥说呀，他奶奶呀，把我请了去给看看。我到那儿一看，这孩子也不能治了，我就说别治了，治不了了。这老太太说的，死马当活马治，好了也不洗，不好也不恼，因为这样我也不是图钱了，我不扎他也得死啊。老爷，你了多原谅吧。这套话说的蛮好。知县信不信？不信。啊，你是教书的先生啊？对了，我是教书的。那好，你既然是教书的先生，本县我这儿有一个对子上联，如果你对上下联，我就放你；对不上下联，你就是卖野药的，你给他抵偿对命。老爷，你说说试试呗？怎么还试试？他也知道他自己没那学问。知县说，你听这上联。知县头两天做了个马褂，买了一匹黑缎子，就以这个为题，听着，说一匹天青缎。哦，一匹天青缎，一匹天青缎，一匹天青缎，他也对不上，就知道算五个字儿就得。一匹天青，一匹天青缎，五个字儿，哎，老爷，我对上下联了，说，我今天来对 六味地黄丸。知县一听，好啊，对字对字，上下连字得对着，一匹对六味，天青地黄断丸，好，好可是好啊，他不是卖野药的，他干嘛对药丸子呀？纳闷儿，本县我这还一个上联，对上下联我放你，啊，老爷你来说呗，听着，说新官到任，上打一把红罗伞，哈，我今天来对旧病复发，下用两副无忌丸。知县一听，怎么又一丸子药啊？怎么？啊？不对，你说他是教书的先生，怎么竟对药丸子呀？知县生气了，一拍这惊堂木：“胡说！”那意思你对这个下联是胡说。这个说胡说，他误会了，他以为这也是上联呢，他也给对下联。知县说：“胡说啊！”脑汗，躺屁，下寒，快滚出去啊！你另请高明啊！另请高明，你还是卖野药的，老爷，你的圣明，我不卖，我吃嘛呀？他说出来了，他。知县一听，那没客气，一场对命。老爷，老爷，你这老爷不讲理的，老爷，怎么？你不是说吗？对上下联你就把我放了，你不放，你这什么老爷呀？他就说什么老爷？嗯，知县一听，对呀，人已经对上下联了。好好好，下联虽然对上了，你这都是治病跟药丸子，结果你还是卖野药的。这个呢，死罪已免，活罪难饶。来呀！就叫张头李头，让他背着这死孩子游街，啊，把这个全县游到了，逐出境外，驱逐出境，算完，去吧。这个游街损了，穿着大坎肩，背着这孩子死孩子，这还不算，手里敲着小铜锣还得吆喝，哐哐，众位乡里乡亲呐。要找人治病，别找我呀！我把人孩子给扎死了。哐哐，大家瞧啊，这么大的针呢、啊，还得拿着针。哐哐，就这样，出这县衙门，走了几步，缺了，缺德。他不背着这死孩子，他让他这11岁小徒弟让他背着这死孩子。你说这孩子本来就饿了3天了，那玩意儿哪受得了，走路直打晃啊，再背着这死孩子走着走着，师傅，我嚷了，你还嚷啊？啊，我这都把人扎死了，你还嚷啊？锄头子下不来，怎么俺给呢？连着师傅，我跟你小徒，我就小念着呀，我这么一哭一矫情。二位头一听啊，哎，看这孩子饿了好几天，怪可怜的，就跟这老太太说，说老太太，这个人死不能复生，您这小孩已经死了，再让这么这个大热的天背着游街呀，也没有什么好处，这个呢，您呢把孩子领回去埋去，我们呀压着他游街就是了。老太太一听也对，那么老太太抱着孩子走了。二位头啊，冲你这小徒弟，要不然呢，非让你们把这个全县境游到了，赶紧的出这县境外啊，听你们，可别在这儿卖野药了啊。一县也挺大的地方呢，他走不出去啊，走着走着，师傅实在是让他够呛啊。当然了，不要紧，等着我吆喝吆喝，锄头子下来咱俺跟，哗啷哗啷，十几奶鸡大肚子脾气，他又来了，他又嚷上了，都知啊，扎针放松开房子不要钱，嚯，还这套。哎，进了这么一个大镇店，一条大街，正走的一个肉铺门口，他这一吆喝，十几奶鸡大肚子脾气，都知啊， 内掌柜的出来了，哎，先生。

0: 不要紧，我这里有祖传的八法神针，是一针保好。哦，一针保好，那您给扎一针吧。扎一针呢100块钱。哟，怎么那么贵啊？哎，你看一针保好，一针保好，好，那您扎吧，我们给给呀、啊、拿来，先前后酒扎完了就走，扎完就走，您得保好。那当然了，好，我给您拿去。那掌柜的压箱底儿的钱100块钱拿来交给他了。哎，徒弟，锄头子又下来了，又下来了，他得下得来呀、啊。锄头子又下来了，箱子拿过来。小徒弟一撅嘴，你自己拿呗，你这孩子你不安分呐。拿过来，又把这长包拿出来了，打来打去，打来打去，又把这个半根自行车条拿出来了，这大针。先生，那怎么那么大针？这能胡扎呀？有穴道的。说着话，一撩衣服，就奔这大胖子这个肚子来了。他刚要往下扎，这小徒弟实在瞧不下去了，过来就把他大腿给抱住了。是师傅，你别扎呀，这个太胖，我可背不动了。
1: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2: 不是我呀，我不喜欢啊，我不喜欢独舞
3: 啊，
2: 我不喜欢独舞。
3: 他喜欢
2: 队伍，
3: 俩人一块儿。
2: 哎，俩人一块儿
3: 啊，
2: 队伍。
3: 那我们这儿也没有其他的人呢，
2: 这很遗憾。
3: 您要是不嫌弃的话呀，我陪您跳一段。怎么样？
2: 谁呀？
3: 我。
2: 你行吗？
3: 我行，那跟您比是谈不上行。
2: 你形体行吗？
3: 我倒也经常的跳活动，
2: 也喜欢跳。
3: 是是是啊。
2: 咱们先窝腿吧，行吗？
3: 啊，
2: 打窝腿这儿来。你这个腿啊，得搬到这儿来。
3: 哎，别！
2: 我先给你窝腿，我先给你窝腿。
3: 这个窝折了啊，姐小窝腿，您现在窝不成，来不及了。
2: 来得及，
3: 来不及，来不及。
2: 你把腿搬在这儿
3: 啊，
2: 我扯那腿。
3: 啊，那就劈了。
2: 劈不了
3: 啊！这
2: 撑牵那个撑筋，
3: 咱别来那难度大的
2: 啊！
3: 咱们跳点简单的，
2: 简单的有意思吗？
3: 啊，有意思啊！
2: 那行，看这个难度大一点的。
3: 您呢，主要是展现，您来难度大的，我陪衬一下，
2: 可以，
3: 好不好？
2: 那没问题
3: 啊，
2: 那没问题。咱来什么呀？
3: 咱来一个难度小一点的交谊舞，怎么样？
2: 交谊舞
3: 啊，
2: 行，没问题，
3: 行吧？
2: 跟谁交谊
3: 啊？
2: 你行吗？
3: 啊，行，
2: 跟你跳交谊舞
3: 啊！
2: 哎呀，舞厅你去过吗？
3: 您给介绍什么样啊？
2: 那就富丽堂皇啊！
3: 嗯，
2: 这儿有一小沙发
3: 啊，
2: 呵，转圈的椅子，
3: 呵，霓虹灯闪烁，
2: 对、
3: 啊，这个站着一指挥，拿着一指挥棒，这儿有一个乐队，
2: 对，
3: 他这么一指挥呢，
2: 现场伴奏，
3: 底下起音乐，这儿就跳起来，
2: 对
3: 啊，那都去过。
2: 你也去过
3: 啊？去过。
2: 那行
3: 啊，
2: 咱们来也来，
3: 来吧。
2: 咱们来学一学这个交谊舞
3: 啊，
2: 交谊舞。交谊舞那是两个人跳，
3: 哎，
2: 一男一女。
3: 对
2: 啊，这么着吧，我去男的吧。
3: 啊，不，您别来这男的，我来男的。
2: 不像
3: 啊，不像，
2: 你不像。
3: 什么叫不像？
2: 不是你长得媚气，
3: 啊、不像，不分这个。
2: 我是男的、
3: 啊，一般这个男的呀，都得比这女的高一点。来不及了啊！
2: 啊，
3: 你就这个儿了。
2: 您说我那个比你的个儿呢，稍微矮这么一点。
3: 矮多了。
2: 我就来女的。
3: 怎么呢？
2: 我长得媚气。
3: 哟，就这模样还媚气啊？
2: 媚气
3: 啊！
2: 我来这女的。
3: 可以，
2: 我化一化妆，
3: 还得捯饬捯饬。
2: 那当然了。
3: 行，
2: 把头简单的包一包。
3: 哦，他这化妆呢，就为了区分一下男女，人配衣服，马配鞍。哎，您这么一画上啊，这听力就受影响了。
2: 我听不见你们说什么。
3: 对，听不见了。您最好把这个耳朵啊露出来一点。哎，好啊，
2: 这轻松多了。
3: 哎呀，咱们来一回黑猫警长得了。
2: 才一只耳朵
3: 啊。是

0: 咱把这个布置布置吧。
1: 啊，这桌台往后搭搭。
0: 当然了，
1: 啊、行，
0: 咱这就开始了。
1: 这就是这舞厅了。
0: 哎，我在哪儿站着、啊？
1: 别站着呀！啊，您得在这个沙发上坐着。
0: 还有沙发呢？
1: 啊，
0: 沙发可舒服。
1: 是
0: 啊，我在沙发坐着。
1: 啊、对对对。
0: 哪是沙发？
1: 哪是没有真正的沙发，您就、啊、
0: 你搬去
1: 一比划就得了
0: 啊，
1: 一比划就得了。
0: 比划。
1: 哎，往下蹲一点。
0: 哦，无实物表演，
1: 哎、这会吗？
0: 就如同这儿有一沙发。
1: 是。
0: 坐沙发
1: 啊，坐沙发。您坐过沙发没？
0: 坐沙发吗？
1: 啊、坐沙发不会这么坐呀，那后头有靠背儿啊。哎，哎，这样，哎、
0: 这累呀、
1: 啊。啊，是啊，没有多大功夫，
0: 多的
1: 俩小时也就
0: 坐着了
1: 啊，就一会儿，
0: 一会儿，
1: 一会儿，一会儿。
0: 那我这样，
1: 来来，哎，这行啊。我请你，咱们就跳啊。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小姐。请您跳个舞。您哪位招着他了？是怎么着？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小姐跳个舞。什么意思？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小姐跳个舞。拿来，
0: 拿，
1: 什么？手，走，夸零夸一零夸，夸零夸一零夸，夸零夸一零夸，夸零夸一零夸，夸零夸一零夸，夸零夸一零夸，打柴撩棍儿，
0: 我挠死你
1: 啊！
0: 怎么该耍猴了这个？
1: 这不是耍猴吗？
0: 这是耍猴吗？
1: 那您得跳起来呀，
0: 这跳舞啊，
1: 哎，得跳起来呀。
0: 对，我记着跳着跳着还能搞上对象呢，
1: 哟，还能搞上对象呢？
0: 那当然了。
1: 哦，跟您这模样还能搞上对象？
0: 对呀、
1: 啊。那来吧，
0: 来
1: 吧，
0: 来吧，来吧，来吧，
1: 跳起来、啊，
0: 跳起来，
1: 跳起来，
0: 跳起来
1: 啊！
0: 蹦擦擦，蹦擦蹦擦蹦。你姓啥？
1: 我姓贾。
0: 叫什么？
1: 贾大牙。
0: 怎么叫这么个名字
1: 啊？我爸给起的，你管呢？
0: 太难听了。
1: 来来来，
0: 蹦擦擦，蹦擦擦，多大了？
1: 38。
0: 搞什么？
1: 搞批发。
0: 批发啥？
1: 大碗茶。
0: 停！大碗茶有批发的吗？
1: 啊，我就干这买卖，怎么了？
0: 别您问我了。
1: 再来再来，
0: 蹦擦擦，蹦擦。
1: 你姓啥？
0: 我姓马。
1: 叫什么？
0: 马兰花。
1: 多大了？
0: 68。
1: 来来，来找一干妈呀？
0: 不是
1: 啊，
0: 我姥爷68了。
1: 谁问你姥爷了？你
0: 28。
1: 结婚了？
0: 还没呢。
1: 登记去？
0: 不行啊。
1: 怎么呢？
0: 我有孩子仨。
1: 没关系，都带着。
0: 那也不行啊，我得回趟家。
1: 哦，
0: 问问我的老头子。
1: 哎，别跳了。
2: 有人说学习太艰苦，找工作很困难。有人说生活太辛苦，人生没意义，人间不值得。
3: 你的心脏只有300克，每分钟却要泵送5升血液。
2: 你舒服地坐着，腰椎也要承受体重140%的压力。
3: 胃的厚度仅有3到5毫米，吃饱之后可以扩张到原来的数倍。
2: 你的身体有数10万亿个细胞，平均每秒有300万个在完成分裂。
3: 为了支持你在世间的生活，你的身体非常努力。
2: 总该做点什么，和生命一同奋进。
3: 人间值得，总有一个个美好的瞬间，让你欣喜若狂，让你热泪盈眶。生活再苦再累，也一定要爱着点什么。有目标可追求，有梦想要实现，还有一些人要等。
2: 因为家人，所以值得；因为朋友，所以值得；因为爱情，所以值得；因为活着，所以人间值得。
4: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0: 道大伙为什么笑？
1: 为什么呀？
0: 咱们一上来啊，大家有种感觉，
1: 什么感觉呀？
0: 这舞台怎么变小了？
1: 啊，主要是我们哥俩太大了。
0: 告诉大家啊，我们俩在相声界那有一号，
1: 叫什么呀？
0: 号称相声双雄。嗯，
2: 可不是狗熊的熊啊。
0: 我们俩站在一块儿，能打一港台歌星的名字。
1: 哪位啊？
0: 伍佰。
2: 两个二百五啊。
0: 才能打一中国城市的名字。
1: 合肥。
2: 这大伙儿都知道。
0: 不，那我们俩在一块儿能打一句祝福语，你知道吗？
1: 这是
0: 团团圆圆的。
2: 俩熊猫啊。哦。
0: 所以在这里啊，我们要祝愿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您在今后的生活中是吃得好睡得着，吃多少好吃的不长膘，永远保持优美的线条，您是阖家欢乐，
1: 团团圆圆。
0: 问候了大家伙啊，也得问候问候您。
1: 是啊，咱俩好长时间没见了。
0: 哎，您低碳了吗？
1: 我您贫血了吗？
0: 什么叫贫血啊？
1: 什么叫低碳？那叫低糖，全称叫低血糖。
0: 就你这脑袋啊，不是让驴踢了就是让门挤了，不是进水了就是出轨了，要不就让大卡车给追尾了。
2: 我还活得了吗？
0: 要不你就是不读书不看报。
1: 你当我真不知道？
0: 他这么说，你知道什么叫低碳？
1: 当然了。
0: 说说
1: 低碳啊，就是要把碳放得低一点。
0: 把为什么呀？
2: 离羊肉太近容易糊啊。
0: 烤串啊，大伙儿瞧瞧，都成这模样了还惦着吃。
1: 不，那这低碳是怎么回事啊？
0: 简单的说啊，低碳就是尽可能的降低排放二氧化碳。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多了会产生温室效应，使气候变暖，破坏人类的生存环境。
1: 哦，您的意思是热？
0: 对啊，
1: 热不要紧呢，咱开空调啊，开空调。
0: 外行了不是？
1: 怎么了？
0: 越是使用电器，越会增加二氧化碳的排放，气候就会变得更热。
1: 哟，那会热到什么程度？
0: 这么说吧，如果我们大家不坚持节能减排，这个地球的温度直线上升。哎呦，等到将来啊，你媳妇儿给你炒菜做饭都不用煤气。
1: 我那用什么呀？
0: 比方说吧，你媳妇儿给你炒一盘醋溜白菜，
1: 哎，我爱吃啊。
0: 端着锅啊，在太阳地儿里一翻勺，熟了。
1: 好啊。
0: 对呀，上来俩菜，一个醋溜白菜，一个红烧肉。哎，
1: 不，怎么还有红烧肉啊？
0: 醋溜白菜不是熟了吗？你媳妇儿也熟了
1: 啊？你媳妇儿才红烧肉呢，你像话吗？
0: 反正到那阵儿啊，就能这么热。
1: 不，那这人受得了吗？
0: 别说人了啊，动物都受不了。
1: 是啊，
0: 比方说吧，你是一只企鹅。
1: 企鹅？
0: 你这也没企鹅的样啊，你 学企鹅走两步。
1: 企鹅样啊。
0: 好，还真像啊。在未来的世界，你这只企鹅啊，站在葡萄架下。你
1: 别等会儿吧，等会儿吧，这企鹅应该在南极，在葡萄架下。你们家后院是怎么着？
0: 不是到那阵啊，地球变暖哦，气温上来了，冰川都融化了，哪还有南极啊？你这企鹅就得站在葡萄架下。
1: 哦，站葡萄架下。
0: 哎，你这个企鹅，站在葡萄架下是仰天长叹。我说老天爷呀，把这冰窟窿咋找不着来着？
1: 唐山企鹅呀。不，这地球确实是太热了，这企鹅都无家可归了。
0: 再比方说吧，你是一只大猩猩。
1: 哦，猩猩。
0: 哎，你这也没猩猩样啊，你学一大猩
1: 猩。猩猩，
0: 嚯，这大黑猩猩啊！在未来的世界，你这只大猩猩站在大沙漠里，面对滚滚黄沙，你是浑身通透，一丝不挂。
1: 等会儿吧，怎么还一丝不挂呀？
0: 废话，你见哪个大猩猩穿衣服了？这大猩猩来身比基尼？
1: 没见过，没见过。
0: 再者说了，在未来的世界，全球变暖，气温上升，你的皮毛都自然脱落了，你就得一丝不挂。
1: 不，那也不对呀，这个大猩猩应该在原始森林呢，
2: 那里应该是山清水秀，
0: 到那个时候冰川都没了、哦、南极都没了，哪还有原始森林呢？
2: 啊、哦、
0: 你有大沙漠待着就不错了。
2: 哦哦，大沙漠，
0: 哎，你站在大沙漠里、
2: 嗯、
0: 你是一丝不挂，仰天长叹，
2: 嗯，
0: 饿这个神呐、啊、饿这橘子香蕉猕猴桃大去了，
2: 陕西的星星啊，好，这地球确实太热了，星星都没吃的了。
0: 再比方说吧，
2: 啊，
0: 你是一个人
2: 啊，我是个人，
0: 你这也没人样，
2: 你才没人样呢，我抽你怎么说话呢？这是
0: 我是说啊，你这个人呢，
2: 啊，
0: 你是哪人？
2: 我是天津人
0: 啊、哦，天津人，
2: 哎，
0: 天津哪儿最高啊？
2: 天津电视塔，简称天塔
0: 啊，在未来的世界，
2: 嗯，
0: 你双手紧紧抱着天塔的避雷针，
2: 哎，我找屁呢，我不在地上站着，我爬那么高干嘛去？
0: 全球变暖，气温太热了、
2: 哦、
0: 冰川都融化了，海平面上升了，所有的沿海城市那都是一片汪洋啊，
2: 哦，全淹了，
0: 哎，
2: 那我是得爬高点
0: 是吧？
2: 啊，爬高点，
0: 抱着天塔的避雷针，你是浑身通透，一丝不挂。
2: 我也一丝不挂呀、啊、
0: 怎么了
2: 啊？我得穿衣裳啊。
0: 你运气不错
2: 哦，
0: 你搂着塔尖向下望，汪洋一片滚滚浪、
2: 啊、
0: 随着浪花向前涌，飘来一只垃圾桶、
2: 啊、
0: 你高兴了，太好了，我有衣裳了。
2: 不，这垃圾桶怎么穿呢？
0: 到那个时候啊，二氧化碳被海水吸收，海洋都变成了酸性液体了、
2: 哦、
0: 连海底的珊瑚都溶解了、
2: 哎、呦，
0: 垃圾桶早都腐蚀了。
2: 嗯，
0: 就见你不费吹灰之力，桶盖一掀，桶底拿掉，往身上一套，正好
2: 哦，
0: 上面还有四个字，
2: 什么呀？
0: 不可回收。
2: 我这什么扮相啊？
0: 啊，怎么样？
2: 哎呀，
0: 你挂着垃圾桶仰天长叹，
2: 哦，
0: 苍天呐、啊，大地呀、啊，狗不理的宝子哪儿去了？狗不理的宝子哪儿去了？
2: 啊，行了，都这样我还惦记吃呢。
0: 你不光是惦记吃
2: 啊，
0: 你还冲着天上喊呢，
2: 喊，
0: 等等我，师傅，猴哥，等等我呀！
2: 我是猪八戒呀，啊！不，我这冲谁喊呢？
0: 由中国制造的诺亚方舟载着最后一批人类就要飞往另外的星球了。
2: 合着这地球就剩我一人了。
0: 没办法、
2: 哦、
0: 这时候地球啊不适合人类生存了，我们只能离开。
2: 不，那他们怎么不带上我呀？
0: 谁说不带你了
2: 啊？
0: 问题是你一上去人家门啊关不上，老响滴滴。
2: 得超载。哎呦，你说我要知道这早点减肥好了。
0: 科学家一研究、
2: 哦、
0: 决定在你身上植入芯片，把你留在了地球上。
2: 他们要干嘛呀、啊、这个
0: 做一个科学的实验、
2: 哦、
0: 看看人类在毁坏的地球上还能生存几天。
2: 那他们能看见我吗？
0: 通过卫星传过来的画面看得一清二楚。
2: 是啊，
0: 哎
2: 哎，那当时我什么样？
0: 当时
2: 啊
0: 当时耗子什么样你什么样？
2: 耗子什么呀？我怎么成耗子了？
0: 那时候气候变化
2: 啊，
0: 物种都开始这个变异了。
2: 是啊，
0: 眼看着你就开始抽吧。
2: 哎呦，
0: 你抽啊抽啊抽啊、
2: 哎、
0: 最后这么大一摊肉抽成一小白耗子。
2: 看来这温室气体排放真是太可怕了。
0: 所以说呀、啊
2: 哦、
0: 我们一定要提倡这低碳生活。
2: 嗯，
0: 只要咱们大家伙降低了物质需求，就降低了二氧化碳的排放。
2: 是，
0: 降低了二氧化碳的排放就能够保护咱们的地球家园。到那个时候，山更绿，水更清，天更蓝，云更白，穿花衣裳的小燕子一定会飞回来的。
2: 哎哎，小燕子，哎，
0: 对啊，
2: 我来这小燕子怎么样？
0: 你也没那小燕子样啊。
2: 哎，我下集一化妆准漂亮。
0: 化化
2: 瞧好吧，你
0: 行行行、啊、既然呢他这么热情，那就让咱们大家伙共同期待这个小燕子。朋友们，让我们的低碳生活从现在就开始了，从我做起，从您做起，从我们身边的小事儿做起。只要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节约一滴水、一度电、一斤米、一斤蛋，乘坐公交车少开私家车，拼车坐满人，废物多利用，循环搞经济，那我们的未来世界将会变得多么的美丽。为了倡导低碳生活，我把小燕子这首歌献给美好的明天。
3: 小燕子穿花衣裳，

0: 怎么样？
1: 还别说，人这扮的还真像
0: 小燕子，
1: 熊瞎子，
0: 去你的！
2: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换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3: 我特别喜欢他。
4: 是吗？
3: 哎，会的东西很多。
4: 我会什么呀？
3: 会说相声。
4: 哟，
3: 会唱歌，会打篮球，特别的棒啊。
4: 你呀，
3: 什么都懂。
4: 你有点记乱了。
3: 不是吗？
4: 我就会说相声。
3: 啊？
4: 就会说相声。
3: 唱歌那个，祝你平安，哦，祝你平安，让那快乐围绕在你身边。
4: 您说那是女的？
3: 孙悦
4: 站台上能跳能唱那个。
3: 孙悦，那个孙悦，
4: 那个
3: 打篮球。
4: 哎，那是大高个儿。
3: 大高个儿孙悦。
4: 哎，那打篮球的
3: 孙悦 plus 是不是你？
4: 合着我就个儿大点儿。
3: 太大了。
4: 没有这么说的。
3: 我特别喜欢跟他聊天。
4: 是吗？
3: 这位老师满身的正能肉。我天哪。
4: 哎，什么叫正能肉啊？
3: 那叫
4: 正能量，
3: 满身的正能量。
4: 哎，
3: 我想问问孙老师，有没有什么愿望？如果给你一个机会，你想干什么？
4: 给我一次。哎，那我想减肥。
3: 太难了吧。
4: 什么叫太难了呢？
3: 要不换一个。
4: 什么叫换啊？我不换。
3: 他这个人什么都好
4: 啊，
3: 什么都幸福。
4: 是啊。
3: 首先婚姻，他的婚姻特别的崎岖。
4: 您啊，谁婚姻用崎岖形容啊？
3: 那是
4: 没有崎岖。
3: 蜿蜒。
4: 蜿蜒也不像话呀。
3: 啊，
4: 应该是坎坷。我这也不怎么样。我这
3: 他的婚姻特别的坎坷。
4: 没
3: 网购的。
4: 对了，
3: 不，
4: 你都，我这媳妇是买的是吧？
3: 网聊的。
4: 网恋。
3: 哎，网恋。跟人家聊啊，聊可劲聊。
4: 聊什么呢？
3: 聊好了，约好了，要见面了。
4: 约好见面。
3: 见面了。
4: 哎，
3: 人姑娘一瞧，哎呀，大哥你也太胖了，你太胖了，
4: 有风险是吧？
3: 哎，那个姑娘，我是胖了点，但是我这个人人很好。
4: 对，
3: 而且呢还有钱啊。
4: 哎，
3: 姑娘说，呵，你人很好也有钱，行吧。
4: 啊，
3: 我答应你。
4: 是，
3: 反正我也怀孕了。
4: 对了，
3: 孙悦一瞧，嚯，省事了，我的天哪，就结婚了。
4: 我是不是缺心眼儿啊？我
3: 最近好多了。
4: 嘿，你看我这婚姻闹的。
3: 我也想跟他学习。
4: 跟我学。
3: 哎，我也去网聊
4: 搞对象。
3: 网恋。
4: 嘿，好。
3: 哎，找一个网吧。
4: 嗯，
3: 就进去交身份证
4: 啊，
3: 打开一个房间我就进去了。
4: 啊，单间。
3: 那当然了，网聊嘛。你还别说，真有姑娘上钩。
4: 是上钩。
3: 真有姑娘上线。
4: 上线。
3: 哎，上线。我跟人聊。哎呀，
4: 哎呦呦呦，
3: 聊好了。一切都聊好了，明天上午9点半，在一个商场见面。
4: 约会地点。
3: 对了，他穿一身红色的衣服。
4: 艳。
3: 哎，打一车我就去了。
4: 打车去的。
3: 滴滴专车。
4: 还滴滴打车。嗯。
3: 到商场门口一看啊，这个红色的衣服，这个姑娘
4: 啊，
3: 长得，哎呦，
4: 这漂亮啊，
3: 太难看了。
4: 难看成什么样啊？
3: 什么样
4: 啊？
3: 冯小刚长头发。
4: 嚯，这太寒碜了，这个。
3: 那有法要吗？
4: 没法要，
3: 找不着姑娘
4: 啊。
3: 那是我自己的原因，
4: 找不着对象。
3: 哎，经过我仔细研究和分析啊，我发现了现在的姑娘喜欢什么样的？
4: 什么样啊？
3: 喜欢个儿高的。
4: 哎呦，
3: 喜欢帅的。
4: 是，
3: 喜欢有钱的。
4: 哎呦，
3: 喜欢有气质的。
4: 是啊，
3: 对不对？
4: 啊，
3: 你看我怎么样？
4: 您啊，
3: 啊，
4: 您成功的都躲过了。
3: 躲得彻底吗？
4: 太彻底了。
3: 您这话我都不爱听。
4: 那什么叫不爱听啊？
3: 跟您说啊，人最重要的
4: 什么呀？
3: 是心灵。
4: 哎，这心灵美。
3: 心灵美是最美的。
4: 对了，
3: 只要你找一个好老板。
4: 好老板。
3: 好好工作。
4: 哦，
3: 辛勤工作。
4: 是，
3: 每天早起晚归，经常加班。
4: 啊，
3: 早晚这个老板
4: 怎么样？
3: 会更有钱。
4: 哎，嗨，老板有钱管什么？
3: 换更好的车。
4: 哎呦呦，
3: 更好的房子。
4: 那就给我们加薪的。
3: 找好工作。
4: 哎，
3: 刚才你也问了。
4: 是，你什么工作？听听
3: 我的工作。
4: 你那工作怎么这么惨啊？我瞧着什么工作？
3: 我是一个
4: 啊
3: 卧底。
4: 哦，卧底，啊，修车的。
0: 什么叫修车的呀？
4: 这卧在车底下吗？换机油什么的？
0: 那就卧底吗？
4: 不卧底吗？
0: 不是，哎，你听过那首赞美卧底的歌吗？
4: 卧底还有歌呢？
0: 有歌。我的老家哎，就住在这个屯儿，我是这个屯里土生土长的人啊，这个屯子不咋大呀，有山有水有苏兰，
4: 哎，这
0: 邻里乡亲和睦，老少爷们更合群儿。哎呦
4: 别唱别唱，
0: 面发
4: 这是卧底吗？这个人家是我的老家，是不是
0: 卧底老家吗？
4: 不是，还卧底老家还没
0: 不是哈，
4: 不是，
0: 反正我是个卧底，
4: 啊、
0: 爱怎怎，
4: 哎这嗨，豁出去，哪个卧底明目张胆的喊呀、啊，在马路上，真行，
0: 卧底吗？
4: 不是修车是吧？
0: 不是，
4: 警察，
0: 不对，不太警，
4: 不太警，
0: 哎，我还没有证，
4: 保安。
0: 各位您瞧见了吗？
4: 保安
0: 你看见了吗？狗眼看人低，
4: 什么话这叫？
0: 你怎么看那么准呢？
4: 我怎么不是你就是保安呢？
0: 保安怎么了？
4: 哎，你说这干嘛？不是，
0: 别看我是个保安，
4: 怎么了？
0: 但是我挣得少。怎么了？我很骄傲。
4: 这我就没想你这么直白。我就不是，那您一个月挣多少啊？
0: 不到两万。
4: 哦，不到两，你等
0: 哎，
4: 你等会儿，你干保安一个月不到两万，
0: 怎么了？
4: 你挣得太多了。
0: 不是，
4: 你准确挣多少？
0: 1600。
4: 1600。你等会儿吧。
0: 怎么了？
4: 1600就不到两万呢。
0: 到两万了吗？
4: 哦，那倒是没到。
0: 别看我只挣1600
4: 啊，
0: 但是我很开心。
4: 你怎么还开心呢？
0: 因为我没有办法。
4: 哎嗨，认命你是不是？哎呀，
0: 别看我挣得少
4: 啊，
0: 我住的也不好。
4: 哎这都成正比的，
0: 照样开心。
4: 哎，行，
0: 就是开心。
4: 哎，行，这1600快给挤得疯了，你看看。
0: 哎呀，要鼓掌都鼓掌啊，别三两个的就是。谈的人呢，真有意思。
4: 嗯，不是，您住怎么不好好听呢？
0: 你见过上下铺吗？
4: 那大学里边都上下铺。
0: 你见过上中下铺吗？
4: 那火车卧铺。
0: 你见过上中上中下下铺吗？
4: 四层的。
0: 嗯，
4: 没有。
0: 你见过上中上中中下下铺吗？我就住中层。
4: 哦，你住三层。
0: 哎，
4: 哦，就是中间那层。
0: 哎，对了，
4: 哦，
0: 我照样很开心。
4: 那是，
0: 照样上班，每天上班。
4: 那是上班吧。
0: 那天我正上班呢，
4: 嗯，
0: 我站在房顶上往下看，
4: 往下看。不是您等会儿吧，嘿，我就没瞧过哪保安站在房顶往下看，这叫什么保安啊？
0: 怎么了？
4: 不是你干嘛呢？
0: 那天摄像头坏了。
4: 改肉摄像头了是吗？
0: 我问你一个问题
4: 啊、
0: 如果说你突然间有钱了，
4: 嗯，
0: 你第一时间干什么？
4: 捐了。
0: 我疯了。我刚有钱我就捐了。
4: 嗯，我疯了，我理你干嘛？我
0: 告诉你，记住了啊！
4: 我干嘛？
0: 人突然间有钱了，第一时间干什么？
4: 干什么？
0: 数一数。
4: 这嗨，这都什么呀？这都
0: 小窍门啊，各位小窍门，数一数。
4: 财迷，
0: 我数了3天3宿没数过来啊！
4: 这多少钱呢？
0: 我不识数啊！
4: 啊，这嗨，你不识数，你数它干嘛？
0: 反正是有钱了。
4: 哎呦，
0: 有钱我就得花钱，
4: 是吗？
0: 哎嘿，我过有钱人的日子。
4: 哎呦，
0: 我就吃，
4: 吃，
0: 我吃方便面。
4: 这叫什么有钱呢？
0: 用热水泡。
4: 您还拿凉水泡过呢？
0: 不好吃。
4: 哎呀嗨，那泡不开呀。
0: 我吃奢侈食品。
4: 奢侈什么食品？
0: 黄焖鸡米饭。
4: 好。正好
0: 以后哎，
4: 啊，
0: 我也穿衣服。
4: 您合着一直光着呢是怎么着？
0: 制服啊。
4: 哦，换衣服。
0: 哎
4: 哦、
0: 反正是有钱了。
4: 是啊。
0: 我投资。
4: 哎，投资。
0: 投资小卖部。
4: 投资小卖部。
0: 哎呀，慢慢变超市。

0: 变超市，
1: 变成大商场。
0: 哎呦，
1: 哎呀，不能提商场。
0: 怎么了？
1: 我想起了那个红衣服的女孩。
0: 哎，这，
1: 冯小刚，长头发。我
0: 哎呀，这太寒碜了。
1: 反正是越来越有钱了
0: 啊！
1: 哎呦，巨有钱！
0: 哎呦，
1: 有钱我就开心。
0: 开心。
1: 哎，再给我机会，哎，
0: 怎么着？
1: 给我个机会，我就
0: 干嘛？
1: 搞房产，
0: 房地产。
1: 我盖小区。
0: 哎呀，
1: 盖一个小区，给这个小区起一个名字，
0: 叫什么？
1: 叫海。
0: 哦，就大的意思。
1: 房子我不卖。
0: 不卖干嘛、
1: 哎？这个小区四周再盖四个小区
0: 啊，
1: 高价卖。
0: 卖得出去吗？
1: 因为这是海景房。
0: 你们也太骗人了吧！你们
1: 就是有钱了，
0: 哎，
1: 再给我一个机会，
0: 哎，这
1: 我就变成一张床。
0: 哎呀，
1: 想睡我就睡。
0: 哎呀，行，
1: 再给我个机会。
0: 哎呀，
1: 哎，我就变火锅，想吃我就吃。
0: 哎呀，
1: 再给我个机会，我就变取款机。
0: 哎呀，
1: 没钱了我就许仙。
0: 你呀、啊，你等会儿吧。哎哎，我再给你个机会，你瞧瞧病去吧。你就是就你这种人，我早瞧明白了，好高骛远，不脚踏实地。一天到晚给我个机会，给我个机会，给你一万个机会你也把握不住。告诉你，机会天天有，得自己争取，自己把握，自己坚持，把握住一个机会你就能成功。告诉你，记住了啊，以后踏踏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
1: 你看，你说的还挺有道理。
0: 那是。就这种人，我告诉你，最该说就是这种人。
1: 我就记住了，您说的这些话我都记住了。
0: 好好想想，
1: 最后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0: 干嘛还要机会啊？
1: 再给我一次机会，我愿意回到昨天晚上。
0: 昨天晚上怎么了？
1: 因为昨天晚上
0: 啊，
1: 我的安眠药吃多了，
0: 说梦话呢。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岁月沉淀智慧，时光书写传奇。你们用汗水浇灌江淮大地，我们用心声致敬金色年华。2026年7月1日，安徽老年广播倾情改版，政策权威解读，健康专业指南，文化深度传承，不只是节目，更是对每一份人生阅历的礼赞。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与时代同行，为岁月发声。
2: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0: 喂，董事长啊，您放心，这个项目我一定竞标成功。好的。
1: 严总，
0: 那脑袋都进来了，还敲啥门呢？快说，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1: 报告严总，礼物顺利送到，事情基本摆平。
0: 漂亮，方秘书刚来公司，第一件事办得不错。处长收下后的那个状态，我还是能想象得到的。
1: 是，处长坐在办公椅上，当时那此处跟你一样。
0: 这就是礼物起到的作用。
1: 嗯，
0: 咔咔就是表扬啊。
1: 是。
0: 项目的事儿，处长提了吗？
1: 提了，处长说一定向一把处长多多美言。
0: 太好了，我马上向董事长汇报。你说这个一把处长，处里有俩处长。一个是姓郑的副处长，还有一个姓傅的郑处长。你把人参送给谁了？
1: 我就是这做梦这郑副副副副，反正指定是个处长。
0: 他长啥样？
1: 肚子不太大，个头不太高，戴个小眼镜，有点掉眼梢。袁总头疼啊，
0: 心疼啊。送货呢，我让你把人参送给姓傅的郑处长，
1: 嗯，
0: 你偏偏送给那个姓郑的副处长了。郑处长，
1: 这
2: 你这礼物挺贵重啊。
0: 这是俺家祖传的千年人参呐、啊、独一无二，你喜欢吗？
1: 你要喜欢，袁总还有。
2: 以后再说吧。
3: 袁总你怎么了？
0: 电话拿走。
3: 一颗破人参至于这样吗？
0: 你懂啥呀，公司的项目处理说了算，姓傅的郑处长他拍板定案
1: 呢。你呀，
4: 喂，你好，请问您是哪位？
5: 我姓傅啊，袁总在吗？
0: 姓傅的那个郑处长，
3: 接电话说什么？这
0: 处长，我是小袁啊。
5: 你说有事找我，怎么还没到啊？
0: 马上就到，您等着，您等着，
3: 你等着，
0: 你等着，
1: 你等着。
0: 公司要是都是这样的员工，就俩字儿啊，黄，不是彻底没好啊，这是。你咋又回来了？
3: 摆平了。
0: 啥玩意儿？你又摆平了？
1: 刚才我去了姓郑的副处长那儿，把你的那颗祖传。

0: 回来了，然后我又恭恭敬敬地把它送给了姓傅的。袁总，袁总，
1: 你要整死我呀！
0: 我要整活你！
1: 你是咋说的？
0: 我就这么说的，我说，送错了，这人参是送给郑处长的，没想送给你这个副处长。你给我拿回来，完了他还没说，他就给我拿回来了，之后他还斜眼看我笑呢。一定是姓傅的郑处长。
2: 袁经理啊，啥也不说了，礼物收到了，谢谢啊。
1: 处长啊，这是孝敬您的一点小意思。
2: 哎，别人这时候都躲着我，可你就送来这么贵重的礼物，感情啊。
3: 你喜欢吗？您要喜欢，袁总还有你。
1: 处长，你说别人都躲着你，因为啥呀？
2: 啊，我退下来了，皮包歇了，正副处长扶正了。
0: 郑袁总，你现在是不是很后悔？
1: 嗯，我真的很后悔。
0: 后悔当初就不该送礼吧？
1: 后悔当初不该录用你。
3: 我是凭本事考进来的。
1: 你是真有本事啊。
0: 是，这礼物是让我送错了。
1: 那光是送错礼物的事吗？
0: 白又让我又错了。
1: 就因为你，我这个项目泡汤了，还白杀我一颗大人参呢！闭嘴，不想看见你，走。回来，接电话。
0: 姓郑的那个处长，扶正的那个处长，
1: 马上把他给我忽悠乐上了。
0: 我不会忽悠人吗？
1: 夸夸你还不会吗？
0: 怎么夸呀？
1: 来，跟我一起夸。啊，处长啊！听说你光荣扶正，我心里头一激灵啊！
4: 你是不是没想到

0: 千里都难容。
1: 你当一把肯定为咱带来好前景啊， GDP 翻两番股市都攀升啊，我代表社会各界恭贺你扶正啊，这个娘你跟着你携手奔前程，哎哎，携手奔前程。
2: 你们可真能捧我呀，
1: 部长啊，那可人参，
3: 人参就别提了，方秘书就是不来取，我正要送过去呢。不过你们的工程项目材料不全呐，得抓紧时间办理，这要是让别人竞标了，那就可惜了。好了，就这样吧。
1: 我
3: 去，
0: 袁总，你干嘛呀？
1: 完了。处长说咱们材料不全呢，
0: 材料不全就补材料呗。
1: 你是不是听不出来好赖话了？啊，你说你啊，送出去的东西，居然还能要回来，这是潜规则的大忌呀！
0: 袁总，论职位，你是领导，是老总，我只是个小员工，做人的尊严你我平等，都是公司。主人公啊，做人要走得正，来行得正，大路通天，你别往小道行。喝凉水呢，睡凉炕，早晚也是病。邪门歪道的潜规则，那肯定行不通。我劝你，要忙得正正，大大方方，不。

0: 其实，喂，董事长，我是小袁啊。
1: 小袁啊，郑处长给我来电话，说我们公司实力强，竞标很有希望啊，让我们抓紧补齐材料。
2: 你看我就说嘛，处长是不会为难咱们的。
0: 好嘞，材料我马上就补齐。董事长啊，今天新来的这个方秘书差一点就，你放心，一会儿我就啊，你女儿。

0: 时代在变，陪伴也在变。安徽老年广播全新升级，更便捷的服务，更贴心的指南，传统与科技交融，智慧养老新体验。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让老年生活轻松一点，精彩十分。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指尖上的关怀，耳朵里的温暖。
1: 你这么来回溜达已经一个钟头了，我上次见你这样还是上次呢，
2: 还贫。哥，咱妈这可就要回来了，她要是知道咱把她那些老物件都给断舍离了，还不得把咱们给吃了。
1: 你怕什么呀？你哥我什么风浪没见过呀？一会儿你少说话啊，瞧我的。对了，咱爸妈这次啊旅行结婚。
2: 什么？
1: 旅行结婚纪念啊，今天就结束了。今儿也是他们35周年的结婚纪念日。你瞧着吧，一会儿妈肯定没少买那纪念品。回来了。哎呦。哟，爸呗，您累坏了吧？哎呀，您瞧您这小包小包的，合着您就背着一小包什么都没买是吗？
3: 要我是你啊，就先问你妈现在在哪儿。
2: 我妈在哪儿呢？
3: 你妈买的东西太多了，哎，走得慢，在后边呢。
1: 您真没帮我妈拎东西是吗？
3: 我们俩临出门之前都说好了，自己买的东西啊自己背回去，我不能背信弃义呀。爸，
1: 太仗义了。
3: 哎，交代给你们的事儿，都办了吗？
1: 您是说把我妈攒的那些老物件都给她断舍离的事儿？瞧瞧咱这屋子，绝对是超额完成任务。
2: 放心吧。咱们去莹莹去吧。
1: 对，妈，
4: 我们来接您来了。
5: 不用去，我回来了。
1: 哥。
2: 我看您啊还是不累。
6: 不累，
5: 我不累。来吧，收礼物。
1: 不买什么了呀？
3: 又是剃须衫呐、哎、你说我要这么多剃须衫干什么呀？啊，办展览呢。
2: 好主意呀、啊、爸。啊，哎，
5: 我墙上那个挂历怎么不见了？
1: 妈，那都88年的挂历了，没事您看他干嘛呀？
5: 我看他，我是让你爸看呐。我要让他知道88年的今天是什么日子。
1: 爸，
5: 你说，
1: 问您呢，88年今天什么日子？
3: 88年的今天，那就是88年今天的日子呀、啊。嗨，
5: 我忘了吧？
1: 他不能忘、
2: 妈，爸跟您开玩笑呢，
1: 是
2: 他怎么能忘了呢？88年的今天是您们结婚的日子。哎，
1: 今年的今天是你们结婚纪念日35周年。爸提前让我订了这个惊喜晚宴，一会儿外卖就送到了，是不是爸？
3: 没错，
2: 爸心里有您。人非圣贤孰能生巧嘛、
1: 这什么乱七八糟。
3: 电话。
2: 喂，都回来了，放心吧。爸妈，我老公跟你们问好呢。
5: 问女婿好。
1: 来，妹夫，你还记着跟我妹妹是哪天结婚吗？哦，不记着了。啊，没事，我就是单纯嘴欠。
3: 闺女，人非圣贤，偷机取巧嘛。
5: 行了行了，闺女，不听你爸胡说八道了。来，看妈给你什么礼物，来，快看看，丝巾呢。
2: 哎呀，妈，不用了，我那儿都没地儿搁了。
5: 你那是没地儿搁，你都放咱家了。
2: 那谁让我家小呢？您看咱这些东西啊，老是不更新换代，您这大家也要变小家了。哎
5: 呀，这些东西重要，都有意义，这是咱家几十年的见证。那些老宝贝儿都是传家宝。
1: 传家宝。
5: 你就说咱家阳台上那个黑白电视机吧。

0: 九寸的，哎呦，
1: 妈妈，那个大孙子给您来电话了啊！
2: 别提孙子了，我的电视机呢？
1: 妈，直说了吧。
2: 咱家得来一次断舍离，得把那些不必须的、没了用的、过了时的东西，偶尔的扔一扔、卖一卖、捐一捐，咱们一家人一起吐故纳新。
0: 对，
3: 动起来，温馨的力量，喝彩，动起来。
1: 我知道，
3: 喝彩。你们讲的不是没有道理。 但是我自己的东西，你让我自己收拾啊！你们给我这么一弄，我什么都找不着了呀！哎呀，快给你爸去沏杯茶去。
0: 老妹儿，去沏茶去。
1: 怎么茶叶呢？啊！
0: 哎呀，你爸那个大，哎，
3: 他爸，你那个大茶缸子呢？
4: 哎，桌上呢？
3: 没有啊。
0: 嗯，
5: 是这个桌，我那茶缸子呢？爸。
0: 那茶缸子我丈母娘都得管它叫大爷，那也忒老了。胡闹！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厂子里焊接大比武的奖品，谁敢给我卖喽？
5: 不敢给您卖，您把您那心呢放我肚子里头。
0: 您那要卖也得是拍卖，我们给您捐了。捐了啊！
5: 你爷爷送我那支钢笔呢？
0: 这笔记本也没了，哎呀，我那柜子里的奖章、奖状，还有我那些老照片，我那心爱的花盆，你们都捐了。
5: 哎呦，你们俩可真是气死我了！
1: 爸，不是您让我们趁着您去旅行的时候给咱们家来一次断舍离吗？
5: 我是让你们给你妈的东西断舍离，怎么也给我断了呢？行了，够了。
1: 原来如此啊！我说这次你旅行答应的那么痛快呢，你这回痛快了吧？你彻底痛快了吧？
5: 我彻底的痛快的雪呀，升上去了。
3: 别别别，爸！
5: 他爸，哎呦，他爸，你可别这样，别着急啊，别着急，孩子们也是为了咱们好，你不是说悔过自新吗？怎么这会儿就抗拒改造了呢？
0: 他表示着咱们国家走过的路啊，咱不能忘啊！
3: 不能忘，不能忘！闺女，快去把那毛毯给你爸拿来盖上。
1: 哎，
3: 是那个绣着龙凤呈祥的那条老毛毯吗？
1: 对呀，那是咱家第一次捂好家庭得的奖品呢，
3: 也替您给捐了啊。
1: 还有那些您平时不用的头巾、衣裳、帽子、拖鞋、被窝、褥子、床单、被罩、马扎、脸盆、瓶瓶罐罐、盆盆碗碗的，什么我都给捐了。
3: 没有啊，
5: 没有了，没了。妈，你有话您说出来，您别憋着呀。
3: 哎呀，
1: 那是我攒了一辈子的老物件、老宝贝呀，你们就这样给我扔了呀？
3: 哎呀，没扔。
5: 嗨，都怪咱们俩没说清楚，咱们街道啊举办了一个新中国家庭成长的展览，在号召呢，我就报名了，咱加入选了，所以那些东西呀都在组委会呢，都还在。
0: 哎呀，亲爱的，你听孩子说什么了？咱那老东西都在。
3: 哎呀，都还
5: 参加展览去了。
1: 哎呀，都还在呀。
3: 妈。
5: 放心吧，宝贝儿们都在。
3: 我得补充两句。今天啊，是咱们俩结婚纪念日，
5: 我感谢你这么多年对我的照顾，感谢你给我一个温暖的小家，让我踏实的建设大家。我还要感谢你送给我的结婚纪念的礼物。
0: 哟，难得糊涂。
1: 那您准备的礼物呢？
5: 没事儿，他爸，咱俩走了这么多年，就全当你送我的结婚礼物了。
0: 得嘞，先祝咱俩结婚纪念日快乐。

0: 听，是命运在呼唤，是星辰在指引，天灵灵地灵灵，一卦在手，天下我有。哎，这位大妈，给你算一卦呗。
1: 你这算得准不准呢？
0: 那是当然，我上知天文，下知地理。
1: 行行行，那你给我算算啊，我儿子啊哪天能回来陪我吃饭？哎呦，他都2个月没回来过喽。
0: 啊，
2: 一顿饭的时间也许对于我们来说很短暂，但对于他们来说却是难得的幸福时刻。请多留一点时间给你的父母。
3: 笑一笑十年少，唱一唱心不老，烦恼全丢掉，快乐在耳边，欢乐相伴，快乐同行。
4: 俗话说呀，有什么别有病，
5: 对，没什么别没钱。
6: 我就没钱，我有病。
4: 俗话说呀，欠账的是爷爷，
5: 哎，要账的是孙子。
6: 我就是那孙子。

0: 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儿，你们俩好意思不还我钱？哎，嘿嘿，
1: 哎，哎，郑健，嗯，你好意思吗？哎，跑这儿要钱来了啊？嗯，哼、
2: 你瞧你兴奋的样子，就跟我们真要还你钱似的。啊？
1: 哎，郑健，你打听打听去，我贾旭明是那欠钱不还的人吗？
0: 是。
1: 那你还要？这是。
2: 哎，我欠你多少钱啊？
0: 10万。
2: 还好意思说呢，10万块钱。你天天急着白脸追着我屁股后边要。嗯，甭说我现在没有，有我也不还。
0: 为什么呀？
2: 我不惯你那毛病。
0: 不过是。我这叫毛病
1: 啊。对、哎、毛病
2: 是毛病啊。兄弟啊，面对这种人挺着腰板大大方方告诉他为什么不还他钱。
1: 郑健。哎。我告诉你，我为什么不还你钱？
0: 为什么呀？
1: 没钱。
0: 没，哎呀，
1: 没钱，
0: 这都没羞没臊。哎呀，我跟你们俩说啊，你们俩是再不还我钱，我可要上法院告你们去了。
1: 哎，咱不带这样的啊。啊，郑老师，我可从没说过不还您钱吧？
0: 你倒是还呐，5万块，这都5年了。
1: 我家不是生孩子了吗？
0: 5年前你就说你生孩子，到现在还没生出来，您这院可够足的。
1: 我，双胞胎，
0: 双胞胎也不能怀5年呐。
1: 不是我们家这个双胞胎呀、啊，嗯，生出来不足月儿哦，营养不良。
0: 是啊，
1: 刚生下来这俩孩子呀，嗯、才这么大个儿。
0: 俩耗子，
1: 怎么还生出耗子来了呢？
0: 对呀，大伙儿都知道啊，这孩子都随爹呀。啊，您看这位，看见了吗？整个一个大耗子。啊，
1: 我像什么都成啊，但是您得可怜可怜这俩孩子呀。啊，这一生下来就这么大个儿。不足月啊，哦，可就直接进了医院的保温箱了。
0: 你看看，
1: 我得花钱给他俩补啊，补啊补啊。
0: 结果呢？
1: 补大发了，这俩孩子800多斤，
0: 这都不像话。
1: 后来卡在保温箱里出不来了，哈哈哈
0: 哈，更不像人话了。这俩小孩怎么能800多斤呢？
1: 这俩孩子要是800多斤，你那个钱是不是不要了？
0: 这俩孩子要是800多斤，我就不要了。
1: 好，那俩孩子呀，嗯，一个叫800，一个叫多斤。这
0: 什么玩意儿啊！
1: 我不正打算找您再借点钱呢吗？
0: 怎么还借钱呢？
1: 把我那俩孩子带着保温箱一块弄回家去。
0: 你那意思，我给那俩耗子再买俩新窝是吧？
1: 啊，对对对对。
0: 什么就对了？想什么呢？这不这这
1: 什么叫没钱？
0: 你还会说别的吗？
2: 本来嘛。啊，我凭本事借出来的钱，我凭什么还给你啊？
0: 凭，那你也是借的我的钱。
2: 你见过钱吗？10万块钱你至于吗？啊！哎，看我这西服了吗？啊，没有，12.8万。你要想要西服给你，你给我2.8万，咱俩平账。
0: 对，我吃饱撑的我。我12.8万弄点旧西服啊！我
2: 知道我现在忙什么呢吧？啊，5亿的大项目。哎呦呵！我告诉你，咱们是朋友。嗯，对得起朋友，我做主，你那10万我替你入股了。
0: 对对对，什么就入股啊？哪就入股啊？
2: 我这可是大项目。
0: 什么项目、啊？
2: 这成了之后，嘿，你在家你就数钱去吧。哎呦呵，我问问你，嗯，哎，现在是不是全球变暖？
0: 这倒是。
2: 你夏天的时候，你是不是热得难受？
0: 对，哎，
2: 我告诉你，我这项目啊，我就在北冰洋的上空，我盖一个遮阳棚。
0: 你听着。北冰洋上空盖一遮阳棚，嗯，
1: 对对，
2: 那冰块就化不了了呀。行的，有懂行的，看看。哎，我告诉你啊，你给我拿点启动资金，咱们立马上马。
0: 您这启动资金还差多少？

0: 500
1: 的答应这么两个遮阳棚，
0: 够了，
1: 够了。
0: 对呀、啊，你想想，一个卖北冰洋的能占多大地方、啊？
1: 哦，对，北冰洋汽水啊。
0: 哎，我觉得这项目不错。
1: 行了，二位爷，还钱吧啊！
0: 怎么了？
1: 这么说吧，这钱不是我想要，我媳妇儿想要。
0: 这媳妇儿就得离。
1: 我儿子先想要啊！
0: 儿子忤逆不孝，
1: 可怜可怜我，我都揭不开锅了，
0: 把锅砸了。
1: 好主意，你更缺德，你知道吗？
0: 不是，您又不缺钱，您老找我要什么钱呢？
1: 我怎么不缺钱呢？我钱都借给你们俩了啊！
0: 郑老师，做人是不是得讲诚信呢？
1: 对呀、啊。
0: 那您家有钱，怎么说自己没钱呢？
1: 我哪儿有钱呢？我没钱了。
0: 我要算出你们家有钱怎么办呢？
1: 你要算出我们家有钱，你全拿走。
0: 好，那咱就算算啊。
1: 算，
0: 咱就从5年前我找你借钱那天开始算吧。
1: 对，
0: 你一个月工资是6000吧？
1: 是。
0: 一年就是72000，5年就是36000。你借给他10万，借给我5万，你应该还剩21万呢。你家那个房子是92.4平米，算上物业费、取暖费、卫生费，一年是8931.31块。你那个汽车现在只交交强险了吧？算上这个油费、停车费、保险保养，它一年是13850块。你抽烟现在只抽硬壳翻盖7.5块的，喝酒只喝本市产的白瓶装的42度那种酒，你一年乱七八糟总花销是31999.31块，5年就是159996.55块。拿刚才那个21万减去这个数，你卡里应该还剩50003.45。
1: 你跟银行算的一样。
0: 哎，那您那钱怎么着？
1: 对呀、啊，我留下3.45块，剩下的5万您全拿走。
0: 别，多少留一点。
1: 也没事，拿着花去。
2: 你这样回家怎么跟媳妇交代呀、啊？
1: 这老婆回家我就跟她离。啊？我再也不回家看她脸了，嘚啵威胁我离婚，因为我不怕了。为什么呢？因为我没钱了。啊？打电话、接电话、推销保健粉、诈骗电话，我不怕了。啊、因为什么？因为我没钱了，我现在就想天天上马路上，我扶着老太太过马路去，碰瓷儿的全找我，我没钱的。总而言之，没钱就是一个字儿，爽，十王爽。你看我，我没钱。
0: 什么意思？
1: 没钱了。
0: 等，是不是咱俩给挤兑疯了？
2: 有点像哎。
0: 哎，要不咱试试说他还的钱？
1: 这样，
0: 哎，郑老师，我们还您钱。
1: 哎，不用，拿走花去。
0: 不，我真还你钱。
1: 真还我钱啊？这底下可录着像了。
2: 是，
1: 这可就是证据啊！你们俩要再不还，明天就让法院告你们去。
0: 哼，嘿，跟我玩阴的是吧？嗯，
2: 告不告朋友？嘿，我告诉你，
0: 告人多了算老几呀、啊、你、啊？
2: 我告诉你啊，现在法院我们已经上了那个失信黑名单了，
0: 飞机票、高铁票都不让我买了，哎，
2: 油都不让我加了，
0: 银行卡都给我冻结了，
2: 取不出钱来。哎，
0: 我给你出个主意，要想能还你钱，哎，
2: 你就一人再给我们搭2块钱啊，
0: 把我们银行卡一解冻啊，
1: 就还我钱了。
0: 不忙。我觉得刚才他那项目不错呀。
1: 什么项目啊？
0: 卖北冰洋去啊。
1: 还是不还呢？

0: 养老也可以很新鲜。安徽老年广播，焕新出发，还是那个听评书、追小说的老朋友。现在又多了一个新玩法，下载安徽视讯 APP， 关注智慧养老频道，便利资讯、健康提醒、生活助手 FM 107.4 安徽老年广播，声频联动，陪伴升级，智慧养老新体验。
1: 哎呀，怎么样啊，妈，媳妇儿，两位我生命中最重要的女人，对于我今天准备的这桌菜是否满意呀？
2: 满意是满意，但是这两道菜外卖送的要是再快点就更完美了。
1: 妈，你看你，就这两个菜是外卖送的，那剩下的菜不都是我亲自下楼买的吗？
2: 哎呀，我这儿子还撒上娇了呢。
3: 可不嘛，妈跟你开玩笑呢。但是该说不说，老公，今天你辛苦了。
1: 哎，只要你们两个开心，我一点都不辛苦。
2: 哎呀，此情此景，你爸爸要是在，那该多好啊。
1: 哎，是啊，要不我进屋把我爸叫起来。
2: 别的了，让他再睡会儿吧，下午喝太多了。
1: 行，那咱们今天就不等我爸了啊，咱们仨先吃。哎呀，吃饭了。
3: 呀，老公，厨房是不是还炖着鱼呢？你赶紧看看，别糊锅了。
1: 我说我都给忘了。哎呀，
2: 哎呀，我这儿子让你指使的像个仆人一样。
3: 不是妈，怎么这么说呢？
2: 上一天班了，回来又是收拾屋子又是做饭的，别人不心疼，我这当妈的能不心疼吗？
3: 妈，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我就冒昧的问您一句，咱家这些活儿不也都是我爸干的吗？您天天就是跳广场舞啊。
2: 哎呀，你竟然还跟我顶嘴，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1: 怎么了吗？
2: 什么叫鸡腿只能婆婆吃啊？你也吃。
3: 谢谢妈。
1: 真好啊，看着你们俩相处的这么融洽呀，我这心里头好像突然就涌进了一股暖流。
2: 那肯定的呀，鱼汤都洒胸口上了。哎呀，
3: 来来来来来，
1: 苏西，我接个电话嘛。
2: 嗯。
1: 哎，科长。啊？行，你别动了，等着我。妈，媳妇儿，我得出去一趟啊，我们科长找我。
2: 啊？这么晚还出去啊？
1: 啊。
3: 多累呀。
1: 只要你们两个开心，我再累都高兴。
2: 我们俩肯定是好
3: 开心。
1: 走了。
3: 啊，这家家啊，
2: 你看看你。看看你。
3: 哎呀，妈。
2: 嗯？
3: 你看大伟都这么累了，还总担心咱俩，你是不是就别总无理取闹找我事儿了？
2: 小伟。我无理取闹找你事儿，就在刚才，我说我不吃鸡蛋，你瞅我碗里加了个鹌鹑蛋，怎么的呢？我不吃鸡蛋，因为鸡蛋大哟。
3: 妈，我那不是为了在大伟面前显得温馨吗？
2: 我最烦你这一套了，当大伟面一套，当我面一套，你这不是两面派吗？
3: 大伟回来啦，
2: 咱俩明天吃米线去啊。
3: 你又何尝不是呢？
2: 张小肥，你耍计谋，你说你怎么这么阴呢？
3: 妈，
2: 你这人怎么能这样呢？
3: 好，妈，我觉得大伟不在也好，正好咱俩利用这个独处的机会，哎，把这么多年的意见都放在桌面上好好谈谈，可以吗？
2: 期待已久。你年轻，你先说。
3: 这一下还给我问懵了。主要我这人平时也不记仇啊，你这么突然问我，那就上个月的16号吧。咱俩因为保姆的事吵了一架，是不是还生我气呢？
2: 你还知道啊？啊，花钱不说，人都知道我跟你们在一起住，你还请个保姆，这要传出去，人得怎么说我这当老婆婆的？
3: 妈，我雇保姆不是怕你累吗？
2: 小斐，你是怕我累呀，还是觉得我干活邋遢呀？
3: 妈，我觉得你干活邋遢是因为累的。
2: 小斐，你要这么说的话，你是我见过最不合格的儿媳妇儿。
3: 过了吧，妈，哪个婆婆这么说自己儿媳妇儿啊？
2: 我婆婆，当年我婆婆送给我的话，现在我把它送给你。
3: 妈，你要对我这么恶语相向的话，那么今天咱俩就好好掰扯掰扯。
2: 你不一定是个儿。
4: 哎呦我的妈呀，这一觉睡的好像能再睡一会儿。哎，
2: 你回来。
4: 不睡也行。不是又咋的了？你俩
2: 评评理
4: 啊。你对，
2: 你给我回来好好说。
4: 不，你说你俩啊，儿子在家的时候你们俩装的跟亲姐俩似的，只要儿子一出门你俩就开始当我面吵吵。哎，我就纳闷了啊，都是男人，你俩为啥就可我一个人祸害呀？再说了啊，三天前你俩不刚吵完一架吗？
2: 所以呀，我忍他不是一天两天了。
4: 那这回又因为什么？
3: 还是因为家里雇保姆的事儿。
4: 啊，你要说这事儿，那我支持你妈。
2: 你听听，
4: 保姆必须雇，要不然每天干活太累。
2: 我可开除保姆。
4: 累，那是为了锻炼身体，保姆必须开除。
3: 爸，我雇保姆不是想让你俩轻松一点吗？
2: 你是觉得我干活邋遢？
3: 妈，我什么时候就……爸，你说我妈干活邋遢吗？
4: 要不保姆咱就留下呗。
3: 而且吧，咱家那保姆工作态度特别好。
4: 对，不偷懒儿。
3: 饭做的也好吃。
4: 屋收拾的还干净。
3: 人品也不错。
4: 长得也挺漂亮的小丫头。
2: 必须开除。
3: 爸，哎哎哎，你看我妈总这样。
2: 我这事儿我做的就没有错。
3: 那我错了吗？哎呀
4: 呀呀呀，行了你俩。不是，你们俩能不能考虑考虑别人的感受啊？你说你们俩天天这么吵，谁最难受？儿子最难受。我年轻的时候就饱受这种折磨，当时我就想，是不是以后老了就好了？结果现在老了，更折磨。要我说，你俩这个事儿啊，他就不分个对错，是吧？你们俩就应该站在对方的角度来思考问题。咱比如说，你现在是儿媳妇，你现在是婆婆，身份互换了，针对这个事儿，你们俩怎么沟通？来，你俩先换一下。嗯。
3: 什么？我现在是婆婆。
4: 对，
2: 我是儿媳妇。
4: 对，还是这个事儿，你们俩站在对方的角度重新沟通一次。来，开始。
2: 我是儿媳妇儿，妈，我错了，我这个儿媳妇当得太失败了。哎呀，我自己懒，想雇保姆，我太猥琐了。
3: 我这个婆婆也不值得人尊敬啊！我什么忙帮不上，我还总说你，我简直是龌龊至极呀、啊。
2: 我这个儿媳妇值得让所有人来唾弃我。
3: 哎，我这个婆婆应该被钉在耻辱柱上。
2: 我错了，
3: 我错了，
2: 我的错，
3: 我错了。
2: 你揪我脖领打我一顿吧。
3: 哎呀，折煞我，
2: 打我！
3: 哎哎
4: 哎，我错了。儿子，也到了你该扛事儿的年纪了，爸老了，扛不住了。哎呦！
2: 小斐，我就问你，哎，这些衣服成天往沙发上堆，你看着就不闹腾吗？
3: 咱家闹腾的东西还少吗？就比如说，谁家会在客厅种大葱和大蒜呢？
2: 我愿意吃五花肉，放点蒜，我自己在客厅里种点，怎么了？
3: 你在客厅里种蒜可以，但你不能在客厅里施肥呀，还是农家肥。
2: 我那不是省钱吗？我像你似的啊，你看，哎，光口红就买了好几十管，我是真不知道啊，你长了几张嘴呀、啊？
3: 妈，我喜欢口红，我多买几管怎么了？我也不影响到你。妈，你这个思维方式真是让我琢磨不透啊。
2: 小斐呀、啊，提到琢磨不透，谁能有你让人琢磨不透啊？咱家是你装修的吧？啊，请问谁能看出这是一扇门？
3: 这是隐藏门，走的是简约风。
2: 这是简约而不简单呐，多少次起夜我都撞墙上了。
3: 妈，咱家这房子住的有半年多了， 你说你要撞一次两次还行，你要是天天撞的话，有没有考虑过是自身的问题？
2: 你竟然这么跟我说话。
3: 我是的。
2: 张勇，明天咱俩吃米线去啊。
3: 妈，你跟我用这招。好的。妈，我想吃番茄味的。
2: 行呀，儿子回来了。
1: 妈，快给你们介绍一下啊。哎，这位是我科长，这是我妈跟我媳妇儿。
5: 这位吧，长得真年轻。
2: 这喝多少酒啊，都酒后吐真言了。
5: 喝多了，喝多了，喝多了。
2: 你说你来你就来呗，你还给阿姨拜什么？哎呀，真文明，还吐袋里了。
5: 哪有厕所？
1: 从那个墙里推。哎呦我的妈！哎呀！哎哎哎，科长，这边这边，来来来来，哎，哎呦天哪！哎，
3: 你们科长怎么喝这么多酒啊？哎呀，
1: 别提了，我们科长他妈跟他媳妇儿吵起来了，我们科长一着急呀、啊，就从家里边跑了，这一路上跟我是寻死觅活的呀。
2: 那怎么来咱家了呢？
1: 我就安慰他呀，我说科长啊，你得看开一点。家家都一样，我们家的情况甚至比你们家更严重。
3: 然后呢？
1: 然后他就说要来咱家看看。妈，媳妇儿，今天得辛苦你们俩，待会儿呢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
2: 哎呀，那我们俩也不会吵架呀。
3: 明天还准备吃米线去呢。
2: 那
1: 我知道你们俩关系好，但实在没办法了，救人要紧，待会儿啊当着我科长的面吵一架，哪怕生硬点呢。
2: 那就勉为其难吧，
3: 逢场作戏喽。
1: 你说你们俩天天吵天天吵，今天又因为什么呀？
3: 还能因为什么呀？不因为我雇的保姆，我妈非要把她给辞了吗？
2: 我能不辞她？

0: 你看他干活吗？我就问你，张小斐，这沙发上这些个衣服，你打算怎么办？
1: 怎么办？你爱怎么办就怎么办，
0: 还怎么办就怎么办？那既然这样的话，我就让他一分两半。
2: 妈，你撕我衣服是什么意思啊？
0: 我也不知道我什么意思，可能就是看他不顺眼，想毁了他。
1: 你要这样的话呀，家里正好来人了，那不如让我拔头蒜炒个菜吧。
0: 小北啊，我的蒜还没长熟呢，
1: 我来帮他拔苗助长吧。啊，
0: 我的五花肉没有灵魂了。
1: 让你变，我变你吧。
0: 张小北，
1: 进我啊，
0: 这是你的香水吗？
1: 这是你的大葱吧？
0: 大小白，这是你的口红吧？
1: 妈妈，口红是限量款的。
0: 那我那蒜也是独头蒜呢。哦，刚才拔了我几头蒜啊？
1: 妈，我都给你接回去，
0: 接回去，我也给你接回去啊！
1: 妈，我错了。口红它是无罪的呀，
0: 那我的大蒜它就犯法了吗？现在知道错了，完了，连着你这些个口红，包括你这扇门。
1: 妈，你要干什么？
3: 哦，舒服。
4: 刚要睡着，你们俩能不能别吵了？
0: 回去。
4: 好嘞，哎，那个，大家都消消气啊！不管怎么说，加上这个字儿，这门也算是值钱了。大伟啊，之前不知道啊，看到你家这种情况，我心里舒服多了。大伟，你也不容易啊，家吵成这样。每天还为工作在单位笑脸相迎，你心真大呀。但是我得感谢你，经历过这场战争让我彻底清醒了。阿姨，弟妹，我说两句，我觉得别吵，其实家里有些事儿啊也可以通过报警来解决。旺彩呢？走了，妹妹。甜蜜的生活，甜蜜的生活无限好浪费。
5: 妈，媳妇儿，有你们真好，爱你们。
1: 那个妈啊，刚才咱俩配合的不错哈，
0: 挺好。哎呀，你挺解气，我那些蒜拔不少啊。
1: 你更解气，我那口红也让你撅得差不多了。哎呀，
0: 妈这吸引一上来吧，有点没搂住。其实我一直幻想这么跟你吵一架，你说今天真吵了吧，心里还真是有点不舒服。
1: 哎妈啊，你上次跟人这么吵架是什么时候啊？
0: 哎呦，那得是十几年前了吧，跟大伟他奶。哎呀，但那次我们俩吵完架以后吧，俩人关系变得可好了。
1: 那照你这么说，咱俩这架还吵对了呗？
0: 吵对了，吵对了，一家人嘛，吵架不怕，只要心在一起，吵吵闹闹也是家。
1: 啊，说得对。妈，走啊。
0: 干嘛去？
1: 我请你吃米线去。
0: 行。
6: 帅锅你好，长夜漫漫无心睡眠吧。
7: 谁呀、啊、这是？
6: 我们认识吗？不但认识，而且非常的熟。先发个语音来听听吧。
8: 儿子，我是你妈，你在干嘛呢？
6: 哟，妈，怎么是你呀？我刚刚聚会结束呢。

0: 对呀，上个月给你买的智能手机，你还只会开关机来着，现在你都会用微信了。
1: 我还经常跟我同学在朋友圈互相点赞呢。
0: 妈，你也太潮了吧。
1: 在家吃饭的时候啊，你们老是看着手机点呀点的，
2: 现在我也会用智能手机了。既然你们不跟我们面对面说话，那就上微信聊聊天，咱们先聊个5块钱的呗，不打扰你吧。
3: 用心陪伴才是你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0: 北京时间7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 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1: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107.4 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1: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3: 四虎逛花灯啊，呵，薛刚一个，徐梅祖、秦芳、程月虎，这哥几个甭提多高兴啊。哎，他们发现一个酒家，这座酒家与众不同。嘿，我说哥几个看见没有，几个人抬头这么一瞧，这名字是挺新鲜，怎么铜雀玉液，真有会做生意啊。这酒什么味儿没喝过，但是可知道这事儿。什么事儿？说是在这个想当年呐，曹操曹孟德他建造了一座铜雀台，他就在这台上大宴过文武群臣。哎，铜雀春深锁二乔嘛，这个酒就从那儿来的，这可不能不尝尝。会做买卖，喝两盅应该。走，哥几个就进来了。这掌柜的伙计这么一看呐，来这几位非同等闲，那看得出来这个气质与众不同，赶快往里边让几位落座。要的酒菜啊，感情全都是坛子酒，嚯，上讲究啊。好，开坛十里香，把坛打开啊，这是清香四溢，是不错啊。嘿，程月虎这高兴，今儿我亲自给各位一人满上这么一杯。他把这酒坛子端起来，可就在这一瞬间，这酒坛啊出溜一下差点掉地上。呀啊，把这哥几个吓一跳，哎，怎么回事？多可乐，没喝就醉了，怎么这怎么了？这是程月虎手快把这酒坛子给抱住了。怎么了？他发现呢，靠北墙有一位在那儿吃酒呢。这位是偏着身坐着，正好给这哥几个呢旁脸。程月虎看得可挺清楚，因为今天晚上是与众不同，与往常素日大不一样。嗯，打个比方吧，不一定恰当，说平常素日啊，这铜雀酒家呀，这屋里头的这灯光啊，也就是这么2000来度，那么今儿晚上呢就12000了，多加了不少的灯笼，就显得特亮。那么月虎发现什么了？他只见这位食客呀，就喝酒的这位啊，是一位普普通通的老汉。但是有一点使月虎可有点吃惊，而且吃惊非小，这人穿的不怎么样啊，非常普通，就像一个老庄稼汉似的。 那么什么地方使得程咬差点把酒坛子扔了？就是此人海下的这部胡须。这胡子跟普通人的胡子不一样，人家是三绺髯呢，五绺髯呢，啊，甚至于是暴斩钢髯呢，对，这都很正常。这位的胡须全都打着卷儿。就在刚才程咬虎抱起这个坛子要满酒这瞬间，正好这位下意识的撕了一把须髯，这么一撕啊，一尺五六这么长，一撒手粗，那胡子回去了，卷毛的。就这一下，程咬虎差点把酒坛子扔了。怎么回事？他认出来，我的个天哪，这不是长安府里头那位总教练吗？五十年五府台家里的那个教师爷，那位丘然客，是不是他？他的眼睛滴溜这么一转，再这么一看，只见此公在左肋下带着一把短剑。完了完了，程咬虎一看，完了，怎么正是他呀？嘿，一点手，悄悄的把酒家叫过来算账，算账，怎么啊？不喝了。这哥几个全糊涂了，怎么什么毛病啊？喝酒时候就你张罗的欢，那这非长城这玉液不可，这得开个窍啊！铜雀玉液与众不同，这曹操曹孟德喝的酒，咱们怎么也得痛饮他几杯。你瞧这欢使劲儿，一满酒差点把酒坛子扔了，现在算账，怎么了这是？程咬虎没法说啊，怎么他不敢说？这怎么回事？咱们俩交过手的，我现在这头发刚长出来，勉勉强强的把这小辫能梳上了，就是他，就拿那短剑嗖的一下，好嘛！我梳的是冲天竹小拉弦，他一下子给我剪了个刘海头，丢多的人呢，双加料的跟头，头发给削没了，小铃铛也瘪了，最后正吹得挺欢呢，也不是哪位把这铃铛和那子的头发给送回来了，头发是长不上了，但铃铛还能用啊。这事儿没法说呀。怎么程咬虎知道？您别看他年纪不大，这玩意儿可是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啊。他那个待的那地方厉害，鲁国公府啊，什么他不知道？虽然是有些重要的是什么这个文件往来，他看不着，那他不知道。但是有些什么事儿他都知道。虽然这个长安府的府台不是受了贿了吗？啊，三棵玉树，就是一盆金珠，一斗，这东西不少啊。这搁别人里杀头之罪就完了。可是吴世宁巍然没动，你看看，这就叫人看出来了。看出什么来？老百姓这番议论那就算对了，谁能把他怎么样？他是则天皇后的也不是怎么一个侄儿，反正是你不服就不行啊。实际这里头还有什么其他的文章，这黎民百姓就不知道。反正啊，没把他这个撤了职，也没把他定成什么罪。据说是呢，被那个珠子和那什么呀，还那个宝物啊等等的吧，就全都出了宫了，归国库了，让武则天给收回去了。但是这个位置没动，这里有插口啊。你说这要一说，这怎么弄呢？这玩意儿。程咬虎可为难了，心说这天下居然有这样的巧事，你说我们哥几个好不容易炸着个胆子啊，把看守人员给捆。

0: 来了，灌醉了。我们顺墙头爬出来的，看个热闹就立刻回家。你没成想在这儿，怎么会遇上他了？人家也有人家的事儿。武士宁虽然没丢官，可是他扒了两层皮呀，这差点没吓死。丢官小事，他知道自己脑袋保不住了，这还了得？这李丹怎么就快丢了呢？你说奇怪不奇怪？就搁在他呀武夫人的这个房里，这些东西呢来了之后他就全都送到他这武夫人这个屋里去了，那是他最心爱的一个妾。这东西收下之后，还有这信和这个礼单，他是再三嘱咐。他这位武夫人特别聪明，他告诉他：“你可千万把这玩意儿看住，这玩意儿只要是被人知道了，咱就完了。只是我呀，身边两个贴身的师爷知道这事儿，连武夫人就不让了。怎么，你那个师爷要给你说出去，这怎么算？”那绝对不能啊，把他们分尸碎骨他也不会说。这你放心，可但是这东西你得给我锁好，听，还不把它烧了吧？现在不能烧，不行，怎么得等一等。薛刚这官司有个水落石出了，咱再处置这个。可就在这天晚上，这东西就丢了，他差点没急死。果然则天皇后知道，连皇上都知道，那他不害怕？奇怪的什么呀？则天皇后根本就没深斥他，更使他奇怪的是，连个不好的脸色都没有，没说什么，只是啊，让他追查追查，这李丹和这封书信怎么丢的？哎呦！这位府台官如释重负啊，像从他身上搬下一座泰山一样，腾楞一下他就蹦起来了，蹦起来啊，要不然就完了，已经卧床不起了。可高兴坏了，他就把这人找来问，说究竟是怎么回事，有人说就把程月虎说了，有这么一个小孩，谁越看他越像啊这个花面太岁，这程月虎，就是鲁国公的那位后代。哎呀，武士宁听的这会儿，暗自机灵，打了个冷战。怎么竟这主往我这儿溜达呀？啊，这小孩没什么，十几岁个娃娃，我说处置就把这个处置了。可有一样，这鲁国公惹不起呀，是他的后代。你这不麻烦了吗？他手下的这个武教师这才跟他说我看不光是啊这个程月虎这个娃娃一个人，是石小斧子的这个斧头叫我给削掉，我的手下留情，我看他是个孩子，不忍啊用我的鱼肠剑把他立刻斩首，就是下不去手，留他一条命。可奇怪的是，其中还有人，不知谁把他给救走的。我只是见到了一把洒金小扇，不提这扇子还好，一提这扇子，这麻烦了。怎么麻烦了？会仙楼前有人看见过，说张宝啊，在没被劈之前，曾经用暗器要暗算薛刚，他这个暗器已经打出去了，在长安城这块人所皆知。张宝这个甭管穿什么颜色的袍服，他胸前都绣有五福捧寿，有五个蝙蝠，这个蝙蝠嘴里头都吐着穗子。有个别人知道，好多人不知道，以为呢这是一种装饰啊，装饰美，她漂亮爱漂亮，因为她一贯寻花问柳，这人挺邪，所以她打扮出来也带了一股的邪气。但有一样，不知道她这是暗器。 那么眼睁睁地看着这暗器就已经把薛刚给伤了，可是只见有一纹身公子手里拿着一把洒金小扇，就轻轻这么一晃，这暗器就不见了。武士明听这地方就下令了，哎，无论如何借着这花灯会的机会要把这个纹身公子手持洒金扇的这位找着，那是再理想也不过了。大伙一听这月份不对呀、啊，怎么好几个月前行了他拿把洒金小扇，这现在大正月的他拿个扇子干什么呀？这不可能，你们就把这人给我找着就行了。他把这个重任就交给啊这位邱然走，是这么来的。程月虎哪知道这几个人进来的时候啊，这位邱然走还没太注意，当他们坐起来之后他才发现了程勇，立刻把酒家叫过来结清酒账，以外还给了小费，提起身边小包袱走了。程月虎长舒一口气啊，来吧来吧来吧，喝吧几位，喝喝喝，你什么毛病啊啊，秦芳差点跟他急了，怎么教你这顾顾就是多，你瞧你这种折腾，哎，几位啊兄长别责怪我了，刚才我看你一人，这人呢、啊、特别眼熟，我有点紧张。你紧张什么呀？你怕我谁呀、啊、我就怕他呀、啊、怎么回事呢？这甭细说了，那这位在哪儿呢？让过来一块喝两杯啊，让过来，你算了吧，人已经走了，这哥几个才放开。一喝这个酒啊还真不赖，哎，行了吧，咋了？这两坛子可下去了。我说三哥，我怎么看您好像没得喝足啊，再来一坛吧，反正一锹眼动土是两锹眼活泥，喝完了怎么，喝完咱就回家了。哎，言之有理，好，喝完之后这高兴酒足饭饱，哥几个就由在这酒家里溜达出来。出了这酒店，你看这大街上更热，哎呦喂，好家伙，这人怎么这么多呀、啊？真有意思，看着灯啊，看不过来了。他们是一边走一边夸好啊，有爱说话的呀。嗨，哎呀，我说小兄弟，程月虎爱搭子啊，这算什么好啊？这才哪上哪儿啊？就这灯太普通了，真正的好灯啊，那特殊的灯您还没看见呢。哎，陈哥呀，我说朋友，那得上哪儿看去？五凤楼啊。哎呦，我说小朋友，你真是，咱们长安这么大的举动你怎么不打听明白了？看灯得上五凤楼，所有千奇百怪的灯全都在那儿呢。五凤楼什么地方？就是皇上与民同乐的地方，今天万岁爷就在五凤楼前和黎民百姓是一起观灯。嘿，这哥几一听，那可不能不看。这哥薛刚听得这样真打了个冷战，怎么我别去了，我泄气吧。行了，你们哥几个，哎呀，三哥到这儿瞅一眼咱就往回走不行吗？对呀，咱们看一眼，咱今晚也不白费那么大的劲呢。连扯带拽就把薛刚给领过来，领到五凤楼前，哥姐可傻了，怎么一看这灯是够奇怪的、啊、说和合二仙灯、三阳开泰灯、四平安灯啊，五子夺魁灯、六福国封将灯，哎呦，是不是包恩正摆这灯会比那热闹的多了？前面有一道黄龙城，此乃是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
2: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3: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 草木知，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2: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3: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4: 大暑运精气，经阳不知秋。
2: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4: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3: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2: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3: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4: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2: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0: 近我失语了。
1: 不会吧，在群里你可是接梗如行云流水，张口闭口流行语啊。
0: 可在现实里，我跟恰如其分的语言之间好像有一层迷雾啊。
1: 比如呢？
0: 人家说叶子出水很高，像亭亭的舞女的裙。
1: 荷塘月色啊，你呢？
0: 我呀，哎呀，太美了，
1: 词汇贫乏。
0: 人家说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1: 这是日落。要是你说
0: 我呀，那什么是吧，你懂的，
1: 多苍白。
0: 昨天我留言说这部电影啊是 YYDS， 特别想跟人分享。
1: 我听听。
0: 那情节太好哭了，那演技太绝绝子了，
1: 完全不懂。
0: 就那种感觉你 get 到了吧？
1: 我感觉不是你在说话，是话在说你呀。
0: 哎，古人用典，今人玩梗，我呀语梗了，
1: 表达能力丧失，这叫文字失语症。
0: 千言万语最后只会用表情包，
1: 长此以往，你不仅仅是失语，而且会

0: 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 相伴有我，快乐生活 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2: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相伴书场，请您上座，细品人生。
3: 唐朝时期，薛仁贵之子薛丁山被奸臣所害，全家抄斩。薛丁山的三子薛刚不肯屈服，终于起兵反唐，报了血海深仇，使正义得以伸张。请收听评书《薛刚反唐》，由评书表演艺术家袁阔成播讲。
4: 同城虎薛刚逛花灯啊，哎呦喂，钻了这么些日子了，好不容易偷着油打家里头跑出来，喝了这么一顿痛快酒，

0: 尤其是这几位知心知己的好朋友，在这几位陪同之下啊，走走看看呢、啊，早点回家。还别说，薛刚这人还很自觉，不想在这会儿流连往返，是不回去了，玩这一宿，没这想法。听说五凤楼这会儿特热闹，皇上就在这儿与民同乐。那么哥几个到这会儿扎一头，开个眼界，据说所有好灯都在这儿呢。当他们来到近前，这么一看呢、啊，傻了，怎么了？真没见过这样的灯。从小哥几个由打长安这儿长大的，可以说每年的花灯会吧，几乎都要出来瞅瞅看看，玩玩逛逛。但是今年这个灯啊，的确是与众不同哦，灯山花海呀，照如薄照，万紫千红啊。哎呦喂，哥几个甭提多高兴了，你咱们撤吧，撤不出去了。怎么回事？这人太多，四面八方蜂拥而至，男女老少全往这一地方挤，你这就再宽敞也不行，那车马呀你根本就进不来呀，二里半地外边你就停那儿了，你还想往前走，你走不过来了，这么回撤可就费了劲了，费劲也得撤。实际哥几个是想往回走，但是呢身不由己的呀往前溜达，怎么回事？这随着这人海人潮啊，你想不往前走也不行啊，挤来挤去呀、啊、就挤在前面来，离这五凤楼是越来越近了。前面这儿拦着一道黄龙绳，什么意思？禁区，有点限制。那当然了，虽然皇上与民同乐，但是离着还有六扔多远呢，柳仍多远有多远呢？反正起码有几十米吧，离得太近了那不行啊，面对面脸对脸握手言欢那不可能，他毕竟他这个位子在哪儿，那是皇上九五之尊，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今天能象征性的哎，在那会儿啊露这么一面，在五凤楼上让这些黎民百姓啊离这老远老远的地方瞄这么两眼，哎呦，那就是皇上啊，哎，盈盈绰绰，似乎看得清似乎看不见，朦朦胧胧，这就行了。你想看庐山真面呢、啊、那还差点。所以这地方呢拦上这么一根绳子，两边那就是禁军了，禁军啊，御林军了、啊，那是刀枪在手，一个个威武异常，今天晚上特别的精神。那到这绳子再挤可就不得了了，就要出事儿，人也不让往前去。虽然说这拦着绳子，但是你离着绳子还得啊那么拉开点距离，起码也得有这么个十米二十米的，哎，你到绳子跟前贴着绳仔细瞧瞧，那不行，那根本就不行。所以说这就别解别，哎呦，程月虎嗓子都哑了，怎么回事？他急的呀。说实在的，哥几个没挨过这急，哎，长这么大呀，散的散放惯了，到哪儿溜达也都很随便。今儿这怎么了？这别急了吧，说诸位，这干嘛呀？这是说别急，还是往前拥，哎，因为太特殊了，皇帝与百姓同庆，这种心情可以理解。这五凤楼上，那太美了，怎么这地方好嘛？这宽宽敞敞，素素净净啊，除去皇帝身边那些近臣，那就是一些贴身的大臣。你随便的一些官员，你想靠前你也靠不上，也不行啊。那么今天呢，二圣同时临楼，不是临朝了，二圣了啊，就是这个皇帝李治，哎，还有这个皇后，这是武则天，这是同时。哎呦，今天呢、啊、这 气氛确实与往日不同。左右班两位丞相，张天佐、张天佑，哎，还有就是经常在皇帝身边的那些亲信谋臣都跟随在左右，把荣叔啊调侃，所有吃的用的喝的全都摆好了，倒是挺好啊。可是呢，这时候张天佐忽然想起个事儿来，他打眼往下这么一看，哎呀，人山人海呀！万岁，老臣恭喜万岁。嗯，皇上一愣，哎，请，有什么喜事啊？您看，万岁今天与民同乐呀，啊，黎民百姓兴奋异常。您看，今天这才真正体现我盛唐之威，盛唐之气势。可是这老百姓多么拥护朝廷啊，多么爱戴他们的皇帝呀，这可以看得出来呀。啊，对对对对，李治点点头，是这样啊。哎呀，可惜这么离得太远了，寡人应该呢这个和百姓啊在一起，那就更好了。不行不行，这不张丞相赶忙摆手，怎么万岁，那不得了啊，怎么那万岁龙体，考虑到您的龙体的安全，那怎么能得了。嗨，李治这么一想，太宗出身于平民呐，哎，当年呐他也一样经常和老百姓在一起，在一块儿，这有什么了？我不能亲自由五凤楼上下去啊，啊，跟百姓交谈几句，按道理来讲应该这么做，因为什么？老祖宗有教导，谁呀？李世民呢？有什么教导？他就告诉过他的子孙，时时刻刻不要忘记黎民百姓。皇上就好比是一条船，黎民百姓呢，那就是水呀。哎，那么你对百姓好，黎民百姓呢，载着你这条船是稳稳当当、风平浪静、踏踏实实，什么事没有。你要忘了老百姓，老百姓一伙儿，咚，这船就能翻个，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这都是李世民亲口说过的，李治啊，记得很清楚。我应该去跟老百姓接触接触，不行怎么办？这样吧，让太子李信啊，那么代替寡人去这个看望看望百姓。你看这玩意儿，其实皇上是特殊高兴，因为什么？病也好了，哎，这个匹张宝那事儿处理的也不错，就是两下都满意吧。张天佐开始闹了个不亦乐乎，后来做了亏心事了，给人行过贿，也认了错了，这不就完了吗？啊，这个薛丁山那会儿也就挺满意，挺高兴，孩子也没定罪，再加上自己近日这病体痊愈，这高兴事全凑一块儿了。这今天特殊，让太子李信去一趟。张天佐一听，那我得陪同啊！万岁，老臣跟您这个告假片刻。裴太子，那再好不过了，你们去吧。李信领旨了，带着一些个这个太监就由五凤楼上下来。这时候呢，这个看热闹的人离着这个黄龙绳啊又借了3米。哎，程月虎啊眼神特好，五凤楼里边这些个人物影出说他是看得很清楚，因为他这个身份不一样。哎，他的老祖那是鲁国公啊，哎，除去皇上，恐怕逢年过节的各大臣都得到府里看望程咬金。程咬金有时候礼节性的也回访回访，有时候就带着自己的心爱的小孙孙，他见了不少人， 行动举止啊，谁什么样子，他都有个印象。今天一看去，哎呀，人是不少，但是呢，好多国公都没来。你看，这事儿程月虎心里有点不太痛快。咋办？以别人不请，应该呢，把我老爷爷给请来，鲁国公程咬金。再者呢，那就我老蒙父薛丁山两辽王得来。其实啊，还真请了，因为程咬金年纪大了，也不愿意这参加些热闹，年事已高啊，最好图个肃静，在府里待着没来。人家不是没请，另外呢，有这个个别的大臣呢，鲁国公也不太爱看他们，所以就没来。谁也不知道这些事儿，包括程月虎他也不知道。唉，这一叹气呀，让薛刚听见了。哎，贤弟，三哥，你瞧，今儿个这么好的日子，大家都欢天喜地的，你怎么还生叹气？唉，三哥呀，小弟有点心事啊。他们离得也近，说话听得很清楚。哎，什么心事？哎，要是两军作战呐，啊，这个为江山、为社稷，是不是冲锋在前？那得想起咱们哥们儿来，太平盛世，你看没有？什么左班丞相啊，右班丞相啊，这就都陪往搬家了。那上头就没咱们的地方了。他一个小孩顺口说了这么几句。嗯，薛刚点了点头，是这么回事。哎，也得这样。怎么，你说谁能领着千军万马到这儿来呀？啊，那像关灯吗？那个那是阅兵。那算了吧，你就这时候就是又往前挤。哦，哎呦，可了不得。怎么离这黄龙城还有一米来远了？哎呀呀呀呀呀呀！程月虎急了，我说：“嗨，哥几个爷几个，不是老子上山，别人再挤了，怎么再挤就把我们挤进去？挤进去那就不得了啊！因为什么？这道龙城是干什么用的呀？那就是禁区，你随便往里闯，你说你挤进来的能行吗？那人家不信呢，这不麻烦了吗？我别挤了。”就在这时，只见从对面呐，高挑灯笼来好多人，有三四十个。这两边站着的都手里头提着皮鞭。哎，离着这个太子近的主的肋下都佩剑。开始一下五峰楼，这些人把剑都亮了。李信让他们把剑全还匣了。怎么干什么啊？你们这是干什么？啊？孤家我是奉王命，有旨意让我去呀，跟百姓见个面，知道不知道？我代替皇父。可你们这拿刀动剑的，这是跟百姓见面吗？吓唬谁呀？哦，这鞭子都多余拿。哎，程天佐摆了摆手，怎么？他冲武士递了眼色的意思，拿着。太子是那么说，但是咱得提高警惕。这不能大意，那也万一要遇上点什么事儿呢？啊，手里头什么都没有，那怎么能行呢？这个殿下，您不要管了，您不要管，由老臣我来安排，我来安排。他一边走着，一边跟李信说着话，那么把这个事情就岔乎过去了。所以这些人提着个鞭子，那么这些武士呢，也都惯了，习惯了在宫里头经常是陪王伴驾，哎。保护着太子，那么你得有个样。所谓样呢，那就是所谓上古精神嘛。你随时都得这啪啪亮相，得有一存威严，不怒自威，就不用皱眉巴瞪眼睛吹胡子，也得显得那么威风。你得这样，你一个个的站在旁边怂头是脑，你缩着脖子瞪眼睛，你这就不行了，不是？所以这些人都晃晃的过来。程月虎看着又不顺眼了。怎么这干嘛啊？这是来看花灯吗？你这抖这威风干什么呢？哎，当家这是干什么的？
1: 巧了，怎么巧了？您别看这个程月虎眼界挺宽，
0: 是认识不少的王公大臣，这太子李信他不认识。

0: 山真人年纪也不太大，头上戴太子金冠呐、啊，顶门嵌一颗珍珠，是珠光四射。身着杏黄色的锦袍，上绣龙探爪，蟒翻身，宽片云锦，海水江崖，腰横八宝带，大红中衣，脚下一双粉底超靴。就这个打扮，就这件袍子，就与众不同。有皇上年头，随随便便你想穿一件黄色的衣服，那不行。那是归皇帝家垄断了。那是最尊贵的这个在颜色里来讲吧，那最尊贵的了。所以这个主是谁呀、啊？这讲这么大气派，前呼后拥那么多人。程月虎瞅着他别扭，哎，这位倒是挺和气，李信呢啊，因为什么？代表皇父来这看望百姓来了吗？哎，你要招着手。这个好多人不认识这太子，要认识，这时候应该这个欢呼。这个气氛就对头了，哎，得欢呼啊，呼什么呀？殿下万岁呗，也就这个吧，得这么喊，再不然就得喊这个皇上万岁万万岁吧。应该是这样，但是好多人不认识，也不知道他是干嘛的。张天罗为难了，他为什么难呢？哎呀，你说这些百姓啊，是太无知了。怎么殿下来了，你们得欢腾起来呀、啊！哎，手舞足蹈啊，甚至是手足无措、激动不已、泪流满面，你这才对呢！这干什么呀？这是。可就在这时候，呼的一下子，这人又往前涌，不知道啊，这位太子来是干什么来的？大伙儿就好多人不看这个灯了，光看太子李信了，一看这个就。这人往前这么一挤，蹬掉了鞋子，蹬掉了袜子的，找不着这个帽子的，哇，这一下呼了不得，怎么一抬腿把薛刚给挤进皇城里边来了？他就不由自主的是越过了禁区。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评书《薛刚反唐》，稍后请继续收听。洞庭水若有记忆，当记得一个乡音浓重的男人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躺一下也好。
2: 工作25年，于元军至少有一半时间在洞庭湖度过，800里洞庭几乎每一寸都留下了他的脚印，而躺一下对他来说却是奢望。
1: 在他的办公电脑里，一幅幅洞庭湖水系、堤院、宫情、水情图片和说明，是他不知熬了多少个不眠之夜分析整理出来的。可生活中，他却连给孩子讲一道题的时间都没有。
2: 几乎所有人都说他规矩的有些无情，经手的合同资金不下100亿，却没有一例举报和负面反应。
1: 蒹葭苍苍，湖水泱泱，于元军走得干干净净，每一段堤防，每一处院子，每一个洞庭人，都深深记得这个守护一江碧水的优秀共产党员。
2: 洞庭之子，时代楷模，于元军。

0: 这铃声中有众多山区学子的梦想，也有一位老师的梦想。2016年3月，杭州学军中学退休校长陈立群婉拒民办学校高薪聘请，来到杭州对口邦福的贵州省黔东南州台江县，出任民族中学校长，分文不取。
1: 中国那么大，教育的圈发达地区那么多，我觉得总要有人来做这件事情。
0: 为了这个誓言，陈立群走进深山，挨户家访，力争让每个贫困学生顺利完成学业。
1: 要坚持住，要想办法帮这一对儿女培养起来。
0: 为了改善师资，他又自掏腰包设立讲教金，激励中青年教师。
2: 我愿意和陈校长一道努力，为台江民众做最大的贡献。
0: 陈立群在台江的3年，将民族中学从学风散、师资弱、食堂里只有一口锅的乱校，变成了高考本科录取率超过一半的优质高中。
3: 校长他最主要就是希望我们能要求孩子走出大山，所以这是他来帮助我们最好的一个途径。
0: 扎根苗乡，大爱启迪梦想，烛照学子，责任点燃希望，时代开始。

0: 2026年12月31日前，在中国银行办理个人养老金开户缴存，有机会领取至高632元微信立减金，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个人养老金需符合国家规定条件方可领取，详询安徽中行各营业网点。
1: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 我是90后。
3: 北京时间8点整，相伴有我，快乐生活，快乐人不老，共度日月长。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4: 许一半茶香，许一半时光，好茶相伴，有我相陪。FM 107.4，安徽老年广播。
5: 醒目一拍，风起云涌，折扇轻摇，说尽古今，中间善恶，江湖庙堂，尽在那一张巧嘴，一段评弹。